0: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7度。双休日两天呢，北京大部分的时段仍然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风力不大，有利于户外活动。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中午前后呢，天气晴晒，紫外线照射强，外出呢请注意做好了防晒措施。早晚呢还是略有些凉意的，大家呢不妨带一件薄外套，以免着凉感冒。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北五环五元桥的内环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请注意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3: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4: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3: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4: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3: 准备好了吗？
4: 早安北京，

0: 是这么想的吧？
1: 啊，那倒也
0: 是。
1: 是
0: 不是？随燕儿啊，刚才那番话其实也是说给你听的
1: 呀。但是我好喜欢，怎么办呢？
0: 你饶了他们吧。
1: 哎，但是我
0: 万物有生灵。
1: 最近发现了一个新方法。
0: 哦，怎么着？
1: 就是人家卖的时候，他在那个多肉底，他不是直接给你放土里头，
0: 嗯，
1: 他是给你那个包了一
0: 营养土，
1: 就不，它不叫营养土，它叫什么那种营养包什么东西，
0: 啊、就类似吧，反正
1: 它、
0: 啊、
1: 没有土，
0: 没有土，
1: 它就是什么营养包之类的，
0: 啊，营养液。
1: 不是营养液，就是营养包
0: 啊，
1: 就是你看它那个跟那个海绵不海绵，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0: 养不活，
1: 你就撒手吧。
0: 可我还不想撒，
1: 你这家
0: 我换个别的嘛，我就换个别的品种养嘛。
1: 我不想理你了，天哪，你霍霍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你收手吧。
0: 那万一这次我要是活了呢？
1: 哎呀，行吧，祝福啊，祝福他。来看看左手枪亚瑟说，这个最近咋算呢？我一直追星，也是算是最近在干的一件事儿，那就是迷上了那些我爱的 idol 们。这条信息就是在机场发的，因为晚上我就要闪现福州看演唱会了。好嘛，这姐左耳枪亚瑟姐姐现在正在机场，
0: 正好，
1: 对不对？马上就要飞福州，替我多吃一碗当地土特产品佛跳墙啊，姐姐啊。他说按照时间啊，最近迷上的干的还就是一件事，拼豆。
0: 哦，
1: 因为拼豆比较出活，又是自己亲手做的，正好可以给每次线下遇到的朋友做礼物。哦，你看他自己现在给我们发来照片，照片里就是他自己亲手做的，然后这个拼豆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四个大字，至少今天，至少今天，写了好几遍，然后呢底下有个署名是5000米，左耳枪亚瑟就是他嘛。哦，这拼豆现在好多姑娘，
0: 好，
1: 包括好小孩儿，
0: 特别
1: 喜
0: 欢，就突然一下不知道怎么他就火起来了。
1: 但是就是当然我觉得呀，家里有孩子的挺好，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可以防止他过多的使用电子产品，
0: 对
1: 啊。但是我之前也看到了一个报道，就是说有一些不良商家，他用那个拼豆的材质
0: 不好，
1: 化学品超标，然后呢就经常比如说一拼他就得一个小时嘛，对吧？眼睛流泪、干涩、干痒，然后有一些过敏的症状，什么打喷嚏，
0: 那就赶紧不要用了。
1: 我觉得你就千万不要用
0: 了。对对对，还是买点好点的那个东西吧。
1: 是，挺好的，坚持啊！下次我们要是这个在线下，咱们真人面对面，咱们那个见光的时候，不是那个见面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给我们节目组四位俊才，不是那个俊男美女，一人来一个呀，是不是啊？
0: 我看行，
1: 是吧？最帅的高磊，最美的高燕，最会吃的苗山，最
0: 善解人意的。
1: 那也行吧，
0: 是不是？
1: 我刚才想说中央空调，
0: 这不太好吧，
1: 不太好，不太好，
0: 真的是
1: 不太好，不太好。就是我们兄弟一场，不能这么说，对吧？当着面我也不敢说，算了，他的定语还是再想一想吧。
0: 你这纯粹还是秉承着谁不再说谁的原则，
1: 是
0: 吧？是。
1: 然后左耳枪亚瑟还补充了一下，说磊哥，那是至少今天很快乐7个字。我勒个去，天哪，是至少今天很快乐吗？我怎么没看出来是那7个字？
0: 一会儿你再看一下。
1: 行，好嘞，行。
0: 得了，那下面咱还是继续跟大家说资讯呗。
1: 哦，对，还真是，至少今天很快乐是7个字，0731
0: 啊，
1: 7月13号的一场演唱会，也不知道谁哈。

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北京时间的8:11，文化消息呢，首先带领大家去看个展览。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启幕了，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接近了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也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是的，那大家呢出去玩的时候呢，一定可以多多参加我们的这个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就是北京美人人拍，对吧？一直到这个12月31号。

0: 创话剧《背包客》9月11号到14号将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首演。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与中外演员同台，在胡同烟火间演绎当代北京的日常温度。舞台上的四合院装得下热气腾腾的生活，也装得下远行的理想，只等你推开这扇门。记好了，订票电话是6655-0000，6655-0000。
1: 是的，那除了这个背包客之外呢，在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也即将绚烂启幕了。那两部年度原创力作也是全国首演亮相。那12月17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制作的原创舞剧《徐霞客》会演绎地理学家的传奇。那11月28号到29号的原创舞剧《锦鲤》会呈现东方美学，展现中国舞剧在题材开觉和形式的表达上的新探索。
0: 好了，那咱们欣赏完了舞剧，我们再来看看话剧作品啊。9月26号到10月4号，国家大剧院啊，这个新制作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呢，将正式启幕。作品呢是以舞台史诗致敬银幕经典，以小家悲欢映照时代命运。王班兼任编剧、导演、主演，曾黎、于明佳、程丽莎、丁永岱等实力演员重磅加盟，共筑舞台经典，演绎乱世洪流当中的众生百态。订票电话同样是6655-0000，6655-0000。
1: 哎，是的，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事儿啊。那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美好生活》，这个呢是以首部啊乡村振兴题材的杂技剧，也是用杂技的这样一个语言去展示内蒙古各族人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愿景，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出的时间是9月11号到12号，演出地点是北京保利剧院。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活界碑是根据七勋章获得者真实事迹为蓝本打造，展现了边疆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深厚的情谊，书写了兵团人薪火相传的戍边使命。演出时间呢是9月22号到23号，地点是在北京保利剧院。
1: 是的啊。

0: 经典场景。市民田女士说，
1: 我们想着这个展快结束了，过来赶紧看一下。电影上映的时候刷了好几次，我当时就觉得这部作品情感表达非常的细腻，有一个很大的后劲儿。
0: 此次特展将于9月13号结束，就在8月下旬，展陈还新增了近60件乔皮文物展品。看展之余，田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天哪，
1: 怎么了？
0: 我不好意思。
1: 你又怎么了？
0: 我看到一夸我的。
1: 夸你啥了？
0: 你念吧。
1: 哎呀，
0: 你念吧。
1: 哎呦喂，
0: 你念吧，不好意思。

0: 括像运动呢，现在比如说这个这个美网正在进行时当中，打网球特别多，好多人上来就先
1: 置备网球装备，
0: 买两三千块钱的一个网球拍，然后网球买一堆，网球的那个衣服一身，再加上网球鞋，你没有三四千块钱这一套装备你是拿不下来的，先都装备好了，结果上去一个球都够不着。我告诉你，这网球还不像是乒乓球，不像是羽毛球，咱们作为这个中国人啊，还都有一点多多少少有一点基础啊，所以挺难的，
1: 还真是。
0: 哎呀，非常开心，今天呢我们又见到了一位新的听众朋友，而且对我们如此喜爱，也感谢您的支持哈。好嘞，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吧。我最近迷上了点点点，稍后见。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干，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来逛营桥到望河桥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32，这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天呢，我们在周六的早间一起来说一说最近您迷上了什么什么什么。来看看毛毛的宅女又来了，说蕾蕾给你看看这个，我不痴迷于这些文玩核桃啊什么各种串，但是我们家先生喜欢，你给看看这个呢。哎呦，咱姐夫那
1: 这是朱砂吗？
0: 这个是南红，你从它的光泽感就能看得出来它是南红。然后呢
1: 上面是绿松石。
0: 对喽，它是上面呢是有一些这种铁线的绿松石，但是呢这都是一看就是原生矿啊，原矿的，所以呢品相非常的完美，而且呢被咱们家姐夫呢已经是盘完的是。

0: 最近吃的边角料太多了。
1: 是吗？这天天给您做，您还投诉什么呀？
0: 它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小鸡蛋吗？
2: 鹌鹑蛋。
1: 这应该是鹌鹑蛋做的打底，就是、那个、
0: 然后上面那红的呢，西红柿，
1: 就那个圣女果嘛，
0: 是吧？
1: 对。然后它底下是小鹌鹑蛋做的那个蘑菇的那个饼儿根儿，然后呢上面呢用那个圣女果呢做的那个是蘑菇的头，然后再摆一点这个应该是小青菜还是什么，
0: 对，然后还有点薄荷叶，我看，
1: 对，薄荷叶垫底，就感觉是在丛林当中生长起来的。
0: 对，
1: 你看这个创意。但是我唯一现在不知道的就是它这个上边的白色的小圆点儿点缀的那个蘑菇的纹路是用什么做的，你觉得呢？
0: 我
1: 看不出来，
0: 要不就是
1: 酸奶，
0: 酸奶点儿，奶油，酸奶，
1: 对，奶油有可能啊，酸酸甜甜的，
0: 挺好、啊
1: 哎、真是，姐夫这吃吧，
0: 边角料也没问题，都是好东西嘛，是不
1: 是？真
0: 是，
1: 姐夫太瘦了，多吃点啊，多吃点。然后再来看看我们其他的朋友啊，这边呢是，哎呀，你看啊，还有欣赏。这个秋景的微信的平台的朋友看不到名字，他说刚刚送完娃上辅导班，哎呀，看看秋天的北京吧，您得给我们形容一下，因为此时此刻8:36，我们俩正在文艺广播的直播间，我们看不到外面的天色。我发了张图，哦，在枣林前街南二环那边，是不是、可以，瓦蓝瓦蓝的天，
0: 没车，哎，
1: 都没云彩，这天多晴啊，
0: 挺好，
1: 是不是？
0: 这两天天确实挺不错的，
1: 而且不冷不热的，尤其现在您要是早上起来出门
0: 很舒服。
1: 我看一下啊，咱们这个天气预报应该这前儿您要出门的话也就是24-25度，对吧？真正这个温度要是飙上，你看现在是
0: 最舒服的时候
1: 24度，现在24度，到中午12点的时候才会到达31度，
0: 是，就是有点晒，那防晒得做好了啊。
1: 所以您上午出门绝对凉快啊。
0: 对，刚才那个 C 姐他们家那个上面点的就是沙拉酱，
1: 你看哦，明白了。
0: 挺好啊，大家可以继续说说最近我们迷上了什么啊，然后我们还是继续给大家来说说一系列的一些消息啊。
1: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即将开幕的服贸会的最新进展情况。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将在首钢园举办。由于规模扩大了，预计呢今年服贸会交通出行需求也将有所增长。那么市区两级交通部门呢，围绕着核心节点，采取了新开摆渡专线、增加停车供给、优化换乘接驳等多种措施，全力满足市民出行和观展的需求。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黄河发回。的报道。
3: 今年服贸会展览面积比去年增加约20,000平米，参展单位和观展市民人数同步增加，展会期间首钢园周边交通压力将明显增大。针对不同出行需求，交通部门将推出系列保障方案。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4: 比如说乘坐轨道交通，6号线、11号线为主，考虑到晚场的一些活动的话呢，延长11号线的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停车供给方面的话呢，统筹了有29个停车场，约1.11万余个停车位。非机动车方面统筹了有6300个停车位。
3: 为方便市民远端换乘，服贸会期间将开通2条免费摆渡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5: 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休息场街的这2条线路，运营时间呢8点到18点，发车间隔呢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呢，即地铁1号线、6号线和 S1 线，在 3条轨道线路，还有20余条始发和过境的公交线路，设置服贸接驳专线呢，也能实现远端集结的功能。
3: 非机动车方面，今年首钢园及周边比去年新增约13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展会期间将重点做好共享单车的运维调度。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副。

0: 责人邵斌表示，
1: 在新首钢大桥下和北岔街呢，设置了两处共享单车的临时停放和缓冲区，同时呢，联动共享单车企业安排60名运维人员在服贸会期间呢，保障走钢园内的共享单车秩序，在5分钟内响应，20分钟内呢处置完毕。
0: 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大一路将西延到首钢园区域沿线设8座车站，同时围绕核心展区的重点登陆厅将新开一路支线。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说，
2: 服贸会期间呢，开一条一支线路，营业时间是早上起来8点到晚上8点，设了6个站，主要涵盖像二高路南路、修理厂街、顺山路和全民湖大街，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登陆厅。
0: 针对自驾车需求，市交通委已联动相关导航平台上线服贸会专属页面，实时推送17类差异化出行路线，并更新空余车位数量等信息，为市民出行提供精确指引。
3: 这里是早安北京，
4: 来吧。那刚才呢，我们听了一条关于这个服贸会的一些消息啊，然后下面这条呢还是关于服贸会的。那观光巴士专线啊，这次呢在服贸会当中也会开通啊，那会设置7座特色的站点，会串联起首钢设备库啊、三高炉南广场还有大跳台等一些网红的点位，每10分钟一班，运营的时间呢是9点到17点，还会配备双层的美食观光巴士以及中巴车辆，兼顾通行和观光的一些体验。
5: 那么开通这个西阳巴士专线的精准对接晚间市集活动，线路全程1.5公里，设首钢设备库、群明湖西街、永定河集2座站点，运营时间呢是从17点到20点，也就是下午5点到晚上8点，10分钟一班，高频发车，高效疏导晚间观展和游玩的客流了。
4: 嗯，是的，反正这次就是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很多，然后再加上它各种各样的这种配套啊等等，弄得也挺好的。
5: 是的，
4: 是吧？那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条关于丰台的消息啊，也是关于这次服贸会期间啊，位于丰台区的北京自然昆虫馆，它会打造一个文旅加科普的这样一个特色的体验场景。北京汽车博物馆呢会联名赛车模型，还有一湖文化、全息数字橱窗以及国风潮物、潮玩的文创等等多款产品首发首展。而且丰台区呢将深度的呈现戏曲、红色、花卉、航天等特色的资源，展示卢沟桥礼物、丰台礼物、伊文深山集市啊等特色的品牌。那常态化去开展戏曲演出、插花表演、非遗展演等特色活动。同时呢，北京园博园也会同步的完成业态升级，像一尺花园以及考拉100主题乐园，还有犀利贝烤坊等等这些全新的品牌也是业态悉数落地对外开放。
5: 嗯，那么永定河集市码头呢将于服贸会前正式启用并常态化运营，市民游客呢只需要6分钟就可以乘船抵达石景山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那么比开车呢缩短了近25分钟，咱们出发呢就可以直接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服贸会期间推出的多重活动啊。本台消息呢近日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集赏景、漫步、亲水、观日于一体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呢日前已经是基本成型。在即将到来的服贸会期间呢，这里将推出一系列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多重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康立波发回的报道。
6: 碧水成名，黯然秋光。在永定河新首钢大桥段，清澈的河水顺着层层叠石倾泻而下，激起细碎的白色浪花，与岸上的花草相映成趣。在永定河左岸，一家连锁咖啡店刚刚开业几天，便凭借优美的景致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咖啡店主理人韩月说，
7: 那我们店是位于咱们近邻我们的这个首钢大桥，还有我们的这个城市观景平台，坐在店里每一个消费者都能举着咖啡去打卡我们的这个首钢大桥，去远眺我们的这个大西山，近看我们的母亲河永定河。
6: 从咖啡店向外望去，是即将开放的城市阳台，这里是两园一河滨水空间的核心点位之一。据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两园一河以永定河为生态纽带，联动首钢园与园博园，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成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银林介绍说，
8: 我们的那个路通就是做了两个环，以后老百姓会拥有一个小环，这个橘色的30公里的这个京华慢行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这个38公里的这种全时慢行环，老百姓就会进去来自由的玩耍啊休憩。那在这个基础上服务设施的提升，就是

0: 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元一河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威介绍说，为完善首钢园园博园互联互通体系，缩减市民游客不必要的绕行时间，运营方将推出陆路加水路两条连通线路，后续还将实现自行车随船过湖。
2: 在陆路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是我们电

0: 实现了这个陆路观光车加水上轮渡的水陆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
1: 2026年服贸会开幕在即，今年服贸会前，堤顶路城市阳台、永森滨水岸线、永定河集二期等重要节点将集中亮相。永定河集运营负责人李丽介绍说，永定河集二期将于9月7号正式开放，与一期联动，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休闲娱乐项目。
2: 服贸会的这个周期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比如说市集的活动。那么之后呢，又会迎来我们的中秋以及 WTT， 那也是结合这些赛事以及节庆，我们会延长我们的市集活动，同时我们也征集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也会在这期间在我们的永定河集一期，然后进行亮相。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接下来呢，我们的天下行板块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1: 嗯，
0: 再来聚焦一下咱们的京津冀园林科普行。本台消息到今天啊，来自于颐和园、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百望山森林公园的专业科普人员呢，陆续走进了雄安的学校与公园，为当地青少年和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中国园林文化体验。活动期间呢，北京各公园科普团队结合了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不同主题的30项优质科普项目和课程。
1: 嗯，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那它呢是在朝阳公园礼花广场火热开启了。那这次活动呢也是汇聚了120家优质的国际风味餐厅，覆盖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道风味，而且现场呢还特别开设了环球食材的展销。你比如说有泰国的罗氏虾、越南的黑虎虾、印尼的安心虾，还有这个产地直采的东南亚海鲜，带来这种鲜的一些体验。那另外呢，比如说爱吃水果的，你看有猫山王、黑刺、金枕啊，多款榴莲新鲜也上市了，就是大家可以直接买回家也可以啊。
0: 嗯、是，
1: 这次活动呢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6号的10点，到是22点啊，9月6号是10点到22，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它是一天的时间嘛，然后大家呢可以去免费的去游玩一下啊。
0: 嗯，而且那个榴莲呀、啊，比如说您要是买的比较多，因为它便宜嘛，回来以后您可以先放冰箱里冻上。
1: 哦，
0: 冻上完了以后呢，一方面就是两种吃法，我们家、一个呢就是等它化了以后，你倒上点酸奶，然后呢你把那个香蕉，然后呢快烂的那些你也放进去，也不一定非得快烂，反正就是香蕉嘛，你放进去，然后储不储啊？哎，做成类似于这种香蕉和榴莲的这种冰激凌的口感，特别好吃。这是冰的冷。还有一种热吃，直接家里有烤箱的，
1: 烤一下，
0: 把它拿出来，不用解冻，不用化，直接烤，200度，好像是烤20分钟。当然你中间最好
1: 要烤这么长时间的吗？
0: 要烤的，要烤的焦焦的、透透的。
1: 哦、
0: 反正我是喜欢，就是烤出来以后，它表层有一层发焦的那种质感，然后吃起来里边就更甜。
1: 但是会不会烤的时候这屋里就没法
0: 没有，我烤过，
1: 不臭是吗？
0: 不臭不臭、
1: 哦、
0: 而且吃的时候呢，你拿出来以后反而那个臭味就因为高温加热变小了、
1: 哦、
0: 然后但是口感还是那么的好吃。
1: 挺好吃的，
0: 因为你像你外边要去吃一个自助餐什么的，有一些自助它不是有含那个烤榴莲吗、
1: 嗯、
0: 但有时候那烤榴莲都是现的，比如说一人一份一人两份、
1: 嗯、
0: 你这吃起来不过瘾啊，
1: 对对对，
0: 啊，你这自己买点儿，自己家里烤，多带劲啊！嗯、
1: 可以
0: 啊、
1: 嗯，
0: 好吃，
1: 不错，
0: 我是最喜欢了、嗯、啊。
1: 可以，
0: 但是说实话，那容易上火，别一次性吃太多。
1: 是是是，嗯、那肯定的啊。
0: 是，然后它是水果之王、
1: 嗯，
0: 水果皇后就是山竹，一般都是吃榴莲吃多了，再吃点山竹，去去火，
1: 搭配一下，
0: 搭配一下、就行了。
1: 可以啊，
0: 嗯，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消息啊。
1: 嗯，
0: 近日呢，年代烟火家庭生活剧《生逢其》其实正式开播，登陆了央视的一套黄金档，爱奇艺咪咕视频全网首播。该剧呢是由滕华涛总导演，聚焦了青乌镇两户比邻而居的普通家庭，也描摹了亲朋邻里在岁月变迁下的聚散离合，与充满了烟火气的生活图景当中啊，全是亲情羁绊与自我成长的时代命题。
1: 嗯，是的，我们下面再说一条跟这个现在这个时间有关系的一件事儿啊，这不是9月份了吗？咱们就进入了花粉的释放期，就是很多的省市呢，它可能由于这个花粉浓度比较高，可能会诱发过敏这个事儿啊。因为最近大家出去玩的比较多，一些地方还是得看一下啊。我们这儿有一个统计，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的地图来看，那到一直到6号，也到明天的话呢，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还有山东大部、安徽东部和南部，以及湖北东南部、湖南中部等地方呢，这个极易发生这个过敏。那建议如果比如在这些地方或者去这些地方的朋友，尤其是容易过敏的哈，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出行呢配齐口罩、帽子等一些防护的装备，全副武装防过敏。那同时呢，未来3天像吉林大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的中南部、广东、海南啊、广西西部、 云南西部啊，不易诱发过敏，你可以轻松出行。
0: 对，你看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容易过敏的或者花粉浓度释放比较强烈的地区，就有北京的北部。
1: 是，
0: 其实北京全域呢，现在花粉浓度都是持续的升高过程当中。
1: 嗯，
0: 像我们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他们家的孩子现在就是过敏了，
1: 哎，
0: 然后就是鼻子什么鼻涕什么的，就满脸流的那种感觉，就很难受，因为小孩。
1: 嗯，
0: 所以因为到了周末的时候，因为天又好，总想着带孩子咱们出去走走吧，去接触接触大自然，看看花啊什么什么这那的，但是最好还是让他戴好了眼镜，
1: 是
0: 戴好了口罩，
1: 做好防护嘛。
0: 然后回到家之后，咱们的这个外衣一定不要沾床，
1: 嗯，
0: 然后呢千万不要沾床，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容易就是二次的这个再吸入感染。
1: 嗯，是的。
0: 嗯，好了，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来说一说您最近迷上了啥呢。
2: 今天 Cuckoo Run 吞州站开赛，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精英组五轮跑加农夫行走、牛角包健步走、滑雪机、波比跳过箱、划船机、萌新组减量版，家庭组双人接力农夫行走、波比跳过箱、牛角包健步走和接力跑。错过通州别急，9月12日朝阳站接棒，双奥遗址北投奥园1314，500个名额报名同步开启，微信搜北投体育公众号来站。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丁慧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北京时间的9:02整，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我们高乐高组合呢和大家已经陪伴到第四时段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话题，咱们来说说您最近都迷上了什么呢？
1: 大家可以继续在听听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沟通哈。
0: 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说磊燕儿早上好，我从去年到现在我迷上了什么呢？我迷上了麻，就是麻布的麻，还有汗麻、亚麻，还有雨露麻、
1: 苎麻，
0: 还有一个苎麻是吗？这些材料的面料的服装、床品，还有防晒衣、内衣裤、袜子，一发不可收拾，非常的喜欢。哎呀，这些服装穿着也特别特别的舒服，尤其呢是刚刚过去这个夏天，穿着一点都不沾身儿，透气效果特别的好，而且还好打理。哎，那就是我告诉你啊，行走的一个小空调，夏季必备品。但是我的问题就来了，这个你要说麻制品穿上以后它舒服，它不粘身儿，我赞同。但是你说它好打理，我可要打个问号。麻
1: 是可能有些那个麻还行，就是它现在那个麻的品种比较多嘛。就是好打理的意思，就是说有点褶也没关系。其实这种，
0: 那就是你在不在乎，就是有点褶你不在乎，直接穿上也走。但是有的我之前买过一些纯麻的，就是它洗完了以后就没法穿，就全是褶子，你必须得用熨斗，你整个熨
1: 一
0: 遍。
1: 然
0: 后每一次就跟那有的，其实现在那个纯棉的衬衫，它里面加了一些特殊的化学的这个化纤的一些东西，它其实挺阔的很，你洗完了以后都不用去熨了。但这个麻的还真不行，我不知道你买的哪种啊。
1: 你看人买了那么多的吗？
0: 那您告诉我们，我之前特别喜欢那种中式的，你知道吗？
1: 中式的衣服啊。
0: 对，然后我就发现有一种材料叫什么呢？叫醋酸。
1: 对，是。
0: 它好像是从，我记不大清楚了啊，是从石油啊，还是从这个垃圾呀、里边提炼出来的一种化纤的东西，它就特别好打理。
1: 对，是
0: 特别的滑溜。我买了两件，就中式的那种半袖的小立领。
1: 我也买过。我买的是那个醋酸的什么牛仔裤。
0: 还有牛仔裤呢？
1: 对，它是用醋酸的那种材质，然后还有什么做的衬衫什么的，好多呢。
0: 对对对，
1: 各种。
0: 它的特点呢，就是我认为就是俩，一个呢就是非常的挺阔、滑溜，穿着以后非常的亲肤，很舒服。第二就是完全不用打理
1: 啊，对，它不出褶，
0: 不出褶，你就搁洗衣机里你就转去吧。啪一抖了一晾，完了以后跟你刚买来的一模一样。
1: 是，
0: 而且它不贵。
1: 是，现在反正各种材质很多
0: 啊，
1: 就是大家根据自己喜欢吧，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0: 是，大家记好了，醋酸啊，质地的，
1: 对对对，
0: 您可以搜罗搜罗啊。
1: 对，然后呢，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这个7758说最近迷上了编织，说没事拿出来织点啥，勾点啥，虽然有的时候用不上吧，但好像这是一种乐趣和享受。我跟你说，您可以织点那种什么这垫那垫的，或者是什么那可以往桌子上放一点，比如说那个养花底下垫一个呀，或者是还挺好看的呢。
0: 好看，好看，
1: 是吧？就是很点缀。
0: 对，我最近关注了一个那个视频号的 UP 主，然后他是咱们同行深圳电台的一个主持人，五大三粗的，你不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电台主持人。当然我们就是有点以貌取人了。然后他又练健身，他真的就是那种绿巨人的那种感觉，大块头，他身高又高。但是你猜他最喜欢的就是钩针儿。因为他跟他媳妇儿，他女朋友，就是现在他结婚了，他跟他女朋友认识的时候，因为他女朋友是模特，身材特别好，然后呢就想说我送他一份生日礼物，送什么好。后来呢就无意当中可能刷视频就刷到了这个钩针儿。你想想这个画面，大概得有200斤的一个大肌肉男，然后呢在这儿坐着就钩针勾勾勾勾勾，是什么场景？然后呢
1: 反差感很大。
0: 然后我就看那个采访，他媳妇儿就是也将近1.78米左右，穿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这个连衣裙就是他一针一针勾

0: 勾出来的，你能想象出来吗？
1: 嗯，
0: 然后他第一开始也是先勾个小背带儿、小手套、小围脖勾起来的、嗯、后来他媳妇儿穿的什么毛衣、裙子、什么冬装，全是他勾的，可好看了，
1: 可厉害了，
0: 哦，真的。

0: 人给包括给自己，你织个东西多好啊！
1: 而且织完之后，你如果有些人织自己织人就不卖了啊，但是好、有些人他是为了织这个去卖，那挺贵的呢。
0: 那可不嘛，纯手工，
1: 纯手工，
0: 现在手工可贵了，
1: 可不嘛、
0: 关键是有自己的创意和审美在里边哈。
1: 是的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还是继续来看看大家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这个资讯啊。
0: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这里就是天天陪着您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好了，第四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房贷。这个房贷呢，最近又出了重磅的消息啊！这个房贷的最长年限由原来的30年，现在已经延长到了40年啊。那么本台消息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新规，改革完善房地产的信贷管理，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可高达40年。政策呢，虽然已经公布，但是各地落地执行还需要一段时间。
1: 是的，那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以贷款本金100万为例啊，拉长贷款年限确实能够直接的去降低每月的还款压力，但是代价呢就是总利息要多出大约20万。那专家就表示说，如果当下手头资金紧张，可以充分的去利用长期的贷款政策来降低当下的这样一个月供压力，等到未来收入提升了，比如手头有余钱了，您可以选择这种提前还款，这样就是比较务实的一种方案了。
0: 对，我觉得是。但是像他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对于年龄应该也是有限制的，像咱这都快50的人了。
1: 没有，原来也出了政策，就是年龄也是从原来不是到60嘛，现在也到了70等等。就是他好像从各方面其实都有一个不同的政策。
0: 但是像咱们这都快50的人了，你说再延40年，就快90岁了，快也不太合适，对不对？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比如说能用到这样的政策，还是挺好的。
0: 当然了，
1: 毕竟现在整个大环境没有那么好，所以大家可能每个月的压力也比较大，是吧？所以如果要是能稍微减少点月供，也是可以的。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政策出的好是特别好在哪儿，就是针对倾向我们的青年朋友，尤其是刚工作，比如说刚刚3年5年，甚至是8年10年。其实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就是有一个想法，
1: 就要一套自己的房，
0: 对，
1: 是吧？
0: 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家，哪怕是小点儿的，
1: 哪怕一个小空间，
0: 对对，哪怕远点儿的，是我自己一个儿的，
1: 对，
0: 房本上写着我的名儿，我就特踏实那种。所以我觉得针对咱们的年轻人倾斜这个政策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让他们20多岁，有了一定的初级的、初步的这个积攒之后呢，累积之后，咱们就可以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慢慢还嘛，你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食品安全。重中之重的事儿啊。本台消息，外卖怎么点才放心？孩子在学校吃的好不好，安不安全？超市选购的肉菜蛋奶生产源头到底在哪儿？那么这些群众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将得到更加有力的制度回应。为了进一步落实4个最严的要求，健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提升全市食品安全法制化、数字化、智慧化的治理水平，市市场监管局会同相关部门起草的《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征求意见呢，将持续到10月2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你家里有孩子的，包括你自己个儿，平时咱们食品安全都是头等大事，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对不对？更加关心。咱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尽管到那个平台去提。
1: 是的，
0: 万一被采纳呢，对不对呀？
1: 没错，
0: 会福泽一方的。
1: 是的。好嘞，那我们下面来看下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其实应该磊哥来念。
0: 是的，
1: 这不是你们家的事儿吗？
0: 还真是，
1: 是不是？
0: 来吧，
1: 来吧。
0: 平谷区全区果品种植面积现在已经是达到了20多万亩，当地呢还培育了形成特色平谷12果，什么呢？桃、杏、梨、枣、樱桃、葡萄等12个大品类齐全。那么其中呢，这个平谷大桃是最有名的啊。种植已经是10万亩了，占整体的一半。那么仅大桃呢，就有像白桃、蟠桃、油桃、黄桃、油蟠桃，还有他没有说到的黄蟠桃，呵呵，等等5大系列啊，这个近

0: 是是，
1: 得去，然后直接跟磊哥说，我直接等到那个22号线开了以后，去你们家就方便了，
0: 可不嘛，
1: 是吧？然后去你们家摘桃也方便了，
0: 可就是
1: 啊，那你到时候回头给我们带点也方便了，
0: 就行。通的时候呢，反正是12月27、28号，按往年的惯例，反正那时候呢，虽然没桃，但是呢，一般果农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桃做成
1: 桃罐头
0: 。
1: 哎，小的时候好像经常吃那种黄桃罐头，是吧？
0: 对，但是那也都是就是生产线下来的。我说这都是我们农民自己家里自己直接做的。
1: 哎呀，那挺好的，
0: 更香，更好吃。
1: 好吃。
0: 当然，它那个保存时间可能没有那么的长。
1: 现吃现弄嘛。
0: 好好，特别好。
1: 挺好哈，接着带点啊。
0: 行，好嘛，没问题，不就是苹果大桃嘛，是不是啊？我现在我告诉你，我就买点黄桃罐头，我先家里备着。
1: 来，咱千万再关注一条这个人社局的消息啊！这个北坛消息呢，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提示大广大的一个求职者，一定不要轻信以高薪招聘为诱饵，宣称不限条件、随时上岗，还有呢像什么收费安排工作等等不实的网络宣传。特别注意啊，任何向求职者收取费用的招聘行为都属于违法违规。那如果您遇到招聘陷阱，一定别着急，可以立即的拨打举报热线12333。
0: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珍稀物种哈。本台消息，灰绒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凤蝶，它翅膀呢是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成虫呢能散发淡淡的麝香味儿，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那么近期呢，因在香山公园首次现身而备受关注，每天呢都是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那么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2: 夏末秋初，香山公园山间步道旁，大叶铁线莲开启成片蓝紫色的花簇。每天清晨，几十只珍稀的灰绒射凤蝶就会在大叶铁线莲花簇旁上下飞舞，吸食花蜜。灰绒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的大型凤蝶，翅展可达7厘米，后翅带有标志性的月牙形红色斑纹，成虫自带淡淡的麝香味儿。摄影爱好者金春花早晨6点多钟就来到香山公园拍摄，
3: 几十只是有了，特别好看，翅膀啊尾巴那跟普通的蝴蝶不一样，而且它个儿特别大，灰黑色的，有黄色的斑点，一闪一闪的在这个花丛中，哎，特别梦幻，主要是拍它扇动翅膀还有吮吸花蜜的瞬间。
2: 摄影爱好者陈小红也是一大早就过来拍摄灰绒射凤蝶。
4: 我第一次看是在网上我一朋友拍的，特别漂亮，后来说香山公园数量比其他的地方都多，所以我们今天一早就过来了。哎呦，真是数十只，今年第一年出现在香山公园里面，那么珍稀的一个品种肯定要来拍啊，我觉得还是生态好了。
2: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孔维一介绍，今年7月份，香山公园南山的古树示范区范围首次发现了灰绒射凤蝶。
5: 在我们公园的古树示范区翠微亭这个区域，还有主路的嘉日园，还有雁翎湖边西侧，都有灰绒射凤蝶的一个分布，平均都得有20-30只左右的种群。每天6-7点早上它就出来觅食了，落在紫色的大叶铁线莲的花上，它一直能够觅食到中午。
2: 在香山公园不仅能看到灰绒射凤蝶，还有豹蝶、丝带凤蝶、翠鸟，一些猛禽也在香山落户，狗獾、猪獾，还有中华大蟾蜍、东方灵蟾也在香山安了家。
5: 香山公园森林覆盖率是在96%左右，这几年我们又增加了乡土植物的应用，给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食源和蜜源，我们又建设了一个古树示范区，对林下环境进行了整理，给野生动物呢提供了安静的生存环境，周边的水体呢进行了清洁改善，能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更洁净的水源。
2: 香山公园宣传科工作人员石硕介绍了公园的动植物家底。
6: 香山公园内有陆生维管束植物480种，鸟类有130种，兽类有12种，两栖类有5种，爬行类有10种，从传粉的昆虫到食虫类、鸟类还有食腐类，这么一条完整的生物链就是在我们香山运行着，也代表着我们香山的生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

0: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好了，北京时间的9:22，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跟健康有关的消息啊。首先来说说将根据哈这个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5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的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那么检出均为已知常见的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及其导致的新发传染病。那么中疾控的发布消息，新冠检测阳性率目前呈下降趋势。
1: 嗯，是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全国全民国防的教育月的这样一个活动启动了。那昨天上午呢，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石景山区举办。9月期间呢，全市各区各个部门将紧扣主题，组织开展数百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让国防教育热在基层，热在群众。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798艺术节。北京日报消息，昨天的第20届798艺术节开幕，本届艺术节呢将持续到10月7号。本届艺术节整合了798艺术区的重点展览和活动，内容呢也是涵盖了科技艺术、非遗、沉浸式影像、艺术对谈及时尚等领域。艺术节期间呢，每周将设置不同的主题，分别主打创意、消费、科技和国际青少年艺术。
1: 那第二周的主题呢是白热消费周，第三周的主题呢是融入科技周。那一直到9月6号，也就是到明天，巴西节那作为2026中巴文化年的重点项目，在798也是举行。
0: 好啦，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两条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哈。这个终于是有人迷上了某一个人
1: 啊，
0: 对吧？之前都是某些事儿、某些东西什么的哈。非家人就说了说，我迷上了欧豪，就是那个男演员欧豪啊。之前呢没有看过他的剧，前两天呢追完了《冰自风中来》，哎呀，现在又开始追《醒来》。那个不大的眼睛配上那个可爱的小酒窝，演技确实不错。您是看上他人了吧？哎，是好多女生都特别喜欢，就是单眼皮男生，就觉得更有味道
1: 啊。
0: 大双眼皮呢，可能就是本来自己就大双眼皮，可能就看多了。反而男生呢，单眼皮就更加有那种英气的感觉，阳刚的感觉，
1: 有味道吗？
0: 有味道啊。
1: 然后还有位朋友说，我最近迷上了闽南语的歌曲，古诗中说“醉里吴音相媚好”，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挺好听的。
0: 哇哦，那可难唱啊，是不是哈？
1: 可以听听吗？
0: 对，
1: 咱
0: 们再来说一条太推手的好不好？都是京郊游啊，除了上次去过密云水库180度观景台，昨天我又去了妙峰山玫瑰园，登高用望远镜看咱北京城很有意思。这一路路边有不少景观，还有路边摊，还有大南瓜买。玫瑰园呢还有玫瑰花饼特别好吃，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带着望远镜去。同时给我们发来了，哎呦呵，这
1: 满桥点心哈，
0: 玫瑰饼
1: 挺好
0: 啊。我之前去云南，我还在那儿直接买了玫瑰花饼，还要了人家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一到季节就买。
1: 你看让人给递过来嘛，对吧？
0: 是
1: 方便嘛？
0: 对
1: 对，
0: 到了什么时间吃什么样的
1: 美食，什么东西，对，
0: 真就好，
1: 挺好的。
0: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关于这个迷上什么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呢迷上它。但不沉迷于它，对不对？尽量选择呢对自己生活、工作、感情以及健康有益的那些迷之方向。
1: 是，你看基伟不是最近迷上了这买摩托车吗？这火热中了吗？是吧？
0: 真的是
1: 挺好
0: 的。
1: 这个季节骑骑摩托车还挺好的，
0: 进山兜兜风，
1: 很舒服啊。
0: 注意安全就行啊。
1: 对对对，
0: 好嘞，别炸街就行。
1: 哎，
0: 好嘞，那今天周六版早安北京就是这样，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高磊，
1: 我是高燕。
0: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变，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飞儿乐团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乡办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点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姑奶奶，
2: 王大爷，
0: 招谁？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2: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这个事情哈、咱们可以讨论。
4: 什么事情？
2: 哎，我在胡同里碰上陈小乐了。
4: 陈小乐现在干什么呢？
2: 待业。
5: 好工作。
4: 你再给我噎一跟头，小花。
2: 不是他
4: 那你碰上他呀，还算正常。
2: 刚辞的呀，他是。但是他辞职理由吧，我一听我跟你们想商量商量了。
4: 那是一。

0: 不了队。
1: 上下级的问题。
2: 什么级？
1: 上下级之间的。
2: 哎呦，那就是领导对他有问题，有的有意见。
1: 哎呀，其实我真是觉得这个领导要这么就对他有意见呢，也是稍微咱们探讨啊，咱们
2: 找评理去，
1: 也不能说完全挑错，这小陈也不。陈小乐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责任啊！
0: 你现在是在两头说，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
1: 我给你们讲讲，
0: 你把这故事哎细节你的描述清楚之后，
1: 哎，其实特别简单，是怎么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事儿呢，比如统筹、策划、宣传这些工作呢，要向领导请示汇报，再根据指示呢进行下一步工作。完了呢，有这么一件事呢，陈小乐的协助跟进
2: 啊，
1: 知道这项目以后呢，自己想了一个点子，就直接发语音给主管说了一下，两天啊发了六七条。这主管收到语音以后，开始啊回复一句好，第二天呢他又发了四条语音，领导回复再开车发文字。然后呢陈小乐就想那就发文字吧，以为这事儿就翻篇了，结果等开总结会的时候，领导当众啊在会议上直接对陈小乐进行了批评，说他工作态度有问题，而且呢是这么说的，看啊，有的同事给我发消息汇报工作，一大段一大段的发语音，难道就不能发文字消息吗？这会浪费很多时间，而且显得态度不端正。陈小乐呢就有点不高兴了，不乐了。后来他就，嗨，这点事儿吧，完了就辞职了。
2: 因为这事辞职了，他可不必改正一下就完了？
1: 哎，你觉得这个发语音的问题是个问题吗？
2: 我觉得是个问题。
1: 好好，
2: 分发给谁？分发什么事儿？你比如说同事之间发个下班的这个活动啊，聊点闲白啊，发语音没问题。
1: 嗯，
2: 但是正式的东西还是要发文字。
1: 你觉得要是发文字就比语音好在哪儿啊？
2: 好的，它正式啊，这个发稿什么都是得有一稿吧，恨不能给对方说一语音，提出方案，他都得做一方案，为什么不让你讲讲就完了呢？
0: 但是吧，我有点不同的意见，你发文字呢读不出语气来，也不了解当时你的这种想表达的准确的意思，发语音呢我能听得特别的精准。
2: 他是因为没跟你说内容，他是要发这个文案，他要策划的内容
0: 啊，
2: 这还是应该文字正式的提交。
0: 那我觉着语言表达准确的话比他看文字啊来得快方便，
2: 那我认为还是应该发文字。
1: 嗯，
0: 我认为发语音。
1: 后来呢就是这个事儿，采访了19岁到45岁的这个市民，超过60%呢就表示说比起语音呢愿意收文字的消息，
2: 对吧？
1: 为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在开会谈项目上课。

0: 操作成本高了，而且不能预览，不能复制，不能转发，不能查找，不能断点续播。
1: 对，
0: 所以呢，同时
1: 但是它可以转文字。
0: 嗯，就说你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发语音好一些，
1: 对吧？
0: 工作上面呢，如果你发语音，显得情商比较低。
1: 哎，说你情商低，嘿、哎、嘿、哎，你看，哎，这句话我是特别愿意听的，小花。
0: 但是情侣之间语音让感情升温。
1: 这咱是说
2: 听见了吗？
1: 咱说工作，说工作，
2: 听见了吗？
1: 说工作，说工作，
2: 升温了。
0: 说工作的话呢，就是网友做过一实验，说100个字看完的话用9秒，听完的话需要22秒。当然了，这个还是正常语速，不包含大家的嗯啊哼呦的一些语气助词啊。
1: 就是废话呀。
0: 啊，还有呢，就是说你想嘛，
1: 搞对象啊，听语音觉得亲切，领导听语音觉得费事。
0: 如果你要真是说想用语音解释一件事儿，你可以打电话呀。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说你跟朋友约好一个时间见面，结果你迟到了，对方问你几点到啊？你要是如果说好不好意思啊，你打文字，我大概9:30才能到。对方一看，他等吧。但是你要一大堆语音发过去呢，对方一看，先是来了6条，对，很长的语音段子，语音段落的那个表情包，
1: 讲6笑话，
0: 不是讲的6语音段，
1: 吓我一跳，6个语音段，
2: 这笑话听完之后一个比一个可气，
1: 给那位正生气的时候
2: 红头胀脸，
1: 来了一条，我反倒40分钟啊，这6条你先听着，
2: 给这位气的血压也高了，白眼球是红的，气得直哆嗦。
0: 大磊为什么生气我也知道，因为长语音啊听一半经常
2: 来电话，
0: 不是因为脸大碰到屏幕，哎，断了，
2: 又
0: 得重新。哎，
2: 我跟你说啊，
1: 我开免提得了，
0: 免提这户有的话呢，就核心的这个资源
1: 周围都听见了。
0: 对
2: 啊，
1: 我非在人多时候听。
2: 那比如说那谁跟你说那些甜言蜜语的话，你当着众人听。
0: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可能哎，你这个语音呢，也许录的时候有点什么小问题，这声音放不大，哎呦，你这个使劲儿听啊。
1: 对，哎，这只有
0: 连转文字都转不清楚。
1: 而且语音的时候吧，开头几个字容易被吃掉。
0: 对对对对对，小柱就经常发过来，他可能是说我跟我大姨要一块去商场，我就听到肠吃太多
1: 字，都吃了10秒钟就一肠字，前面都没说话，突然的肠，然后就结束了，9秒的空白。
0: 那这就是一个职场的小礼仪了。
1: 目前为止应该是这样，是领导都喜欢看文字。
2: 但是我认为啊，如果语言精准，发文字的同时配一条语音说明，这是
1: 可以。再念一遍。海苍出去尝。
0: 对对对，开始文字后面，老板您听，这是我的语音版。
2: 对，
0: 这是我四川方言版，这是我北京话版。
1: 这位学配音的
0: 附加我还有2段返场笑话。
1: 还有笑话，倒霉就倒笑话上了。
0: 以及我给客户的祝酒歌在最后。
2: 还有一段我对咱们公司展望的9秒的祝福语，您听着啊，尝。
0: 前往来忙，
1: 你家短嘞，张家长，
3: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95后小伙离职前把老板收藏的茅台给喝光了，哎。

0: 东西
1: 就像一个展柜一样
2: 啊。
0: 哎，对对对，就是展柜，干嘛就像一展，就是一展柜一样。
2: 哦。
0: 然后其次说，那上写什么年份珍藏，写珍藏，知道吗？
2: 那你说这好酒什么酒算啊？好酒啊？
0: 嘿，名酒啊，中国八大名酒，
2: 比如
0: 茅台
1: 啊，
0: 五粮液。泸州老窖、
1: 宝马、
0: 剑南春，这都是喊他多了去了。这好酒，中国你不知道啊？啊，郎酒，这都是八大名酒。
2: 你都喝过吗？
0: 没，一口都没喝过。
2: 都没喝过，就看着柜子来的。这木头，
0: 我摸木头，告诉酒好，你
2: 别
0: 瞎夸。
2: 不是你不是不喝酒吗？你只能看看柜子了。
0: 不是，人家给我介绍这个内容，咱喝不了，但是咱明白这道理。
1: 对，
2: 就说这酒老是产自这个赤水，说这个赤水的酒特别的好。
1: 哎，那是什么？为什么？
2: 嗯，
1: 就是这个酒啊，
2: 嗯，
1: 是拿水酿造的。
0: 对呀、
1: 啊，好粮食、好水才能酿出好酒。
0: 没错，
1: 而且呢，对于温度啊、纬度啊、湿度啊都有要求。
0: 酿造的手法、工艺啊。那，哎，跟你说这么多，你也不明白。
2: 你给我说说呗。
0: 我这半天干嘛的，小花？
2: 我这听听，我也觉得特好，就特别过瘾。
1: 你小花，你别难为王大雷。
2: 那你说赤水河，它是这个长江的什么地儿啊？这是哪姑娘啊？
0: 你拿那个导航了，我给你导一下。
1: 问题王大雷，
2: 那小
1: 柱，
2: 你说赤水河它为什么叫赤水河呢？那个水色是什么的呢？
1: 水色是清灵灵的水啊，蓝盈盈的天。
0: 哎，赤水，红土是有什么的矿物质？有铜的矿物质。
1: 对呀、啊，大象啊、河马呀、啊、都爱吃。
2: 但我怎么听说这个赤水水色赤黄而得名赤水啊？
0: 赤黄？
2: 对，它是长江上游的支流。
1: 那不对了，不对了，
0: 这个赤是红啊，赤代表红字。
1: 咱俩别演了，小花就是难为咱俩呢，他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了。引着咱俩把那错误的说出来，
0: 这反正那地方的水肯定有特殊性，甘甜呐、啊，回味呀、啊，对不对？它经过这个跟那个粮食的结合是，砰！
2: 反正我觉得你呢，还是对这个掌柜的多描述一下，可能更精准一些啊。
0: 这我看得见，这我看不着。
2: 这个水啊，它是这样，这个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它南岸的一个较大的支流。
0: 嗯。
2: 然后呢，它这个水啊，没有被开发，没有被污染，所以这个赤水河就老被说成是美酒河。两岸出了不少著名的酒，自古以来都是。
1: 那就带着花生米到赤水河的河边上
0: 喝水，
1: 㧟一勺，完就花生米了。
2: 哎，那你喝过酒吗，小猪？
1: 喝过。
2: 听你的意思，我感觉你没喝过。
0: 对。你到哪个水边这么喝？
2: 你㧟一勺水，然后就当。
0: 但是拿酒兑水，我估计他这事他干过。他拿着酒瓶子到河边上㧟完水卖假酒。
2: 酒瓶塞子还要以前的。
0: 哎，对，泡泡，让人闻着像真的。
2: 这赤水河方圆500公里，汇集了大量的名酒，像刚才大磊说的茅台、郎酒、喜酒，还有什么五粮液、泸州老窖啊，然后还有剑南春呐、沱牌曲酒吧，
0: 对曲酒、
2: 水井坊、风骨酒啊，什么什么什么太白酒啊等等的，就是出了美酒众多的佳品。
0: 凡是好水的地方，都出好酒。真的，
1: 那个叫什么叫赤水是吧？
2: 对，
1: 应该叫酒水。哦，有酒窖。
0: 不能把长江都改成酒窖。
2: 哎，你俩是不爱喝酒是吧？
1: 你这意思，你是有好酒就不用拿出来给我们俩品尝了，是不是？
2: 那倒不是，我没有好酒。
0: 你看，
2: 我的意思是，那这样的话，老板应该要你们这样的学徒。
1: 要我们俩学徒干嘛呀？
2: 那当然要你们俩职工员工啊。
0: 干嘛？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员工？老板爱喝酒是吧？
1: 还是说我们？
2: 那比如说，老板就是卖酒的呢？
0: 哎，老板要是卖酒的，他绝对得喜欢一个爱喝酒的。
2: 老板要是一个收酒的呢？
1: 这我先问你啊，他是收酒还是收酒瓶子？
2: 收藏酒，
1: 两码事了啊。
2: 收藏酒就是他收的酒，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赤水河的两岸的那些，
0: 嗯，
2: 他都收过。
1: 嗯，
0: 那说明这人第一是有经济实力，第二他收的一定是重中之重，都是值钱的。
2: 嗯，
0: 你琢磨琢磨，谁也不能拿闲的没事搁家里，对不对？
1: 哎，那是不是这回得搁在王大磊看的那特别好那酒柜里啊？
0: 对。不光有酒罐，还得给他那个做那个盒子，单独镶嵌。这样一看，对，好东西配好气，好知道我这东西特殊，大牌子。我跟你说，这东西啊，大牌子还重要呢。你这酒甭管它好坏，一听这牌子，就知道东西值钱。
1: 嗯，京 A 的牌子。
0: 对，
1: 我说那酒的品牌好。
0: 品牌啊。
2: 那我觉得这个公司老板应该把你们俩给，
0: 拿我们当酒搁柜子里。
2: 不是，你们俩又不会喝酒，你们俩还挺知道这个酒的价值。
0: 我跟你说，
2: 知道爱惜，知道它好，对吧？
0: 当然了，
2: 见过世面啊，你们俩。
0: 我没事天天世面，
2: 就是没喝过，挺好的倒是。
1: 哎，不是，我就冲你这么一说，这老板也舍不得喝，天天拿酒菜在这酒柜底下看这堆酒，这点酒菜都能吃下去。
0: 好，拿这当祖宗那么供。

0: 而且每次想喝一点的时候啊，自己都把自己的手打下来。喝什么喝？这什么日子？
1: 假手，给手打下来，
0: 就是打一下下来了。啊、喝什么喝？
2: 摸一下就自己就谴责自己。
0: 今天什么日子你就喝呀？
2: 不就是你过一个生日吗？就能喝这些酒？
1: 我生日都不让喝。
0: 这60年的老茅台。
2: 对呀、啊。
0: 喝了。
2: 嗯
0: 啊，你可真行啊你！
1: 哎呀，你还没说，这真是喝完，关键是没地儿再找第二个去。
2: 60年的老茅台，这闹着玩呢嘛？一甲子，嗯，喝。老板冲着镜子啊，对自己谴责了30分钟。
0: 拿几个花生米，在酒杯这绕2圈得了。
2: 对呀，这就咱喝醉了，晕了怎么办？
0: 哎呀，
2: 啊，或者就喝上了？
0: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擦一把这个口水啊，就勾起了馋虫、啊
2: 我。我以为擦一把身上的冷汗呢。这老板要这么爱惜这酒，那就拿这些他藏的酒不当命了。
1: 当然了，是这样，是家里他这种收藏家里的肯定酒多了是了。
2: 对，
1: 一般拿这种酒你知道干嘛使吗？跟别人显呗。
2: 你看，你看，这酒，这60年的，这酒都行。
1: 但今天咱不喝这瓶，今天咱喝一瓶别的。
2: 哎，喝啤酒，
1: 绝对有这样的。
2: 嗯，
0: 也舍不得给别人喝，
2: 对，
0: 连自己喝都舍不得。
1: 干嘛是这就打上传带似的，知道吗？
0: 那酒不飞了呀？怎么传？
1: 好，你封的死点啊。
2: 他说不光酒封，他连那酒柜的缝都封了，管用。
0: 但酒瓶上有个窟窿，
1: 这没窟窿倒不出来，要死个坛儿了的。
0: 有的时候啊，这开个门啊，摸摸这个，呼噜呼噜那个。
1: 猫啊，
2: 胡子胡子毛吓不着。
0: 人生，你说这个夫复何求啊，是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哈。也有的时候也跟别人嘚瑟嘚瑟。小张，
1: 这小张干嘛呀？
3: 过来，来这屋。
0: 你好久呢，愿意跟嘚瑟嘚瑟，但是炫耀之时又怕人家惦记上，又往回收。经常是话说一半又折回去。
2: 嗯。
0: 比如说今天高兴了，我这儿可有几瓶好酒啊。
2: 嗯。
0: 有年头了。
2: 走，咱外边吃面去。
1: 这老板做不了那么大声。
0: 心情有时候不好的时候，也拿他振奋。谈的
1: 我什么都没有也没关系，我还有这瓶好酒呢。走，咱吃面去。
0: 有时候啊，像朋友宾客显示的时候呢，也有欲说还休之态。
2: 哎呦，今儿这面可真好，这面要是配上我那个，我
1: 走，咱吃面去，吃面去。这老板是不是实在不趁几个钱吧？
0: 真是喜欢到极致了啊！
1: 喜欢吃面，
0: 有时候给大家说，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好东西、嗯、啊！
2: 看我这酒柜这照片，怎么样？像素高不高？
0: 啊！
2: 我一放大都能看见。
1: 这
2: 60年了，60年！
0: 你甭问在哪儿放，你甭问
2: 也是60年。
0: 哇、哦，这文件表香着呢！哎呀，
1: 这老板是不是？
0: 我是说这面来了啊，香着呢，快吃快吃！
1: 哦，我觉得老板是不是个暴发户？
0: 有点孩子气。
2: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1: 是吗？
2: 没想到他身边招来这个员工啊，
0: 小刘。
1: 小刘、嗯、小刘干嘛的？
0: 小刘啊，就是员工给他开车的。
1: 我掉山涧里来回说，
0: 当司机干了半年了啊、
2: 哎、
0: 小刘啊，其实这人呀、啊、你别说也有点毛病。
1: 小刘什么毛病？
0: 他呀老觉得每天过得特没意思。
1: 哦，
0: 领导一打电话
1: 不得劲。
0: 小刘出车了。
1: 哦，
0: 您去哪儿啊？
2: 哟，这么没兴致啊？
1: 不是，
0: 他这
1: 不就这工作吗？
0: 那您去哪儿远吗？
1: 不是，
2: 这是谁给谁当老板啊？
1: 他是一出租车吧？
0: 小刘情商不高，经常流露一些不应该的情绪，
1: 哦、
2: 就没什么兴致，没什么工作的热情，
1: 就对工作不满意，
0: 对前途感到渺茫、
1: 嗯、
0: 也可能薪酬也不是那么如意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打算辞职了。但是呢，跟着老板也这么长时间了，
2: 嗯、
0: 就知道老板呀、啊、藏有好酒。
1: 嘿，那是我跟你说，干嘛老板是我都知道了，逮谁跟谁显呗。
0: 一想呢，老板对咱们也就这么回事儿啊。小刘这有点爱好，
1: 什么爱好？
0: 爱喝酒。净听老板说这些好酒了，心里也琢磨，你看你干这么多年了，一口好酒没喝上。
1: 哎，司机啊本身就不能开车的时候喝酒，这个老板应该平时也不会主动让他喝。
2: 光听说了，
0: 没有亲自的品尝一二。
2: 哎呀，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尝、
0: 哎、特别是有些酒1951年的时候啊，就合并了三大烧坊，成为了国营的酒厂。
2: 行了，小花啊，你已经开始炫耀你这些酒知识了啊。
1: 小花，这是你说的，这是你司机说的？
0: 哎，我学你司机啊。
1: 这司机懂得可真不少。
0: 哎呀，就这一种酒啊，国际比赛也获过奖。
1: 嗯，
0: 清光绪20年的时候，童子县制，酒以水清取胜为佳。
1: 这个他了解太深了，
0: 要不我把老板的酒开了算了吧。
1: 啊，这胆儿够大的，这老板珍藏的酒，这么珍爱的酒啊，天天照片揣怀里不给人看，真的那种。
0: 他喝吗？你问问他，他喝吗？
4: 他当然不敢喝了。
0: 每年拿出来看看放，我就拿出来看看放。
2: 舍不得喝、啊哎，
0: 浪费。
2: 你的意思呢？
0: 得有人帮他解决一下。这你知道酒不喝呀，真飞了。是啊，这说不准。
1: 时间长有可能，确实是有可能飞。他说这是对的，倒是对的，会飞啊，这事儿是对的。
0: 那好几十年的酒放那儿能不飞吗？是吧？挥发了，我替他解决解决，这是帮他了却一桩心事。
2: 他那是酒，不是黑化肥。
1: 不是，那你怎么帮他了结呀、啊？
0: 我喝了。
2: 啊？您就说吧，小刘最后把人老总这酒喝了几口啊？
0: 喝了几口？
1: 嗯，
0: 先喝了一瓶普通的茅台。
1: 先喝了一瓶，先那意思垫垫底是吧？
0: 第一天先喝了一瓶，后来连续偷喝了三四天，喝完了两瓶飞天茅台酒和一瓶大瓶的茅台酒，而且把空瓶和包装又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1: 这样不容易被发现，那意思是吧？
0: 嗯，还拿了一瓶揣回去，到宿舍里慢慢喝。
1: 嘿，要说他胆儿可够大的啊，这个都没被发现吗？
0: 发现了呀，你想，哦、这老板天天的好事儿坏事儿都得看看酒去。
2: 哎呦！
1: 找啊，报警！
0: 一鉴定呢，被盗的酒也被喝完了，属于灭失物。
1: 那还用鉴定啊？
0: 啊，那万一要是
1: 是不是喝完了的？
0: 不是，他有可能盗走，但是还是能够退还的。这种他就不算钱数了。
1: 好，
0: 虽然 你
1: 说把那酒盗走了，还能退还回来？
0: 这有的是可以退还，他还没来得及享用呢。
2: 对对，
0: 但这个就属于灭失物了。结果啊，根据这个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 嗯，
0: 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应该定为是多次盗窃。这小刘刚才说了，第一天他拿了一瓶，后头啊他还拿呢，
1: 天天拿。
0: 对，
1: 这就算多次了，
0: 算多次了。所以呢，最后判处的是拘役四个月，并罚处人民币1000元。
1: 你看，这
2: 当然那酒钱也得赔啊。
0: 他罚处就是酒钱了吧？
1: 这酒才值1000块钱，这老板确实没，不是什么特惠的。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证啊。
2: 今天我和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是会吃的吃主，哎，都吃什么？
1: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给您说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淡春笋，三九啃夏瓜。
2: 哎，三九天，您听听，冷冷的，再来一个夏天的西瓜。您看啊，吃的喝的。

0: 尖儿
1: 东西啊。
0: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种之一，什么春笋。
1: 春笋、啊、
0: 以前吃这春笋、嗯、一年就这一期，
1: 那可不就这一茬。
0: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1: 嗯、
0: 让您什么时候想吃大暑酒寒冬的也能吃到春笋、
1: 嗯、哎，
0: 秋天夏天也能吃到正经的尖儿尖儿的春笋。
1: 对，
0: 而且不用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给您选的是尖儿货、嗯、而且它还是什么，还是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1: 哎呦，品质有保障啊，
0: 品质有保障、嗯、然后不用您自己做了、
1: 嗯、
0: 全是我们给大家寻找到真正的名厨请人家过来调的味儿。
1: 对，所以这
0: 油
1: 焖春笋
0: 做法，
1: 嗯，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从选材，临安天目山的雷笋第一茬啊，素江南第一笋、嗯、再加上我们找的这个真正名厨给您调个味儿、
0: 嗯、
1: 油焖春笋我知道咱北方其实吃的少一点，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特脆特嫩特鲜，还带点回甘甜。
0: 哎，脆嫩鲜甜，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哎、您现在不在北广买、
1: 嗯、
0: 您去菜市场里边没有，纯野生的天目山的雷笋，而且还是头牌的、
1: 嗯、
0: 还是正经的春笋、
1: 嗯、是
0: 去吃的时候牙口就往上一搭，那个笋就要脆的要裂了，而且这样的笋您去吃脆而不硬嫩而不塌、
1: 嗯、
0: 嚼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另外油焖的做法，您吃外边的味儿是红烧肉的味儿，
1: 这个其实挺难想象的、啊、
0: 肉味、
1: 嗯、
0: 然后越嚼越有鲜爽的味道，有点类似于什么鱼鲜蘑菇鲜，就是它那个鲜味儿能嚼得出
1: 来，能给您嚼到味儿里啊，
0: 这就是正经的、嗯、来自于
1: 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0: 江南名菜，
1: 嗯，
0: 油焖春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1: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啊，一袋是180克，您就想一袋一盘菜吧 啊，一共给您主品是5袋，
0: 赠品是
1: 怎么说李红，嗯
0: 啊，
1: 赠品5袋是吗，
0: 然后
1: 就等于10袋，
0: 特别的加赠
1: 啊，
0: 再给大家加赠5袋，一共到手15袋，
1: 那保质期您别担心啊，12个月慢慢吃，
0: 而且

0: 还是一百九十九，行不行？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了，我发个微信，
0: 你发个微信啊！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的油焖春笋，为什么我逮住这个呢？因为他这做一茬春笋不容易，各位，所以今天给您直接是，我看看啊，李红能不能申请来18袋，这样您就慢慢吃了，保质期12个月，一个月弄两盘了，慢慢吃呗，吃到过年了。
1: 没问题，师傅
0: 啊，怎么样，老板说？
1: 老板回复了。
0: 啊，
1: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0: 哦，就是那大家理解一下啊，因为名额不多，那这样赶紧您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总共是给大家多少？
1: 18袋，199元，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0: 嗯，
1: 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我跟您说，咱北方人真的很少吃到油焖春笋，
1: 这油焖春笋，是正经的名厨做的，
0: 名厨做的，
1: 大家保证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全靠笋本身的鲜和传统
0: 对
1: 油焖工艺去进行提味儿。
0: 嗯，
1: 吃这个素菜能吃出肉菜的味儿，而且拿回家以后配个大白粥，配个面条，
0: 配大白粥
1: 啊什么的，嘴里边非常非常的清爽。
0: 对，
1: 如果想吃热乎的，炒肉、炖肉、烧豆腐、
0: 烧豆腐
1: 或者是加热一下，那个味儿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您8个字儿：鲜、嫩、甜、脆，这是一个油润。鲜香，这两个形容词就是您今天收到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0: 那我再跟您说一下今天规格哈，贡宝林油焖春笋今天您到手一袋是180克，18袋，
1: 价格199
0: 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式为。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阅读时光，我是静桥。这是由北京文艺广播推出的一档读书节目，我们既分享新书，也分享一些经典的读物。欢迎大家在这里和好书相遇，和爱读书的人相遇。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阅读时光。此时此刻，我们的聊天室也向大家开放，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可以同时在聊天室里和其他爱读书的朋友们一起来互动聊天。与此同时，往期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在阅读时光的节目列表当中找到，节目开播以来所有的推荐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列表当中呈现，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学术专著，它的名字叫《清代北京房价与城市社会变迁》。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就很感兴趣，因为这几年大家聊天总是绕不开一个话题，那就是房子，买不买，买在哪儿，涨了还是跌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把时钟往回拨300年，清朝的北京人，他们是不是也在为同样的事情操心呢？他们买一套房要花多少银子？普通人家攒多少年能有个安身之所？旗人和汉人为什么要住在城市的两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吴立平博士，用房价这块棱镜带我们看清一座城市300年的生长纹路。其实这不是一趟经济史，而是一次跨越300年的看房之旅。数据背后是一个个有温度的北京人家，也能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的变迁。欢迎吴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哎，大家好，我是吴立平，非常开心来到阅读时光，跟大家一起聊聊我的这本书和关于北京房价的故事。
2: 在今天我们的对话当中，会涉及到买不起房的清代人他们会怎么办，清代的房契长什么样子，清军入关之后，八旗在内城的分房安置，汉人被迁往了外城，那么旗民分治的这种命令是怎么样把北京城的房价抬上去的，雍正年间推行了入关房私有化又是如何实行的，在清朝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房价的不同呢？首先请吴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为什么会想到研究清代的北京房价呢？
3: 就是其实我在硕士和博士阶段的时候学的是民俗学，房价呢通常一般是经济学或者是经济史领域的一些话题，所以我刚开始并不是说要关注房价。当年我的博士选题呢是集中在清代北京房屋交易契约，初衷是通过这些契约来考察清代北京城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变动。那真正让我关注契约中的房价，并且以房价为切入点来探讨城市社会变迁呢，是受到1930年代当时社会学者赵成信先生他的一个启发。赵成信先生呢，在1930年代前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师从著名的社会学者吴文藻先生。他本科毕业之后呢，就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深造，导师是芝加哥大学的麦肯齐教授。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一个区域变迁。那城市社会学者认为呢，房价或者地价的变动是驱动城市扩展，还有城市区位发生变动和人口居住方式发生变化的一个核心力量。 那赵成信先生回国之后呢，在燕京大学工作期间，他就多次提出想用人文区位学的理论对北京，对当时称为的北平展开研究。他当时指出，北京呢曾有两大中心，一个是以前门外为核心的经济中心，以前门外为中心往外扩展，另一个呢也就是北京的一个首都特色，就是以紫禁城为核心，形成紫禁城、皇城、内城这样的一个三重空间结构。但是就是有点可惜的是，赵成信先生后续的一些相关研究呢没有见到。正是在借鉴了芝加哥学派和赵成信先生他的北京两大中心的这个观念的基础上，我才想把房价与清代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社会变迁联系起来。所以说这本书其实不是说是经济学或者是经济史的一个研究著作，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民俗学的或者是社会学的一本著作。
2: 那通过房价，我们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去了解到清代的人他们的怎样的社会的性质和他们的生活状态呢？
3: 第一呢是跟人相关，第二呢是跟因为民俗学呢它比较关注的是人。那你比如说清代北京，就是最重要的是一个名人跟奇人，尤其是清朝入关之后，大概我就进行了个估算，当然是根据前人的一些研究，你入关的时候有20-30万的一个八旗兵丁来到了北京。那你来到了北京之后居住，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需要解决、首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那这些人就是说这些奇人跟名人他们之间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你在260多年或者是300来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这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比较核心，就是通过房屋房价来切入，来了解他们生活变迁的一个角度。
2: 那研究清朝北京的房价，以及通过房价去了解当时的人的生活心态以及社会的整个的民风。

0: 只是来写这个房屋，它应该也能反映出一些背后的东西。那么在研究房契以及通过房契去了解房价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房契是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它比较典型的，您跟我们讲一讲。
1: 确实是，我就是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房契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的这个合同，它如果你单从房契想看就是他背后的这些人可能还需要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资料的一个支撑，就想说的那个货币，其实就是货币这个问题我也困惑了我就是特别长的时间。因为呢，你以前就是清代来说，他就是说大额的用白银，小额的用金钱，你房屋买卖呢算大额交易，像在那个乾隆或者是康熙乾隆朝这个时候呢，更多的是用白银来交易，但是到了道观之后呢，他用金钱他跟白银他的一个对比的数是多少，因为我们更多的知道的是白银跟一个钱的一个对比是1:1，但是跟金钱呢它是1:2。清前期它的银跟钱它的一个比对呢是稳定的，但是到道观之后呢，它的钱跟银比对呢是一直在变动，有时候呢
0: 是社会的动荡，
1: 对，因为1:2、1:2.几、1:1.几，就是特别，而且呢，关键呢是道观以后，用金钱它交易的次数呢就是显著的增多。你变动又大，那你这个东西要怎么来进行换算，这个就是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所以也是看了很多相关的一些研究啊。但大概其呢它肯定是就是白银跟金钱是1:2的这个比例，但是道观朝它就是有变化啊，这个是关于一个货币制度。但另外呢，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个就是比较就是契约背后的一些关于房子关于人的一些变迁。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契约其实它是一个联手契，就是说是这个房子在100年或者是200年的时间里，它不同的人的一个交易的对不同的时间的一个转手，比如说我甲卖给了乙，乙卖给了丙，丙卖给了，就是说你
0: 这都是有记录可以追踪的。
1: 对，因为它一个契它是连在一起，有时候契是一本，有时候契是一张，就是说它但是我们后来呢，在可能在80年代或者它是把这些契都是打乱了，但是如果说你在打乱的这些基础上你重新找它的机理的话，你有一些是能连在一起的，就比如说这个前门外或者是哪一处房子，你这个房子你刚开始是谁后来是谁，就是这样的一个百年的一个变迁的过程。但是我感觉对我来说就是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50年代是邓拓先生搜集的万全堂的一个契约。万全堂呢是一个中药铺，也是岳家的
0: 大宅门
1: 对、
0: 大宅门的原型故事。
1: 对，是原型或者是跟他
0: 的故事有关的。
1: 对，这样的一个他家的这套契约呢大概是不到20件，里面的契约就是形式是各式各样的，有房屋交易的契约，有

0: 有家具，有什么，就是说他呢是把自己的就是在家境好的时候，他是不断的扩张，完了之后购置自己的房子，购置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行业，把自己的这个事业，或者是应该叫作坊，或者是这个行业吧，就是做大做强。但是呢，你后续你又因为种种的事情，不得不把自己的字号，比如说万全堂的字号，让给了别人，把自己的这个铺东的铺火的股份让给了别人，把这里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一套的契约，再结合相关的资料，可以看到一个
1: 他们家族的变迁，
0: 对，家族就是怎么从小到大，怎么到铺面的易主，怎么从盛这样的一个故事，对，就是也是一个对清代的商业史，对清代的行业史，还有人的一个浮浮沉沉的一个了解。
1: 因为您刚才提到这个房契，它其实不像是我们认为的这栋房子就是这一张房契一次交易，它是把它过往的交易都进行了一个罗列，所以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房子它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变迁，一个历史，所以在房契当中能获取很多很多的信息。那我们来说到这个房价，因为我看到书里有很多的图表，有一张图表就显示出在清朝，从清朝初年到末期，其实这房价它不是一个稳定的，就跟咱们现在一样，这房价也是波动的，波动最大的就是在康熙年间，顺治到康熙年间是一个陡然上升的一个趋势，到了康熙应该是整个清朝房价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又进行了下降，但是后面也有一些波动，起起伏伏的，有涨有跌，就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房价的波动呢？这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0: 因为这个是这本书的一个主线，就这本书就是沿着这个主线来讲它背后，还有讲它的一个变迁。这个呢是我花了特别长的时间，为什么顺治跟康熙朝它的房价是高涨的呢？就像刚才跟您说的，就是顺治朝的时候有大批，有二三十万的一个旗人来入京，人口急剧增长，人口增长了之后，
1: 还是供需关系的原因。
0: 对，供需关系呢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系。那你供需关系之后呢，其实国家投入了很多的一些钱来作为一个房子的建造，但是国家投入的这个钱主要呢是用于旗人生活的一个，因为他们是跟着多尔衮跟着顺治帝一起入京的，那我们是就是要优养他，要优渥他，就是对他们，所以但是看到的一则材料，他是说多尔衮他们过来的时候是带了百万的一个钱来过来，这个呢是就是说虽然跟房价看似不是说是因为这是国家层面的东西，跟房价攀升，但是呢你当时其实是达到了一个建房的一个高潮，就是人员的增加，你旗人增加，另外呢就是你内城的一些人不都是要搬到外城去嘛，他要内外分城嘛，就是外城你即便是明末的时候因为战乱，因为各种灾难人口骤减，但是明朝的时候北京就是一个百万人口的一个城市，那你如果这些人你骤减了一半，那你有五十万，其实当时的外城并不是一个大家主要居住的点，虽然前门外当然已经有一定的发展，这些人你要搬到了那个外城以外，那你就得要去建房。
1: 这个房子是自己建吗？还是也是有这种国家机构来建造房屋，有规划的呢？
0: 内城是国家的，外城呢是自己的，就是说我因为呢就是当时的这种产权，大家对产权的理解跟现在产权的理解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在第一章也说了地价，就是说地价在占房价当中的比例是多少，跟现在，
1: 就是，买地基的那个价格，
0: 对，买地基的价格，其实地价相对是便宜的，你即

0: 个价格。但是呢，因为外城人的一个增加，那就像刚才说的供需关系，你也是就推高房价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第二呢，是国家的资金的很多投入，还有私人的很多，因为康熙朝经过了五六十年的一个就是社会的安定嘛，其实积累了一些财富之后呢，大家也用于建造一些房子。就是当时房价的高跟房子资金的投入，还有呢那个房子本身的一个新，就是因为当时造价很高，就地基不高，地价不高、
1: 嗯、
0: 造价很高，你想盖一个好房子其实是花费很多钱。就是这里插一句，就是您刚才说的金融属性，我觉得金融属性是应该是远远不如现在金融属性来的那么所占的比例，就是说它不是说是一个金融属性的一个飙升，是一个有人口，有投入，有新房子，这个房子本身的新，它价格就高，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导致了康熙朝它的房价，其实就是说目前契约看是最高的，这个是一个。那你到雍正朝，它为什么低呢？它就是因为当然呢，这个资料雍正朝它就13年，它的材料也是相对少一点。但是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是，当时雍正抄家了很多的房子，这一批房子呢，可以让旗人来购买。旗人呢，怎么购买呢？只有旗人有资格，汉人没有资格。旗人呢可以按照七折的方式来购，按照契约价格的七折。另外呢还可以分期付款，你这个分期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俸禄来扣，5年、10年、15年这样子，其实就是说减轻了他们购房的一个压力。旗人刚开始我是分房的，现在呢我又有了一个优厚的条件，我可以购房。这批房子呢，我其实你分的房子你是不能上市场的，但是你购的房子你可以上市场，可以转手。那你购的房子你本身低，那你转手的时候可能也就低一点。这个是一个雍正朝是房价降低的一个可能性的原因。那你到乾隆嘉庆的时候，房价
1: 又再次回头了，
0: 又再次稍微上升，但是它上升的一个幅度是没有康熙朝那么高。对，那是为什么？我觉得就可能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运作，因为当时乾隆朝的时候，它的房子它就交易的形式就有很多种，我可以只买这个房子里的这个院子里的一间房，我或者是我可能买这个小院子，或者是我可以就是点完了之后我可以转点。所以那个乾隆朝我们就会看到它的交易的形式，就是在市场的一个运作之下，也是为了应对很多人的住房的一个需求，它的交易形式就出现了很多种。还有就是乾隆朝出现的这个铺底，
1: 铺底是什么呢？
0: 铺底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万全堂，它是一个房子可以分很多种，比如说地是我的，我只租这个地，那另一个人可以在这上面盖房，盖了房，那这个房子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房子是有俩主人的，一个是地。

0: 算作太多的资金。
1: 对的，所以以前你比如说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店铺，它开剃头铺的，它基本上都还是以剃。其实这个就是说，对转手的那个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灵活的，而且可以降低成本的一种方式，是吧？就铺底，就有一点像那个土地当中的一田边田底，就是不田，但是在城市当中呢，它就有铺面权、铺底权，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就交易的形式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其实就是让百姓或者是让居民有在上面花可能更少的钱，但是呢把这个营生给营生下去，有它一定的积极的功能，我觉得是的。
0: 在住房市场上还有一部分呢是租房，那么清朝的租房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1: 租其实在清朝的时候，清朝北京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种居住方式。其实在清代北京它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租赁系统。你说第一，你比如说国家有很多的房子，这个房子呢主要当时由内务府官房租库它来就是运作这一批房屋的一个租赁，对，管理和租赁。这一批房子呢可以租赁的时间很长，租金呢又相对低，这个是一个官房。另外呢就是私人的房产很多，私人也不能说很多，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会依靠吃租为生，这个就叫做吃瓦片。像很多来北京的汉官呀，流动人口啊，他们就都会选择这个租赁。那另外呢，你可能更底层的一些人呢，他北京内城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小的寺庙，它其实是在胡同里的。这些寺庙呢其实也可以给外来的一些流动人口提供住所。另外呢就是清代的时候，北京不是有很多的会馆吗？各地的这个会馆它会就是自己建造相应的一个房屋或者是购置，来给来京的一些士人士子来提供住所。整体上来说，清朝它的房屋租赁其实是也不能说跟现在比，但是呢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大家可以更多选择的一种方式。
0: 哦，因为它选择方式还挺多的。
1: 对，选择方式很多，而且

0: 在清朝应该也是一个账非常不会说是哎，我在这里就定居了，定居了之后我就不回，他有丁忧有回籍啊，所以呢可能这个执念不会
1: 像我们现代人
0: 这样，对，不会说像我们现在，我们可能有你有北京人，或者是你有这个户籍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时的人可能很多汉官啊，或者是流动人口，可能回去的就是商人啊，回去的也应该不在少数。
1: 听起来在清朝如果想要租房的话，选择还是很多的。节目上面呢，我们先和吴立平博士跟大家分享。
2: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3: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4: 今天 Cuckoo Run 吞州站开赛，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精英组五轮跑加农夫行走、牛角包健步走、滑雪机、波比跳过箱、划船机、萌新组减量版，家庭组双人接力农夫行走、波比跳过箱、牛角包健步走和接力跑，错过通州别急，9月12日朝阳站接棒，双奥遗址北投奥园1314，500个名额报名同步开启，微信搜北投体育公众号来站。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7: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6: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5: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7: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6: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5: 假如森林会说话，
6: 我们共同请它
5: 把绿色留下。
8: 劳驾您嘞。

0: 他也可以私有，就私有化。因为我们看档案的资料，很多人其人认买的房子都是内城的私有房，因为他就是你认买了之后，他还要去左右两翼税务司，类似于是缴纳契税，缴纳契税之后，他就是说类似于我就拿到这个官方认可的房产证了。就是完全
1: 就
0: 房子就归我所有，那归我了之后我怎么交易都是可以的。就像现在是不是国管局的房子刚开始是分的，可能过了好多年之后
1: 他就可以进入到交易流程了，他就可以变成自己的房子了。
0: 对，就是有一点那个相类似啊。对，那你比如说你再往后看，再往那个就是清前期可能是泾渭分明，就是旗人跟名人泾渭分明的这样的一个产权的性质。但是你比如说看道观的那个有一个旗人叫穆其贤，总是是租一个房子，他在哪个王府就是单差啊，他一年的俸禄大概是60两，俸米呢30担之流，要养一家。他租的房子，内城的房子，他的房主就是汉人。就是说汉人跟名人他就居住在一个院子里，他提到了很多可能就比较底层的一些旗人，他们呢其实也就是在一个院子里因为你像以前的一个院子，他可能比如说我是一进院子或者是两进院子，我东房西房，我这家住那个三间房，那家住，就是说汉人跟名人他之间的一个交往交流就要复杂，就是要密切很多。要密切，对，要有，因为你商铺他不是有时候去赊账开的商铺，那也是汉人，那房主也是汉人，但是呢跟他交往的有一些是那个旗人。对，就是说他在不断的这一个融合也好，不断的交往，随着社会交往、经济交往，名人跟旗人之间的关系呢，就会更加的这个紧密，两者之间的隔阂也会，越来越少，是这样。
1: 那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旗人他当年入关之后，在内城分了一套房子，分了一套房子之后，这房子呢还挺大，繁衍了一代又一代。那么家族人口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他要怎么办呢？他要再去向国家去要房子吗？还是他可以自己去买一所房子呢？
0: 国家分配应该是有定的，他可能就得要不就是
1: 自己想办法了，
0: 自己想办法，要不就是居住在一起。国家就是目前看到的分房，他应该就只有分一次，不会说你人多了之后我会分很多次。但是就是在就是清朝他财力比较雄厚的时候，因为旗人是帮着他打仗的打天下的这一波人，

0: 很大的力气来供这个房子吗？如果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来比的话，
1: 我觉得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你比如说，那个房子，我也是做了一个表，这个房子的这个价格，就是因为刚才您提到不是还没讲完，就不是按米来计价，是按间来计价，
0: 嗯，
1: 就是按一个院子，一般来说契约里就会说，哎，我这个院子里面有正房几间，有什么房，有什么房，我都说明了，在说明了基础上呢，我在就是以间怎么说呢？因为你按院子来统计这个价值，没有办法统计，你只能以最小的单位，比如说像我们按一平米多少钱，
0: 嗯，
1: 你不能说我这个房子多少钱，我肯定得有一个最基本的计价单位嘛，
0: 嗯，
1: 那以前呢是以间为计价，间计价的话呢，那你有十两的也有。你小房子十两的也有，你一百两的也有，你五十两的也有，所以呢就是比较好的房子一间五十两，它就是这个间呢，它跟它大小有关，有七零房，八零九零，大的房间你用料就多，就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大的房子你用的什么几就是屋梁还有那个
0: 就是你的材料。
1: 你的材料，对。但是呢你说一般的房子比较差的可能大概起你盖一间房你也要十两，因为有木头啊有什么什么，是吧？但是你好的可能要更好的就五十两六十两七十两。但是那个政府给官员的房子它是按照每间，比如说最高等级的一间是120两，那你最普通的八旗骑兵一间是20两，这样的一个比价来让他们去盖房子，
0: 这算是一个标准，是吧？
1: 对，标准。
0: 那比如说如果盖一个小四合院，咱们如果算一笔账的话，五六间这样的，按照普通的就是普通八旗兵分得一间的那个价值的话是20两，那也得100多两。
1: 是的。
0: 那这就要看根据他们当年的收入来看这个房子它在整个生活的支出当中占比是多少。那这个有对比吗？这个您在书里有对比吗？
1: 就是类似于你说李慈铭，他可能因为他有就

0: 松动之下哈，满汉逐渐住到了一起，它的这种融合是不是也给城市的肌理带来一些变化？
1: 对，我觉得是更融合，就是说刚开始强调它的一个分成，就是说这个分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反而更多的是一个融合，可能在清朝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是一个更加，你就像刚才说的社会交往、经济交往或者是日常生活交往，就即使是在紫禁城在高层里也有很多的汉官，就是说这种交往反而是一个更长久的一个常态。
0: 比如说，所以这种生活习惯呀，包括节日习俗啊等等的，慢慢的也就有了更多的融合，逐渐的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所谓的老北京的老理儿啊等等。其实就是它很多的规矩，它也都是说这个相互民族之间的一个相互的融合。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老北京小吃，
1: 是的，
0: 老北京小吃，其实你要是往上追溯的话，有的说啊，这个是宫廷出来的点心，还有一些就是原来是属于满族的传统的点心，但是已经进入到了更广泛的北京人的生活当中。
1: 是，
0: 那到了清朝末期，当然我们知道社会又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动，流动人口也非常的多，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这个房价倒反而是相对平稳了一些，是吧？
1: 就是因为从道光朝，它其实房价就一直是处于比较低的状态。
0: 对，
1: 其实光绪的时候，光绪宣统朝，它不会说它的那个房价变，就是从契约上来说，并没有看到它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如果我们按照间来计算的话，这个是这样的。那当然跟数据也有关系。但是呢，当时有一个日本人，他写的一个叫做《案内观察记》吧，这本书，他是讲就是东交民巷这个地方，因为呢，就这里成了一个独立的区域嘛，这里拆了10000多间房，这个时候导致了这个地方的一个租价，就是旁边或者是它旁边它的一个房价的一个上升。而且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看清末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动，但是整个区域来说可能就几个地方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动。你说东交民巷是一个区域，王府井当然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王府井它有一个新市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兴市的市场，王府井这一块，还有前门外这个地方呢，那你火车进来之后，但是前门它本身就是一个原来房价最高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商业最核心的中心的一个区域，这几个区域的变化很大，但是其实房价它还是处于一个基本的，就是说你这房子你盖造是多少钱，那你它是一个生活所需，它不是说我本身是有很大的水分在，反而更多的是老百姓一个安居乐
0: 的，
1: 对，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如果从横向来比较的话，一个区域的房子的房价的不同，它和什么因素有关呢？比如说这个沿着什刹海风景比较好，是不是会导致它房价比较高？比如说到广渠门，我们知道当时的广渠门它这个地势也比较低，包括整个周围的环境也不太好，那这儿的房价是不是就会稍微落一点？就是说它周围的环境或者是其他的因素会导致它们房价的不同吗？
1: 我觉得肯定会的，肯定就想说的，你什刹海你本身就是地段好呀，是不是？
0: 也分地段。
1: 对，肯定是分地段。你比如说你一个有钱的人，我肯定不会去那个左安门那边我盖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我就没必要啊。我肯定是要在一个很好的区域来盖我的或者是来购置我的房子。就是说它也会有一个
0: 影响房价的因素。
1: 对，我比如说地段，我哪个地段的房价肯定是比外面的房，你比如说农村的城市，那你城市的房价肯定是要高一点。
0: 不，
1: 即使是你在农村里盖一个大别墅，对。
0: 那所以这除了这个环境的因素，还有别的因素，地段、环境的因素，还有别的因素吗？就是商业区啊等等这些。
1: 商业区的话呢，那你就得分住房跟铺房。那时候的商业区可能跟现在的商业区还是不，但是呢，就像刚才说的，学区肯定不是一个因素
0: 啊。
1: 因为当时

0: 的这种教育体系跟现在的教育体系是很不一样，我觉得学区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你地段肯定是一个就你好一点的那个位置，你离环境近一点的，或者是本身规制比较好的，那肯定是一个，是吧？你商业、商业的便利，
1: 对，所以它这个地段好，指的就是能够在内城，然后离衙门稍近一点，这。

0: 环境可能也和商业区有一点点关系，还有呢就是它房屋的质量，
1: 对，本身的质量，
0: 本身的质量、比如说它用的是金丝楠木、那这个房子肯定就贵了啊，跟它本身的质量 对就会好，就对这个价格就会高一些。当然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来读一读吴老师的这本《清代北京房价与城市社会变迁》，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您研究完这300年的清朝北京的房价之后，您再回看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对房子呀，对城市的焦虑，和清代人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能不能从他们的这种对于房子的理解上，给我们现代一些启示或者是经验呢？
1: 这完全是个人之见啊，我觉得就是说，租房体系的一个完善，其实，是。清朝的人可能相对来说在住房上没有那么忧虑的一个点。你买房，那当然大家都是根据自己，但是你租房，你有时候可以租10年租20年，我是比较稳定的，我心态是稳定的。可能现在的那当然也是这几十年的时间，你这个房租的变动大，导致房价的变动大，你一次一次的这个搬迁或者是怎么样，可能对年轻人的生活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稳定。如果说你找着了这个，即使是租，那我租的也比较稳定，而且这样子对于工作对于生活也会处于这种比较安定的状态。我觉得，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从国家层面或者是无论哪个层面，租房的稳定其实对于一个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一个大城市、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或者是一个社会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当然就是完全因为对整体并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完全是个人的感受啊。
0: 对，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嘛，清朝的租房体系它其实是很丰富的，有各种类型的房子可以租，它并不是说就是个人向个人来出租，它可以向国家机构，也可以向民间机构啊，还有这种同乡会啊等等的这种不同的机构来出租，所以它的这种选择是比较多的。
1: 对，选择比较多。
0: 我们刚才聊到的清朝北京房价的这个话题，可能也会引发大家的一些其他的思考，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我们原来对于清朝房价没有关注到的地方啊，或者是有一些误区的地方，能够通过您的这个研究帮大家打破的呢？
1: 就是房价，因为其实大家关注的也不是特别的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个打破的点是关于四合院，就是我们以前对于北京或者是清代北京，就觉得四合院是北京的一个最基本的院落形式。但是
0: 北京人都得住四合院。
1: 对，北京你住院落是可以的，但是你住四合院是不对的。因为第一呢，有人就是根据乾隆京城全图他的一个分析，就是说你四合院就是类似于有正房厢房倒座，或者是正房两边的厢房，这样的一个院落其实在北京只占10%多，就更那四合院还分，你比如说我是一进院的，我是二进院的，或者是我是王府的院制，我是花园式的院制，就院的一个形式。当然那个有一位老师我不好就想不起来，马秉坚吧，应该是，对，他有关于四合院的一个房子的一个介绍，从建筑学。但是呢，很多的房子它
0: 不是四合院，
1: 它不是四合院，
0: 它就是一个院，
1: 它就是一个院，它叫那个深圳大学那个学者，他叫朗院，他我就或者是我就是这样写，我这样写，我只有一层，因为我但是这个问题我问了清华大学那个贾俊老师，我也是非常的唐突，所以后来也跟他联系上了，过了20年之后把书寄给他了。我说这个层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两层吗？后来他说不是，就是你比如说后来你就这里是一层七间，这里是一层七间，或者呢这里是三间，这里四间，他是要根据他自己这个院落的一个规制，一个怎么建他更能最大程度的利用空间，这样的方式来 盖自己的房子，所以外城有更多的房子就是非常的奇怪啊，就是这样。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们对北京的一个理解可能会有更多的不同。另外呢，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满汉分城可能其实是在几十年之后，它其实有更多的这种交融交往，名人尤其是就中下层或者是老百姓的这种交融交往，要比我们现在说你是一个对立的这样的要来得强很多。对清朝的一些认识啊，或者清朝北京的认识，对，还有刚才说的说老北京，我以前觉得老北京不是旗人的，不是名人的，是一个交融的这样。

0: 所以我觉得从北京房价还有了解这些房子是怎么盖的，以及当时他们的房子的形态是怎么样的，就是从房子这样的一个视角，其实是能帮助我们去了解清朝的北京，同时也能感受到从清朝到民国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些我们所认为的这种老北京的精神，老北京人的生活习俗等等，这些和我们现代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些问题，其实是能找到一些答案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和吴老师聊到这儿吧，谢谢吴老师。
1: 谢谢静老师。
0: 今天的阅读时光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个人视频号静桥 FM， 在视频号当中我也会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向大家推荐新书和好书以及一些阅读感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来走读北京，分享的这本书是和节气以及北京中轴线有关的，它的名字叫24节气里的北京中轴线，因为马上就要到白露节气了。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那说起中国的传统婚姻，在辛亥革命之后可是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不论男女都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思想，开始反抗之前强加给自己的包办婚姻。特别是那些留学归国的南海归们，许多人都和包办婚姻的对象办了离婚手续，然后再去寻找那些新时代的女性做老婆。对于当时人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也不用上升到道德角度，单就从追求个人生活幸福上来说，他们的做法似乎也可以理解。毕竟当时人选择的离婚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觉得跟包办婚姻的对象没有共同语言，精神上缺乏交流，两个没有共同语言的人生活在一起，确实是很难幸福的。不过在当年的那种离婚大潮中也有例外，有这么一个人，论学历嘛，人家是留美归来的博士，论才学呢，人家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论相貌嘛，相貌这东西确实是见仁见智的，反正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呢，都觉得他英俊潇洒，风度翩翩。那就是这么一位各项条件绝佳的男士，在留学归国以后，却偏偏没有追随当时的离婚潮，反而是选择了服从母亲的安排，娶了老家包办婚姻指定的夫人，而且俩人一过就是半个世纪。那您猜到这个人是谁了吗？他是留美归来的双料博士，为什么会与一个比自己还大的村姑结婚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竟然接受了包办婚姻，他究竟是迫于母命不得已为之，还是一个地道的妻管严？在他一辈子怕太太的传闻背后，又包含了多少夫妻的真情实感？田阳跟你聊聊胡适与江冬秀的

1917年的北京啊，当然那会儿呢还叫北平，有一桩花边新闻轰动了全城。什么新闻呢？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大博士胡适先生就要结婚了，而他结婚的对象竟然是大字儿都认不了几个的小脚村姑。这消息一出，可真是劲爆十足，各种八卦小报是蜂拥而至，争相报道。其实别说是当时了，这事儿要搁在今天，写成文章一定是爆款，绝对是热搜。我开个脑洞，这类文章的标题啊，就应该这么写：胡博士迎娶村妇是主动为之还是另有隐情？或者说，留美学者履约包办婚姻，家人们谁懂啊？你要是看看这种标题的文章，是不是也有兴趣点进来看看呢？说起来，胡适这事儿之所以能轰动北平城，主要原因还是出在他自己身上。胡适是什么人呢？那可是当时中国文化界数得着的大人物。1891年出生在安徽，4岁开始认字，5岁上私塾，11岁通读《资治通鉴》，14岁进入上海的新式学堂读书，成绩优异。别说在当时，就是放到现在，那也是半个神童的水平。这还不算完，1910年胡适考上了清华大学留学美国的公费留学生，进入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4年后，他刚拿到康奈尔大学的学士学位，扭头就考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进行深造。又过了3年，他带着自己的博士学位回到了北平。回国之后，当时只有27岁的他立刻被聘任为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同时他还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起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这些事儿，看过《觉醒年代》的朋友肯定都熟。您听听，这么一位大学者、大博士、大教授，可谓是人中龙凤了，居然娶了一位小脚村姑做夫人，那能不让人感到惊讶吗？那时候封建思想已经被打破，反对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风气非常兴盛，很多在家乡定过亲的青年男女，在接触了外面的社会之后，大都取消了婚约，或者干脆直接离婚。更何况您胡适这样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呢？您就没想过顺应个潮流吗？再说了，您胡适出国留学之前只是定了亲，也没有正式迎娶，现在呢只是解除婚约，并不算是离婚，算不上是太过分。在当时，许多人都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也充满了疑问，这胡适为什么会坚持与这位乡下未婚妻完婚呢？其实，在胡适刚回国的时候，他母亲就已经催促他赶快完婚了。老太太其实有自己的担忧，她知道胡适在外面留学多年，见惯了自由的风气，特别害怕他会和别人一样毁弃婚约。可是老太太多虑了，胡适本人是个孝子，母亲的话他是言听计从。不过呢，他也跟母亲表示过，自己刚回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这时候结婚有点太仓促了。当然了，他知道自己母亲担心毁约，所以主动提出婚是要结的，不过得推迟到年底。同时，自己愿意先回老家与未婚妻江冬秀见上一面。这一方面是为了表现出自己遵守婚约的诚意，另一方面也出于胡适自己的好奇心，跟未婚妻见个面，把婚礼的事情谈妥，也可以让母亲彻底的放心。1917年7月，胡适回到安徽老家，在拜见了母亲

0: 守的农村姑娘而言，简直太正常了。但对于习惯了欧美开放风气，并且特意来见面的胡适来说，就显得无比尴尬了。为了不让新姑爷尴尬，江家的女性长辈站了出来，打算将帐子拉开，好歹让胡适与江冬秀见见面。偏偏在这个时候，胡适却出手阻止了这位长辈的行动，这是为什么呢？这要是换成一般的留过学的人啊，估计就请人直接拉开帐子了，赶上的脾气暴躁点的，甚至可能直接叫一声土包子，然后拂袖而去，回去之后八成会选择取消婚姻。不过胡适不一样，他深受西方教育中的绅士风度影响，知道这个帐子一旦拉开，这种会面的尴尬不可避免的就要转移到江冬秀身上了。以胡适先生的教养，自然不会让他人难堪，所以他主动选择了礼貌的告退。回家之后，他还给未婚妻写了封信表示安慰，信里说，
1: 你我都是二十七八岁的人了，之前也曾有过书信往来，并且还互相寄赠过照片。昨天登门本来想和你见上一面，没想到你执意不肯，我理解这是家乡风俗的缘故，因而绝不会责怪于你。
0: 嘴上虽然说着不会责怪于你，但当时胡适的心里恐怕也很不是滋味。不过胡适的父亲英年早逝，他是由母亲一手养大的，

0: 总之，在1917年12月，胡适与江冬秀正式成婚了。这个消息在当时引起了好一番的轰动。不过，更多的人其实都在吃瓜看戏，他们觉得这婚最后八成也得离，就算不离，这婚后生活怕也是好不到哪儿去。然而，事实真会是这样的吗？让所有人都深感意外的是，胡适先生的婚后生活似乎还挺幸福的。这可不是我瞎说啊，我给您举个例子。1918年8月，胡适与江冬秀在北京的家中曾经再一次谈论起婚前往事，就是江冬秀宁死不跟他见面的事。胡适先生一时兴起，特意还写了一首词：
1: 天上云吹风破，月照你我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
0: 胡适是白话文学的先锋，写出的诗词自然会带着强烈的白话风格，所以这词听上去非常好懂。简单来说，就是胡适问妻子，当初我去见你，你为什么要躲着不见我呢？而妻子也是半带撒娇半带嘴硬的反驳道，谁躲了，那不是去年的我吗？诗歌虽短，但夫妻间浓情蜜意的斗嘴场景是一览无余。这要不是一对幸福的夫妻，怎么会出现这样浪漫的场景呢？既然胡适的婚后生活这样幸福，那为什么多年来坊间总会流传胡适的婚姻不幸福呢？而且在胡适给亲戚的信中，他为何又会抱怨这段婚姻是母亲强加给他的一份礼物呢？

0: 胡适的这个说法来源于他写给自己的远房叔父胡进仁的一封书信。胡适在信中说，
1: 我之所以完成这桩婚事，全都是看在我母亲的面上，要不是这样，我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如今既然已经结婚，我只好努力迁就，表现出夫妻恩爱的样子，以赢得我母亲的欢心。
0: 按照胡适的说法，就是他们夫妻之间感情好，完全是他自己在努力迁就，是做样子给母亲看的。不过在这儿呢，我不得不说上一句，如果您真的了解胡适写这封书信的前因后果以及事情的本来面目的话，您肯定会发出跟我同样的感慨。胡先生，您这话说的可真是忒不厚道了，这又是为什么呢？那是在1917年年底，胡适在家乡结婚后不久，就因为工作原因回到了北京。此时的江冬秀留在了家乡照顾胡适的母亲。对于那个年代的青年夫妇来说，这样的两地分居再正常不过。回到北京的胡适与新婚妻子常有书信往来。就在第二年一月，他就曾在书信中附上了一首自己填写的《生查子》，表达了对新婚妻子的思念。在二月初的一封信中，他还特意问起了江冬秀痛经的事情，那可真是12万分的体贴。他在信中告诉江冬秀，自己以前在书上看到过，女子月经之时切不可发怒忧郁。江冬秀之前没有过痛经的情况，是因为心宽的缘故，如今这个毛病再犯，想来是有事情烦忧，因此他告诉江冬秀，凡事一定要放宽心，同时提醒他以后信中除了要述说母亲的身体状况之外，对于江冬秀自己的身体状况也

0: 胡适的母亲生病了，不愿意吃药，他只是一再对儿媳妇说，只要你们夫妇如意，我这病啊自然就好了。江冬秀借这个机会问胡适，我现在是如意了，但不知你是不是也如意呢？这事实不是明摆着吗？您想，如果江冬秀真的不知道胡适是不是也如意，又怎么可能会问这种话呢？这明显就是小两口之间的打情骂俏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间，胡适与江冬秀之间的书信往来就没有断过，那里面的浓情蜜意，就是后人读来也会忍不住有点不好意思。您比方说，有一次胡适在城里洗了一张江冬秀的照片寄回老家，江冬秀见到照片非常高兴，就回信央求胡适再多洗几张寄回去。胡适就回信说道，
1: 如果觉得照片很好，想让我多寄几张给你回家送人，那你就要多写几封信给我，只要我总能收到你的来信，我便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0: 而在另一封信中，胡适更是深情地写道，
1: 今天是3月17号，是我们结婚第4个满月之期，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盼望着你能多写几封信来给我，床上的月亮正映照着我，可惜你不在我这里。
0: 既然胡适夫妇的感情如此甜蜜，那为什么胡适要在给亲戚的信中表现出对婚姻的不满呢？为什么一个留美博士和小脚村姑之间会迸发出如此热烈的爱情火花呢？说起胡适给叔父胡进仁的那封信，那是在1918年秋天写的。在此之前，江冬秀的哥哥正好要去北平办事，胡适就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位大舅子能将江冬秀一起带到北平来。于是在写给母亲的书信之中，他特意表达了这个意思。不过这时候胡适的母亲病体沉重，更希望儿媳妇能在床前照顾自己。但是考虑到儿子新婚不久，夫妻就两地分居，老太太最终还是同意了儿子的请求。高兴的胡适在给母亲的回信中特意写道，
1: 我也知道母亲身体不好，此时不应让冬秀离开，但我一人在北平也十分寂寞，所以还是非常盼望冬秀能来。
0: 可是就在江冬秀即将离开家乡的时候，胡适意外收到了远房叔父胡进仁的来信。胡进仁在信中提到了胡适的母亲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这个消息让一向孝顺的胡适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让江冬秀来吧，担心母亲没人照顾，不让他来吧，自己又得忍受相思之苦。这思来想去，胡适最后还是选择了尽孝为先。他给母亲写信，表达了让江冬秀留在家乡照顾母亲的意见。然而胡老太太是个很果决的人，她打定主意就不愿意再变来变去了。于是在老太太的坚持下，江冬秀来到了北平，来到了胡适身边。对于这样的结果，胡适自然是很开心，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心中有点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写信给叔父胡进仁，表达了江冬秀来到北平其实是母亲的意思，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要求。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他只好在信中一口咬定这桩婚姻并不是自己所希望的，只不过是母亲强加给自己的罢了。说白了一句话，胡适先生也是个要面子的人，既然死要面子，那就只能撒个谎甩锅喽。在江冬秀来到北平之后，胡适绝对是过上了好几年幸福的生活。在此期间，胡适的三个子女先后诞生，即便是夫妇俩到了七年之痒的时候，江冬秀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还会提到俩人那几年生活的幸福，可见夫妻俩是真的相亲相爱，而绝不

不是作秀给别人看的。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村姑江冬秀会和留美博士胡适如此恩爱呢？其实这事儿啊，咱往简单了说，就仨字儿：缘分呐。当然了，咱这是在做历史节目，自然不能往简单了说了。他俩恩爱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是江冬秀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您比如说，鲁迅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曾经写信给他的原配朱安，让他把小脚放了，进学堂读书。而朱安却表达了非常消极的态度，他说自己年纪大了，脚也放不大了，而且觉得妇女进学堂读书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相比之下呢，这江冬秀就开放多了。胡适在新婚时曾写信让江冬秀多读些书，多给自己写信。江冬秀呢，不仅一一照办，还会在书信里模仿胡适的用词。后来有个亲戚看到江冬秀信中常将很好的狠字写成恶狠狠的狠字，便说他写错了。而江冬秀则回应说，我看胡适跟他的朋友们都是这样写的呀，所以我也要这样写。足以看出妻子对于丈夫的崇拜。其实夫妻之间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是导致婚姻不和睦的原因，关键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正是因为胡适夫妇之间有着良好的沟通和交流，才使得俩人之间的感情，但他们的夫妻关系一直持续到1962年胡适去世时为止，时间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您想，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恐怕是很难达到这个地步的。1975年，江冬秀在台北去世，死后他与胡适一同埋葬在了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对面的一座小山之上。这里今天已经被命名为胡适公园。山上除了胡适夫妇的墓之外，还有他们的长子和次子的墓，全家人就这样合葬在一座山上，向来访的人们默默地述说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前尘往事。

好了，关于胡适和江冬秀的故事，今儿呢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0: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今天 Cuckoo Run 吞冲站开赛，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精英组五轮跑加农夫行走、牛角包健步走、滑雪机波比跳过箱、划船机萌新组减量版，家庭组双人接力农夫行走、波比跳过箱、牛角包健步走和接力跑。错过通州别急，9月12日朝阳站接棒，双奥遗址北投奥园1314，500个名额报名同步开启，微信搜北投体育公众号来站。
2: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3: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2: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1958年的夏天，几辆大卡车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开了出来，每辆车上都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车子一路向南开到了天桥南大街一处刚落成的大楼。随后工作人员将箱子一个一个从车上卸下来，准备往大楼里搬。还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遛弯的老大爷经过，摇着扇子打听道：

0: 小伙子，你们搬的这是什么呀？我瞅瞅啊。哎呦，都是些花花草草啊。啊，
1: 大爷，这可不能动，这一箱都是珍贵的植物标本，那一箱，哎，你轻点搬啊，那里面可都是恐龙化石，摔坏了就完了啊，慢点。
0: 恐龙化石啊，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这不咱们博物馆大楼刚建成吗，得为明年开馆做准备。
0: 哦，合着这叮叮当当施工一年多了，盖的是博物馆呢。
1: 可不是吗，才从故宫里搬出来的，之前一直借着人家的地方，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大楼了。
0: 哎呀，可这么大个博物馆，就这几车东西怕是不太够吧。
1: 这不刚开始吗，现在东西是少了点，之后啊我们还会去野外考察和采集，东西会越来越多的，到时候欢迎您来参观。
0: 好好啊，那等明年开馆了咱也进去看看去啊。
2: 哎，这又是动植物标本又是恐龙化石的博物馆是哪儿呢？估计好多人都猜出来了，小剧场中这座刚落成的建筑就是位于北京天桥南大街的北京自然博物馆。2023年6月5号，这座有着70多年历史的自然博物馆正式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这也意味着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正式诞生。然而在它成立之初，就像小剧场中说的那样，连自己的大楼都没有，需要借住在故宫的一角，馆藏标本也十分稀少。那么原本如此寒酸的自然博物馆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

自然博物馆为何非建不可？在标本采集的过程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危险呢？如今的自然博物馆有哪些必看的展品？这些展品又是从何而来？田阳跟你聊聊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历史。自然博物馆顾名思义，是收藏和展示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同时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方。如今的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展品数量可达几十万件，其中包括了各式各样的动植物标本、恐龙模型、古生物化石等等，可以满足观众对自然界的一切幻想。然而，这样一座包罗万象的自然博物馆，它建成的背后是有几代科研人员的心血和努力的。故事要从上世纪50年代说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经济逐渐恢复，各类博物馆的建设也被提上了日程。当时国内历史类博物馆不少，毕竟泱泱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记录历史、珍藏历史已经是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意识了。但是自然科学传入的时间较短，所以对自然博物馆的建设还是差点意思。第一个提出倡议的是我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教授，这个名字您熟悉吗？咱们之前的节目啊，跟您聊过，他就是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早年游历英法德等国，充分意识到了自然博物馆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梦想着有朝一日中国也能拥有像欧洲那样国家级的自然博物馆。于是共和国成立后，他便开始四处奔走，为筹建自然博物馆做准备。皇天不负有心人，在裴文中教授的再三呼吁和努力下，1951年3月，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裴文中担任筹备处主任，这就是后来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不耽误展览，裴文中跟故宫方面商议，希望能将东华门内的传心殿、文华殿以及清史馆等一些房子作为中央自然博物馆的办公和展览地点。虽说这地儿不大，但也算是有了一块小小的根据地了，而这一借就是7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筹备处的大家也都没闲着，一边向民间征集标本，一边组织科研人员到全国各地进行标本采集。毕竟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火和动乱，原本就为数不多的自然类藏品也都遗失的差不多了。与此同时，为正式的自然博物馆大楼选址的工作也在火热进行中。1956年10月，自然博物馆新馆开始动工，地点选在了北京天桥南大街，也就是现在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所在地。短短1年半之后，博物馆正式落成。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特意请来了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为博物馆题写馆名。如果现在您去国家自然博物馆，还能在门口看到郭老写的那五个大字。历时7年，中央自然博物馆终于有了自己的大楼。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正式开馆前，如何布置好新大楼的展厅成了又一大难题。光靠现有的标本肯定是不够的，那该怎么办呢？眼见这一情况，我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之父、古生物学家杨中健先生临危受命，担起了自然博物馆第一任馆长的职务。杨中健先生曾在宁夏、云南、新疆等地发掘出大量的恐龙化石，
有着中国第一龙之称的许氏陆丰龙就是他带队发掘的，因此他也被业内人士尊称为中国恐龙之父。在这儿呢，顺便插一嘴啊，如果您现在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就能在馆中看到杨中健先生的巨幅照片，而跟他的照片悬挂在一起的是达尔文的画像，足以见得杨中健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由这样一位科学泰斗来担任自然博物馆的馆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且当时杨中健还兼任着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所长。眼见新馆开张，人手和标本都极度缺乏，他直接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抽调了许多科研人员来帮忙布展，同时还运来了很多古生物的化石，用来给新馆撑门面。终于，经过长达半年多的准备，1959年的1月，中央自然博物馆正式与观众见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自身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它的意义非比寻常。要知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大量的珍贵标本惨遭损毁，甚至流失海外，成为别的国家的镇馆之宝。我们想看一眼，还得大老远地跑到国外去。而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自然博物馆，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好地收藏和保护我国现有的珍贵标本了。

此外，自然博物馆是向外界展示和科普自然科学的绝佳场所，可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感受自然，从而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甚至加入到科学研究的队伍中来。因为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自然科学起步晚，研究人员紧缺，很多研究领域甚至都还是空白的，这就导致有很多明明是我国本土的物种，却因为没有相关领域的研究员，最后只能交给国外来研究。比如有一种名叫红腹锦鸡的鸟类，它只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因为中国早期没有鸟类的研究人员，因此呢，只能让外国学者率先研究，还被人家给定了名儿。值得一提的是，自然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郑作新院士，就是因为在美国的博物馆里看到了红腹锦鸡的标本，最终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鸟类学研究。当时呢，他在美国留学，方向是动物胚胎学，本来已经小有成果了，但是为了红腹锦鸡的遗憾不再重演，他愣是临时改变了研究方向，从头学起，为的就是学成之后能为祖国的鸟类研究出一份力。现如今，国家有了自己的自然博物馆，就相当于有了自然科学研究的主阵地。无数像郑作新院士这样心怀祖国的科研人才，可以在这里一展所长。正如馆长杨忠健先生所说的那样，博物馆不仅仅是大型的陈列室，也要有自己的科研队伍。在这些有识之士的带领下，我国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想要搞好科学研究一点都不容易，需要科研人员常年在野外考察，采集标本，分析数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付出了哪些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呢？在野外又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危险在等着他们呢？举个例子，在国家自然博物馆里有一个著名的角鲨植物标本。为了得到这一标本，科研人员需要深入到炎热潮湿的热带雨林，找到一种绰号角鲨榕的大榕树。这种榕树呢，靠寄生而活，它通常将自己的藤蔓缠绕到另一棵树上，慢慢吸收它的养分，直到将另一棵树完全杀死。要想拿到完整的标本，科研人员必须耐心等待绞杀完成，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而且可遇不可求。很难想象科研人员在炎热潮湿、蚊虫遍布的热带雨林里等待了多久。再比如挖掘古生物化石，为了得到尽可能完整的化石标本，不能使用铲子或者挖掘机，科研人员只能拿着小刷子在挖掘现场一点一点的清扫。炎炎夏日，有时候一挖就是一上午，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项目挖下来晒得比农民伯伯还要黝黑。不过这都不算什么，如果只是条件艰苦倒也罢了，最难的是科研人员还要时刻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比如他们在海南采集猪笼草的时候，正好碰上当地人在打野猪，采集地周围都是一人多高的芦苇，谁也看不见谁，只能听见震耳欲聋的枪声和受伤野猪的嚎叫声。科研人员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因为稍微有点动静就可能被猎人误伤，而且受伤的野猪也不是吃素的，那家伙发起疯来可是会要人命的。再比如1977年的时候，科研人员到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进行科学考察。这座山峰海拔高达7000多米，攀登难度极高，极寒天气加上高山缺氧，已经让科研人员身体吃不消了。然而一路上还老能听到山洞塌方的声音，极其恐怖，冰川路滑。有一次科研人员的马匹失足掉进了冰湖，想想都后怕。而且高山之上人们会丧失方向感，非常容易迷路，都是后队跟着前面马匹走出的印子来走。结果有一次下了大雨，印子很快就被冲掉了，
科研人员找不到路，只能趴在地上，闻着地上马尿和马粪的味道来辨别方向。因为只要迷路，就会被冻死在山上。可以说，这一路上死亡的阴影是如影随形。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他们去长白山考察的时候。

湿了，寒风一吹，冷到刺骨。但是即使是这样，科研人员还是要咬着牙继续走，因为一旦停下来，就可能被冻成冰棍，再也回不去了。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总之，您在自然博物馆中看到的每一件展品都是科研人员的心血结晶，每一件都来之不易，极其珍贵。虽然我国自然科学起步晚，研究空白和短板很多，但这并不影响一代又一代博物馆人为之付出努力，大家不辞辛苦，呕心沥血，才有了今天的成果。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建设饱含着几代科研学者们的初心，那么集合了科研人员心血的自然博物馆有哪些必看的代表性展品呢？

首先肯定是孩子们的最爱，大型的古生物，比如已经灭绝的恐龙，连我们编辑4岁的小儿子都知道，想看恐龙就去自然博物馆。其实说来也奇怪，恐龙似乎对男孩子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吸引力。在国家自然博物馆有一个叫做恐龙公园的展厅，里边有20几只复原的恐龙模型，而且啊，这些模型还会摇头摆尾大声嘶吼，时不时的还朝你眨眨眼睛，堪称是活灵活现。您可能会问了，这恐龙模型做得再逼真，那也是假的呀，有没有真的恐龙化石可以看呢？当然有了。进去之后，您往古爬行动物展厅走，里面摆放的全都是大大小小的恐龙骨架，这些可都是土里刨出来的货真价实的恐龙化石。其中展厅中央最显眼的一幅骨架是颈沿马门溪龙化石。马门溪龙是一种体型巨大、脖子颀长的食草恐龙，生活在距今约1亿4000万年的晚侏罗纪时代，因为在四川省马鸣溪一带出土较多而得名。那位说了，不对呀，不是在马鸣溪出土的吗？怎么叫马门溪龙呢？这个呀，说来也有趣，因为带头发掘和为它命名的是咱们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杨忠建先生。哎，他老人家呢是陕西人，讲话有口音，一不小心就给弄错了，那之后呢，自然就是将错就错了。现在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展出的这个四川井沿出土的马门溪龙化石，是目前发掘的所有马门溪龙的老祖宗，因为它的地层年代最久远，也就是说它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最早，而且这幅恐龙骨架的真骨率极高。要知道，一般出土的恐龙化石大多残缺不全，您在博物馆看到的恐龙骨架更多的是用石膏或者树脂补做的模型，而这幅井沿马门溪龙的骨架大部分可都是真化石，骨骼碳含量更是高达 50%， 可以说十分罕见。值得一提的是，前边咱们说的那个由杨忠建教授发掘到的中国第一龙许氏陆丰龙也曾在自然博物馆展出，但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您想看的话呢，也不远，西直门外大街有个北京古动物馆，以前呢是古生物化石陈列室，许氏陆丰龙现在是他们的镇馆之宝。除了恐龙之外，位于古哺乳动物展厅的古黄河象骨骼化石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1973年春天，几个甘肃的农民在挖掘河床的时候发现了它，因为发现于黄河流域而得名。这是头已经灭绝的剑齿象，骨架长约8米，高4米，门齿长达3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体型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剑齿象化石，就连舌头和脚趾的骨头都保留了下来。当然，除了古生物之外，古人类的骨骼化石也非常值得一看。国家自然博物馆中藏有元谋人的胫骨化石，关于人类起源的探索从古至今可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两节出土于云南元谋的早期直立人胫骨化石，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除了上述这些古代化石以外，自然博物馆还藏有很多栩栩如生的标本，有些标本不仅自身极其珍贵，还是中国跟邻近国家的友好象征，比如越南送给我国的战象标本。1953年6月，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将它作为国礼送给了毛主席。1965年标本入驻北京自然博物馆，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可谓是元老级展品。这头战象名叫阿邦，品种是极其珍贵的亚洲象，曾在越南参加过无数场战役，是一头勇敢的战象，它也是中越两国友好的证明。除此之外，像是孔鸟骨架、中华侏罗兽化石、陕北拖尾足迹等，
也都是极其珍贵的藏品。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呢，咱们节目里就不跟您过多介绍了。如果您有兴趣，放假的时候呢，不妨带着您的爱人和孩子亲自去看一看，转一转。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程涵，小局长配音尚远、孙潇，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一到北京的这个秋冬天啊，天一凉，我估计大家伙跟我一样啊，都非常想念的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了。
1: 北京秋冬天的代表美食。
2: 哎，没错。
1: 但您说现在买羊蝎子自己拾到，有的时候呢，老两口没什么精力了，或者说呢，像我这辈儿呢，
2: 不太会，
1: 不太会，对吧？现在下馆子一顿羊蝎子没个二三百块钱，可能下不来了。
2: 哎，至少得两三百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又不费事，同时和馆子里边味儿一样的，另外不让您多花钱的这么一个吃羊蝎子的新方法，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的家庭组合，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倒点水一热就行了，
2: 非常方便。
1: 哎，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它选择这个羊是特别的，来自于张家口以北的这个像锡林郭勒盟啊、乌兰察布啊，包括河北的坝上这些草原的羊，
2: 没错，
1: 给大家做的这羊蝎子。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肉比较嫩，另外一个骨髓比较多，还有一个天然的膻味比较轻，而且用的全都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
2: 没错。
1: 所以说，即便是老人或者家里边的孩子，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人群，
2: 对，
1: 就这羊蝎子也能一口把这个贴骨肉从那个羊骨头上舔下来，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今天这个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有脖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哎，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2: 这个
1: 很有性价比。
2: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哎呀，特别的划算哈。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1: 哎，
2: 那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如果您打进这个客服热线哈，您进行订购，说您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5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
1: 12斤
2: 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1: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2: 哎，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0-40块钱一斤了哈。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199块钱真正的口外羊的羊蝎子，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做好了12斤的羊蝎子。

0: 式分五盒的这压好的这种包装，在家里边常温就能保存啊。
1: 嗯，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元。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肉特别好，
1: 嗯，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口外羊，而且呢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肉踢的没那么狠，您到家以后是能真正吃到这个肉蝎子的。
1: 没错，
0: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哎，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0: 哎，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是的，
0: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一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
1: 嗯，
0: 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1: 是的，
0: 特别适合现在在这个天气去试一试。
1: 嗯，竹评给到大家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然后我们直播期间有一个特别加赠，给您再加上一盒，一共是5盒，满满12斤的羊蝎子，只要199元，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韩子奇写给梁冰玉的信，这封信太重要了。他吃力地喘息着，把信的封口封好，郑重地交给天星，嘱咐天星赶快寄走，一定要挂号，寄航空信别怕贵，那神情不亚于以命相托。他不告诉儿子这封信的内容和目的，儿子不认识信封上的英文，看不懂。韩子吉曾经懊悔没有教儿子学英文，现在不懊悔了。天星原以为父亲是在奉命向公司交代罪恶的历史，不写是过不了关的，却不料父亲写的是信。天星一看那鼓鼓囊囊的信封和上面的洋文，就傻眼了。这种日子口给外国人写信，爸爸这是找死啊。天星啊，快快去啊。天星答应着走出了爸爸的房间，带上了门。
3: 天星没有去邮局，而是回到自己的屋里。陈淑燕还没有下班，清平哄着杰律在床上玩。天星手里拿着那沉甸甸的信，匆匆地撕开了信封，急于知道里面的内容。天星根本不懂得私人通信秘密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时候法律其实也已经不管事儿了。这封信天星不检查也有人检查，倒不如他先检查。里面的信是用中文写的，他认识，但很难辨认，得猜，得琢磨。他一看上款写的是小姨的名字，内容也就不难琢磨了。
2: 天星记得小姨，记得清清楚楚。20年前小姨回来过，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扔下新月就走了。那一年天星11岁，11岁的孩子什么都懂了，什么都能记住了。天星越大就越明白了那件事给这个家留下了多么惨痛的创伤。他知道妈妈恨小姨，恨小姨抢走了爸爸。妈妈不是一件衣裳，不是一所房子，妈妈是人，怎么能让爸爸想要就要，想扔就扔呢？妈妈不但恨小姨，也恨爸爸，恨爸爸的心太狠，那恨是爱到了极点的恨。妈妈到底还是爱爸爸的，爸爸回来了还是收留他，跟他过日子。妈妈是怕这个家散了，怕天星没有爸爸。
3: 可是小姨一走，新月就没妈了，大人之间搅不清的纠葛给儿女遭了罪了。天星紧着自己的力量保护着妹妹，紧着自己的心疼爱着妹妹，谁知道妹妹的命比他还苦。
2: 天星一边看信一边流泪。爸爸不该把新月的死讯告诉小姨，一个母亲看到这样的消息还怎么活呀？ 他一边看信一边哆嗦，爸爸不该再邀小姨回家一趟。他知道爸爸一辈子也忘不了小姨，想再见小姨一面，这种情感他天心懂，他自己也有这种思念，这种痛苦。可是小姨不能再回来了，新月已经不在了，还让小姨回来干什么？妈妈要是见了小姨准能疯了，她这么大年纪了还让妈妈受这样的刺激干什么？家里现在不但有了儿媳妇，还有了孙子孙女，舒燕对家里过去的事都不知道，清平节律当然永远也不会知道，还当着儿孙抖搂那些陈年老账干什么？非得把眼陷进，把脸丢进，把家拆进不算完吗？现在这个家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了？天星把厚厚的一沓信看完，胸中的怒火已经把一双眼睛烧得血红。爸爸老糊涂了，他把信撕得粉碎，通通通地跑到厨房去，填到煤球炉子里。炉口上坐着一只黑乎乎的砂锅，那是天星给爸爸煎的汤药。通红的煤球中间窜起一丛火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顷刻之间化为了灰烬。
3: 韩子琪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默默地计算着日子。如今的国际邮件不靠轮船了，不必在路上耽搁两个月了，航空信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能寄到。如果冰玉接到信马上启程，那么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见面了。韩子琪将耐心地等着冰玉，一定等着他。不见到冰玉的面，韩子琪不会咽气，见了面肯定会伤心落泪的。那没关系，离别的泪是苦的，重逢的泪是甜的。想到这儿，韩子琪

0: 药丸掉在砖地上，摔得粉碎，蹦散的药汁像一滩黑血。
1: 黑夜深沉，大雨滂沱，八月的雷暴雨铺天盖地，像是真下了决心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倒坐南房里躺着的韩子琪奄奄一息，他不吃不喝地昏睡着，不知道自己已经昏睡了多久，弄不清楚年月日，这些都和他没关系了。他只等着自己喘完最后一口气，只等着死。
0: 死也并不是招之即来的，还要让他苦等。在苦苦的等待中，韩子琪仿佛听到了女儿在后室里呼唤：
3: 爸爸，爸爸。
0: 啊，我要去见女儿了，子琪，子琪。
1: 她要去见师父了，
0: 伊布拉西。
1: 她要去见土罗耶定爸爸了，爸爸恐怕早就在后室等着她了。
0: 先知伊布拉辛是真主的忠实信徒和使者，他为了劝导古巴比伦王国的人们信奉唯一的主，捣毁了多神教的偶像，被族人用绳索捆绑起来抛进了烈火。真主使烈火失去了威力，只烧断了绳索，而伊布拉辛免遭灾难。伊布拉辛在梦中见到了真主，真主命令他杀掉自己的儿子伊斯玛仪以作献祭。先知的梦都是真实的，梦中所见必须实现，先知毕竟是先知，他忍痛遵从主命，对伊斯玛仪说：儿啊，真主让我杀掉你，你愿意死吗？伊斯玛仪说：父亲，您奉命行事吧，既然是真主的旨意，我能够忍受，请你把我捆紧一些，免得我摇晃，请你脱下我的衣服，免得血溅在上面，让我的母亲见了会悲伤，请你把刀我一刀杀死，减少我的痛苦。先知把儿子抱在怀里，亲吻不止，热泪涌流。他捆上了儿子的双臂，推倒在地，举起快刀对准咽喉砍下去，但是砍不动。儿子说：父亲，请把我的脸朝地，免得你看见我的脸就产生怜悯之心，妨碍你执行主命。先知就这样做了，又举起刀来对准儿子的脖子砍下去。先知就是这样忠诚无私地奉献真主，甘愿为真主献出自己的一切。真主没有让他失去儿子，派天使送下一只羊，代替了伊斯玛仪的牺牲。后来伊斯兰历的每年12月10日，朝觐活动的最后一天，穆斯林们都要来到伊布拉辛杀子的密纳山谷，怀念先知的圣行。全世界的穆斯林在那一天欢度宰牲节。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想起先知的盛行，伊布拉辛·韩子奇痛悔不已。他玷污了先知的名字，辜负了土罗耶定爸爸的嘱望。在云游传教的途中，在前往麦加朝觐的途中，他韩子奇离开了土罗耶定爸爸，被虚幻的凡事蒙蔽了双眼，在珠宝钻翠、奇石美玉中度过了自己痴迷的一生。为了那些玉，韩子奇放弃了朝觐的主命；为了那些玉，他抛妻别子；为了那些玉，他葬送了冰玉母女。他一生中总是被玉所驱使，如果不是因为玉，他韩子奇也许每一步都不是这样走过来的。人生的路已经不能返回去了，他视若生命的玉也全部失去了。他韩子奇好糊涂啊，那些玉本不属于他这个玉王，也不属于当年的玉魔老人，不属于任何人。他们这些玉的奴隶只不过是暂时的守护者，玉最终还要从他们手中流失，汇入滔滔不绝的长河。韩子奇自己只能赤条条归于黄土，什么也不能带走，只有一具疲惫的躯壳，一个空虚无物的灵魂，一颗伤痕累累的心，和永不可饶恕的深重的罪孽。
2: 韩子奇就这样稀稀惶惶地走向末日。古兰经早就预言了全人类都无可逃遁的末日的来临，那时候苍穹破裂，日光暗淡，星宿飘坠，大地震动，山峦崩溃，海洋澎湃。那时候众人将似分散的飞蛾，死者的躯体将复活，每个灵魂都站在真主的面前接受审判。功过簿展开了，上面记录着每个人一生的善恶，没有丝毫的遗漏。生前的财富和地位、权势变得毫无意义，任何忏悔和恳求都无济于事，谁也救不了谁。真主将根据每个人的善恶判定他的归宿，善者永居天元，恶者投入火狱。火狱里的居民身上捆着七臂长的绳索，大动脉被割断，永远在烈火中忍受煎熬，不得睡眠，没有食物，只能饮用金属的溶液、沸水和浓汁。他们罪有应得，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古兰经并没有说明末日何时来临，但不可避免，任何人都不可避免。
1: 韩子奇毛骨悚然，他不知道自己的功过簿上都写着什么，不知道自己将得到怎样的归宿。他估计天元里恐怕没有自己的份儿，他罪孽深重，只能进入火狱。死并不是苦难的结束，而是更大的苦难的开始。窗外大雨滂沱，倒座南房漏雨了，粉墙上留下一道道污浊的泪痕。
2: 韩子奇睁开了恐惧的双眼，他模模糊糊地看见清平节律这一双爱孙守在床前，见自己醒了，用稚嫩的童声叫着他：“
3: 爸爸，爸爸。”
2: 他看见天星和舒燕守在床前，仍怀有希望地叫他：“爸爸，
1: 爸爸，
2: 爸爸。” 苍老的妻子梁君璧守在床前，恋恋不舍地望着自己，深深的愧意涌上了他的心头。碧儿，我恐怕要扔下你们了。
1: 七哥哥，你不能走，也还能好，领着孩子们过。
2: 韩子琪默默地看着他，心里已经绝望了。他已经看见天使在催促他，听见了镣铐叮当作响，强烈的恐惧感挤压着这颗将死的心。碧儿，我怕。
1: 别怕，别怕啊！韩太太拉着丈夫的手，强作平静地安慰着他：“别怕，有我在跟前呢啊！”
2: 不，你救不了我。谁也留不住我了。
1: 啊！韩太太的胸口咯噔一声，她意识到丈夫恐怕真的不行了，泪水像泉眼似的涌流出来，想忍也忍不住。韩太太低下头，把脸贴在丈夫的手上，滚滚热泪冲刷着这双为了齐真斋，为了妻儿不舍得放开。他爸，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啊！要紧的是吃干主，托靠主，求主的慈悯，求主的降主啊！
2: 我怕的就是
1: 是什么啊？你说，把心里话都说出来，跟我说。
2: 碧儿，神死了，不是要去见真主吗？我怕。
1: 他爸，别怕，咱们的这条命是真主给的，那就把自个儿的一切都交给主安排吧。穆斯林的一辈子就是一心敬主，一心归主。
2: 这番话虽然说得委婉，说得轻柔，其实已经再清楚不过了。韩子琪当然明白一心归主意味着什么，这是他的结发妻子碧儿对丈夫的最后嘱咐，提醒丈夫在生命的尽头要坚信至高无上的主，带着伊玛尼崇高的信仰去见真主。可是说到容易做到难，现在要去见真主的不是梁君璧。

0: 不敢去见真主。
1: 啊，
0: 我能算个穆斯林吗？
1: 啊，你说什么呢？怎么犯糊涂了？咱们回回当然是穆斯林呢。
0: 我不糊涂，心里头清楚着呢。托洛耶丁爸爸早就跟我说，穆斯林的一生应该怎么度过，可是我。

0: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着呢。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

0: 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礼仪锣鼓宴在哪儿呢？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孙中山跟黄兴选出了800选风队员，就是选举的选，不是先锋的先，选风队，换句话说也是敢死队。一共800人呢，分6批，从南阳和内地到广州聚齐。临行之时，孙中山先生跟黄兴交代的明白，这一次广州起义非同寻常，只能胜不能败呀。我们几十年奔走付出的心血，我们就希望这次成功能开花结果。黄兴受命，担负着千斤重担回来的，冒着多大的风险。咱们闲言少叙，等他们下榻到九龙旅馆之后，表面上是做买卖的商人，实质在积极的部署起义以前的准备工作。每一天陆续不断的来访者，向黄兴请示命令的人是一队接着一队，一排接着一排呀。黄兴打住到这儿开始就忙得抬不起头来，离着起义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一切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黄兴这心甭提多高兴了。这天宋教仁洗完了澡，来到凉台上见黄兴，哥两个对面而坐。黄兴笑着拍拍他的肩头，兄弟，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哥哥，您的话就是命令，怎么能谈到商量呢？不能这么说，我要说出这番话来，你可别不愿意。怎么能呢？黄兴这一张嘴就出乎宋教仁的意料之外。为什么？黄兴说，经过再三考虑，决定让宋教仁留在香港，不参加广州起义。宋教仁一听啊，气儿也短了，脑筋也蹦起来，脸也红了，噌就站起来了。大哥，为什么？难道我不够资格？坐下，坐下。又耍小孩子脾气，你已经是中年人了，听我说，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广州起义也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以往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吸收啊。那么成功了怎么都好，一旦失败了怎么办？我们绝不能孤注一掷，后备力量还是应该有人的，这就是把你留下的原因。切记，一旦我牺牲了，你要按着我的志向继续革命，懂吗？大哥，我别说了，我们两个人既是谈话也是命令，命令嘛，就一定要执行。宋教仁知道黄兴的脾气，他说话那不是胡来啊，斩钉截铁一般， 说出来了就得做得到，争也是白争。宋教仁低下头不言语了。黄兴接着说，贤弟，离着广州起义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在咱们弟兄分手之前，你还有哪些话要对我说吗？大哥，这没外人，我确实有些话要对您说。那说吧。两年前我到上海发展革命同志，我发现上海有些元老，尤其是光复会的人，对孙中山先生都有很大的意见，他们还拟定了个孙文十四大罪状。我对这个事情很不理解。这次临出发之前，我还跟孙中山先生闹得很不愉快。哦，我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哥，你是知道的，党务里的事情需要改良，有些不合适的地方就得改嘛。我是一片好心，向孙中山先生建议要改良党务工作。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愿意在同盟会的欢迎，不愿意的，愿意退出的也不留。说什么？如果你有那种能力，你就另树一帜，退出去好了。大哥，你说这叫什么话呀？不允许别人提不同的意见，实在叫别人心里不痛快。因为他是有威望的革命领袖，我不便当面反驳他，因此暗气暗憋，到现在想起来我还不痛快。我的好兄弟呀，这样的话你就早应该对我说。我是这么看的，人无完人，都是有缺点的，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但是要看到孙中山先生，那是我们的领袖，无愧是个伟人。伟人嘛，也是有缺点的。你就没想想，孙中山先生投身于革命数十年如一日，东奔西走，呕心沥血，花费了多少精力。另外，没有孙中山先生的引导，我们怎么会能有今天呢？也可能是工作繁乱，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孙中山先生犯了点急躁病，用词不恰，伤了你的自尊心，我们应该完全同情和理解呀。兄弟，大敌当前，

我们务必要同舟共济，精诚团结，可不能听外边的流言蜚语，坏了领导和我们之间的感情啊。我可以断言，孙中山先生是无私的奉献，对待权力、金钱，他是大公无私的。同时我还要提醒你，一旦这次广州起义我要牺牲了，你要坚定不移地站到孙中山先生一边，跟着孙先生继续革命，那么我就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是宋教仁呢，一听黄兴这一解释，哎，这心里头痛快多了。回过头去想一想，一点都不假呀。那孙中山先生从1904年开始成立兴中会，遍走五大洲，走了几十个大城市啊，到处讲演，到处发动革命群众，呕心沥血确实不容易啊。那有时候发发脾气，说两句过头的话，完全可以谅解。怎么在广州起义的前夕，我还不痛快？想了想，感觉到有点内疚，因此笑了笑，表示同意黄兴的看法，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另外，我命你兼任统筹部的工作。我对陈炯明这个人很不信任，这个人相当不可靠。一旦我要离开了香港，你要把这摊子工作千万抓起来，我一定不辜负大哥的期望。这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光阴似箭，就到了三月中旬，同志们已经分期分批全都赶奔广州去了，黄兴也要起身了。这一天，他儿子黄一欧从外边进来了，把皮包收拾好了，收拾完了之后出了一趟进去一趟的，好像有什么话要对父亲说。黄兴也有一肚子话要对儿子讲，一点手把他叫过来了，把门轻轻地关上。黄兴的心里啊，很不是滋味，因为儿子今年毛遂才19啊，也要参加这次广州大起义。广州起义那是血与火生与死的斗争，一旦要发生了意外，儿子这条命就算交代了。自己完全有权利可以做出这个决定，让儿子马上回日本去留学，继续念书。但是黄兴反复考虑过，不能这样做呀。身为领导人，不但打仗的时候要身先士卒，尤其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样样事情都要处理得当，应当把儿子送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这样才有说服力。因此黄兴才做出决定，让儿子和其他四名青年同志到广州报考广东巡警衙门，以这个做掩护参加这次大起义。看来形势相当严峻，危险性也非常大，父子要分手了，黄兴能没有一些想法吗？他拉着儿子的手，拍拍他的肩头，一欧，你已经是大人了。黄一欧笑笑，把头低下，没言语。孩子，这些年我东奔西走，很少在你身边，没有尽到当爹的责任，

你有意见没有？黄瑶没说话，就是眼圈啊有点发红。孩子，我深知你在外头如同孤子，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肯定是受了不少窝囊气。父亲心里也是难过的，但是又无能为力。现在你是成年人了，我希望你好自为之。此次敢奔广州报考广东巡警衙门，你千万要多加谨慎，跟那几名同志精诚团结，不要闹意见。切记，如果我们这次起义成功了，你率领巡警的同志们马上维持秩序，一旦这次起义失败了，你们就要做长期隐蔽的准备，千万可不准胡来啊。爹，我完全明白。

0: 你不要难过，要举起义旗继续往下干，要听孙中山先生伯伯的，要听宋教仁叔叔的话，对我的骸骨你们就不要管了，以免受到株连，你明白吗？哟，这句话可碰到黄尤心上，年轻人的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了。正在这时候，门一开，跟黄尤同去广州那些青年人拎着皮包和行李从外边进来了，爷俩赶紧把眼泪擦干了。黄尤对黄兴说，爹，你要没有什么话说，我们现在就起身了。
1: 哦，好吧，我送你们到码头。
0: 那几个年轻人高高兴兴把遗书交给黄兴，前文书咱交代了，凡是参加这次广州起义的人先把遗书都写好了，不成功便成人，没有这个决心你参加不了这次起义。黄兴接过来转交给宋教仁归党，一旦参加起义的人牺牲了，就妥善地交给人家的家属。就这样，黄兴和宋教仁把这帮孩子们送上船，这才回到寓所。光阴似箭，又过了几天的时间，黄兴该起身了，宋教仁把他送上码头，一直瞅着黄兴上了奔广州的船了，哥俩还恋恋不舍，万语千言难以表达呀。黄兴挥舞着帽子告诉宋教仁，回去吧。宋教仁怎么能走呢？手扶着铁栏杆还不住地挥手。轮船拉响了汽笛，缓缓离开码头，后来越走越快。黄兴手扒着栏杆一看，宋教仁还在那儿晃胳膊呢。最后一直到看不见了，黄兴咬牙赶奔后船舷，心里头热乎乎的很不是滋味。黄兴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听见身后有脚步的声音，黄兴可就提高了警惕了，因为在他的身边有只皮包，皮包里头带着大批巨款，这都是购买武器和临时的需要的。另外这皮包里头还有一支勃朗宁手枪和50发子弹，以备不时之需。听见脚步声，黄兴很自然的就提高了警惕，结果来人是个女的，衣着打扮相当时髦，趴在后船舷假装看海景。这黄兴啊素来不喜欢跟女人接近，尤其打扮太时髦的人他感到有点厌烦。他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黄兴拎起皮包转身就想走，结果这个女人说了话了，黄先生请留步，您不认识我了吗？黄兴心说，这是谁？怎么这么眼生啊？我的确不认识，可千万留神。因此他连头也没回，继续往前走。那个女人从后头追上来了，黄先生请留步，我说话难道您没听见吗？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哎呀，黄兴知道摆脱不掉了，赶紧把皮包放下，把身子转过来了，仔细打量这个时髦的女人。这个女子个儿不算太高，但是长得小巧玲珑，两只水灵灵的眼睛，
1: 满脸都是笑容，珠光宝气，好像从南洋来的贵小姐，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黄兴点了

0: 不，您办了一件事，您曾经领着18个人开始加入同盟会，您领着我们在前头宣誓，我就站在您身后，从那天开始我已光荣地成为同盟会的会员了，这件事您没想起来？
1: 哦，哎呀，
0: 突然黄兴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姓徐，叫徐宗汉？
1: 是啊，
0: 总算您想起来了，我正是徐宗汉。哎呀，一大烂摊子事儿，把我脑子都搞糊涂了，所以一时之间没想起来，真深表遗憾。徐宗汉乐了乐，这也难怪呀，身为领袖，日理万机，哪能把我放在心上呢？哎，黄兴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徐宗汉，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这是上哪儿去？
1: 上广州啊，我参加广州大起义呀。
0: 哦，你也参加起义，好像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你并不属于选风队员，我也没看到你的遗书啊。
1: 黄先生，我现在正是要向您说清楚这件事儿。在开誓师大会的那一天，我是报了名的，可惜我没被选上。你走之后，我哭了一通，后来我找到孙中山先生，把我的想法对他说了，我是经他批准才参加选风队的，因此我也上了这只船，准备参加广州起义。
0: 黄兴听完了，把脸往下一沉，心说：浪弹琴，这么娇小一个女人怎能参加广州起义呢？这不是白白的送命吗？想到这儿，有话他就得说呀。
2: 徐宗汉，这事情可不是儿戏呀，从我这儿说绝不批准，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早就把你撵回槟榔屿。既然木已成舟，这样吧，到了广州之后，我马上给你起张船票，你还回到香港，我绝不允许你参加广州起义。
1: 什么？刚才我说了，我是经孙先生批准的。
2: 孙先生批准也不行，因为我是这次广州起义的总指挥。
1: 你等一等，我还有许多话没有讲完。
3: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

赵亮登场，舒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雌雄眼儿无敌将长茂是义士于稿。众人离开了长狼山，先回周家寨，见到老员外周善，把经过讲述一遍。哎呀，老周头一听是千恩万谢，各位恩公，各位少将军，小老儿有话在先呐，谁要把我的女儿给救了，那么小女一定是以身相许。你说这话不能说了不算呢。少王爷，你看是不是把我女儿你就收留下来？长茂啊，这小眼睛就睁开了。我说老人家，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合着我是为了你姑娘才办这事儿啊？告诉你，这话往后别提啊。既然没事了，也要做一些预防。我看你们在这周家寨啊，住的不安全。今天这鬼怪让我捉了，明儿个指不定又什么东西兴风作浪呢。依我看呢，你们最好换个地方啊。我们还有正事儿，我们先告辞了。老头还有点依依不舍。最后啊，长茂给留了个地点。哎呀，帮人帮到底呀，实在你们在这住不下去了，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投奔的话，你可以到南京72家回王府找开平王常遇春的府，提我就行了。就这样，长茂众人是告辞起身，一路无话就回到南京城。哎呀，到家了，这可痛快了。小侄几个连窜带蹦啊，当夜晚间各自回府。第二天奔八宝金殿，得见马皇后啊，把朱元璋的圣旨、元帅调兵的令箭往出一交。长茂一五一十把两军阵前的情况做一禀报。哎呀，马娘娘一听，这眉毛也皱起来了。救兵如救火呀，既然需要水军，那立即着手吧，明日咱们就可以调动。就这样，马娘娘又书写一道懿旨，发到采石矶调水军大帅于廷玉。这个于廷玉啊，咱们简单说两句，这是朱元璋后收的。此人也是前朝的官员，在元朝当过官。

陈友谅来，那还是差得远。但是活了眉毛啊，也得用，也得打呀。于廷玉马上奉旨，滇水军5000人，开动所有的战车。

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啊。几个月没动手了，都想一鼓作气把陈友谅给干掉，或者最好是生擒活拿。书说简短，到6月13，朱元璋、徐达所有众将全都准备好了，先行骑马来到江边，然后下马上战船，这个马呢也都牵到船上去。好家伙，您琢磨琢磨，400-500只战船呢、就是小船，这场面也够壮观的，旌旗飘摆，号带飘扬，鼓号喧天，气势雄浑呢、人家那头也做了准备了，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水军大帅张定边准备了战船得有1000多只，是在此迎战。双方江面上一见面啊，眼都红了。朱元璋坐的这条船呢，是王船，金顶鹅黄闹龙舟啊，是双层的，在2层楼栏杆的后头，元帅徐达在侧座相陪。朱元璋往对面一看，陈友谅头顶黄金盔，体挂黄金甲，外罩滚龙袍，腰悬宝剑，面如银盆，五柳的虚然呢。陈友谅那也是一世枭雄啊，精神头倍儿足啊。朱元璋用手一指，对面可是鼠辈陈友谅。陈友谅也够有意思的，你骂我鼠辈呀、我也不让过啊。他用手一指朱元璋，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丑鬼朱元璋。好，两家头头对骂上了，鼠辈陈友谅对丑鬼朱元璋。这陈友谅呢是打鱼的出身，所以朱元璋骂他鼠辈，这就属于出身攻击啊。陈友谅骂朱元璋丑鬼，这朱元璋七孔朝天，您看咱那历史教科书上画的朱元璋那模样多难看呢，一张大斜拔子脸，这鼻孔也是朝天鼻往上长着，耳朵也是兜风的耳朵 也往上长，七孔朝天嘛，眼珠他往外突突着，所以骂朱元璋是丑鬼。哈嘛，两个人一见面啊，这就没好的呀。朱元璋气得哇哇暴叫啊，陈友谅啊，你个无义之徒，今天咱们就在这九江是决一死战，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来来来，你赶紧派人过来。陈友谅点头，那是自然，朱元璋，今天我让你有来无回。此时传旨，水军大帅张定边头上戴着分水鱼皮帽，月牙莲子箍，身穿分水服，怀中抱着一对分水峨眉刺，他的水性是最厉害。点手换船来，小船一到，噌，飞身行，张定边就跳到船头之上，水军们是荡桨摇橹，哗，张定边领头20只快船是直奔朱元璋的舰队。这头徐达也传令，让水军大帅于廷玉接战。于廷玉也准备好了，头戴分水鱼皮帽，身穿分水服，手中是劈水电光刀，点手换船，只身前来接战。长茂这些将军站到大船上在这看着，这玩意儿你不服可不行啊，这水上打仗，这陆地可不一样，你看你陆地上的英雄你再猛，到水上你就玩不转。嘿嘿，尤其今天江面上还起了点风，哎呀，这大浪滔天啊，夸夸，你别说打仗啊，那水性一般的站到船上都晕得慌，这船

他的船队一掉头是败归本队。于廷玉一颤，追，别让他们跑了，把掌中刀往空中一举，军令就传下来，20只小船就追下去了。朱元璋一看胜利了，元帅，咱们传令大队人马乘胜追击得了。就这样，徐达把令子旗一晃，几百只船都冲过大江。等过了江啊，陈友谅的船队接着退，就退入鄱阳湖。朱元璋也跟着追进了鄱阳湖。等到鄱阳湖里一看，嚯，这水面就更宽阔了，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边呢。等再追了一程，坏了，怎么陈友谅的船队找不着了呢？这阵儿啊，天已经擦黑了，赶紧船上亮起火把，四外一看，哪儿哪儿都是水呀。徐达也有点发懵，跟朱元璋说：“主公啊，咱可不能上当啊，此地是陈友谅的主地，咱们见好就收吧，地理不熟，别中了计，明日再打，不为迟晚。”朱元璋点头，来呀，撤兵。撤什么兵？来不及了，已经进了人家的埋伏圈了，船头没掉过来呢，就见黑暗之中火光闪闪，嘟嘟嘟，哗哗，怎么回事？陈友谅早就准备了火炮队，此时集中大炮向朱元璋的船队这就轰击起来了。这功夫朱元璋这船队啊都挤在一块儿了，你看你要裂开阵势，它有一定的距离，这玩意儿不好打。这回可好，都挤在一堆儿了，可以说是炮不虚发呀，打不着这条船能打另一条船。那大船呢，十炮八炮也就个奏零碎了，每一炮能击沉一艘船，可了不得。朱元璋一看不好啊，船只纷纷一沉，大江之上全都照红了。元帅，这可怎么办？徐达一看，既然中了埋伏，唯有死战了。死战哪那么容易？现在朱元璋的船队整个让人家给围住了，往哪儿跑？插翅难飞。没有一个时辰呢，战船损伤300余只。有的虽然没沉，也失去战斗力了。朱元璋一看，这不完了吗？这不是有人报告说，我们来的时候容易，现在人家这拦下这拦江坝绝户网，归路已经掐断了。朱元璋正在慌乱之时，炮声停了，就听远处头顶上有人说话：“朱元璋，你抬起头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朱元璋手把着栏杆，掌身观瞧，就见头上边火光闪闪，是照如薄昼啊。借火光往远处一看，南汉王陈友谅站到山头上，两旁边文武护驾。陈友谅用手点指：“朱元璋，你身逢绝地呀，进了我的埋伏圈了。”哈哈哈哈，告诉你，此地名叫结龙岭。你是真龙也罢，草龙也好，你归位的时候到了，你来看。他把龙袍一甩，再看见结龙岭的山头上，好家伙，得有100门大炮，就对准了朱元璋的坐船。这叫神仙。

那怎么的你也难呀？再看那些炮手架着火绳在旁边等着，就等命令是点炮开火啊。陈友谅是怡然自得，手捻虚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朱元璋，你说咱俩有仇吗？嗨，要说咱俩私仇啊，没有多少，但是咱们有国仇。

现在明摆着呀，你要是踏踏实实当了明朝的皇帝，我陈友谅摆哪儿啊？哎，所以咱们俩的仇啊，不是私怨，不是私恨。今天我跟你说明白，别看你雄师百万，有劲儿你使不上，嘿，远水不解近渴呀。现在你们这些人置于我的炮口之下，只要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们这些人就火化为灰。不过话又说回来，朱元璋，我跟你有仇，跟别人无怨无恨呢，反正你是活不了了啊！你不是念什么乱石山弟兄结拜之情吗？你不是号称疼爱文武百官吗？不是仁义君主吗？朱元璋，咱这么的好不好？哎，你要是能死到我的面前，

你愿意不愿意？啊哇！陈友谅、陈友弼身边的人哄堂大笑啊！陈友谅把肩膀一端，哈哈哈哈，行了，朱院长，我看出来了，这呀都是你的谎。

功夫吧，呵，这陈友谅都抖起来了。有人呢，这安排个座，摆了一张桌子，沏了一壶艳茶。有仆人把这茶水倒到茶碗里，陈友谅把碗就端起来了。哎，在这手心当中把玩着这个茶碗。朱元璋，我这碗茶喝完了，就要你的答复啊！你要是同意，立刻就自裁在孤王的面前；你要不同意啊，我立刻就下令开炮。朱元璋点头，率领文武回到船舱当中商议去了。臣要必看个啥，那朱元璋诡计多端呢，咱别等了，干脆就开炮就得了，你给他留着功夫干嘛呀？那哪行，兄弟，你没领过兵吗？咱们的炮再厉害，能把他们人都打绝了吗？你别忘了，朱元璋岸上还有百万雄兵啊，真要把这些人都打死，群情激愤，这个事儿还就麻烦了。现在咱们就让朱元璋死，剩下的人呢，咱想什么办法都能收降。哎，你看他们现在呜嗷呜嗷的，等群龙无首，他们自动就散架子了，人无头不走嘛。只要朱元璋一完了，别人呢没。

比作证，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客户。大家好，我是晨曦。
4: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爱吃的什么呢？猪蹄儿。
3: 哎，
4: 猪蹄儿，它相比于猪的其他部位，肉不算多，块不算大，样儿不算好看，但是口感丰富啊，
3: 架不住它好吃啊，
4: 架不住好吃。我发现身边，尤其是好多的女性朋友，
3: 哎，
4: 无论年轻还是年长一点，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哎，都非常非常喜欢这猪蹄儿。咱今儿就给大家找点好猪蹄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您会发现什么？跟以前的您找着那种酱的真正的烂糊的糊的时间够长的猪蹄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吃。
3: 哎，那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猪蹄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啊。
4: 嗯，
3: 首先这猪蹄好吃，它猪得大个儿，这个蹄也得大啊，吃起来口感更好。
4: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自有牧场的散养猪，
3: 没错，
4: 弄的这猪蹄。首先它得大，哎，咱们这个猪呢是12个月的年猪，
3: 没错，
4: 然后它这蹄长得也够大，第一个皮厚，第二个肉多，第三个筋儿够足。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猪蹄还是三无好猪蹄
3: 啊，是的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而且没有促长剂，可以放心的去食用。
4: 因为它是散养猪，因为它活动量够大，因为它个儿够大，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您感觉看这猪蹄过瘾啊，能大口吃啊，又带有适量的脂肪，这种肥瘦相间的比例在酱制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这个猪蹄卤的酱的时间够长，它够进味儿，也就没有担心的那个腥气的问题了。
3: 没错，
4: 这些好处都源于它个儿够大。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猪蹄啊，您拿回去拆袋一个一个去看，都是半个整的。
3: 整的，对对，哎，就中间劈一刀，没有碎的啊。
4: 哎，里边没有碎的，给您凑这个斤两。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猪蹄每袋是多少呢？半个啊，390克，将近8两的大猪蹄。您想这猪蹄得有多厚实啊，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和价格是多少。
3: 对，您看这8两的到市面上大超市去买怎么也得40-50块钱了是吧。今天我们一共12包，每包390克的猪蹄只要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就20多。
4: 小8两的猪蹄啊，半个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您去超市里边买生的自己弄方便吧。
3: 对，省时
4: 实惠
3: 省力，来省钱。
4: 另外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3: 400-015-5151，400-015-5151。
4: 另外，咱们这个猪蹄呢，吃起来安全放心啊。首先，颜色是对的，它是没有胭脂红的，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所以说您去看它的颜色是酱色。
3: 对。
4: 另外，它在做的过程当中，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
3: 对。
4: 您吃着非常非常放心，装保质期8个月。另外，都是北广全新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今天给

0: 为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猪蹄儿。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到手价2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烂乎。
1: 嗯，对，猪蹄儿的外皮非常的软糯，但是其中不失一丝弹性啊。我们一吃就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还有就是它有点肥膘，但是不多啊，所以吃起来非常的香。
0: 另外呢，这个筋儿是猪蹄儿的精华，您去尝这个猪蹄儿，它因为个头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劲味儿，所以说它这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的，
1: 有点胶质化了。
0: 哎，您去亲一下这猪皮，或者说您去亲一下这筋儿，都感觉什么有点黏您那嘴唇。这就是它时间够长，这个精华呀、胶原蛋白呀都给它倒出来了。还有什么呢？就这贴骨肉，因为它个儿够大。肉够多，您去尝这贴骨肉，非常非常的烂乎。
1: 对，再就是它的这个咸淡味把握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浓烈，也不是那种寡淡无味，而且因为这个猪蹄儿特别的新鲜啊，所以这个酱味儿是比较突出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一共是12袋，每袋是390克，将近8两一个，到手价299块钱。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您记好了，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
5: 请坐，
3: 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他的父亲因为意外导致智商下降。面对这样一个傻父亲，这位客人的心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最后还是这么个下场。出院之后，他整天和一群野孩子缠在一起，每天都是脏兮兮的，就知道傻笑，还总是因为输了游戏哭着鼻子回家，抹着眼泪跟我们告状。你想想，他都活了半个世纪了，一把陈年老骨头跟小崽子们玩游戏，不输才怪呢。
1: 可为什么听你的语气，总觉得你一点也不心疼你爸呢？
0: 是吗？可能他出事之前对我太严了吧。上高中之前，我对他的感情也就那么回事，所以他刚变傻那会儿，我真的没觉得难受心疼，反而是一身轻松。再也没有人管着我了。过去他总是特别严肃，我放学一回家他就逼着我做作业，也从来不和我聊生活，只跟我谈学习，讲那些无聊的大道理。我经常跟他顶嘴，什么事都想跟他争个所以然出来，可每次都失败。所以我上高中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那个家，跟他的交流也越来越少。我觉得我在这个家里越来越像个客人。结果就在那个时候他出了车祸。
1: 我理解你的心情，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一段和父母不对付的日子吧。但你父亲他出了这种事情，你是不是也应该多帮忙照顾一下？
0: 嗨，我真没那个本事啊，他的生活都是我妈照顾。没办法，我爸太野了，比我小时候还淘。他出事以后，我把家里的书全卖了。
1: 啊？你不读书了？
0: 读啊，但是我们家当时是真缺钱啊，所以把能卖的都卖了。哦，当时上学要用的书我没卖。
1: 哦，
0: 但我也确实没什么心思学习了，每天上完课就在外边溜达，很晚才回家。
1: 那你的成绩还能保证吗？
0: 当然是一落千丈了，可我真的不在乎，我妈也没心思管我，她每天都要带着我爸去工厂上班，给他一把糖，让他乖乖坐着，有时候他也能帮忙做一点简单的工作。晚上回来，我妈还要给我们做饭，帮我爸洗澡，哄他睡觉。
1: 你妈也太不容易了。
0: 哎，她对我爸是真有感情，虽然跟着我爸他这一辈子过得很苦，可他却一直死心塌地的。
1: 娶了你妈是你爸的福气。
0: 是啊，而且自打我爸傻了以后，别人欺负他也都是我妈护着。有一次我们邻居找上门来，说我爸总是往他们家扔鞭炮，都第五次了，还炸碎了他们家一个很贵的罐子。邻居还说，能不能管管你家的傻子。傻子那个词说的特别重，听着很讽刺。哎，反正这也不是被第一次投诉了，我妈一个劲儿的赔不是，但她从来没有骂过我爸。我爸也特委屈，他拉着我妈的手说，
2: 他们都是坏人，我不喜欢他们。
1: 坏人？
0: 哦，我们那个邻居过去仗着家里财大气粗，经常欺负我们，我爸出事前还差点跟他们打起来，当时也是我妈拦住的。
1: 看来你爸还记得过去的事。
0: 记得呀，人傻也不意味着失忆了，家里的人和事儿他还记得不少，比如我是他儿子这件事儿，他记得可牢了。但是我巴不得他不记得我，我特别害怕别人知道我有个傻爸爸，可是我越讨厌他，他越是喜欢缠着我，后来干脆每天在学校门口等我放学了，就跟个小孩似的黏着我，对我是又撒娇又耍赖，说什么我不在家他就难过，每天都想见到我，这些肉麻兮兮的话。
1: 哎呀，我知道你要面子，不过你也应该理解，他是因为爱你才这样的。只不过过去啊，一直端着父亲的架子，现在这样，也算是流露了他的真心了。
0: 过去，他可不只是端着架子呀，他要是真爱我，为什么从幼儿园开始就没来过学校一次，搞得同学们都以为我是单亲家庭呢？现在倒好，哦，我不需要了，他却每天跑过来，那么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孩一样，拉着我的手说想我，真是恶心死了。
1: 哎，你要是不想让同学看到，那就晚点走呢，你爸等不到你，可能自己就走了。
0: 我就是这么干的呀。后来有一次，我是天快黑了才出去的，没想到他竟然一直在等我。他驼着背站在那儿，那个影子显得特别孤独，我鼻子当时就酸了，没办法，我只能让步了。我跟他说，

0: 以后可以来等我，但是只能在学校附近的那条小路等我。我爸听了以后特别开心，还蹦了起来。回去的路上他总要牵着我的手，我也慢慢习惯了。想想也好，至少他再也不会管我了。不过是个五六岁的孩子，我何必跟他计较呢？
1: 如果这么想能让你不那么排斥他也挺好的。
0: 也顶多是不排斥了而已。到了高二的时候，我妈说家里没钱了，所有的积蓄都给我爸看脑子用了，但他又说会想办法让我把高中上完。我当时也是脑子不开窍，真以为他有办法，所以还是每天心安理得的去上学。其实当时我上学也不是为了学习了，而是为了一个女生。
1: 你谈恋爱了？
0: 顶多算是单恋吧。她叫张凡，是个好学生，班花啊。我追她那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我就是天天想她，没办法呀。那段时间我爸也没再来等我放学，我心里还挺失落的，心想班花看不上我，难道我的傻爸爸也看不上我了？那段时间我整天没精打采的，回了家也不说话，我爸也总是在我回家后才回来，身上、衣服上和脸上都是土，又脏又臭的。我和我妈都以为他出去玩了，我还问过他怎么不来接我了，他竟然还神秘兮兮地说：“
2: 不告诉你。”
1: 难道他不是去玩了？
0: 他到底干什么去了？我最后总算是知道了。那天，老师跟我说我的学费还没交，下学期再交不上就没学上。我这才明白我妈也不是万能的，不过我又觉得不读就不读了吧，反正我也不想学了。正想着呢，手机突然响了，我妈哭着跟我说我爸在医院呢。
1: 你爸他怎么了？
0: 被人打了。
1: 被谁啊？
0: 被工地的工头。
1: 那工头为什么打他呀？
0: 我去了医院才知道，我那个傻爸爸偶然听说我没钱交学费了，急得大哭，吵着让我妈想办法。他还说他最喜欢每天等我放学和我一起回家了。我妈说只有工作才能赚到钱，但她现在养活一家已经很不容易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爸听了以后竟然自己去找工作了，可谁会要他那样的人呢？结果只有那个工头看中他了。
1: 那工头是不是不想给钱
0: 啊？是啊，他把所有简单的重活累活都给我爸做，我爸也真是老实，竟然没喊过一声苦。最后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他看拿不到钱就找工头去算账，工头就叫了几个人追着他打，我爸连滚带爬的跑出去好远，哭得撕心裂肺的，可他们还一直追，最后还是被警察给带回了派出所。听完这些我鼻子又酸，我跟他说，你这是天底下最傻最傻的人了，我的学费还要你挣吗？大不了不上学了，你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还来管我，我可不需要你来管。
2: 我想要挣更多的钱，想要和儿子放学一起走回家。
1: 你爸爸他多好啊。哦，最后那个工头赔钱了吗？
0: 赔了，不仅把工钱给了，还赔了我们不少钱。不过把这些钱算在一起，也只能够我读完高二。后来我爸又开始每天等我放学了，我也开始不再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1: 看来啊，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0: 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我才明白有爸真好。
1: 发生什么了？
0: 我不是喜欢我们班的张凡吗？这事儿被我们学校的小霸王知道了，他外号叫豹爷，认识社会上的人，大家都不敢惹他，碰巧他也喜欢张凡，可张凡怎么能喜欢他呢？所以豹爷就认为是我跟张凡走得太近，张凡才不喜欢他的。
1: 这算什么逻辑啊？你又没跟张凡在一起。
0: 可是人的嫉妒心就是这样啊，大家都知道我追张凡，所以豹爷就嫉妒了，他威胁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威胁多了我也习惯了。后来有一次他听说我有个傻爸爸的事儿，就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我没忍住扇了他一巴掌，不过代价就是他把我揍了一顿。
1: 啊，你没事吧？
0: 当时没事儿，但是豹爷还是不解气，所以放学以后 他就和几个兄弟一路跟着我。我当时腿都是软的，心说这下完了，他一定得揍死我。
1: 他们真动手了？
0: 是啊，他们把我按在地上连打带踹，我当时觉得自己真的快要死了。可就在我快被打晕的时候，我听到了我爸的吼声，他疯了似的冲过来和他们打在一起。我当时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原来天塌下来了，是有人替我顶着的。后来我爸抱着我冲进了医院，我当时迷迷糊糊的，只听见我爸抱着我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
2: 他是我儿子，我是他爸，他是我儿子，我是他爸，他是我儿子，我是他爸。
0: 那次我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有点轻微脑震荡，我爸却在床上躺了两天。我去看他的时候抱着他哭了，我终于明白，我爸虽然傻了，但他也是爱我的。
1: 你终于明白了。
0: 反正那天以后我就决定退学了。
1: 什么？
0: 我不想把压力全丢给我妈一个人，我也是个男子汉了，也能为这个家负责了，所以我去杭州打工。不过你也能想到吧，我没学历又什么都不懂，工作远远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我在杭州过得很苦，连养活自己都成了问题，每天只能混日子。反正那些年我过得很孤独，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也会回家看看。我爸每次见到我都很开心，一家三口平平淡淡的吃顿饭都能让我泪流满面。其实我特别想跟我爸正常的聊聊天，我想告诉他我在杭州喜欢上一个女孩，但是我们只是好朋友，我不敢跟他表白，因为我什么都不能给他。我明知道我们没有结果，可我还是放不下他。我想让我爸告诉我该怎么做，可我也知道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1: 那后来你和那个女孩？
0: 我最后还是放弃了，我回了老家找了份新工作，我想和家人离得近点，这样我也能更清醒。我得提醒自己不要再为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而活了，我得为了家庭好好活着。
1: 说得对。
0: 每天下班我都会回家，我记得有一年初夏，我和我爸晚上坐在院子里看星星，我爸靠着我突然像一个孩子一样说：
2: 哇，好美的星星啊。
0: 爸，你还记得你和我妈是怎么谈恋爱的吗？
2: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喜欢上她了，我就每天往她家跑帮她干活，她妈妈也可喜欢我了，催她赶紧嫁给我，但我妈妈却不同意，就把我们赶跑了。我们结婚的时候好多人都没来，但你妈妈一直跟着我，我对不起她。
1: 听上去你爸他已经恢复得挺好的了。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他说这些的时候好像一点都不傻。后来他又说：
2: 爸爸没用，对不起你，你从小就比别人家的孩子懂事，从来都不吵着要买玩具，你小时候我的眼睛累瞎过一次，好不容易治好了，我也没法工作了，要是有本事一点，你和你妈妈也不会过这种苦日子了。
0: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些话是我的傻爸爸说的，我突然发现他已经那么老了，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固执的人有一天会向我道歉，虽然我曾经那么希望他可以向我低头，可真到了这个时候，我却心里疼得要命。那天晚上我和我爸抱着哭了好久，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上班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妈就给我打电话说我爸被送到了医院急救，他脑子里的东西正在恶化。
1: 啊！
0: 我跑到医院等在手术室的外面，当时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我想哭可我哭不出来。每次看到护士从手术室出来，我都会拉着他们问怎么样了。我跟他们不停地说，里面是我爸，我是他儿子， 里面是我爸，我是他儿子。我当时在心里求遍了各种神明，我说我这辈子不求荣华富贵，甚至不求成家立业，只要我爸能好，我什么都不求了。
1: 手术成功了吗？
0: 谢天谢地啊，我爸挺过来了。
1: 太好了，
0: 现在我们一家三口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我的工作也有了起色，虽然需要全国各地的经常出差跑业务，但至少能挣到一些钱了。经过这么多事儿，我也慢慢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啊，吃苦遭难是免不了的，但至少我还有家人的陪伴。我爸虽然傻了，可他做的一切傻事都是为了我，只要他能好好的活着，我甚至希望他一直这样傻下去，天天傻笑着，没有压力多好。
1: 是啊，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好的。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塞浦路斯白兰地、苦精、青柠和姜汁啤酒调成的，名字叫做苦难。
1: 苦难，这么沉重的名字。
0: 不过它背后的故事却很励志。这杯酒诞生在二战期间，阿拉曼战役期间，军中缺少烈酒，英军队伍里有一个调酒师，为了满足士兵对饮酒的需求，就创造了这种鸡尾酒。因为这杯酒有非常好的提神效果，英军喝完以后士气大振，大败德军。这场战役也被丘吉尔视为二战的重要转折点。
1: 原来一杯鸡尾酒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嗯，果然很烈啊，也有一种很沧桑的感觉。
0: 你不觉得这就像是父亲给你的感觉吗？虽然出事之前他严肃又易怒，出事之后又傻得像个孩子，但是他对你的爱却始终在他心里炽烈地燃烧着。
1: 嗯，确实是这样，有这样的父亲在身边，可能真和喝了这杯酒的感觉一样，做什么都会精神百倍啊。
2: 本故事原作王大卫，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飞大团、龙吟、陈光，录音严乔峰。喂。

0: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播老艺术家老前辈的段子比较多，那么我们请您听听年轻人的作品。上半时呢，我们请您听真奇李然和说的一段舌尖上的中国。真奇李然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无论是电视端还是广播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两位青年才俊，他们二位非但是出色的好相声演员啊，对于广播电视的主持制作呢也非常的熟悉，而且他们二位最近减肥都非常的成功，喜欢美食还能控制好体重，值得学习啊！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舌尖上的中国》，真奇、李然合作表演。
2: 感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您的热情。
2: 当然了，
3: 嗯，
2: 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谢谢。
3: 上来就跟大伙儿要掌声啊，
2: 不是要掌声啊，
3: 啊，
2: 刚才那两个年轻的演员非常的好，
3: 对，
2: 现在已经被120接走了，
3: 哎呀，
2: 啊，真的不是，就是说让他们稍微的吸点氧，
3: 哦，
2: 因为那比较消费体力，
3: 是啊，
2: 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
3: 嗯，
2: 往台上一走，朋友们就认识他，
3: 是吗？
2: 我这个伙伴非常的优秀，
3: 你瞧瞧，
2: 李然，
3: 是我，
2: 可以说不是外人，
3: 谁呀？
2: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3: 你这个是嫉妒我，
2: 确实啊，
3: 嗯，
2: 喜欢你都是80后，
3: 这不挺好吗？
2: 80岁以后的，
3: 我这岁数也太大了吧？
2: 偶尔也有一个半个有牙的，
3: 没听说过。
2: 确实喜欢
3: 啊，
2: 可以说当红小生。
3: 您过奖了，
2: 北京电视台著名的
3: 什么呀？
2: 主持人，别地儿没有啊，抓紧时间，这玩意儿不咬人。
3: 我是主持人呀，
2: 主持人，
3: 那你就是狗吃屎。你怎么说话呢？
2: 主持人，
3: 说清楚了。
2: 虽然朋友们对你比较熟悉
3: 啊，
2: 咱们哥俩依然有必要做个自我介绍，
3: 得跟大伙儿再认识一下。
2: 我的名字叫真奇，
3: 我的名字叫李然。
2: 为了加深朋友们的印象，
3: 啊，
2: 我觉得我这个名字可以拿一个谜语来概括。
3: 是吗？
2: 如果您觉得形象，鼓励鼓励我四个字儿。
3: 哪四个字儿啊？
2: 三军阅兵。
3: 怎么叫三军阅兵啊？
2: 你想啊，
3: 嗯，
2: 三军仪仗队大阅兵走起正步，咱们一瞧，
3: 怎么样？
2: 真奇呀！
3: 哎呦，有点意思啊，
2: 形象。
3: 真奇
2: 啊，
3: 我的名字叫李然。
2: 对呀，啊，
3: 能不能找个谜语也给我概括概括？
2: 李然是吧？
3: 对，
2: 李然，李，别说，还真有，
3: 真的，
2: 也是四个字。
3: 哪四个字？
2: 内裤着火。
3: 你讨厌
2: 不？他也形象。
3: 什么形象？
2: 为了让大家记住你。
3: 这能记住我吗？
2: 下回再见面朋友们就认识了。
3: 是啊，
2: 这不烧裤衩那小子吗？是不是？
3: 嗨，别老胡说八道啊。
2: 确实小伙子长得漂亮
3: 啊，
2: 挡上脸跟电视明星似的。
3: 怎么还挡上脸呀？
2: 啊，对，就是露着脸更像电视明星。
3: 哎，
2: 往这一站，
3: 怎么着，
2: 朋友们一看，
3: 看出什么来了？
2: 有风度
3: 了。
2: 可以说啊，
3: 嗯，
2: 李然浑身上下
3: 啊
2: 全是能。

0: 你看你现在
1: 啊，
0: 你这不是真胖，
1: 是啊，
0: 你这都是敷弄了，营养不良，
1: 哟，
0: 长此下去，你就说北京话，你就嗝屁着凉了。
1: 这是北京话吗？这个，
0: 你这就得吃。
1: 怎么呢？
0: 你看我吧，
1: 啊，
0: 什么叫天上飞的？
1: 嚯，
0: 哪叫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俩字儿，通吃。
1: 呵。
0: 逮着我爱吃的，
1: 累了
0: 我就使劲吃，玩命吃，甩开腮帮子吃，我吃那个天昏地暗，吃那个飞沙走石，吃那个泰山不下土，吃那个猫狗掉泪，吃那个黄鼠狼烤火，爪儿干毛精，
1: 哥
0: 吃。
1: 我说您是没日子吃了是怎么着？
0: 有营养。
1: 你这吃谁呀、啊？这么狠
0: 啊？谁请客吃谁呀、啊？
1: 得自个儿掏钱。
0: 哎呦，那我可舍不得。
1: 看出来了，不折不扣
0: 啊，
1: 白吃。
0: 这是怎么说话呢？
1: 您这叫胡吃海塞。
0: 是啊，
1: 那吃里边有很多讲究，得吃出品味，吃出文化来。
0: 不是，这吃里还有这么些事儿、啊、
1: 当然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饮食特色
0: 啊，
1: 中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种文化。
0: 嗯，
1: 没看前些日子拍了一个中央食的纪录片吗？
0: 舌尖上的中国，
1: 太火了、
0: 嗯、
1: 介绍了我们中国很多风味小吃。
0: 是啊，
1: 您看有什么冰肉千层酥，
0: 对，
1: 脆皮莲蓉包，八宝桂阳汤，耳朵眼炸糕，蟹黄烧麦，葱油火烧，五香驴肉，重阳塔糕，还有什么过桥米线，夫妻肺片，荷叶糍粑，鸡丝凉面，有手抓面，手抓面，刀削面，担担面，长旺面，热干面，冷水面，鲜虾面，鲍鱼面，鱿鱼面，小鱼面，大碗兰州牛肉面。
0: 我
1: 把你大馋虫逗上来，
0: 这玩意儿是够解馋的。
1: 不说这个啊、嗯、我们中国还有独特的八大菜系，在咱们北京想吃哪口您都各有去处。
0: 我今天我想吃四川菜，我去哪儿？
1: 峨眉酒家
0: 那儿做得好，
1: 最好。
0: 那我要想吃这山西菜呢？
1: 晋阳饭庄，
0: 山东菜，
1: 丰泽园，
0: 广东菜，
1: 朝月楼，
0: 淮扬菜，
1: 玉华台，
0: 上海菜，
1: 老正兴，
0: 杂货菜，
1: 泔水桶。
0: 你这喂猪呢？
1: 废话，谁让你吃杂货菜了？你这上那儿乱乱乱乱乱去了。
0: 没听清楚啊？
1: 您说的是
0: 砂锅菜？
1: 哦，那你去砂锅居啊，
0: 在西四那儿，
1: 那儿做的最好。
0: 哎呀，你对吃挺有研究的、
1: 啊、略知一二吧。
0: 哎
1: 啊，
0: 那你刚才怎么还跟着苦恼啊？
1: 哦，现在我说的这些老饭庄老饭店
0: 啊，
1: 大多数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0: 哦，
1: 没有地方体验了。
0: 那没关系，
1: 怎么办？
0: 老饭馆没了，
1: 没有了。
0: 这新开的遍地都是，咱们哪儿吃不行啊？
1: 新开的，
0: 对呀，
1: 那饭馆没法去。
0: 怎么了？
1: 一个个那饭馆的那名字啊，
0: 啊，
1: 好有一比，
0: 比作何来？
1: 蒙着眼睛开啤酒，
0: 这话怎么讲？
1: 瞎起。
0: 人家都什么俏皮话呀、
1: 啊？那饭馆那名字毛骨悚然，你都不敢进去。
0: 不是你吃饭，你看人名字干嘛呀？
1: 老抬杠，
0: 我就敢进去，我看看去。就这家的叫什么？
1: 就这个了，
0: 就这家，
1: 这叫来一回。
0: 就只能来一回，
1: 下回都不敢来。
0: 这玩意儿憋着宰我呢。
1: 嘿嘿，
0: 那不要紧
1: 啊，
0: 我上后面那家去
1: 给一锤。
0: 左边这家
1: 上一当，
0: 右边
1: 挨一刀。
0: 这没好啊，
1: 还敢进去吗？
0: 那谁敢进去啊？
1: 还有这饭馆啊、
0: 嗯、
1: 各位可能有同感。
0: 怎么着？
1: 在咱北京的街道啊、
0: 嗯、
1: 找个路口您一站
0: 啊，
1: 左边这一排
0: 什么呀？
1: 香老爹，
0: 挺好。
1: 马大叔
0: 啊，
1: 娘舅饺子，二姑父。
0: 这边一排光棍啊，
1: 就是。
0: 那这边呢？
1: 再瞧这一溜
0: 啊，
1: 谢老太，
0: 呵，
1: 牛老爷儿，
0: 嗨，
1: 嫂子锅贴小媳妇儿，
0: 这又到了寡妇大院了。
1: 依着您呢，
0: 给他们掺和掺和，
1: 让那男女搭配一下。
0: 对了，
1: 融合融合，
0: 没错。
1: 还别说，
0: 嗯，
1: 没过两天路口又新添一家，
0: 这回是
1: 小崽子是家常菜。
0: 嚯，这饭馆都有第二代了，
1: 出事了不是？
0: 哎呀，这真是太乱了。
1: 要说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0: 啊，
1: 就这菜名。
0: 菜名？
1: 嗯，
0: 他虐待你来的，
1: 郭达蹂躏你来了。什么菜名？菜的名字。
0: 不是，那您说话您别老绕近道啊。
1: 拿过菜谱一看啊，
0: 嗯嗯，
1: 愣不知道这菜什么做的。出神入化，
0: 少见多怪。
1: 朋友们，真的
0: 孤陋寡闻，真的
1: 要死是怎么着？你
0: 你不行，你什么都没见过。
1: 我们家楼底下那饭馆你一去就不知道那菜什么做的，信吗？
0: 不信
1: 咱俩瞧瞧去。
0: 你要换了我，我到那儿就知道怎么回事。
1: 不可能。
0: 那咱看看去。
1: 首先来说，把你往那儿一领
0: 啊，
1: 一个个那服务员小姐长得就能震撼你。
0: 不是，他们怎么震撼我呀？
1: 从远处一看
0: 啊，
1: 跟没穿衣服一样。
0: 不是，您走近了好好看看。
1: 走近一看
0: 啊，
1: 真的没穿衣服
0: 啊。您这是饭馆，您这是澡堂子呀。
1: 人家墙上那个壁画上的人物没穿衣服。
0: 我老看那壁画干嘛呀？
1: 小姐打扮的漂亮。
0: 小姐什么模样啊？
1: 一个个烫着离子烫，贴着眼睫毛，抹着红嘴唇，穿着花旗袍，旗袍开气

0: 四个凉菜，
1: 四个凉菜。
0: 对，
1: 哎呀，你个损塞，
0: 毛病啊！
1: 现在您的凉菜好了，
0: 我、哦、这就来了。
1: 注意这菜名，
0: 这头一个是什么呀？
1: 悄悄话。
0: 什么叫悄悄话啊？
1: 就是凉拌猪口条和猪耳朵、哎，
0: 摸你自个儿的，
1: 怎么悄悄话吗？
0: 第二个是什么呀？
1: 火焰山，
0: 烫死你！
1: 烫死我干啥玩意儿？
0: 什么是火焰山呀？
1: 就是糖拌西红柿，
0: 这就是火焰山。
1: 嗯呢。
0: 第三个是什么呀？
1: 一国两制。
0: 我说这里头怎么还有一国两制啊？
1: 其实这道菜就是半盘煮花生米和半盘炸花生米拼在一起，这不一国两制吗？这不是
0: 两菜了呀。
1: 嗯呢。
0: 第四个是什么呀？
1: 拽拽朝天撅。
0: 什么叫拽拽朝天撅？
1: 哎呀妈呀，这道菜的名字起得既形象又生动。这拽拽朝天撅
0: 什么呀？
1: 四个鸭屁股。
0: 鸭屁股呀？
1: 怎么拽拽朝天撅？
0: 这这这这这那玩意儿能吃吗？
1: 先生慢用吧。
0: 行行行行，放这儿吧。你这样
1: 啊，
0: 你再给我来四个热菜。
1: 四个热菜。
0: 来四个热菜。
1: 哎呀你个损塞。先生您的热菜好了。
0: 上来了。
1: 嗯。
0: 这热菜都是什么呀？
1: 绝代双骄、波黑战争、轰炸塔利班、红烧大使馆。
0: 哇。您看吧，吃顿饭世界大战打起来了。
1: 什么叫世界大战啊？
0: 乱不乱呀、
1: 啊？一点都不乱吗？
0: 那我问问你，
1: 每道菜都有意义。
0: 头一个绝代双骄怎么回事？
1: 爆炒青椒和红椒，
0: 这就叫绝代双骄。
1: 嗯呢。
0: 波黑战争，
1: 菠菜炒黑木耳。
0: 轰炸塔利班，
1: 哎呦我的妈呀，就这道轰炸塔利班可了不得了
0: 啊！
1: 要了俺们这嘎厨师亲命了。
0: 是啊，
1: 俺们这嘎厨师在上菜之前先拿胡萝卜削成拉灯的形象放在中间、
0: 哎、
1: 周围马上一圈锅巴，我往上一倒三鲜汁，刺啦，萝卜一躺下，这不轰炸塔利班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这第四个红烧大食管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道菜再平常不过了。
1: 什么菜啊？
0: 就是溜肥肠。
1: 这溜肥肠怎么是红烧大食管啊？
0: 哎呀你也太笨了
1: 啊！
0: 这肥肠
1: 嗯，
0: 它不大食管吗？
1: 不
0: 在那儿呢，你说你这怎
1: 么了？这是，你可太脏了啊！
0: 先生慢用吧。
1: 我去去去去，我吃得了吗？我
0: 不吃没关系，俺们这个还免费赠送你一道甜品。
1: 我还有甜品呢。
0: 嗯
1: 呢，甜品还行，什么甜品呀？
0: 你猜呢？
1: 芸豆卷
0: 不是，
1: 豌豆黄
0: 不是，
1: 巧克力派
0: 哎，
1: 对了
0: 不是，哎，
1: 不是你乐什么呀？
0: 就是两块奶油炸糕。所有的菜不要都没关系
1: 啊！
0: 马上要给您隆重推出我们的招牌大菜，镇店之宝。
1: 什么呀？
0: 足球。
1: 哟，这新鲜啊！
0: 俺们这嘎老板起这个名字，保证是太响亮、太形象了。
1: 拿什么做的？
0: 我要把它的原料说出来，保证朋友们是雷鸣般的掌声。这足球啊！
1: 什么呀？
0: 11块臭豆腐配俩猪蹄儿。
1: 哎呀，我去你的吧！

0: 感谢啊。其实这个朋友们说实话
1: 啊，
0: 这个年轻演员尤其演出
1: 是
0: 您一鼓掌就好比是打了一针兴奋剂，
1: 对，
0: 好比是喝了一碗那王八汤
1: 啊，
0: 您鼓一回掌我们等于喝一碗，鼓一回掌等于喝，
1: 啊，太棒了，
0: 没想喝还愣灌，啊，问问你啊，
1: 哎，
0: 平时除了说相声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1: 我呀
0: 啊，
1: 喜欢上网。
0: 哟，
1: 嗯，
0: 您这模样还上网呢？
1: 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0: ？Internet。
1: 对了，
0: 互联网。
1: 我还有网名呢。
0: 怎么着您？
1: 网名
0: 还有网名？
1: 对了，
0: 你叫
1: 丑小鸭。
0: 这小朋友都乐的。
1: 怎么了？
0: 大老爷们起卡通人物名字
1: 啊，
0: 幼稚。
1: 过两天改了。
0: 改了叫什么了？
1: 小丑鸭。过两天我又改了，
0: 这回叫
1: 鸭小丑。
0: 我怎么听着像骂人啊？这个
1: 要骂人，
0: 您这不响亮啊！
1: 你有吗？
0: 你这名字没我响亮。
1: 你叫什么呀？
0: 同样是这个童话故事名字，说出来保证朋友们热烈鼓掌。
1: 你这名字是
0: 卖女孩的小火柴。
1: 警车等着你呢。
0: 这个比较活跃一点。
1: 你是人贩子。
0: 我认为上网太好了
1: 啊，
0: 尤其对于相声演员能丰富创作。
1: 对，
0: 前日子看一笑话
1: 啊，
0: 稍一加工就是一段很好的相声。
1: 那你说出来咱们分享分享。
0: 说有一个马戏团
1: 啊，
0: 出国演出乘坐飞机，
1: 那待遇还挺高。
0: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
1: 嗯，
0: 马戏团的两个成员鹦鹉和猪坐在一个座位上，
1: 这俩小家伙挨着。
0: 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空中小姐长得很漂亮，
1: 对，
0: 待人很和蔼，
1: 受过训练。
0: 但我认为鹦鹉跟人家说了一句话显得很不礼貌。
1: 鹦鹉说什么了？
0: 小妞，给爷倒杯水。
1: 哎呦，这还真是不太礼貌。
0: 旁边猪想，这还真是不太礼貌。可是呢
1: 啊，
0: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呢，
1: 嗯，
0: 空中小姐面带微笑端上一杯水放在鹦鹉的面前。
1: 空中小姐素质就是高。
0: 旁边猪想，空中小姐素质就是高。啊，过了五分钟，鹦鹉又跟小姐说上了。
1: 又说什么了？
0: 小妞，给爷弄点吃的。
1: 这可太不像话了。
0: 旁边猪想，这个太不像话了。裤腰带折了，裤腰带折了，知道吗？
1: 裤腰带折了，
0: 干什么？
1: 你过来，我坐死你！
0: 干嘛那么残忍？
1: 废话，
0: 怎么了？
1: 我问问你
0: 啊，
1: 这猪，
0: 嗯，
1: 怎么老跟我想一块儿去？
0: 误会了，误会了，
1: 什么误会了？
0: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什么巧合呀？
0: 你说我给朋友们讲个笑话，你老拿心理活动配合我干什么呀？这个，你这人劲儿呢？你
1: 谁配合你？
0: 不不不不，依着你，依着你，
1: 你分开说，
0: 分开说啊。令人更加没想到的是，空中小姐面带微笑端上一盘点心放在鹦鹉的面前。
1: 空中小姐有涵养。
0: 旁边猪想，空中小姐有涵养啊。分开说，分开说啊。那个一想，这小姐脾气够好的
1: 啊，
0: 脾气这么好，要不我也试试。
1: 她也想试试。
0: 冲着小姐一使眼色，
1: 嗯，
2: 小妞，给爷爷倒杯水。
1: 这回空中小姐什么反应啊？
0: 怒气冲冲走过来，一手提了鹦鹉，一手提了猪，打开机舱盖，哐哐两脚给踹出去了，
1: 全给扔下去了，
0: 忍无可忍，
1: 太不像话了。
0: 到了机舱外边，鹦鹉跟猪说上了，
1: 又说什么了？
0: 傻了吧？
1: 啊，
0: 爷会飞。
1: 哎，去你的吧！

0: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真奇李然表演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和一个返场的小段，再请您听一段学人物陈印泉、侯振鹏合作。
1: 其实现在的这个相声啊，在座的我们观众朋友，可能您一定得跟过去的有区别
2: 哦。为什么呀？
1: 我们要坚持这个新方向、新思路、新创意的新节目，所以这说学逗唱，处处逢新，
2: 没错，
1: 应该的，对不对？
2: 当然了，
1: 你看。我这个人 其实很爱观察生活生活当中呢最喜欢的也是学
2: 啊，喜欢模仿
1: 所以今天这么办得了学新一回怎么样？
2: 你学一回
1: 啊？
2: 那我可随便点。
1: 你随便点呀，
2: 点点咱们生活当中的事儿吧。
1: 必须贴近生活。
2: 你看每天咱们演出
1: 啊
2: 经常坐这个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上面有一个人群
1: 啊，
2: 售票员特别有特点，能模仿一回吗？
1: 各位
2: 啊，
1: 这挑的人群太好了，
2: 是不是？
1: 售票员，在座的跟我一样咱们都是这个工薪阶层，
2: 对，
1: 每天呢都坐这公交车，北京这公交车售票员一报站它体现出来
2: 什么呀？
1: 咱北京话的特点
2: 哦，北京话什么特点呀？
1: 第一个特点，快。
2: 哦，北京人说话快。
1: 我给大伙儿学一学
2: 啊，
1: 公交车马上进站，
2: 哦。
1: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2: 这提前录制好了，
1: 电子的啊。
2: 嗯，
1: 售票员拿过报话机，一推开这窗户这手往外一伸，
2: 怎么说呀？
1: 再注意他这速度
2: 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也不清楚啊。
1: 哎呦，去年春运的时候，我有一个山西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0: 哦，
1: 生气呀。
0: 怎么说呀？
1: 小陈儿，一回去啊，给你往北京的公交车提一点小意见。
0: 提什么意见呀？
1: 说话太快，
0: 嗯，
1: 车字太多。
0: 是啊，
1: 我上次坐北京公交车，
0: 哦，
1: 我想坐到西客站，
0: 嗯，
1: 停了有些售票员的报站。
0: 你坐到哪儿了？
1: 坐到回龙观了。
0: 哎，嚯！下回您自个儿也留点什么吧。
1: 你看我这一路车呀，
0: 嗯，
1: 有一站叫王府井，
0: 哎，商业街、
1: 金街，
0: 嗯，
1: 听有些售票员报站啊，
0: 啊，
1: 您听不清楚，
0: 你再学学。
1: 听好了啊，
0: 嗯。
1: 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您听过什么都听不清楚，就这俩字关门清楚。哎，
1: 生活当中的特点。
0: 哎，这没关系
1: 啊，
0: 我改一个交通工具。
1: 改什么？
0: 我换一个服务态度最好的。
1: 什么？
0: 也是我最喜欢的职业
1: 啊，
0: 空姐儿。这行吗？这能来吗？
1: 空
0: 姐儿，哎，
1: 看这乐了啊，
0: 空中小姐
1: 有特点。
0: 嗯，
1: 那小姑娘推着小餐车，
0: 嗯，
1: 给您沏茶倒水，
0: 嘿，
1: 真是上帝般的享受啊。
0: 您学学这空姐儿，我们看看。
1: 非常温柔啊。
0: 啊，
2: 先生，
0: 我
2: 先生
0: 哟，
2: 先生您好
0: 啊，
2: 先生，请问你好喝水吗？
0: 哎呦，
2: 先生
0: 太温柔了啊！
2: 我这儿的水有茶，有咖啡，还有可乐。先生，你想喝什么呀？
0: 这先生算抄着了啊！
2: 先生想喝茶是吗？
0: 喝茶，
2: 别着急，
0: 哎，
2: 我马上给您倒哟。
0: 哟呵，
2: 亲，
0: 哎呦，还亲。您这哪趟飞机告诉我也坐一回去我。
1: 非常的潮。
0: 还真是。
1: 哎，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正经的啊，
0: 嗯，
1: 按照我们航空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的，
0: 啊，
1: 飞机落港，
0: 哦，
1: 各位就是降落。
0: 对。

0: 对呀、啊，哎，有曲有调，
1: 跟唱啊。
0: 咱们想一想、啊，带着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 干嘛呀？
0: 一块儿咱们去这个海南
1: 哦，咱旅游去。
0: 三亚
1: 太好了，
0: 马上降落。哎，您听这空姐都怎么说啊？
1: 她怎么说呀？
0: 噔，滴，滴，噔。
1: 这喇叭该修了。
0: 女士们，女士们，北京飞往三亚的我航空公司 CZ1850次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检查安全带是否系好，调至座椅靠背，并收起小智板，打开智光板，谢谢您的合作。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our aircraft from Beijing to 三亚 CZ1850. We will arrive in 三亚凤凰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Please check lift locked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1: 哎，你等会儿，别说了，啊、没别自我介绍的，
0: 怎么了？
1: 那大伙都笑话你，还不好说？啊、
0: 怎么了？
1: 最后这句俺的座椅靠背小桌板，这怎么回事？这句？
0: 他这个姑娘啊，啊，她实习呀、啊，哦，没来得及学，
1: 那就别说了。
0: Thank you。
1: 哎，别谢谢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陈印泉、侯振鹏表演的相声小段《学人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中青年相声名家的好段子，过会儿我们接着为您奉献。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3: 钢琴独奏曲《彩云追月》，任光作曲，王建中、殷承宗编曲，殷承宗演奏。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听相声青年演员的优秀节目。下面的这对演员呢，一位是山东的名人，一位在北京颇有名气，山东的青年笑星啊，他的名字叫大新，多才多艺，除了相声之外啊，演小品，唱山东快书啊，唱快板，而且呢还是山东广播电视界的一位知名的主持人。那么另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伯鑫啊，我们请您听听大新、张伯鑫他们二位为您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演。
2: 谢谢啊，谢谢我北京的亲人给我一个山东娃娃如此包容的掌声。哎，这
3: 得了吧，得了吧，没听出来呀、啊？这是各位老少爷们给我们一个北京胡同孩子的掌声，对不对？
2: 您这可有点挤兑我们外地人了。
3: 哎，我可没这意思啊，
2: 我们山东啊，那可是孔孟礼仪邦。
3: 嘿，我们北京那是天子帝王乡，
2: 那里五岳独尊秀，
3: 这里长城更辉煌，
2: 那里趵突划不住，
3: 这里后海荷花香，
2: 那里泉水甲天下，
3: 这里胡同情义长，
2: 那里一山一水一圣人，
3: 这里东方升起红太阳。出生在北京传了几辈儿，我便是这热情风趣的北京人儿。
2: 北京的朋友，哎呀，你往这里瞅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一个光头、哦、山东和北京是朋友、哦哦哦、祝愿你健康又长寿、哦哦
3: 哦啊、行了行了行了，别鼓掌了，各位没看出来吗？这是诚心跟我较劲儿，
2: 你也是有意与我斗气儿，
3: 玩玩吧。哎呀，
2: 我可跟你这么说，
3: 说吧。
2: 别看你生活在北京啊，但是处处离不开我们山东。
3: 哎，这我听不明白。
2: 怎么了？
3: 我在北京生活，跟山东有什么关系？
2: 别让我问住了。
3: 您问呢？
2: 会写字吗？
3: 谁不会写字啊？
2: 用什么写字？
3: 笔呀、啊。你干嘛呀你？
2: 你也用笔写字？
3: 那你是拿牙嘎巴磕手指头啊？写一田字格学书啊，作文的题目我的爸爸呀。
2: 有病吗？
3: 你才有病呢，谁不拿笔啊？
2: 问你用哪儿的笔写字？
3: 成文后

0: 哪儿进修？
1: 红十字学院。
2: 这怎么了？我就跟山东离不开了呢。
0: 还跟您这么说啊？就您这个体格，
2: 怎么了？
0: 这都是我们山东人喂胖的。
2: 我还告诉你啊，就咱们这个，
0: 哎，
2: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呀，我都疼。
2: 就咱这身肉啊，嘿嘿，天赋号的，
0: 酱肉山东的，
2: 柳泉居
0: 豆包山东的，
2: 同和居
0: 海参山东的，
2: 全聚德
0: 鸭子山东的，
2: 那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好，差点滑了过去，各位，我头一次听说啊，大早上起来好几千只小鸭子，济南坐高铁，奔北京全聚德，走啦，哈哈，进炉子去了。哈哈，
0: 这不是胡说八道吧？没有听清楚。
2: 怎么了？
0: 烤鸭子的人是山东的。
2: 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你谁听说过山东烤鸭子？
0: 好，你可是孤陋寡闻了。
2: 怎么了？
0: 咱们从头说行不行？
2: 说吧。
0: 大概是在道光初年的时候，
2: 嚯，
0: 山东荣城啊，有一个馒头工，姓孙，叫孙子九。
2: 哦，拿这个馒头加烤鸭子，噎死你啊！
0: 我说拿馒头加烤鸭子。
2: 我问北京烤鸭跟山东有什么关系？
0: 你听着呀，
2: 您说呀。
0: 孙子九的这个馒头铺啊，旁边是一处烤鸭店。这一日人手不够了，所以把孙师傅请来当做帮工。掌柜的见其心灵手巧，他是肯干，甚是喜欢。没过多久，便把这烤鸭店过给了孙子九，那孙子九便从山东荣城带出了一批年轻人，经营得红红火火，后给烤鸭店取名便宜坊。这批荣城的年轻人也是纷纷开枝散叶，流入到了烤鸭行当。到了清末，北京城大的小小烤鸭店林林总总多达50多家，遍布了大街小巷，其中90%以上是由山东荣城人开办，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全聚德。山东荣城人李子明担任全聚德掌柜，他发明鸭票度过了早期的经济危机，后改焖炉为挂炉，奠定了百年全聚德的地位。从那以后啊，全聚德的烤鸭师傅挤得单传无一例外，皆为山东荣城人。烤鸭技艺也是薪火延续，代代相传。烤出来的鸭肉色泽红润，肥而不腻，外酥里嫩，老少皆宜，口感纯正，可谓人间美味。1953年，第四代传人田文宽还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俄罗斯，让中国的饮食文化从此走向了世界，享誉全球。正是京师美馔出山东，妙手荣城留美名，鸭肉酥香飘四海，中华饮食永传承。

0: 还吃烤鸭吗？
1: 烤鸭是什么呀？
0: 别来这套，别来这套。
2: 我不吃，不吃，不吃了，不吃，
0: 不吃。你吃什么？
2: 我吃，我吃你啊！
0: 你吃我干嘛？
2: 鸭子拔毛，你不用拔毛。
0: 你看他没得说了，他说这个，你知道吗？
2: 我跟你，我不吃，我还家减肥。
0: 哎，家里你离不开山东。
2: 没听说过，哎，家里跟山东没关系。
0: 家住哪儿？
2: 家住，哎，问着了。北京的四九城里头，二环边上，房价十多万一平。哎，山东有这房价吗？
0: 哎，你说那地方大了。
2: 嘿、哎、嘿，
0: 具体在哪儿？
2: 张自忠路。
0: 哪儿哪儿？
2: 傻了吧？听傻了吧？
0: 张自忠路。
2: 对呀，
0: 张自忠，
2: 嗯，
0: 第33集团军总司令。
2: 这我甭不问这个，跟山东没关系。
0: 有没有关系？

0: 满正义感的英俊少年，忠孝仁义的传统思想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的扎根，直到辛亥革命爆发，那张自忠进入了北洋天津法政学堂，在那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进步思想，为他的脑海增添了崭新的内容。随后他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亲身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当中，直奉战争截击交通兵团，驱除英军，重获丰台主权，血战临沂、台儿庄，击溃铁军，随枣会战对敌，神色怡然。抗日战场上他不畏生死，杀敌雪耻，百般血战，锻造钢军，血洒疆场，是扬我国威。1940年襄阳城市的长山战场，身中6枪为国捐躯，周恩来总理题词道：“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足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1947年，北平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张自忠路也是沿袭至今，他的爱国精神后人敬仰，代代相传。正是抗日名将张自忠，战功赫赫，冠长红，山东将军标青史，北京街道英雄名。
1: 好，哎，哎呀，已经搬济南了，全家都搬走了。
0: 这怎么回事？跑我们山东去了？
1: 哎，我在北京离不开山东了。
0: 哎，不过我就纳闷了，
1: 怎么了？
0: 你说你生活在北京，
1: 对呀，
0: 干嘛衣食住行都往我们山东堆里扎呀？哎，
1: 跟您说实话吧，您别瞧我这在北京
0: 啊，
1: 其实我呀是个山东人呀。
0: 感情这位祖籍是山东的。
1: 对对对。
0: 哎，那你干嘛老标榜你是北京人？
1: 这不生活在北京吗？
0: 那不对。
1: 怎么了？
0: 是哪儿的人就说哪儿的人。

0: 京人，
1: 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北京人，
0: 早应该拜把子桃园结义。
1: 从今往后您是大哥，我是兄弟，
0: 兄弟有事哥哥出力。
1: 那将来我要是演出，
0: 给你搭戏，
1: 我将来挨揍，
0: 给你出气呀、啊。
1: 我将来买房，
0: 给你人民币，
1: 我将来嫁闺女，
0: 给你当女婿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大新和张伯鑫表演的相声《追根溯源》，再请您听一段林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大话古文》。
3: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4: 谢谢大家。
3: 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啊，很简单，
4: 没错，
3: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4: 哎，
3: 实际上呢，归为口头文学。
4: 哎，它可是文学艺术。
3: 既然称之为文学，
4: 怎么样？
3: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文化水平。
4: 那是当然了，
3: 这一点呢，
4: 啊，
3: 拿我来说，
4: 嗯，
3: 从小最最喜欢的
4: 什么呢？
3: 滚！
4: 不是、
3: 哎、最喜欢。
4: 不是，等会儿，等一会儿。不是，你这咱们这相声大赛啊
3: 啊！
4: 您站台上骂街这不行，
3: 谁骂街了？
4: 你不让我滚吗？
3: 我说
4: 啊，
3: 古文
4: 滚，
3: 滚是吧？这么一说，
4: 哎，我这窝心麻呀的呀！不是，您这说清楚了是什么古文？
3: 就是文言文。
4: 您说清楚啊！
3: 上学的时候有同龄人
4: 啊，
3: 咱都学过呀。
4: 文言文，
3: 文言文。你比如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4: 哎呦
3: 梦游天母吟留别
4: 啊
3: 陋室铭短歌行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
4: 啊
3: 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唧呱唧
4: 呱唧唧行累了您这干嘛呢
3: 这不讲义吗
4: 啊
3: 显得我这合辙押韵显得有学问呢
4: 呱唧唧您见过哪个大学教授站在台上呱唧呱呱唧呱这样的呀
3: 就深入浅出给你讲嘛
4: 您可以说一说古文的优美吗
3: 古文 啊,
4: 啊
3: 经过我的总结三大优势
4: 哪三大优势呢
3: 题材丰富人物众多语言精炼
4: 先说说这题材丰富
3: 写人的写物的叙事的抒情的说理的什么题材都有
4: 写人的
3: 写人的啊咱找大家伙熟悉的
4: 哪一篇呢
3: 卖炭翁
4: 哦
3: 白居易写的
4: 是
3: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整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池雪小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你倒拦着我点儿你
4: 写物呢
3: 写物最有名的
4: 哪篇
3: 书文双绝兰亭集序
4: 哎呦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3: 开篇的四个字
4: 怎么写的
3: 永和大王
4: 哎
3: 这个牛筋面的是26.5
4: 改了快餐了我说啊不对
3: 大王
4: 没有什么大王啊
3: 什么
4: 永和九年
3: 永和九年
4: 哎
3: 周年奠庆
4: 哎
3: 明年呢是十年
4: 那就是大庆了那
3: 大庆酬宾了
4: 别胡说别胡说人家是永和九年、
3: 啊、
4: 岁在癸丑暮春之初
3: 这个
4: 表示当时写作的时间
3: 你看看
4: 啊
3: 我一说他也能接得上
4: 大家伙都知道
3: 证明什么呀
4: 啊
3: 脍炙人口
4: 哦
3: 写物的文章
4: 这叙事的
3: 叙事的找一篇我们小时候学过的
4: 哪一篇呢
3: 叫做
4: 啊
3: 叫什么来着叫这个晏子楚使哎这文章讲的是什么呀
4: 说明这燕子特别的不爱干净
3: 不是谁说的
4: 不像
3: 不是不是我那四个字顺序没安排好、叫那个楚燕子使
4: 那也不行、
3: 咱们
4: 人家这原文叫燕子使楚
3: 使楚
4: 哎
3: 啊使楚的
4: 使楚
3: 使楚出使楚国
4: 对了
3: 这个燕子是齐国人叫燕英燕平仲
4: 他的名字
3: 哎身材非常的矮小小燕子吗
4: 对对对
3: 穿花衣吗
4: 哎年年春天到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3: 还唱
4: 燕子说
3: 不要唱不要唱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就这个呀
3: 我夸你呢是吗
4: 您说的小燕子穿花衣
3: 我后面说的小燕子嘛

0: 身材特别矮小，
1: 哎，个矮，
0: 个矮。到了楚国了，
2: 对，
0: 楚国不给他开这个城门，
2: 哦，那干嘛呢？
0: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
2: 这什么意思？
0: 让他从这儿爬进去，
2: 要羞辱他，
0: 给晏子气的，
2: 是，
0: 说我今天呀，
2: 嗯，
0: 要是到狗。

0: 解了。
1: 对呀，
0: 好，
1: 给自己长脸了
0: 啊、哦，
1: 题材非常的丰富。
0: 是，
1: 嗯，
0: 刚才还说人物众多，
1: 人物众多
0: 啊，
1: 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0: 古文，
1: 古文塑造了大量的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0: 嗯嗯，
1: 您比如说，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0: 啊；是
1: 有爷们儿的，就有娘们儿的；
0: 嗯，
1: 有说相声就喜欢小虎队的。
0: 不是不是，您
1: 什么样的都有。
0: 您等会儿，我问清楚了。
1: 啊，
0: 一样一样来。
1: 啊，
0: 您刚才说这有聪明的就有傻的。
1: 对呀，
0: 谁聪明谁傻呀？
1: 智叟聪明，愚公傻。
0: 这是哪篇文章啊？
1: 愚公移山呢、啊、
0: 哦，
1: 这还用说吗？大家伙都知道的故事啊。
0: 嗯，
1: 表面上
0: 嗯，
1: 智叟愚公，实际上呢
0: 啊，
1: 智叟是目光短浅的，
0: 哎，
1: 愚公的精神是伟大的，
0: 这有教育意义，
1: 分出来了。
0: 哦，这是聪明和傻的。
1: 嗯，
0: 您刚才怎么还说古文里还有喜欢小虎队呢？
1: 有，
0: 这是
1: 孔子。
0: 孔子
1: 孔子喜欢小虎队
0: 啊。
1: 原文里告诉你
0: 怎么说的呢？
1: 有朋
0: 嗯，
1: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哦，这就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的。
1: 有朋自远方来吗？
0: 啊，
1: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呢？
0: 啊，他怎么不写智鹏从远方来呢？啊，
1: 对对对，
0: 您净给胡解释。我发现
1: 都研究出来了，
0: 这是人物众多，
1: 咱的研究成果
0: 啊。
1: 嗯，
0: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1: 语言精炼
0: 啊，
1: 您琢磨吧。
0: 嗯，
1: 这个凡是翻译成白话的东西，
0: 嗯，
1: 绝对比那个原文要厚。
0: 哦，这还真是，
1: 字数要多。
0: 嗯，
1: 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0: 哪一篇呢？
1: 拿这个诸葛亮的名篇
0: 啊，
1: 《出师表》第一段，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了。
1: 怎么说？
0: 开篇有三个字，
1: 叫
0: “陈亮言”。
1: 嗯，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1: 嗯，
0: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1: 头一段，这个
0: 啊，
1: 你看拿文言说出来，
0: 嗯，
1: 简练，优美，
0: 不多。
1: 你要拿生活化的语言
0: 啊，
1: 不行了。
0: 哎，也不尽然吧，
1: 啰嗦了。
0: 啊，不一定
1: 啊，
0: 这么着得了
1: 啊。
0: 您拿这个生活当中的语言解释一段，
1: 生活中的
0: 啊，
1: 拿哪儿的语言呢？
0: 咱们两个都是北京人，你要拿北京话解释这一段古文，这肯定有意思啊。
1: 北京话
0: 啊，
1: 不行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北京话，您比如说，尤其是北京大爷大妈
0: 啊，
1: 说话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少抖。
0: 废话多
1: 啊，很多这个方言呀、土语呀、俏皮话啊、歇后语啊，都得用在这里边来，
0: 是吗？
1: 有点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0: 哎，我看也不一定
1: 啊，
0: 你可以试试，
1: 试一试啊。
0: 嗯，
1: 试一试，咱们想一想啊。
0: 嗯，
1: 那开篇就不对。
0: 陈亮言，
1: 诸葛亮自称是微臣，
0: 是，
1: 实际不是
0: 啊。
1: 相父
0: 哦，
1: 跟刘禅俩人差着辈儿呢。
0: 哦，
1: 啊，生活语言啊，
0: 生活语言，
1: 那上来就得这么说。
0: 嗯。
1: 爷们儿，
0: 爷们儿哦，
1: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0: 我这还亮叔，
1: 你们老家这辈子
0: 啊
1: 可不容易，
0: 那是
1: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0: 哎呦，
1: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0: 啊，
1: 他是老和尚搬家呀。
0: 怎么讲啊？
1: 吹灯拔蜡
0: 了，还有俏皮话呢。
1: 现在
0: 啊，
1: 现在你饶世界的看看去，
0: 还得饶世界。
1: 那脆吐沫是个钉的
0: 啊，
1: 也就咱们三家。
0: 嗯，
1: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的是蹬鼻子扇脸
0: 啊，
1: 给脸不要脸。
0: 你瞧，
1: 咱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儿啊，
0: 嗯，
1: 眼看可就要罩不住了。
0: 哎呦，
1: 可你甭看这个
0: 啊，
1: 跟家里头看家那哥几个啊，没有一个是这个撒法子追咧子的。
0: 我就这路词儿，
1: 在外边打仗那哥几个
0: 啊，
1: 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
0: 哦，
1: 为什么？
0: 原因，
1: 原因就是你爸爸活着时候
0: 啊，
1: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
0: 嚯，
1: 提起刘皇叔
0: 啊，
1: 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0: 怎么讲呢？
1: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0: 没错，
1: 为兴汉室，
0: 嗯，
1: 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
0: 啊，
1: 为了能把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讨，他嗝屁着凉咽气了。
0: 哦，
1: 这样的得算好领导，打着灯笼没处找。但我这不是出师表，
0: 您这是
1: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0: 别说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云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大话古文》，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优秀节目。今天呢就暂时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呢，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好吃的呢？是一个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叫做萨其马。这个、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传统做法的这个保真堂的萨其马。而且一个字概括就是好。
2: 哎，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我给大家说说啊。第一个好是什么呢？人家不用那么多糖啊，不是这个吝惜鸡蛋，它里边放的鸡蛋呀、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用的是农场10天之内生产的这个鲜鸡蛋。你鸡蛋一多，面粉再加上点山药粉，它就蓬松啊，
2: 没错，
1: 它就不至于那么硬了。所以说咱们买点心好吃不好吃先放一边，咱们得先能嚼得动，这个萨其马就能嚼得动的，它不粘牙。第二点是什么呢？它里边没有白砂糖和蔗糖，它用的全都是木糖醇，所以说您吃起来，它一个是没有那么齁，第二个是对于咱们的身体比较健康，而且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少油，所以说这个萨其马啊，您吃的是有点暄暄乎乎的那种感觉，也是符合咱们对于萨其马的这个期待。那第三好是什么呢？是加入了益生菌啊，加入了7种每100

0: 顾及一下咱这个能不能消化得了啊。
1: 没错，
0: 加入了益生菌，它就像您身体的清洁工，能够让您吃得下去，消化得了。
1: 没错，那可能叔叔阿姨都会问了，这么好的杀青马它是不是卖得很贵呀、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一次啊。
0: 怎么说呢，
1: 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是五盒、坚果木糖橙的杀青马，每盒是13块，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0: 嗯、
1: 那今天节目期间订购呢，组合都是直接现场翻倍的，您到手一共是10盒，价格是199块钱。
0: 但是晨曦啊，你看之前咱们卖过那个驼奶蔬菜的杀青马，那个不就是10盒199吗？
1: 没错啊，
0: 你这个是新品来了以后是不是得给咱们有更多的优惠呢？
1: 没错，那今天呢为了答谢我们的老客户哈、包括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在这个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2盒，您就到手是12盒，这个价格呢依然是199块钱。
0: 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左右，那么140块的量，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但是。它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啊，不是说都有的。如果您要想享受到12盒的这个价格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了，
0: 400-015-5151。刚才我们说了这个3好的萨琪玛，另外它还有另外的3好啊，就是什么呢？第4好，它里边加入了坚果，等于说呢，调和一下咱们的口感，同时补充一下这个坚果的营养。第5好是它里边没有什么色素啊、防腐剂呀、咱们吃到安全放心。第6好是什么？每一个萨琪玛都是独立的包装，您能保存得住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同时还能随时带得出去。这个就是随地随取随用，老人吃也行，孩子吃也放心。咱们这3好变6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真正的受到大家喜欢的，而且是传统味道的这个萨琪玛。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对，除了这6好，我觉得价格也是真的好呀、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琪玛，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盒，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啊，每盒重量是400克。今天这10盒的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平常呢市场售价要1盒卖到49了啊。那因为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所以呢也要给大家一个更有诚意的价格，就是在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赠2盒。但是这个优惠呢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价格是199，但是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热线电话的，您依然是199块钱拿走12盒。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干儿，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2: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2: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3: 夜光您的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你快乐，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园3000年前，
1: 地点
2: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2: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1: 王大爷，
0: 周水，
1: 世界，
2: 哎，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事情哈、啊，咱们可以讨论。
3: 什么事情？
1: 哎，我在胡同里碰上陈小乐了。
3: 陈小乐现在干什么呢？
1: 待业。
4: 好工作。
3: 你再给我噎一跟头，小花。
1: 不是他
3: 那你碰上他呀，还算正常。
1: 刚辞的他是、
3: 啊，
1: 但是他辞职理由吧，我一听我跟你们想商量商量了。
3: 那是因为这个工作太累。
1: 没有。
3: 这是，钱给太少，不够消费。
1: 还可以。
4: 那就是同事之间关系不好，觉得有点
1: 也不是同事，
4: 站不了队，
1: 上下级的问题。
3: 什么级？
1: 上下级之间的。
3: 哎呦，那就是领导对他有问题，有的有意见。
1: 哎呀，其实我真是觉得这个领导要这么就对他有意见呢，也是稍微咱们探讨啊，咱们
3: 找经理去，
1: 也不能说完全挑错，这小陈也不。陈小乐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责任啊！
4: 你现在是在两头说，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
1: 哎、我给你们讲讲，
4: 你把这故事哎细节你的描述清楚之后，
1: 哎，其实特别简单，是怎么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事儿呢，比如统筹、策划、宣传那些工作呢，要向领导请示汇报，再根据指示呢进行下一步工作。完了呢，有这么一件事儿呢，陈小乐就协助跟进
3: 啊，
1: 知道这项目以后呢，自己想了一个点子，就直接发语音给主管说了一下，两天啊发了6-7条。这主管收到语音以后，开始啊回复一句好，第二天呢他又发了4条语音，领导回复在开车发文字。然后呢陈小乐就想那就发文字吧，以为这事儿就翻篇了、结果等开总结会的时候，领导当众啊在会议上直接对陈小乐进行了批评，说他工作态度有问题，而且呢是这么说的，看啊，有的同事给我发消息汇报工作，一大段一大段的发语音，难道就不能发文字消息吗？这会浪费很多时间，而且显得态度不端正。陈小乐呢就有点不高兴了，不乐了。后来他就，嗨，这点事儿吧，完了就辞职了。
3: 因为这事辞职了，他可不必改正一下就完了？
1: 哎，你觉得这个发语音的问题是个问题吗？
3: 我觉得是个问题。
1: 哦，
3: 分发给谁？分发什么事儿？你比如说同事之间发个下班的这个活动啊，聊点闲白啊，发语音没问题。
1: 嗯，
3: 但是正式的东西还是要发文字。
1: 你觉得要是发文字就比语音好在哪儿啊？
3: 好的，它正式啊，这个发稿什么都是得有一稿吧，恨不能给对方说一语音，提出方案，他都得做一方案，为什么不让你讲讲就完了呢？
4: 但是吧，我有点不同的意见，你发文字呢，读不出语气来，也不了解当时你的这种想表达的准确的意思。
3: 我
4: 发语音呢，我能听得特别的精准。
3: 他是因为没跟你说内容，他是要发这个文案，他要策划的内容
4: 啊，
3: 这还是应该文字正式的提交。
4: 那我觉着语言表达准确的话，比他看文字啊来得快方便。
3: 那我认为还应该发文字。
1: 嗯，
4: 我认为发语音。
1: 后来呢，就是这个事儿采访了19岁到45岁的这个市民，超过60%呢就表示说，比起语音呢，愿意收文字的消息，
3: 对吧？
1: 为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在开会谈。

0: 上课，你这语音是吧，一说起来的话那就
1: 啊不方便听，
0: 对，不方便听，这是其一。第二呢，阅读文字呢你可以随时停下来再继续，但是语音它一旦播出了以后吧，它在中断你
2: 从头听，
0: 哎，你这个成本，时间成本，操作成本高了，而且不能预览，不能复制，不能转发，不能查找，不能断点。

0: 语音，显得情商比较低。
1: 哎，说你情商低，嘿嘿，你看，哎，这句话我是特别愿意听的，小伙
0: 儿。但是情侣之间语音让感情升温。哎，升温。
1: 这咱是说
2: 听见了吗？
1: 咱说工作，说工作。
2: 听见了吗？
1: 说工作，说工作。
2: 升温了。
0: 哎，说工作的话呢，就是网友做过一个实验，说100个字，看完的话用9秒。

0: 如果你要真是说想用语音解释一件事儿，你可以打电话呀。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说你跟朋友约好一个时间见面，结果你迟到了，对方问你几点到啊？你要是如果说好不好意思啊，你打文字，我大概9:30才能到。对方一看，他等吧。但是你要一大堆语音发过去呢，对方一看，先是来了6条，这很长的语音段子，语音段落的那个表情包，
1: 讲6笑话，
0: 不是讲6语音段，
1: 吓我一跳，6语音段，
2: 这笑话听完之后一个比一个可气，
1: 给那位正生气的时候
2: 红头胀脸，
1: 来了一条，我晚到40分钟啊，这6条你先听着，
2: 给这位气的血压也高了，白眼球是红的，气得直哆嗦。
0: 大磊为什么生气我也知道，因为长语音啊听一半经常
2: 来电话，
0: 不是因为脸大碰到屏幕，哎断了，
2: 又
0: 得从头。哎，
2: 我跟你说啊，
1: 我开免提得了，
0: 免提这户有的话呢，就核心的这个资源
1: 周围都听见了。
0: 对啊，
1: 我非在人多时候听。
2: 那比如说那谁跟你说那些甜言蜜语的话，你当着众人听。
0: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可能哎你这个语音呢也许录的时候有点什么小问题，这声音放不大，哎呦你这个使劲听啊，
1: 对，哎这只有
0: 连转文字都转不清楚，
1: 而且语音的时候吧，开头几个字容易被吃掉。
0: 对，小柱就经常发过来，他可能是说我跟我大姨要一块去商场，我就听到长吃太多字，
1: 都吃了10秒钟就一长字，前面都没说话，突然的长，那就结束了，9秒的空白。
0: 那这就是一个职场的小礼仪了。
1: 目前为止应该这样，是领导都喜欢看文字，
2: 但是我认为啊，如果语言精准，发文字的同时配一条语音说明，
1: 再念一遍。还唱出去，唱。
0: 对，开始文字后面，老板您听，这是我的语音版，
2: 对，
0: 这是我四川方言版，这是我北京话版。
1: 这位学配音的，
0: 附加我还有2段返场笑话，
1: 还有笑话，倒霉就倒笑话上了，
0: 以及我给客户的祝酒歌在最后，
2: 还有一段我对咱们公司展望的9秒的祝福语，您听着啊，唱。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1: 李家短来张家长，
3: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95后小伙离职前把老板收藏的茅台给喝光了，哎呦这个结果呀还挺严重，那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议论。嘿，我想先问问你们
1: 啊，
0: 喝过好酒吗？
4: 嘿，没喝过。
2: 那你喝什么呀？
4: 我不会喝酒，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好酒到我们这儿啊也品不出好来，但是我见过好酒。
2: 是吗？
0: 是什么样的好酒？长什么样啊？
4: 这好酒首先说它搁在一个很好那么一个柜里，柜子首先
0: 好怎么好，这柜子
4: 金碧辉煌，让你看这收藏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2: 就像一个展柜一样。
4: 哎，对，就是展柜，干嘛？就像一展，就是一展柜一样。
0: 哦。
4: 然后其次说，那上写什么年份，珍藏，写珍藏，知道吗？
0: 那你说这好酒什么酒算好酒啊？
4: 嘿，名酒啊，中国八大名酒，
0: 比如
4: 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
2: 宝马，
4: 剑南春，这都是，喊它多了去了。这好酒，中国你不知道啊？啊，郎酒，这都是八大名酒。
0: 你都喝过吗？
4: 没，一口都没喝过。
0: 都没喝过，就看着柜子来的。这木头，
4: 我摸木头，告诉酒好，你这玩意儿瞎夸。
0: 不是你不是不喝酒吗？你只能看看柜子了。
4: 不是，人家给我介绍这个内容，咱喝不了，但是咱明白这道理。
2: 对，
0: 就说这酒老是产自这个赤水，说这个赤水的酒特别的好。
2: 哎，那是什么？为什么？就是这个酒啊，是拿水酿造的。
4: 对呀、
2: 啊，好粮食、好水才能酿出好酒。
4: 没错，
2: 而且呢，对于温度啊、纬度啊、湿度啊都有要求。
4: 酿造的手法、工艺啊。那，哎，跟你说这么多，你也不明白。
0: 你给我说说呗。
4: 我这半天干嘛的，小花？
0: 我这听听，我也觉得特好，就特别过瘾。
2: 问题是你小花，你别难为王大雷。
0: 那你说赤水和是它是这个长江的什么地儿啊？这哪姑地儿啊？
4: 你拿那个导航了，我给你导一下。
2: 问题王大
0: 雷，那小柱，你说赤水河它为什么叫赤水河呢？那个水色是什么的呢？
2: 水色是清灵灵的水啊，蓝盈盈的天。
4: 哎，赤水，红土是有什么的矿物质？有铜的矿物质。
2: 对呀、啊，大象啊、河马呀、啊、都爱吃。
0: 但我怎么听说这个赤水水色赤黄而得名赤水啊？
4: 赤黄？
0: 对，它是长江上游的支流。
2: 那不对了。

0: 赤是红的，赤代表红字。
1: 咱俩别演了，小花就是难为咱俩呢，他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了，引着咱俩把那错误的说出来。
0: 这反正那地方的水肯定有特殊性，甘甜呐、啊，回味呀、啊，对不对？它经过这个。

0: 呀，真的。
1: 这赤水河方圆500公里汇集了大量的名酒，像刚才大磊说的茅台、郎酒、喜酒，还有什么五粮液、泸州老窖啊，然后还有剑南春呐、沱牌、沱牌曲酒吧，
0: 这曲酒、
1: 水井坊、风骨酒啊，什么什么什么太白酒啊等等的，就是出了美酒众多的佳品。
0: 凡是好水的地方，都出好酒。真的，
2: 那个叫什么叫赤水是吧？
1: 对，
2: 应该叫酒水。哦，有酒酿，
0: 不能把茶酿都改成酒酿。
1: 哎，你俩是不爱喝酒是吧？
0: 啊，不太。
1: 那
2: 你的意思，你是有好酒就不用拿出来给我们俩品尝了是不是？
1: 那倒不是，我没有好酒。
0: 你看，
1: 我的意思是，那这样的话，老板应该要你们这样的学徒。
2: 要我们俩学徒干嘛呀？
1: 那当然要你们俩职工员工啊。
0: 干嘛？为什么要我们这儿员工？老板爱喝酒是吧？
2: 还是说我们、
1: 那比如说老板就是卖酒的呢？
0: 哎，老板要是卖酒的，他绝对得喜欢一个爱喝酒的。
1: 老板要是一个收酒的呢？
2: 这我先问你啊，他是收酒还是收酒瓶子？
1: 收藏酒，
2: 两码事了啊。
1: 收藏酒就是他收的酒，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赤水河的两岸的那些，他都收过。
0: 那说明这人第一是有经济实力，第二他收的一定是重中之重，都是值钱的。你琢磨琢磨，谁也不能拿闲的没事搁家里，对不对？
2: 哎，他是不是这回得搁在王大磊看的那特别好那酒柜里啊？
0: 对，不光有酒柜，还得给他那个做那个盒子，单独镶嵌，这样一看，对，好东西配好器，好知道我这东西特殊，大牌子。我跟你说，这东西啊，大牌子还重要呢。你这酒甭管它好坏，一听这牌子，就知道东西值钱。
2: 京 A 的牌子，
0: 对
2: 吧？你说那酒的品牌好、
0: 啊，品牌啊。
1: 那我觉得这个公司老板应该把你们俩给，
0: 拿我们当酒搁柜子里。
1: 不是，你们俩又不会喝酒，你们俩还挺知道这个酒的价值。
0: 我跟你说，
1: 知道爱惜，知道它好，对吧？
0: 当然了，
1: 见过世面啊，你们俩。
0: 我没事天天世面，
1: 就是没喝过，没喝过挺好的倒是。
2: 哎，不是，我就冲你这么一说，这老板也舍不得喝，天天拿酒菜在这酒柜底下看这堆酒，这点酒菜都能吃下去。
0: 好，拿这当祖宗那么供着、
1: 而且每次想喝一点的时候啊，自己都把自己的手打下来。喝什么喝？这什么日子？
0: 假手，给手打下来，
1: 就是打一下下来了。
2: 就
1: 喝什么？
2: 摸一下就自己就谴责自己。
1: 今天什么日子你就喝呀？
2: 不就是你过一个生日吗？就能喝这些酒？
0: 我生日都不让喝。
1: 这60年的老茅台。
2: 对呀、
1: 喝了。你可真行啊！
0: 哎呀，你还没说，这真是喝完，关键是没地儿再找第二个去。
2: 60年的老茅台，这闹着玩的吗？一甲子，喝。老板冲着镜子啊，对自己谴责了30分钟。
1: 拿几个花生米在酒柜这绕两圈得了。
2: 对呀，这就在喝醉了，晕了怎么办？
1: 哎呀，
2: 或者就喝上了。
1: 没有，这是擦一把这个口水啊，就给勾起了馋虫。
2: 我以为擦一把身上的冷汗呢。这老板要这么爱惜这酒，那就拿这些他藏的酒不当命了。
0: 当然了，是这样，是家里他这种收藏，家里的肯定酒多了是了。
2: 对，
0: 一般拿这种酒你知道干嘛使吗？跟别人显呗。
2: 对，你看这酒，这60年的，这酒都。
0: 咱今天咱不喝这瓶，
2: 咱今天
0: 喝一瓶别的。
2: 爱喝啤酒，
0: 绝对有这样的。
1: 也舍不得给别人喝，
2: 对，
1: 连自己喝都舍不得。
0: 干嘛使？这就打算传代使了，知道吗？
1: 那酒不飞了呀？怎么传？
0: 好，你封的死点啊！
2: 他说不光酒封，他连那酒柜的缝都封了，管用。
1: 但酒瓶上有个窟窿，
0: 这没窟窿倒不出来，要死个坛了的。
1: 有的时候啊，这开个门啊，摸摸这个，呼噜呼噜那个。
0: 猫啊，
2: 胡子胡子毛吓不着。
1: 人生，你说这个夫复何求啊，是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哈。也有的时候也跟别人嘚瑟嘚瑟。小张，
0: 这小张干嘛呀？
2: 过来，来这屋。
1: 你好久呢，愿意跟嘚瑟嘚瑟，但是炫耀之时又怕人家惦记上，又往回收。经常是话说一半又折回去。比如说今天高兴了，我这儿可有几瓶好酒啊。有年头了。
2: 走，咱外边吃面去。
0: 这老板做不了那么大生意。
1: 心情有时候不好的时候，也拿他振奋。谈的
0: 我什么都没有也没关系，我还有这瓶好酒呢。走，咱吃面去。
1: 有时候啊，像朋友宾客显示的时候呢，也有欲说还休之态。
2: 哎呦，今儿这面可真好，这面要是配上我那个，我
0: 走，咱吃面去，吃面去。这老板是不是实在不趁几个钱吧？
1: 真是喜欢到极致了啊！
0: 喜欢吃面，
1: 有时候给大家说，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好东西啊！
2: 看我这酒柜这照片，怎么样？像素高不高？我一放大都能看见。这60年了，60年！
1: 你甭问在哪儿放，你甭问
2: 也是60年。
1: 哇，这文件表香着呢！哎呀，
0: 这老板 是不是？
1: 我是说这面来了啊，香着呢，快吃快吃。
0: 哦，我觉得老板是不是个暴发户？
1: 有点孩子气。
2: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0: 是吗？
2: 没想到他身边招来这个员工啊，
1: 小刘。
0: 小刘，小刘干嘛的？
1: 小刘啊，就是员工，给他开车的。
0: 我掉山涧里。来回说
1: 当司机，当司机干了半年了啊、哎、小刘啊，其实这个人呀、啊、你别说也有点毛病。
0: 小刘什么毛病？
1: 他呀老觉得每天过特没意思、
0: 哦、
1: 领导一打电话
0: 不得劲。
1: 小刘出车了。
0: 哦，
1: 您去哪儿啊？
2: 哟，这么没兴致？
0: 不是，
1: 不是，
0: 不就这工作吗？
1: 那您去哪儿？远吗？
0: 不是，
2: 这是谁给谁当老板啊？
0: 他是一出租车吧。
1: 小刘情商不高，经常流露一些不应该的情绪、
0: 哦、
2: 就没什么兴致，没什么工作的热情，
0: 就对工作不满意，
1: 对前途感到渺茫、
0: 嗯、
1: 也可能薪酬也不是那么如意 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打算辞职了。但是呢跟着老板也这么长时间了、
0: 嗯、
1: 就知道老板呀、啊、藏有好酒。
0: 嘿，那是我跟你说，干嘛老板是我都知道了，逮谁跟谁显呗。
1: 你想呢，老板对咱们也就这么回事啊。小刘这有点爱好。
0: 什么爱好？
1: 爱喝酒。净听老板说这些好酒了，心里也琢磨，你看你干这么多年了一口好酒没喝上。
0: 哎，司机啊本身就不能开车的时候喝酒，这个老板应该平时也不会主动让他喝，
2: 光听说了
1: 没有亲自的品尝一二。
2: 哎呀，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尝、
1: 哎、特别是有些酒1951年的时候啊就合并了三大烧坊，成为了国营的酒厂。
2: 行了小花啊，你已经开始炫耀你这些酒知识了啊。
0: 小花，这是你说的，是你司机说的？
1: 哎，我心里司机啊。
0: 这司机懂得可真不少、嗯、
1: 哎呀，就这一种酒啊国际比赛也获过奖。
0: 嗯，
1: 清光绪20年的时候童子县制酒以水清取胜为佳。
0: 这个他了解太深了，
1: 要不我把老板的酒开了算了吧。
0: 啊，这胆儿够大的，这老板珍藏的酒，这么珍爱的酒啊，天天照片揣怀里不给人看，真的那种。
1: 他喝吗？你问问他，他喝吗？
0: 他当然不敢喝了。
1: 每年拿出来看看放回去，拿出来看看
2: 放回去。舍不得喝、啊
1: 哎、浪费。酒
2: 你的意思呢？
1: 得有人帮他解决一下。这你知道酒不喝呀，真飞了。是啊，这说不准。
0: 时间长有可能，确实是有可能飞。他说这是对的，倒是对的，会飞啊，这事儿是对的。
1: 那好几十年的酒放那儿能不飞吗？是吧？挥发了，我替他解决解决，这是帮他了却一桩心事。
2: 他那是酒，又不是黑化肥。
0: 不是，那你怎么帮他了结呀、啊？
1: 我喝了。
2: 啊？您就说吧，小刘最后把人老总这酒喝了几口啊？
1: 喝了几口？
0: 嗯。
1: 先喝了一瓶普通的茅台。
0: 先喝了一瓶，先那意思垫垫底是吧？
1: 就第一天先喝了一瓶，后来连续偷喝了3-4天，喝完了2瓶飞天茅台酒和1瓶大瓶的茅台酒。而且把空瓶和包装又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0: 这样不容易被发现，那意思是吧？
1: 嗯，还拿了一瓶揣回去，到宿舍里慢慢喝。
0: 嘿，要说他胆儿可够大的啊，这个都没被发现吗？
1: 发现了呀！你想，哦、这老板天天的好事儿、坏事儿都得看看酒去。
0: 哎呦，找啊，报警！
1: 一鉴定呢，被盗的酒也被喝完了，属于灭失物。
0: 那还用鉴定啊？
1: 那他万一要是
0: 是不是喝完了的？
1: 不是，他有可能盗走，但是还是能够退还的。这种他就不算钱数了。
0: 好，
1: 虽然
0: 你说把那酒盗走了，还能退还回来？
1: 这有的是可以退还，他还没来得及享用呢。
2: 对对，
1: 但这个就属于灭失物了。结果啊，根据这个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0: 嗯，
1: 2年内盗窃3次以上，应该定为是多次盗窃。这小刘刚才说了，第一天他拿了一瓶，后头啊他还拿呢，
0: 天天拿。
1: 对。
0: 哦哦，这就算多次了，
1: 算多次了。所以呢最后判处的是拘役4个月并罚处人民币1000元。
0: 你看这、
2: 哎、当然那酒钱也得赔啊，
1: 他罚处就是酒钱了吧。
0: 这酒才值1000块钱，这老板确实没不是什么特惠的。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扒鸡和酱鸭。
2: 哎，扒鸡和酱鸭这两样呢，都是为了大家什么呀，在家里边吃点熟食，
1: 是
2: 因为熟食的选择还是挺多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需要。但是您要选择熟食的时候，一个是要兼顾它的性价比，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吃熟食要吃的对味儿，
1: 是
2: 而且是要吃的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武迅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为什么说推荐武迅这个牌子呢？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鸡鸭呀，全都是有自己的养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散养鸡就在他们那个镇子里边有一片梨园，他用的是梨园散养鸡，而且呢每只鸡活够了210天以上。这样的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而且个儿比较大。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出来这个就是脱骨扒鸡，净了糖以后的重量做完了还要在1斤左右一只。您想这个鸡活的时候得多大个儿？所以说这样的散养鸡呢，吃出来以后特别的有那个鸡肉味，而且呢非常香。咱们再来说这个酱鸭子，这个酱鸭子因为它来自于什么呢？山东聊城的东昌湖的水域，所以说它用的是麻鸭，不是和咱们那个北京的烤鸭的番鸭还不一样，它这个脂肪比较少，所以说这样的这个麻鸭做出来的酱鸭子，第一个肉质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酱味儿特别浓，所以说呢这个散养的鸡鸭做出来的那个还有老手艺，用的都是老卤汤，这个呢是源于武迅这个品牌啊，它其实在聊城当地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了。再跟大家说一个题外话，武迅就是聊城人，是叫千古奇丐。您想啊，用当地的名人作为自己牌子的名字，又在聊城当地设企业，原材料还都是自己养殖的，这样的品牌，这样的熟食是咱们能够信赖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和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哎，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北广的特工组啊，
2: 对，
1: 里边包括武迅的散养的五香脱骨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是5只、另外呢还有武迅的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5只，一共是10只、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所以呢每样再赠一只，那也就是6只扒鸡，6只是酱鸭。那么市场价呢，像这个鸡的话呢，一只是39.8块，那鸭子的话是43.2块，那如果加起来的话呢，可能要490多块钱。
2: 但是咱们今天299块钱带走的是6只鸡、6只鸭子、加起来每一袋啊，每一只的熟食才和20来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是，
2: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扒鸡和酱鸭子，一个是它的原材料，刚才咱们说了是散养的鸡和散养的鸭子，而且它在袋上都给大家标明了，这个是他们的自信，而且呢这个是受到相关部门监督的。
1: 对，
2: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老工艺老手艺，比如说这个鸡要经过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而且呢再用天然的香辛料投入之后再去腌制，然后呢扣上铁篦子，上面压重物控净汤汁，靠一晚上才出来的是正经的好吃的脱骨扒鸡。再说这个鸭子，这个鸭子呢做的时候要分7步，有别磨、煮味、酱焖、控。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是感觉不到什么油味和鸭子的腥味的，一个是它的酱味比较浓郁，另外一个经过了控油和经过了焖制处理以后，这个鸭子您去吃它的这个肉质特别紧实，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呢入口以后您会感觉到鸭肉的这个汁水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流失，吃完了以后鸭油的味道、香香的味道在自己的口里蔓延，这个就是好吃的扒鸡和酱鸭。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整个组合非常非常的值得下手。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500克一只，给大家5只，再赠一只，一共是6只。另外呢还有散养的酱鸭，咱们是600克一只，5只加1只，一共是6只，一共是12只。哎，那么市场价呢，整个这个组合加起来的话呢，那得500-600块钱了。
2: 500-600块钱。
1: 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北广价格是299，299。
2: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

0: 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北易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纸藏

0: 我倒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0: 大家伙到后边一看，牢里边那么些人没跑，单独跑了杀人凶犯王朝马汉。问这俩值夜班的吧，来了多少人营救二狂徒啊？好，数不清啊，人太多了，足有300来号吧。好家伙，那这是俩巨匪啊，这勾结了300多人前来砸牢反狱，这能怎么样啊？不但无过反而有功，把这能保起来了。那个不怎么样那小子呢，哎，也给松绑了。一问他呢，他就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让给绑上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篇就过去了。不提商德的沛县怎么乱，单说这张龙盗虎搀着王朝马汉呢一直跑。哥俩说别搀着了，我们这腿脚啊都活动开了，行了，咱一块儿跑吧。远远的回头一瞧，一个人影追上来了。这儿张龙道虎就喊：“是展大哥吗？”展昭点了点头，来到切近，王朝马汉跪下了：“多谢恩公。”“别谢，来不及，先一块都奔土龙岗。”连夜而奔呢，足足跑了这么一宿，将天亮也跑到土龙岗。五位英雄一上土龙岗啊，不由得土龙岗上士气一振。怎么大伙一瞧，呵，怎么来了5条好汉呢、啊、这竟是老弱病残呢、啊、最高兴的当然还是王马的两家的人，万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面，不胜唏嘘。大家伙凑在一块儿诉说离别。这儿展昭说：“我把你们送到这儿，别的我可就不管了，我还要潜回沛县打。”

听消息，看看狗当官商德长不长教训。我呢，再去瞧瞧。你们在这儿就好自为之了。得嘞，您甭管了，我们打这以后就住的土龙岗了。展昭走了，土龙岗四位就算头领了。怎么？原来土龙岗一旁散沙，这四位没上山的时候没人做主，现在这四位都是好汉呢，当然以这四位说了算。论岁数最大就是王朝，大伙儿的尊称王朝为大哥。王朝呢，俨然就是土龙岗的寨主了。怎么生活呀？这么多人，这土龙岗也没什么出产，就是有点砖窑。哎呀，全是穷苦人上的山，怎么办呢？赵虎给出主意，实在没辙呀，咱们就得抢，真占山当土匪啊！啊，咱们也没干过呀，谁干过呀？事到如今了，已然砸牢反狱，把您老哥俩给救出来了，那咱们没别的营生啊，咱们干脆咱们就抢吧，抢谁呀？谁坏抢谁呀？咱们也学那个绿林好汉，对不对？抢的坏人，周济穷人，咱也分不出来谁好谁坏，是那当官的全是坏人，就抢他们。有那卸任的赃官，打此经过，绝不能饶了他。抢上没有？抢上了。谁卸任打这走啊？包公啊。包公不是自己主动卸任的，给参了。乌盆一案，打死赵大。您别瞧赵大这么万恶，但是赵大没招供。当时受刑到了南监大狱啊，死在狱中。上峰呢又不喜包公为人，第一包公的政绩斐然，上任几天，治理的他这小小定远县呐，比前任强很多，显出他的才学来了。那上峰的就不爱这样的人，好出风头。另外这乌盆案一案当中呢，牵扯到他上级衙门一厨子，包公不应该打，等于呢处罚这厨子就打了蒋太守的脸了。所以这样，这个凤阳府的蒋太守呢借机就把包拯给参革了。包拯呢打算回老家没脸儿，一琢磨先上老战家躲几天吧，带着包兴儿卸任，从定远县打从土龙岗经过。哎，正赶上王马张赵四位把他给抢了，抢

刚如实说来，把包拯气的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办了那么多离奇的案子，我怎么是赃官呢？据理力争，应了那句话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赶这篇话也说完了啊，四位寨主是哈哈大笑，你瞧你把自己说的夸得一朵花似的，那你这么好，你这官怎么不当了呢？那分明你按你说的，你当这官那对老百姓的好处太大了，怎么现在你这官丢了呢？你又不当了呢？一派胡言，根本瞎话，把赃官呀开膛摘心。说开膛摘心是为吓唬他，为什么？得问他赃款在哪儿呢？你贪了多少污，受了多少贿，钱都藏到哪儿了？给狗赃官来个厉害，先杀他的随从，开膛摘心。哎呦，包兴儿可不干了，哭了，嗷嗷的叫唤呢。三叔啊，三叔，你可把我坑了。我们跟着你做官，不说图什么呀？怎么现在落了这么一个下场啊？被这些无知的人绑上山来开膛摘心，死无全尸。哎呦，冤枉哦！包兴一通喊。包拯心里话，你碰上这样的人了，你喊有什么用啊？认命不就完了吗？把这嘴堵上。这儿还要堵包兴的嘴。包兴一琢磨，

就要被杀了，你们就没人搭救吗？他这就喊：“何方神灵先生啊，搭救我朱仆二人呐！”这一喊，把救星喊来了。谁呀？展公子，展昭，回到沛县潜伏了几天，他有钱呢。人家在常州是财主，把自己夜行依靠脱了，平常换常服，好，那也翩翩公子，把宝剑卸了，拿着折扇进城找个店一住，哎，平常呢茶馆饭馆叫几个菜跟人瞎聊，一听整个沛县全嚷嚷动，都说有好汉救走了王朝马汉，大快人心。自己到衙门里头暗函一打听啊，这商德呀真有所收敛，这下真把他吓着了，没敢提报复二字。父亲呢白白死了一个员外副使德，也就忍肚子疼了。自己全都打听清楚了，沛县这儿没有后患了，暗含着夜里又摸到赵能家了，给赵能留了几个钱，这是给你暖疼的，那天我下手稍微重点。赵能一瞧这位能耐大了，高来高去，来无踪去无影，自己这钱有心不收，斩刀一死的飞流，把赵能这事儿也给安顿好了，这才二回土龙岗。来到土龙岗一瞧，这儿和明柱之上绑俩人，这儿喊何方神圣下凡搭救星主，这儿展昭听着可乐，什么星主啊，谁是星主啊，我瞧瞧哟，这不包太爷吗，我认识啊，跟我好朋友啊，要没我他都到不了定远县呢，是我把他搭救的呀，啊，刀下留人，起吧。王马张赵四位业余战儒，刚占山，没什么经验呢，但是听过书，我知道啊，刀下留人，别慢，且慢，别杀了。什么人？我呀，哟，展恩公，您来了，啊，来了。这他们瞧见了，包拯也瞧见了。包拯一瞧，长出一口气，原来是展兄驾到。熊飞兄，您快搭救于我吧。展昭比他大呀，展昭一瞧，我说四位兄弟，先把包太爷给放下来，您认得，太认得了，大大的清官，哎呦，咱不知道啊，赶紧解绑解绑。这儿把绑绳松开，恭恭敬敬给请到屋中。这儿包拯才细瞧，哎呀，这山寨够破的呀，你别瞧刚才绑着我们上山的时候，我一瞧山势雄伟，人也不少，我觉着这山寨啊还有些气派，现在细一瞧啊，这屋子里头都够破烂的，再一看呢，除了这四位寨主穿得整齐点，首先这喽啰兵啊穿着也都很寒酸的。我说展恩公，您跟此山有什么瓜葛吗？嗨，一言难尽，都是啊受苦之人，是这么一回事，彼此一说，一场误会解开了。哦，感情包太爷是这么厉害的人物呢，得嘞，那您原谅我们四个人粗笨无知，哎，我们也没抢过人，这头一回说劫了赃官呢，还就把您给劫着了，多亏呀我们下手晚了，这要快一快呢，我们就误大事了啊，杀好人了。包公一听，那以后怎么办呢？这你们这样保不齐还得再干浑事儿啊，我一听你们这又砸牢反狱，又占山为王，还要下山行抢，不是长久之计呀。那么您看怎么办呢？包公一琢磨，我不能给占山的出主意，那不是与国家隐患吗？我告诉他们怎么训练队伍，怎么下山行抢，
就别说我们不会这个，就会这个。

我也不能给出主意。既然有很多穷苦人到山上，你们想办法自耕自种，能够生活也就是了。够呛，这山上不出什么呀？嗯，也不尽然。这样吧，反正我左不齐是没事儿，你们带我山前山后转悠转悠，我看看你们这土龙岗怎么样，我替你们规划规划。哎，到时候替你们想办法，你们有了收入，不就站住了吗？那好啊，那您就算把我们都救了，行，带您逛逛。王马张赵展昭陪着包公跟包兴，在山上啊转了那么三天，山前山后山左山右上上下下都走到了。包公这么一瞧啊，这是一座宝山。怎么，这山里边我瞧就是黑石头，这不是普通的黑石头，你们往下挖呀，这里头有煤炭，这山里头大概出炭，别的不说，就这个灰炭二窑你们就够吃的。另外啊，向阳坡地很多，你们开垦出来自种自足完全够。别说你们山上现在这点人，据我看这座山呐，养个几千人不成问题，那可好了。可惜我们这没有谋划之人，您要没事在我们这待一阵子怎么样？待一阵子，然后我们送您走，您再上哪儿，我们以后自己好好干，就不下山抢人了。哎，这是最好。哎呀，可是现在没钱呐，啊，这个开垦这些个都需要农具呀，啊，尤其这个挖这个窑啊，那是一笔不小的银子呀。展昭说：“甭管了，交到我身上，我想钱去。您呐，教他们怎么干。打这儿您就在土龙岗这儿待着，我出去想钱去，把钱办来，到时候咱把这座山开垦出来，我再送您走。行，多仗着恩公了。这儿包公留土龙岗了，展昭呢？展昭化钱去了，哪儿化去？其实也是这招。”杀赃官除恶霸，走到哪儿打听谁为富不仁，谁欺负老百姓，唯独也就是两个办法，或是强取，或是暗窃。展昭有功夫，反正时间不大，弄了不少的银子，第三次又回土龙岗，全都捐到土龙岗这儿了。有这笔钱就好办了，那包公多的能耐，那日后治理大宋朝的人物，一座小小的土龙岗指挥这些穷苦人的，就开了灰炭二窑，山地也都给开垦出来了，一时兴旺，马上就能见出产。王马张赵四个人太高兴了。包公说：“我就不在你们这儿待着了，我呀还得走，那么送您不必。”这会儿辞别王马张赵，离去土龙岗，展昭可就跟王马张赵说了：“我瞧着包拯可不是一般人，我瞧此人日后必有大作为。倘若他得一步之地，小小的土龙岗不是你们四个人久待之处，日后他要有准着落了，你们四位啊还得去投奔于他。得嘞，我们听您的，到时候听您信儿。”一旦这位包老爷要有一步高升，我们肯定去找他去，为他效力，咱就这么定了。这展昭也就离开土龙岗了，暗含着送了一段包公，自己一瞧已然上了坦途大道了，料无凶险了，这才办自己的事儿去。这日夜晚正在行走，一看头了，有这么一片树林儿，天已然黑了，影影绰绰树林里头啊有个人影儿，可是躺在那儿怎么能瞧出来的动分？而且呢这哎呦，展昭啊是侠义心肠啊，又搭着有本领，这才亮自己的兵刃，擎剑在手，可就奔着黑影去了，为的是防身。来到切近，借着蒙蒙月色低头一瞧啊，是一老者。
这老者就躺在了树林边上，看得出来很痛苦。哎呦，哎呦，哎呦，直哼唧，这是病了吧？展昭过去了，老丈，老丈，宝剑还侠，你怎么不好啊？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去啊？还是附近有没有大夫？我带你瞧瞧啊，你哪儿疼啊？老者恍恍惚惚，啊，哦，哎呀，一看面前有一个年轻人，快走快走快走，我的事儿你管不了。哎，展昭一听，那我要没问呢，也就罢了，这大晚上啥你让我瞧见这么一老头儿一个人躺在这儿直哼唧，我不管，这说不下去。您琢磨琢磨，那展昭是个侠义心肠，本身人就好管闲事，而且呢，就一个老者，你即便是摔伤了，我背着你给你送家去就完了，怎么还不让问呢？说这样吧，您就告诉我您住哪儿，我给您送去。老头还摆手，你呀，多此一举，你也不用送我，我也不让你送我。另外呢，就即便你想送，你也送不到那儿。我看出来了，赳赳武夫，这小伙子挺精神，而且身上带出来呀，有功夫，啊，乐下佩剑。气宇轩昂，而且你的功夫啊还不错。展昭听着点了点头。你别瞧他自己躺在这儿动不了，眼力还是不错的。诚如您所言呐，确实我有把式在身，这您还有什么信不过的？越有把式越不行。年轻人呐，你不要以为有把式你就什么都能办到。我到如今落得如此地步，就皆因为这把式两个字。我要不会把式啊，我还不至于躺这儿呢。哟，展昭一听，这可没瞧出来。你别看他会练，让老头瞧出来了。

0: 那既然您也练过把式，那就好办了。哈哈，我姓展，叫展昭，展雄飞，我是家传的武艺。那不客气说，我父亲呢，当初做过一阵总阵，后来呢卸任归家，把所有的能耐都交给我了。我落下这口宝剑呐，练得相当的不错，而且呢我也有力气。既然人不亲艺亲，一笔写不出俩练武来，您也练过武，冲这把式二字，我送您一趟这鸿蒙，没有别的说的了，走吧，我背着您。怎么还没听明白？你别管，我跟你实说吧。我呀为仇家所害，我有仇人，偶不留神中了仇人的道了，我让他把我给算计了，所以呢我躺在道旁，现在呀难以运功，我有能耐使不出来了。可是你觉得自己不含糊，你满应满许的要送我，我告诉你年轻人，你差远了。以后啊别碰见事儿就强出头，你觉得自己不含糊，早晚你碰钉子。你认为你有能耐，实际你什么能耐都没有。嘿，展昭一听，怎么还训上我了？您要很风光，您训我也行啊。您躺着都动不了了，怎么还训我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今天 Cuckoo Run 吞中站开赛，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精英组五轮跑加农夫行走、牛角包健步走、滑雪机、波比跳过箱、划船机、萌新组减量版，家庭组双人接力农夫行走、波比跳过箱、牛角包健步走和接力跑。错过通招别急，9月12日朝阳站接棒，双奥移植北投奥园1314，500个名额报名同步开启，微信搜北投体育公众号来站。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2: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2: 他就是中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正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3: 二婶儿
6: 啊，
3: 今天您给大伙儿安排的是什么时代气息的作品呢？
6: 今天这作品呢，不光有时代气息，而且狗长犄角还整个洋事儿。
3: 不是，这好嘛，您这自夸的时候用的词儿也这么不讲究吗？啊，狗长犄角，这是好话吗？这个
6: 甭管那个，就为说明洋气。哎，我问你，你瞧过美剧吗？
3: 哎，这瞧过呀，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火星叔叔马丁、成长的烦恼，这我全瞧过啊，我还瞧过那电脑娃娃呢。
6: 这是哪个时代的气息呀、啊？我没问你这么老的。哎，老友记看过吗？也叫六人行。
3: 那不知道了。
6: 哎，没有青春。既然没有看过美剧老友记，那你就听听这段相声老友记吧，弥补一下遗憾。请欣赏金飞晨曦表演的这段相声老友记。
8: 来到咱们天津卫视笑里相迎节目啊，特别的高兴。
9: 对，
8: 尤其是跟我们的恩师艺术家同台演出
9: 啊，
8: 相声演员搭档如夫妻。
9: 没错，
8: 这就是我媳妇儿，是吧？是我媳妇儿啊，啊，这大胖媳妇儿多好，是不是？
9: 啊、对，
8: 哎，一般人不要这个，知道吧？
9: 对，就是不会怀孕，就是、是吧？
8: 就说这关系，
9: 什么关系？
8: 而且我们哥俩呢比较特殊
9: 啊，
8: 我们就在天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学的相声，
9: 这是学艺，
8: 工作在北京。
9: 对，
8: 但是我们哥俩也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
9: 不是，
8: 来自于哪儿呢？
9: 小地方，
8: 小地方。我们哥俩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9: 对，
8: 对面的唐山市，我们人。
9: 哎呀，兄弟，台湾对面是唐山。
8: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
9: 不行啊，地理书上拿手指头量还差着一打多呢，那还
8: 就是关系好。
9: 好归好，
8: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9: 哎，
8: 有时候我就琢磨呀，
9: 哎，
8: 咱俩关系好不好？哥
9: 好，
8: 是不是像亲兄弟？
9: 哎，
8: 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
9: 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8: 咱哥俩现在关系就这么好
9: 啊、
8: 你说咱要到咱师傅那岁数，
9: 嘿，
8: 咱俩得好成什么样？咱俩得好的就剩一个人了。
9: 哎，
8: 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到那时候，哎，一个人你都
9: 兄弟
8: 啊。
9: 那咱俩谁先走啊？
8: 你还谁先走啊？
9: 什么就剩一个人了？
8: 应该呢，
9: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8: 你等我捋捋啊。
9: 哎，
8: 跟一个人似的，跟一个人，剩一个人。
9: 对，你想想，
8: 最后不还是一个人吗？
9: 非得走一个。
8: 你瞧你这人说话非得走一个，你要说哥，你要说说今儿非得走一个，那兄弟我先走。
9: 哎，别这样，我先走。
8: 行。
9: 哎。这回这句怎么不争了？这句
8: 我还不了解你啊？
9: 怎么着？
8: 咱哥俩认识那么多年
9: 啊、
8: 我太了解他了、我还怎么不跟你争了？我再争一句你准得说行。我告诉你，
9: 我跟你说，跟朋友介绍介绍，这是我搭档。我跟你说，就是损坏门。
8: 谁坏呀？
9: 你，
8: 这是你说的啊？
9: 我说怎么了？
8: 行，今天的咱那个晚会的主题叫搭档。
9: 对，
8: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咱就说说咱俩这老友记好不好？
9: 老友记。
8: 对呀、
9: 算计的计，朋友们。
8: 哎呦妈耶，我好好介绍吧。
9: 怎么了？
8: 你瞧这模样，你让大伙看好了。你瞧这模样都看好了吧。
9: 你看什么呀？不咬人，
8: 长得跟冬瓜似的。
9: 对呀、
8: 看着挺老实，胖伦敦挺老实，一肚子坏水。
9: 哎，怎么回事？
8: 这么多年你给我使的坏还少啊？
9: 我什么时候跟你使过坏、
8: 我就问你，刚才在后台我手机电话本里那名字谁改的？怎么回事？
9: 什么手机啊？
8: 太损了，各位！刚才在后台趁我不注意，把我手机拿过来，把他我存他的电话号码名字改了。我原来存的叫晨曦，您猜他改的什么？马季。我师爷呀， 最可气，我正上厕所呢，他给我打电话。你琢磨琢磨，我在这蹲着，我手机一响，出现马季这俩字，我什么心情？
9: 是不是感觉特亲切？
8: 我天都塌了，我以为我师爷找我有事让我过去一趟来，你知道吗？
9: 我跟你说，你这老急，干嘛呀？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可不是我干的。
10: 谁干的？
9: 李丁啊，知道吗？就那个，就那这个土拨鼠成精那个大牙，他。
8: 你甭给我来这套，全世界除了我媳妇知道我手机密码，就是你知道吗？损吧你！
9: 就你的意思就我损呐？
8: 那当然了。
9: 就前两天他把那事儿，我给大伙说说。
8: 前两天
9: 我们朋友一块聚会，是吧？哎，我说我有事儿，我晚到一会儿。哎，就因为我晚到这么一会儿，他把2.5升那大可乐，给我换成正宗山西老陈醋了。我一进门还，
8: 你少说了一个，冰镇的老陈。
9: 你闭嘴吧你啊！我一进门，他来了啊，哥，渴了吧？外边天儿多热，先别给我哥倒酒，来点冰镇饮料。朋友们，我确实渴了，就我这一口下去，眼睛都给我酸瞎了，你知道吗？
8: 你是不是讹人？
9: 讹什么人？
8: 你让大伙听听，醋能把眼睛酸瞎了吗？哎呀，哎，哥，
11: 你误会我了，不是说我故意我祸害你，
9: 怎么着？
11: 我给你喝那是新款的，就那味儿，知道吗？
9: 什么？
11: 就那味儿，新款的，就那味儿。
9: 什么新款呢？
8: 新款的
9: 啊，正宗山西老可乐啊，是怎么着？
8: 你瞧你这人，你比我大，我得叫哥跟你斗急了。
9: 废话，
8: 你跟个小孩似的，这人。
9: 我刚才喝完那醋，我世界都毁了，我感觉。
8: 你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大岁数？
9: 还我像个孩子，你能不能干点大人的事儿？
8: 那从小到大你少霍霍我来着。
9: 小时候你饶了我了吗？啊，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小时候嘿，他更坏。上小学他给我推女厕所里去了，你说、哎、当时给我上，怎么
11: 有劲吗？
9: 怎么有劲吗？
8: 你让大伙瞧瞧，八十好几的人了，小学的事儿呢？记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小
9: 你心眼大，
8: 你跟我说小学是吧？
9: 怎么了？
8: 行，罢了。切，不过说小学是吧？来，我捋捋啊，我捋捋
9: 你。我的天哪，咱俩谁记仇啊？你都拿日记本记着呢。
8: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我看后边啊，初中行了，不用了。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9: 怎么了？
8: 咱俩说好了吧？我上小学数学好，你语文好。哎，我给你写数学题，你给我写作文啊。你跟大伙说，你那作文怎么给我写的？
9: 我那作文写没毛病，
8: 我给大伙朗诵。
9: 来呀、啊，
8: 他这么写的，
9: 怎么写的？
8: 今天是星期天，我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9: 挺好、啊。
8: 我问卖菜的阿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阿姨说5分。我说哇塞，真便宜呀！怎么这么便宜？真便宜呀！太便宜了！怎么这么便宜？太便宜了！便宜180多字，你知道吗？老师撕碎的给我退回来的，你知道吗？
9: 撕碎怎么了啊？撕碎那算好的，你那数学题怎么给我算的？
8: 没毛病，绝对错不了。
9: 没毛病，朋友们啊，说17个孩子去划船，一条船呢最多坐4个人。问最少租几条船？
8: 多简单，
9: 他怎么回答的？答租4条。
8: 对、啊、
9: 因为4×4=16，剩下一个踹河里。我踹死你！我
8: 不是为给孩子们省点钱吗？少租一船，有
9: 你你是省点钱的事儿吗？
8: 你别老说这事儿。小时候他就是咱小时候当中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9: 怎么讨厌了？
8: 告老师！
9: 哎，你没给我告老师？
8: 哎，你要这么说，你敢把咱俩小时候给观众朋友们演演吗？
9: 学都学谁怕谁？
8: 这是你说的。
9: 来呀、啊！
8: 那我学你，
9: 我学你。
8: 来。
12: 大家好，我是陈曦，
9: 我是金飞，
12: 我是大傻子，我是不是特别欠揍？你们快砸我来吧，打死我吧！哎，
9: 我小学是个智障是吧？啊？我告诉你，咱俩自己学自己，
8: 谁也别伤害谁。
9: 来吧，
8: 来，
9: 开始。
8: 陈曦，前两天期末考试你考多少分啊？
9: 不告诉你，
8: 肯定不多。

0: 你考多少分啊？
1: 我也不告诉你。
0: 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1: 那也比你强。哼，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呀、啊、是个大傻子。
0: 你是大傻子。
1: 你最傻。
0: 你超级傻。
1: 你超级无敌傻。
0: 你天下第一傻。
1: 你世界第一傻。
0: 你地球最傻。
1: 你宇宙最傻。你银河系最傻。你太阳系最傻。你阿姆斯特罗爆炸罗圈那个傻。
0: 你敢骂我？
1: 我就说你，就说你，就说你，
0: 你
1: 嘴笨！
0: 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
1: 你爸？
0: 哼！我告诉你，我爸练过气功，一掌的那桌子劈碎了。干什么？
1: 我告诉你，我爸是练武术的。他跟我说他会降龙十。

0: 我就不走，
1: 我让我爸给你打地底下去，
0: 我让我爸一扔天上去，
1: 你吹吧你，
0: 你吹吧，
1: 有本事你别走，
0: 就不走，
1: 有本事别告老师，
0: 就不告老师，
1: 你说的不告老师，
0: 别告老师，
1: 你等着，
0: 等着就等着，
1: 等着，
0: 哼
1: 哼，老师，谁他爸要揍我，谁可坏，他老欺负我，老师，
0: 朋友们看见了吧？他说不让告老师，他先告老师去。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怎么着？
1: 先下手为强。
0: 你缺德！
1: 上初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0: 谁呀？
1: 我一说咱们像上学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觉。
0: 嗯，
1: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呐，你问他你复习了吗？
0: 我没用啊。
1: 他就是这种人，回家偷摸看书去。每次考完试他分准比我高，闹得我爸天天揍我。一考试我爸就揍我，怎么考的？考这么点儿。天天跟你玩的大傻子考的都比你多，你知道吗？
0: 怎么说话呢？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1: 怎么老骂你啊？
0: 再说我告诉你啊，你甭说我复习，我根本没复习，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1: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0: 嗯，
1: 你要是没复习，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你能比我多30分？
0: 我的天哪，兄弟，我真没骗你，上回我也没复习。

0: 站住！带着我就冲上去了。刚一冲上去，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1: 哎，我就问你，当时这么多人给咱围着，哥们害怕没害怕？
0: 确实没害怕。
1: 那当然了，
0: 当时他就带着我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1: 你别提，你别提。
0: 哎，我跟你说，跟我都崩溃了。几个孩子，我跟你说，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呱呱的鼓掌啊！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你是不是带着我撂地演出去了吗你？你啊，
1: 废话，那几个我能打得过他们吗？再说我为谁呀？啊，我不是为你吗？
0: 还为我？
1: 你让人欺负我，跟你一块去的好不好？再者说，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呀？
0: 当什么？
1: 你拿我当偶像你？
0: 别不要脸了你！我还拿你当偶像，你最多算个损友。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跟你说，你要非得说损，全世界你最损，
0: 你最损。
1: 前两天朋友们来结婚，你知道吗？我帮他张罗忙前忙后的，
0: 怎么了？
1: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你最可惜是什么呀？婚礼主持完，典礼结束，菜一上，新郎带着新娘跑了，一家子跑了。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让我结账啊，40多桌呀。各位见过随份子随40多桌的吗？你结婚我请客是吗？
0: 不是，后来你钱不给。

0: 子里就走，
1: 这不账哎，卖不卖力气？
0: 确实卖力气，
1: 你当然
0: 确实账。
1: 你看，
0: 你倒搬我们家去，你搬我们家去，全搬他们家去了。
1: 我不是后来我就坏的，我都给你拾掇拾掇，我就给你送回去了吧？这不是
0: 送回去？
1: 送回去了。
0: 一进去我都傻了，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知道吗？还有，你是都送回来了？我问你，电视机呢？
1: 什么电视机？
0: 就是看这个节目用的电视机呢。
1: 电视机不给你送回去了吗？
0: 什么送回去？
1: 送回去一个。
0: 我俩电视机，你给我送回去一个，你啊？
1: 我那个我看看那个。
0: 你看看。
1: 我看看。
0: 多可气，朋友们！哎，你至于的吗？电视机你都拿一个啊？什么便宜你都贪呐啊？电视机多少钱？你想要哥给你买？这贪这便宜干嘛？你这个叫不要脸。来呀，来！哎呀，哎呀！
1: 我不要脸。行，我不要脸，大伙儿都看着呢。认识20多年，一破电视机，他说我不要脸。行，你说这话真的啊？这节目真的就别就当。寒心，
0: 你寒什么心呢？你
1: 20多年一电视机，你说我不要脸，我寒心的。你自己身上流的谁的血，你心里没数吗？啊！
0: 不是，你先等，这怎么要出血的事？
1: 前两天他住院的，朋友们，我听到他住院，我第一时间我到医院我去看他去，我跟大夫，我跟护士，我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一定救救我哥，千万别让他活，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后来大夫给我带出去，你知道跟我说什么？

0: 是你说我不要脸？
1: 哎呀哎呀，兄弟，那我误会你了。哎呀呀，哎行了，哎不至于，嘿，这怎么这
0: 我不要脸？
1: 别打呀！你这说还急了。
0: 后来大夫说我的血型跟你不对呀，你的血不是人血呀。
1: 啊？
0: 不是一般人的血呀，我摇世界给你找血去，我腿都磨短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我原来1.8米，我现在成这样了。
1: 哎呀兄弟，我真不知道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是我哪知道
0: 你当了这么多人，你说我不要脸呢你呀、啊、
1: 哥错了，哎哥错了，行不行？我这血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0: 你错没错？
1: 错了。
0: 你损不损？
1: 我损。
0: 我给你找血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我为给你找血我找了全国多少个养鸡场啊？
1: 哎，鸡血
2: 我说二婶啊，这老友记就是这么对待朋友的？
3: 怎么了？满世界的给你找鸡血，对你多好啊！
2: 我是人啊，你给我打鸡血，我要是遇见这样的困难，您也打算给我找鸡血呀？
3: 那不能，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儿呢？
2: 哎，这还差不多。
3: 我就没拿你当朋友。哎、
2: 去你的吧！
4: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查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哎，
7: 这一时段金飞晨曦小哥俩为我们表演什么作品呢？
6: 前三段呢都挺新潮，这时段咱们来点传统元素，请欣赏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说唱快板。
8: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3: 感谢您，
8: 观众确实热情。
3: 哎，
8: 您看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站在舞台上不敢说多大能耐，
3: 对，
8: 但是观众这么捧场，
3: 哎，
8: 刚才那哥俩表演的也好，
3: 好，
8: 过扬过亮，
3: 嗯，
8: 大伙儿前面看着喜欢，我们后台看也喜欢，
3: 对，
8: 多好啊！
3: 哎呦，
8: 现场也火吧，而且他俩人非常有特点，
3: 哎，
8: 双胞胎，
3: 对，
8: 这哥俩，
3: 哎，
8: 卵生的兄弟，多好，让他们哥俩下台休息休息。有特点，我
3: 不是他们俩要休息后台可不行。
8: 怎么呢？
3: 要卵生，他们俩得回窝。
8: 回窝
3: 卵生，卵生，卵。
8: 我记有一卵生来着。
3: 哎，卵生是蛋孵的。
8: 对，刚才那俩蛋孵的呀？
3: 哪俩蛋孵的呀？非得跟人家斗。
8: 都是好哥们，好开玩笑，
3: 哎，是
8: 为什么也向人家学习。
3: 对，
8: 年轻的演员就得多学习。
3: 那可
8: 为什么呢？多学习多了解，了解现在的年轻观众喜欢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的给观众表演，不学习就不行。
2: 我的眼，我的眼
8: 怎么这是白内障了？是怎么着？这是
3: 谁白内障？这干什么呢？这是
2: 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吗？刚才看人家，
3: 我都快看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
2: 这观察生活呀，观察生活呀。
3: 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
2: 这不明白吗？嘻哈不明白吗？这状态，刚才人家唱的多好，这状态，流行音乐，嘻哈。
3: 我就知道大妈。
8: 不是跟大伙儿说啊，这人就爱跟老太太一块玩。我跟
3: 您说，那怎么了？跟大妈跳的广场舞锻炼身体。
8: 我跟您说，就您这岁数，您要再不抓紧时间学习，时尚的老太太都不跟你玩。
3: 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您看，观察生活，了解，咱得向人学习呀，多火爆，在台上好多年轻观众都喜欢。
3: 我知道，
2: 洋气时尚。
3: 你说那不就说唱吗？
2: 对呀，
3: 有什么可学的呀？
2: 抓不多好。
3: 行了，行了，行了，跟咱们这曲艺一样。跟曲艺一样，看那玩意儿，知道吗？
2: 哪儿一样啊？
3: 哪儿不一样？咱就说数来宝吧。咱们这基本功，跟咱们这一样，有板有折有韵，一样不一样？
8: 你那意思，你说人家真正那个说唱周杰伦是跟你这一样？
3: 对了，
8: 你还甭说一样，甭说状态，名字就不一样。
3: 名字哪儿不一样？
8: 你说人家名字啊，咱就分析啊。人名字起出来就听着那么洋气，
3: 洋气。
8: 你看洋气。
3: 我
8: 就比那卵生的强多了。
3: 你别提那卵生。
8: 你叫什么呀？
3: 我叫晨曦。
8: 你让大伙儿，这是人的名字吗？
3: 哎，
8: 这是人的名字吗？
3: 你让大伙儿听听，晨曦大狗，谁不是人的名字啊？
8: 你还甭名字，各位，人家穿的戴的跟咱都不一样。
3: 哪儿不一样？
8: 人穿，我跟你说，人穿的讲究个性。
3: 我看你就膈应。
8: 人讲究什么？头上扣一帽子，脸上糊一罩子，脖上拴一链子，头发编成辫子。
3: 你给我好好站着吧，不用学他们那个。我告诉你啊，简简单单，你那说话都不利索，就他们那个，
8: 人家那技巧你都会吗？
3: 怎么不会、啊、
8: 人家会 freestyle 你行吗？
3: 什么飞飞飞飞什么？
8: 怎么突然的嘴里又不利索了呢？
3: 什么不利索？就说了
8: freestyle 即兴演唱，你行吗？怎么了这是？
3: 哎呦，
8: 狗年了，非得当吉祥物似的、哎。
3: 这怎么说话呢？即兴说唱啊，打手背上了。
8: 怎么？
3: 数来宝讲究的就是即兴说唱。朋友们鼓掌，我先给您来一段，怎么样？我非制止他，
8: 不是观众热情归热情，你能现编现唱，张嘴就
3: 对了，现场就唱，
8: 唱观众。
3: 对了，
8: 你来我听听，
3: 来吧，
8: 我现在跟你一样，来来，
3: 上台了，鞠躬了，您该响起掌声了。哎呦，我在这给您问好了，哎，您的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鼓掌的全都发财了，幸福好运全来了。
8: 各位您是太捧了，
3: 解气
8: 还喊好呢，
3: 嘿嘿，
8: 四句词儿80多句掌声，这掌声要的忒不要脸了，这掌声要的，这
3: 你来不了，
8: 你还不说，你愣说你跟人家的一样，
3: 怎么了？
8: 你说大伙儿那个就喜欢看演唱会的，咱就说鸟巢改就这个演唱会，后台你不是观众10万多人，后台1万多说唱歌手，你穿着这个拿着那个哪儿一样啊？
3: 我也不跟他演，
8: 这个幸福好运全来了。
3: 是，讨厌！我告诉你，你别觉得我们这俗，你来不了。
8: 谁说的？我们即兴，我跟着包的，我就行。
3: 你，
8: 我来唱的就比你洋气。
3: 你来吧，
8: 你先来吧，
3: 来吧。
8: 我给大伙来做个自我介绍啊。
3: 好，
8: 听着师傅的感觉。
3: 来，
8: 哟，我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金飞，行走在北京的金。到房间快乐 rap， 现在让你亲。招不管是快板还是嘻哈，对我都没有难度。不管是相声还是其他，都要灵魂不能固。哟，这就是现场麦克风 check one two， 这就是 freestyle， 各位给我一点欢呼。呜，怎么样？
3: 是，
8: 你感觉？
3: 呜。有什么可好听的、啊、最后那呜不就大狗来了吗？那玩意儿
8: 这是我们的口头语、哎、是吧？
3: 我们说相声的曲艺演员都跟这学，
8: 互相学习借鉴。
3: 我的天哪
8: 啊！
3: 赶个相声专场晚会就像今天一样，后台10000多说相声的，
8: 多少
3: 10000多，
8: 全中国说相声都来，来那么多人呢。
3: 再赶上有几个老艺术家，姜昆、冯巩、李金斗，你这儿来一罩子，靠一帽子，来一大链子，弄点辫子，你上进去了啊！我看看林总在哪屋呢？我瞅瞅，啊，在这儿呢。我做个自我介绍，哦，我叫金飞。要你觉得可能我现在有点闹，要，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特别搞笑，因为我从小就。

0: 知道吗？
1: 什么可学的？
0: 你这就是年轻人喜欢什么？
1: 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瞧不起你们，
0: 怎么意思？
1: 知道吗？我们这曲艺快板能来，你都来不了。
0: 这不可能啊！
1: 嗯，
0: 你来我都能来，你信吗？
1: 简简单单的绕口令能来吗？
0: 你来，我先听听。
1: 来吧，
0: 你能来，我就能改。
1: 咱先来简单点的，一句一句的，
0: 随便
1: 听这个。
0: 来嘞，
1: 说。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妞妞拧牛，扭拧牛；姥姥喝酪，酪酪姥姥酪。

0: 牛牛犀牛牛牛牛牛牛牛
1: ，skr， 哎呀，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skr skr skr， 拉了喝了拉了拉了拉了拉了喝了拉了拉了拉了 ，skr，skr，
2: 我没听清最后一句
1: ，skr，
2: 这里头还有丝瓜的事儿。丝瓜这什么玩意儿？
3: 这是代表结束的一个口头语 ，skr woo skr。啊、
2: 哦，行行行行，来吧，啊，咱唱整段的，
3: 整段你来个。
2: 说山前住着个催粗腿，山后住着个催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是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大粗腿。来这个，
3: 你看，你看，嗯，你说完以后有观众有理你的吗？哎，嗯。这个时候的掌声都是期待给我的，嗯，
2: 期待给你，你唱我听听。
3: 你说你这个绕口令唱的淡而无味，嗯，淡而无味，哎呀，而且特别无聊，你不觉得吗？嗯，撑的没事比腿干嘛呀？再说你也没有一个比赛，你没有个结果，你比来比去没有个结果。
2: 你这玩意儿有结果？
3: 那当然了，
2: 我听听。
3: 我这儿来就比你强，
2: 来吧。
3: 听着啊，要要山间出个催粗腿，身后住着催腿粗，二人山间来比腿，比谁的腿粗，比谁才是粗腿。可他们为什么比腿？为什么都住在山边？催腿粗为什么腿粗？催粗腿为什么是个粗腿？我想告诉他们减肥方法，让他们减肥减腿减美减鬼，减不下去别嘲笑，实在不行用刀削。哎呀，这是被艺术感染的呀，这是。咋样？
2: 马上我就快发病了。
3: 怎么意思？
2: 你这是结果呀？嗯，减不下肥来怎么办？我告诉你，拿刀往下削啊！拿刀削是结果呀。
3: 那也比你那强。
2: 好嘞，
3: 那也比你那强。
2: 今儿非得较这劲。
3: 你看，你来了。
2: 唱人物行不行啊？
3: 带人物的啊，你随便来。
2: 来呀。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们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看开路先锋头前走，他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来，哎呀，我听听，
3: 唱的确实有点意思啊。
2: 哎，
3: 这里还是
2: 你甭学我这个，
3: 自播的
2: 来，我听你这，
3: 听着啊，
2: 来吧，
3: 这个唱的你这又得有点旋律，嗯，是不是？我这还没音乐呢，音乐效果更好。哎，这观众朋友们给我鼓鼓掌，打一个节奏好不好？上来，预备，走，一二三。唐僧到西天取取经，跋山涉水的去赶路程，师徒四人往前行，头前走的是孙悟空，唐僧骑着一匹白马，这匹马就是白龙马，白龙马的马力很大，它的速度能超过宝马，它是 5.0T 涡轮增压 B-box。
2: 有 B-box， 听听
3: 听着
1: B-box。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
3: 巴拉咕巴拉咕巴
2: 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
3: 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
2: 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
3: 巴拉咕巴拉
2: 咕巴
3: 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
2: 巴拉
3: 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
2: 巴拉咕巴弯弯掰什么？
3: 弯掰弯，
2: 谁掰谁都行。你什么意思？
3: 就是你站着让我骂你。哎，
2: 那我坐着让你骂
3: 也行啊。
2: 什么叫也行啊？什么意思？我告诉你 啊，要不咱就这么着。
3: 比什么？
2: 现场咱唱观众，
3: 比即兴，
2: 一人来一段的。
3: 行啊，
2: 敢不敢
3: 来呀？
2: 行，
3: 来，你说唱。这现场这么多观众，你随便挑一个，
2: 随便挑一个，
3: 随便挑一个。来，
2: 好嘞，嗯，那咱们。嗯，挑后排那位大哥吧。嗯，大哥您贵姓？
3: 后台一万多大哥呢，你说哪个？后排一万哪个？
2: 那么讨厌呢。嗯，就是那个眼睛现在放光，哦，戴着眼镜呢。哦，大哥您贵姓？姓什么？
3: 姓什么？
2: 姓
3: 随便随便挑。
2: 来，
3: 哎，快快
2: 快
3: 快，哎，快点。
2: 嗯，姓崔能唱吗？啊，大哥姓崔，就唱这崔大哥整不整？
3: 行啊，
2: 现场编词儿
3: 太好了，
2: 行不行？
3: 他姓这姓太好了。
2: 嗯，姓崔怎么好了？这
3: 多好，没事，
2: 来吧，
3: 来吧，
2: 开始
3: 来。
2: 我打板你就得要
3: 当然来吧，
2: 来吧。

0: 来拍照的。
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啊！
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2: 喂喂
0: 喂喂喂！
3: 怎么还得数啊？什么意思？
2: 什么玩意儿你就走啊？
0: 是不是你让我走的呢？
2: 我什么时候让你走啊？
0: 我一看你没词，我说你先走，你说不用你先走，我说我走了，你说啊我走吧，
2: 咱俩啥也不唱，弄几个这个就下台啊，咱俩
0: 那谁先
2: 唱话吗？
0: 那谁先唱啊？
2: 我先唱。
0: 你先唱。
2: 我先唱。
0: 我听你词，你先唱。
2: 我先唱。
0: 行行，
2: 来啊，崔大哥啊，
0: 崔大哥继续演唱啊，
4: 今儿拼了命了，我跟你说，来吧，
2: 哎，你听着词儿吉利啊。哎，
4: 嘿，敢唱不吉利的吗你？
2: 崔大哥，
4: 不是，你这词儿我没听出吉利来，
2: 嗯，
4: 我怎么听那么猥琐呢？你这是，
2: 崔大哥，你
0: 要干嘛呀？这是，
2: 这是赞美的语调，你赞美一下是不是？
0: 哦、哎，你们家都这么赞美人？
2: 对了，
0: 那明儿我见你媳妇儿臊
2: 你，你别
0: 好吗？
2: 去，不许闹了啊！
0: 好好唱，
2: 唱来、那个，哼，崔大哥，
4: 嗯、好，崔大哥，
2: 是崔大哥。崔大哥呀，崔大哥，
4: 不是你跑这点名来了是吗？你跑这儿
2: 谁点名来了？
4: 你换换成不成？你老叫人家干嘛呀？
2: 这不想
4: 再说您也是叫四回，您得答应一声，您倒是，
2: 这不直说了吗？崔大哥，
4: 哼，怎么着又恨上了是吗？
2: 你真是一个崔大哥，
4: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这来词儿来词儿了。崔大哥，崔大哥真精神。哎，这词儿真精神。哎，
4: 憋半天憋出一真精神来。
2: 我就你甭废话，精神不精神？
4: 啊，是我也看不见。
2: 哎，
4: 我到现在我没弄明白哪位，我跟你说。来吧，
2: 崔大哥真精神。
4: 是，
2: 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大好人，大好人。你就是一个大好人，大好人，该你了，该你了，你即兴，你哟哟，你快点，快点，来这，我们大伙都期待等着你这个，哎呀，哎呀，
4: 你说唱一真精神大好人累成这样，
2: 你甭废话，
4: 您这词儿还能再水一点吗？

0: 四句词你都抄我的
1: 啊？我后边还有呢，
0: 啊，
1: 我后边还有呢。哟，崔大哥，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崔不光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哟，崔大哥，你真叫美，哎，还长了一双大粗腿。崔腿粗为什么腿粗？崔粗腿为什么是个粗腿？
0: 哎哎哎哎，
1: 我想告诉减肥。
0: 那边，崔大哥，你马上就要挨上刀了。
1: 不是，
0: 又减不下去，拿刀削啊！完了，最后结束，唰，没这个。
1: 不是他这姓儿赶上了，
0: 江
1: 一只这你受了受不成？
0: 赖我，对不起大哥，不赖你啊，赖我。
1: 你看这词儿很顺，崔大哥真叫美，长了一双大粗腿。
0: 哎呀，不要，崔粗，别弄这个，我换一个，换前排的，哎，戴眼镜，文质彬彬，大哥您贵姓？您贵姓？
1: 问您的，
0: 姓崔又姓崔。
1: 太好了，
0: 不能姓崔，
1: 我先来吧。
0: 不能姓崔，大哥您贵姓？姓孙。
1: 哦，
0: 啊，吓死我了！
1: 我以为今天崔家包场呢。
0: 不，
1: 姓什么？姓孙。
0: 孙大哥太好了，我先唱孙大哥。
1: 山前住个孙粗腿，
0: 这不要，
1: 孙粗腿，
0: 不要，非往那儿去。
1: 孙腿粗为什么腿粗？这还保证？
0: 我太开心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他不姓崔。开始啊，
1: 来吧，对，
0: 孙大哥。
1: 哎，这是你去，你不要看着人家了。刚才那崔大哥我不知道在哪儿，远哪儿还好，人坐头一排。你得让人有艺术享受。你
0: 废话，这就是。
1: 而且你注意点，嫂子在旁边坐着呢，你知道吗？
0: 没事，
1: 注意点。
0: 这都是心与心的碰撞，这都是。哎。孙大哥，
1: 哎呦，你这一下，我想起那个孙长老，我这是，
0: 他妈讨厌，你让不让唱了？这还，
1: 我给你编词的时间呢，我这给你抻着。
0: 别废话，孙大哥，
1: 怎么那么恶心？
0: 孙大哥，你是啊，
1: 真精神，
0: 嗯，
1: 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
0: 我唱了吗？我唱真精神了吗？
1: 你马上你就出来了。
0: 哎，不唱。

0: 就像花儿一个样。
1: 这词儿真恶心呐、啊！这词儿啊，
0: 真漂亮，真亮票，你咧着一个大嘴，哈哈笑。行，
2: 这吧，
0: 我都被我刚才那几句感动了。哎呦，哎，这是真心实意，真漂亮。
1: 我跟你说，你这次出来，咱俩今天最后一次合作。我跟你说，
0: 什么意思？
1: 我跟各位说，这词儿绝对是即兴编的。我跟你说，
0: 真漂亮吗？真漂亮，
1: 真亮票。不是，咱得说国语啊，兄弟。最后一句最不能忍受啊，咧着个大嘴哈哈笑。
0: 他笑半天了，嫂子也笑来着，
1: 都笑半天了，
0: 咧着大嘴。
1: 你应该是，你们全都咧着一个大嘴，哈哈笑。
0: 你别废话，你看不上我这，你来一个。
1: 你看我这个，
0: 哎，哎，你来一个，哎。
1: 其实我觉得你那词儿挺好。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得来来，你
1: 听我这个啊、哎，最后一段，大伙儿看这好不好？哎，要要，孙大哥，孙大哥，孙大哥是个好人，没得说，是不是？没得说，没得说，祝你新年快乐！
0: 别，
1: 孙大哥真叫美！
0: 不，又要粗腿，又要粗腿，真叫美！
1: 怎么能是粗腿呢？
0: 他就粗腿，
1: 谁说的呀？
0: 你看他，
1: 崔大哥，孙大哥绝对不是粗腿。哎，旁边是嫂，你听着呀，
0: 哎、
1: 是不是？要要，孙大哥，你是好人，没得说，祝你新年快乐，2018火火火！哎，孙大哥，你不吃亏。哎，你嫂子肯定，他姓崔，崔嘴粗，为什么腿粗？
0: 又来了。
3: 我说二婶，你就叫人这么糟改传统艺术啊？
4: 什么叫糟改呀？这叫老活新唱，文活无实，逆事儿顺办，
3: 里应外合，南辕北辙。
4: 成语填空来了。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五环廊伐西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南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京通快速出京方向，高碑店桥中间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尾沟桥东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迪生组合。最近这个天气啊，还是有点反热呀。
2: 哎，这一下就中午到了34度，
1: 太热了。
2: 晚上的时候，很多朋友又开始重启了小

0: 立秋之后了，朋友们，前两天我们在跟大家播天气的时候，还在叮嘱大家一早一晚温差较大，这个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这个添衣，防寒谨防感冒。其实再熬过两天就是非常舒服的这个时节了。其实不单单对我们人舒服，对于我们人类的好朋友鸟儿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时候。而且现在我们北京啊，正处这个叫东亚到澳大利亚这个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的一个关键节点，而且每年有将近30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现在也正是这个秋季迁徙的高峰期。
1: 现查的，
0: 对，现查的。
1: 我说
0: 怎么还卡了一下，
1: 怎么念的不顺呢？
0: 是，主要是啊，我前两天刷这个手机刷到了，说咱们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和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也是刚刚发布了2026北京观鸟地图，给大家筛选出了全北京市很多个观鸟点位，覆盖了各大地方。
2: 其实我这个特别佩服的就是鸟类学家。
0: 怎么讲？
2: 因为鸟类学家认识的生僻字儿特别多。因为你知道这个，我们以前播新闻，最怕的是关于鸟类的生态方面的新闻。
0: 你怕的不只是鸟类，
2: 这真的鸟类生态的新闻一定会出现那种，你就是不查字典绝对找不着怎么念。
0: 是
2: 你查字典有时候那个复杂到程度，你这查都费劲。
0: 对，
2: 就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非常难为我们的嘉宾，要说出名学名。然后还得让大家搞明白哪几个字儿，是不容易的。
0: 对，而且其实这个观鸟也是有着很多的乐趣的啊。
2: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美剧，好像叫《白宫杀人案》吧。然后是不是哪杀人不重要啊？重要的是那个侦探，那个侦探的人设是一个观鸟爱好者。
0: 我还以为他能跟鸟说话，有超能力。
2: 没有，他就是什么呢？就是特别纯粹的。我觉得可能啊，如果要今天我们嘉宾呢，小米老师看了以后，特别感同身受。他就是到哪儿都要拿个本子，那个本子上面呢，一边可以画画，另外一边可以做索引打勾。然后他就会在工作中随时，比如他会考虑到，比如说白宫那片有什么鸟，他就一定要去拿着这个望远镜。给他观测到，记下来，然后还会到海岛啊，什么那个各大洲，然后都是就是住在最这个鸟拉屎，不对，不对，那地儿鸟得拉，就在那鸟多的地方，人少的地方，然后使劲去记录。当时这是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以前我对观鸟的印象都是我们家门口的玉渊潭大爷们，那大爷们哇，长枪短炮的，也相当的震撼。
0: 是，
2: 但是好像这个打鸟拍摄和观鸟还又有一些区别。
0: 对，
2: 今天我们跟我们嘉宾老师可以好好的把这事儿给掰扯清楚了。
0: 是，而且就像这个卢长老所说的，有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推荐各种各样的爱好啊，一方面也是想让您多一点消遣，多一点娱乐；再有一个也是希望您能通过这个爱好多一个打开世界的一个方式。就可能您就这个观鸟，也可能会认识更多的朋友，同时也能挖掘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世界。所以咱们这期节目就跟大家来好好掰扯掰扯观鸟的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得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啊，一位专家，中科院鸟类生态学硕士，蜂鸟自然的创始人小米老师。
2: 欢迎小米。
3: 大家好，卢迪老师好，云生老师好啊！今天很开心能够和大家坐在这里去聊一聊观鸟这件事情。
0: 是的，
2: 这个是你干了多少年的事了？
3: 我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如果是这样的话，将近20年的时间。对，所以我毕业以后，我在2011年毕业到现在，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周末，我都是在北京的各个公园，所有的节假日都在国内的这些野生动物保护区，
0: 哇，
3: 比较多的鸟类比较多的，然后甚至一些全世界著名的观赏动物的一些地方。啊，
0: 对，您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去年夏天也是我跟卢长老做的一期节目，也是那一期跟大家也是说了观鸟，好像也是在这个时节前后，好像就是这个时节是一年中比较适合观鸟的一个日期。然后那位嘉宾也是跟您一样，他入了这个坑之后，他就真的是全世界各地跑，
3: 是
0: 又去什么非洲啊，又去什么亚马逊丛林呐，到处跑。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他一定入坑了之后很好玩，要不然不会让这么多人争先恐后的前赴。
3: 现在是很多人，
2: 女生是特别喜欢入坑的一个人。
0: 对，也只是入个浅
2: 坑，特别容易入坑。我们今天是争取把它拉坑里，
3: 拉坑里，然后不让它爬出来，是吧？
0: 来吧，给我拽坑里。对，那您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您会喜欢观鸟，以及您觉得对从普通人的角度去切入的话，这个东西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乐趣？
3: 其实我自己哈，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自己是实际上是想做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者的、哦、啊，所以我其实是从小还是对鸟类还是挺关注的。但是那时候，然后没有像现在，比如然后我作为一个科普老师，然后我会带孩子去观鸟，那时候真的就没有，
2: 就是纯喜欢，
3: 对，就是又偏僻，就是你没有像现在科普的书，然后就是这么普及，然后小程序 APP，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每天放学的时候，或者是早晨走的时候，就看到我奶奶后面的林子里边就各种鸟叫，一到春天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明显，因为那个时候然后就是迁徙到北方的这些鸟过境的，我山东人哈，所以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叫声。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黑枕黄鹂的叫声，但是我始终不知道那到底是谁在叫，所以直到我上学研究了鸟类，然后我才知道它的叫。那我研究鸟类
2: 叫呢，
3: 就是这个有点就是
0: 强人所难，
3: 就是我是可以给你去描述，我有的时候会给我的学生去描述、
0: 哎、可以，
3: 其实是当时然后我们去听到四声杜鹃叫的时候，我就在哎，大家其实都知道哎，光棍好苦啊，什么割麦收果，就类似这样的，我们就用方言去翻译，就给各种的鸟，然后去用山东的方言去

0: 就是我自己不知道它是啥。每次它到春天的时候经过的时候，它在老叫，用山东的方言哈，就是打死张耐用，打死张耐用。然后就
1: 是山东话吗？
0: 山东话，但是我是用普通话，然后跟你说，
1: 哦、
0: 就是它在叫的时候，打死张耐用，就用山东的那种话啊。然后
2: 张耐用是谁？
0: 张耐用是谁？就是为什么要打死他？就是这个东西的。然后就小的时候嘛，我有一个同学，然后他们家就是做家具的，然后所以他的爸爸的那个品牌叫张耐用。然后我们就老，就是我那时候就老觉得，然后用山东方言，就他老在那儿喊这个。当然我同学其实做的挺好的，后来他自己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家具的品牌。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你这是什么鸟，
1: 对，
0: 所以
1: 这个，而且就是那时候你们会有图鉴吗？

0: 日，
1: 嗯，
0: 人家送你本那个什么圣经，
2: 那时候就
0: 很贵，而且就是能见到的包揽的东西最多的。
2: 对，
0: 不像我儿子，我儿子后来小的时候，人家送他的世界鸟类全书。虽然我儿子完全不感兴趣吧，但是你就知道十几年后才开始出现这种分类的图鉴。
2: 嗯，是的是的。所以你想九十年代我们国家才开始自然之友才开始，然后从香港那会儿然后开始的观鸟，然后我一个八零后，然后我又是在山东偏僻的小镇，所以就很难接触到这种东西。可能卢迪老师然后大城市的，然后还会送你个世界百科，然后我们那时候真的就没有。所以但是我高中的时候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这种鸟类的变化非常的大，
0: 嗯，
2: 所以呢到了我到高中的时候，我们整个身边的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山东那个地方就很多很多的工厂，
1: 嗯，
2: 然后呢就河流开始污染，所以我呢就打定了主意，我以后大学，然后大学毕业我工作，我要去做保护跟环境有关的工作。嗯，那我在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环境科学，然后我在考研究生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想去读那个土壤修复，但是呢就很巧合的是我们老师只收一个学生，然后我那个同学比我多了20多分，他又是个化学专业的，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考的已经算很高的了，
1: 嗯，
2: 那但是呢然后他就是等于然后老师收了一个化学专业的，我就正好我学了很多的 3S 技术的，就是 GPS、2S 就遥感啊、地理信息系统这些的，然后我的导师他在这个面试现场他说，小范，我没有收到学生，我研究鸟类的，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我，你要不要来。哎，我就特别好奇，因为从小的时候对鸟类很感兴趣嘛。嗯，

0: 但我因为我是上高中的时候立志当主持人。
1: 哦，那你实现了理想？
2: 我说你的梦想是做演员。
0: 那后来是就调整了。
2: 哦，
0: 因为就是当时去看了一场演出，当时看了一场演出之后，发现这个去中戏看的演出，然后演员们都太帅了。然后特别是有一个演员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感觉脸像雕塑一样漂亮，那是刘烨的毕业演出。
2: 哦，
0: 然后那时候我去自惭形秽，觉得咱们还要不然放低点主持人好像靠嘴更多一点。但是和鸟相关的故事，我是什么呢？我也是跟您小时候一样，您是掏的啄木鸟窝，我是大街上买的那个麻雀。
1: 哦，麻雀还要买，不是学鲁迅先生然后去
0: 那时候北京那时候是有卖麻雀的。
1: 哦，
0: 好像是5块钱一只。
1: 您确定它是麻雀吗？
0: 应该是麻雀。
1: 它搞不好是那个千飞路上的什么乌呀什么。
0: 不是应该就是纯的家巧。
1: 家巧脸蛋黑色的。
2: 对对对，能在这个
1: 头部是黑色
2: 的。
0: 对，然后当时我买回家以后的话，你会发现喂它什么它都不吃。
1: 应激反应。
0: 一是应激，然后我但是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就是我把它很遗憾的它活活饿死了。
1: 啊，
0: 然后把他送走之后呢，我写了篇作文。我当时写的作文，那是我小学时候的得意之作。我写说他的爪子攫住了天空，然后那时候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自由。
1: 哇，满分吗？
0: 拿奖了。
1: 哎呦，天哪！
0: 到初一的时候，各个班还朗读过这篇作文，老师们都不相信是一个小学生写的。所以我对鸟的死是有一种获得感。哎，不是。但那个时候知道就是不能瞎养。
1: 是的。
0: 前段时间这儿正好我们家人捡回来一只小的那个斑鸠。
1: 明白。现在很多
0: 正好我们家人走路上然后掉面前了。然后本来想拿回去养一养，后来现在能上网了嘛。然后就百度了一下说养不了。
1: 因为它如果是毛还没有长齐的话，它要吃鸽乳。
0: 这你想哪给它找去啊？后来
1: 所以你就鹦鹉奶粉。
0: 没有，完了我们把它又遗弃了。
1: 又
0: 不是找了一个相对感觉会安全的地儿把它先放那儿了。但也没辙，这就是您说的科普的意义。
1: 对，
0: 就是
1: 对对，
0: 就是因为一般人他会比如说要么不懂，要么稍微懂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
1: 对，
0: 这时候身边假如说之前我要有您的微信，我就直接咨询你。
1: 是的，就每年很多的家长还有朋友来问我。
2: 对，您比如说这种养鸟可能相较于我们可能养猫啊养小狗啊可能会小众一些，就我身边很多朋友包括养猫和养这个小狗他也会有很多的错误，可能会有很多的误区。

0: 一下，可以，如果您在之前有些小鸟是可以养的。
1: 哦，我们国家是有八种。然后是可以去合法饲养的，
0: 对，
1: 包括大家最常见的虎皮鹦鹉，
0: 哦，
1: 牡丹鹦鹉，
0: 对，
1: 还有那个就是七彩文鸟，
0: 哦，
1: 这些就是这一类的，然后你可以去查到的，
0: 嗯，
1: 你可以去查到的可以合法饲养的是可以养，
0: 嗯，是。
1: 我今天在奥森的观鸟活动里还在跟我们的学生聊起来，因为他们提起来哈，
0: 嗯，
1: 我说我对你们的建议是不要轻易的去养任何的宠物，如果是你养了，一定像养孩子一样对他负责。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就说，啊，老师，那个我妈妈还打我呢，揍呢，然后我可不可以揍我的宠物，我说你淋过雨还得让别人淋一遍是吗？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你养这个东西，它其实要不然的话它就是很难在自然界中去存活的，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它存活了它可能会成为外来物种，甚至成为外来入侵物种。
2: 对，以前好多人养巴西龟，
1: 啊，
2: 后来不都知道那是外来入侵，
1: 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外来入侵了啊，
2: 因为它会放生还会放掉，就真的直接会影响，是影响比较大吗？
1: 来我再讲一个例子哈，就是我，嗯，您家在玉渊潭周围是吗？
2: 是是是
1: 啊，玉渊潭，那您可以然后在春天五月份的时候去玉渊潭西门进去以后右拐，
2: 嗯，
1: 那个湖里啊就有一片围起来的，然后用那个红色的浮漂然后围起来的那片里边种的是荷花，
0: 嗯，
1: 你会发现那个里边呢在春天的时候会至少然后在一片区域哈会有10个甚至10个以上的凤头 PT 的巢，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凤头 PT 其实以前就是我们在10多年前去观鸟的时候基本上你在北京的城区是很难见到繁殖的，
0: 嗯，
1: 但是呢随着我们人类的友好然后我们的环境的友好，这些以前不在城市里繁殖的鸟它也开始在城市繁殖，那么其中凤头 PT 是一种，它呢然后是为什么呢，就是比如然后你家孩子带着去喂鱼了对吧，拿个面包去喂鱼了，他不吃面包，但是他一看你这个面包然后喂了鱼，他就有可能然后就去拿那个面包然后去面包区域那个鱼多他就去抓，所以呢然后在城市里那玉渊潭西门这个区域呢有这么多的这个凤头 PT 的巢，他把巢是拿这个泥呀，啊，然后草呀还有这个棍儿啊把它架在这个水里边，
0: 嗯，
1: 然后呢旁边可能会有一些荷花的这个枯叶然后来去让它固定，但是它依然是一个浮动。

0: 它不仅仅是趴在那个小亭子亭子上，小亭子上，它还会上到什么呀？凤头披梯的朝上去干嘛呀？晒太阳。它每天上午天亮了以后呢，它要会随着它要去补充它的热量，因为冷血动物嘛。所以它就变温动物，它要必须这个太阳出来以后要去把自己给扇暖和，所以呢它就会干嘛呀，就把这个凤头披梯的巢给破坏掉。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它对鸟类的影响，除了这个以外，它有可能会吃一些这些大一点的，然后它就吃这个小鸟也是有可能的。
1: 嗯，我是终于找到凤头披梯的图片了，
0: 终于找到
2: 它呀。
0: 对，见过是吧？
2: 偶遇过，
0: 偶遇过，然后叫它鸭子是吧？
3: 而且披梯这两个字我一直不认识，我还以为小范老师一直说的是英文缩写披梯。
1: 凤头
3: 有这两个字，
0: 哎，披梯，然后还有今天我们在奥森见到的小披梯，它就是名字就叫小披梯。
3: 嗯，
0: 然后。那个我今天还有那个孵化出来的碗的，还有这个斑纹在上面。哎，我说快看小小 PT，
3: 嗯，
0: 它为什么叫小小 PT？ 因为它的通用的中文名就叫小 PT、哦、啊，因为它在我们国家是体型最小的 PT， 就是有的人会叫它王八鸭子。啊，它潜到水下去，它那个两个腿往后伸的时候，就你在上面看的话，它就像个王八。
1: 我这个特别好奇，就是观鸟多久的人，他能分得清楚鸟呢？
0: 哦，有的
1: 人这鸟长得是真不容易分清，
3: 而且我猜范老师会不会他这个观鸟也分很多流派，他有的可能是看这一种的，有的是看那一种的。
1: 我到现在就认得我们家云南那块是鹅，
0: 鹅，对，鹅也是鸟，但是家养
1: 的，
3: 鸭
1: 子，嗯，天鹅，鸳鸯，
3: 嗯，
1: 然后其他的都叫其他。
3: 那你比我厉害多了，我只认得这个。
1: 吃过的都认得。
3: 我是东北人，所以我认识大鹅。我还认识鸭子。
0: 那我考你个问题，大鹅的祖先是谁？
3: 大鹅的祖先那肯定也是大鹅，不对。那他他是有什么样的祖先呢？
0: 大鹅的祖先，大鹅的英文名是什么？鹅的英文名，这有点难是吧？
3: 我光吃它，我也光吃。叫什么名字？
0: 对 ，Goose。
3: Goose。
0: 对，所以它的英文名和它祖先英文名是一样的，叫 Goose。它的祖先是谁？大雁。
3: 哦，
0: 哎，所以我们国家是红雁，你去奥森现在那一大片的那个大个的黑嘴的就是红雁，
3: 嗯
0: 啊，粉红嘴的那个就是灰雁。所以就是我们说对于观鸟哈，确实是因为我们全世界的鸟是超了11000种
3: 哦，
0: 然后我们中国的话是超1500种，所以你对于一个观鸟者来讲的话，很多就是观鸟的人他是会去记自己然后的这个记录的，
3: 嗯，
0: 就是比如然后我们国家然后观鸟比较多的朋友可能前几位的他的这个种类他的记录应该可能到1300甚至可能1400哈，我不太关注，因为我不是一个去记鸟种的人。很多观鸟爱好者会去记录自己然后看到多少种。那怎么说呢，就有的人确实是比如然后有些人就喜欢猛禽，现在这个季节的话然后猛禽已经开始迁徙了，
3: 对，
0: 所以有一些猛禽爱好者他每周只要有时间他就会上到百望山上或者是西山去观猛，他对猛禽比较喜欢的。
3: 你说这个，我之前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我是黑龙江佳木斯人，我是看那个佳木斯的一个融媒体公司，一个底下农村的一个村民，他无意中发现一个受伤的猫头鹰
0: 啊，
3: 对，然后他就先报警之后，这个在警察来的这个路程中，然后他还喂了一点生肉啊什么的，结果喂着那猫头鹰不走了，就赖他家了。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国家所有的猛禽都是国家二级以上的保护物种，所以就是如果是遇到这种受伤的，一定是要报警，你是没有办法然后去饲养的，你要饲养的话，你就是违法的。对，
3: 是，
0: 对，所以就是有些人就喜欢猫头鹰，比如我自己也喜欢猫头鹰，但是我不会说刻意的去找猫头鹰，我可能就是比较随缘，
3: 对
0: 啊，我有缘分碰到它了，然后我就去记，我就去观察它，或者是拍一下。我大概可能全世界200多种的猫头鹰，我大概是有20-30种，
3: 嚯
0: 啊，然后我拍到的。北京的话，其实我们常见的猫头鹰，像每年的冬天在北京越冬的长耳鸮。然后在北京繁殖的红角鸮，现在已经差不多走了，然后还有在北京一年四季待的纵纹腹小鸮，然后还有短耳鸮，冬天的时候来这儿，所以这些包括这个灰林鸮，然后这些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所以有些人就喜欢猫头鹰的。
1: 说到猫头鹰，
3: 有一道跟猫头鹰
0: 有猫头鹰的缘分，
1: 人工智能老师呢有一道题目的选项里有猫头鹰， 下列哪种鸟类没有真正的鸣管机，因此本质上不能靠自身发出鸣叫 ？A. 鸵鸟 ，B. 猫头鹰 ，C. 啄木鸟 ，D. 夜鹰。请问运生同志？
3: 这个小明老师肯定不用回答，他肯定知道答案。我想想，那既然说了，我就猜个猫头鹰。
1: 你不觉得我是迷惑你的吗？
3: 我不觉得，这不好说。嗯、对，来吧，具体是什么答案？
1: 科不科学？让我们专业老师可以给评判一下，看看人工智能老师给的答案如何。
3: 是，我们先打个隔断，进段音乐，稍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机场高速温榆桥西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二环阜成门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丰台大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五环廊伐西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三环双井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小鸟。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跟观鸟有关的那些事情。
1: 没错，我们请到的也是非常专业的嘉宾老师，中科院鸟类生态学硕士，蜂鸟自然的创始人小米老师。再次欢迎一下小米老师。
0: 再次欢迎。
2: 大家好。
1: 小米老师因为经常做科普，经常讲课，而且能感觉到他有一种对于鸟类和自然的那种浓浓的热爱之情， 是溢于言表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人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就脸上都会发光的。
0: 对，我就感觉这个小米老师在跟我们聊这段的时候，眼睛中一直都是闪着光的。如果您也想看到小米老师眼中的光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而且我特别觉得人这个学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在中学时代的时候就有自己的梦想，
0: 是，
1: 然后并且凭借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是的，
1: 其实这比傻读书我觉得要幸福很多。
0: 没错，
1: 当然了，这个
0: 为什么我这么开心，我感觉我也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对，但是每个行业吧它也有周期，你知道吧。
0: 哎，这
1: 自然界
0: 这句话也
1: 是有春夏秋冬，行业也是有
0: 起
1: 伏，起
0: 起
1: 伏
0: 伏
1: 的。
0: 对，
1: 有起起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伏

0: 不说这丧气话了。来吧，今天我们在听听聊天室里也跟大家准备了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是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观鸟的乐趣以及您和鸟类打交道的故事。稍后呢，小米老师也会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来发一发这个我们可能聊到一半会说一些鸟类的图片，如果您也想这个一饱眼福的话，可以在听听 FM 中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可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一下我们的图文互动。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一下老虎赛仙人，我也在抖音上来跟大家进行直播，以及可以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1: 大家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进行每位八点档的评选活动，每周会为大家抽出奖品。
0: 是的，
1: 同时呢，我们下一次的线下活动呢也即将召开，微信群也是我们的报名通道。
0: 是，马上
1: 来看一看
0: 第13场活动就要开始了，
1: 准备是干嘛呢？
0: 对，下次可能会带着大家因为近期都在
1: 或者吃或者玩
2: 或者去观鸟。
1: 对哈，
2: 或者去观鸟，北京很多可以去观鸟的地方。
0: 对，既然说到这个观鸟，
1: 但是说到这个观鸟这个，我就想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很多人都认为观鸟是有那个门槛需求的。
0: 是，
1: 比如我们组织听众朋友根据这观鸟，每人得置办18000的设备，这可能就会头大。
0: 对，因为就在咱上时段聊的时候 ，Ducky 也提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老师，请跟大家介绍一下观鸟设备吧。我现在有一个高倍望远镜，也有一个出图很好的相机，但是怎么把它俩卡到一起去是一个问题。我在网上买了好些支架，但是拿回来都不趁手。有的小伙伴建议我 3D 打印一个，嘉宾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呀？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人会认为观鸟啊需要一个专业的设备，可能然后你需要花一些钱来去置办。但是对于我觉得然后来讲的话，观鸟真的就是没有门槛的一个活动。而且呢，刚才老师们也讲说那个说这个每一个行业都有春夏秋冬，但是观鸟虽然是它有春夏秋冬，但是春夏秋冬的鸟都会等着你，所以它其实没有，
1: 都有鸟可看，
2: 对，永远都而且无论是你当时是处于什么的心情，你只要到自然中去看鸟的话，你都会变得好起来。我觉得这一点上，然后真的是大家可以去体验一次。那我们这里说到这里的话，肯定很多的朋友说，我们在观鸟的时候，我是不是需要准备一个专业的设备？那实际上观鸟这件事情，我们指的是当你然后拿起望远镜去观看，在不影响鸟的前提下，我们说一个前提，就是在不影响或者是尽量的减少影响。我一直讲的是，其实我们观鸟的时候对鸟类来讲都是有影响的，只不过就是我们怎样然后在尽量的不影响鸟类的前提下去观察它们，所以我们需要一台望远镜。很多时候我带观鸟哈，就是比如然后我刚刚上午在奥森结束一场观鸟活动，然后有几个孩子是第一次参加观鸟活动，拿的那个望远镜就是非常小的那个玩具望远镜。我一般都会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就是当你还没有决定，就比如然后运生老师说你还没有决定然后跳这个坑里，不要置办任何的设备，高级的设备尤其是如果是你不想去投入过多的时间到这里，你的设备就会成为环境的垃圾。我是一个非常的环保的人，虽然我不极端，但是我是尽量的不产生废物。所以其实如果是你家里有一台望远镜，你没有，你的朋友有一台，你可以借来用一用，
0: 先借
2: 啊，先借。然后呢，而且呢，现在网上其实都有，如果是你去报名一个机构的观鸟活动，你可以然后向他去借用。如果是你决定了然后花时间去观鸟，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去买一台望远镜，这个时候就是风险由人了。就是你买任何一个望远镜，任何一台望远镜肯定是比你肉眼然后去观察的话是更好。当然了，然后望远镜确实是 你不要说你花个几十块钱买一个那个就是塑料玩具望远镜，那个确实是它的效果是大打折扣的。
0: 是，
2: 你会发现然后你真的是投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望远镜不够了，你又要去换。那我们说几百块钱的望远镜还是够用的。因为对于很多人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几百块钱我相信。
0: 您觉得就是最少的几百大概是
2: 我自己的建议哈，就是我们的家长们如果是他问我说要买个望远镜给孩子用的话，我说你不要超1000。然后呢，如果是你要条件允许，你说我就想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么你如果是条件允许，买个1000到3000之间的。我建议3000到10000之间不要再考虑。
0: 明白
2: 啊。如果是说

0: 哎呀，我就想买一个还不错的，然后400-500也可以买到，那么我们的最便宜的望远镜，因为我们也给学生然后去提供哈，就是厂家给的最便宜的大概在288，一个反保罗式的，很简单，但是呢它的光学效果是够的，就288，然后呢288是完全足够你去使用了。当然你想追求好的效果，你比如我哈，因为我是观鸟很多年，所以我用第二台施华洛世奇，然后就那现在它的价格，
1: 施华洛世奇不是卖化妆品
0: 啊，对，那是它的
2: 卖水晶的，
0: 那是老爷子的另外一个儿子，
1: 哦，
0: 他两个儿子，一个是水晶，
1: 哦，
0: 一个是望远镜，
1: 哦，
0: 然后望远镜是他的高端的产品，他是等于两个公司，
1: 哇，
0: 啊，所以
1: 长知识
0: 了，长知识
1: 了，
0: 是不是？所以他是最顶级的，他现在就是我自己用的那台，然后是20000多，
1: 嗯
0: 啊，所以你就是我为什么说风险由人呢？就是因为你如果是觉得像我，因为我每年得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是在观鸟过程中的，
1: 明白
0: 啊？所以我呢，然后是对这个要求是高的，而且呢，我确实是就是有奢入俭难啊，就是除非哪天真的不行了，然后，但是我一台望远镜我可以用10几年，所以我上一台我返厂维修了以后，我给了我先生去使用，
1: 明白？
0: 然后我自己又换了一台新的，那如果是大家觉得我就是平时日常用一用，我觉得700块钱够了。但你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花个2000左右买个好一点的。
2: 它的区别主要在哪儿呢？
0: 它的区别在于就是说不是倍数。我们观鸟的时候倍数的话一般推荐就是8倍或者是10倍。但比如然后我建议新手是选8倍。因为8倍的话它的这个进光量会更多一些。然后它的这个就是就更相对来说你看起来然后更舒适一点。
1: 是我打刺激战场的时候也喜欢捡8倍镜。
0: 是吧？
1: 看着确实清楚。
0: 对，但是
1: 你用这种眼神看我干什么？
0: 但是我现在用的是10倍，我从8倍然后换到10倍的时候，然后我真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适应。当我适应完了之后，我就发现我可以看得更远了，因为它是放大了10倍嘛。
1: 是，
0: 那所以说的话就是，它的差别在于光学效果。也就是说比如一台200-300块钱的望远镜，它如果是做的不是那么的好的话，一它的清晰度不够，二它会有紫边，然后呢三它的视野也不够，然后当然美观啦各方面啊等等的。那比如然后一台好的施华洛世奇，它不仅仅是它的极致的光学，那么还有就是它非常的这个优秀的人体工学的设计，然后你握起来这个望远镜和你握普通的其他望远镜，它是整个的舒适度上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1: 明白
0: 啊？而且它现在新出的话就是你不是打广告了，然后就是
1: 没事，我们这儿您可以随便提
0: 啊，对对对，就是它的这个舒适度上来讲的话，然后真的就是国内的任何一个国产品牌，据它的 NLO 系列，就是我现在用的那款出来以后啊，就是施华洛世奇的朋友，然后就是负责施华洛世奇的朋友，然后跟我说，他说每一个厂家人手一台先买了干嘛？拆，拆完以后去模仿，
1: 明白？
0: 没有一个模仿到的。
1: 明白明白。
0: 对，所以说的话就是说它的光学效果然后是非常好的，它的也漂亮，真的漂亮，就蔡司也做的挺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不去用蔡司？蔡司现在性价比也挺高的。一，我觉得蔡司的那个光学的对我来讲我觉得太硬了，虽然我眼镜也是蔡司镜片，但是那个望远镜对我来讲我觉得太硬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丑对，所以就是
2: 听着确实没有施华洛世奇那么
1: 洋气，
0: 没有那么
1: 洋
0: 气是吧？但是实际上我十几年前然后在我研究鸟类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那会儿蔡司是最贵的，还有莱卡，
1: 对，
0: 然后施华洛世奇是第三，
1: 明白？
0: 但是后来蔡司莱卡就基本上没声了，然后呢蔡司就人家的业务主营的业务不放在这上面了，
1: 对，
0: 因为望远镜这个东西太小众了。
1: 您说这几个品牌好像也都是做这个相机，对，光学仪器可能都触类旁通，但是我感觉小凡老师说的这几个可能都是相较于很进阶的这个玩家，你可能对于一个新手来讲，给你拿一个满级的装备，你不见得会用，且你可能也分辨不出太大的一个区别。但是大家如果说门槛级的话，我感觉200-300左右的一个区间就差不多。
0: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我觉得你条件允许，1000左右，选一个1000左右。
1: 明白明白。

0: 森林人
1: 自己也做了跟厂家合作的，然后就是我们就做蜂鸟自然的，然后呢就是包括德瑞啊，然后德瑞的话就是轻好看，轻，但是它的光学效果的话跟那个圣徒的森林人比的话还是差一些，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是去选，当然它也有不同的价位的，那肯定是物就是这个东西的价格，然后决定了它的品质嘛。
0: 是，
1: 就商家也不是说我就是想割你韭菜，然后给你比较的贵。
0: 我感觉大多数情况下还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对，是这样的，它有溢价的话，它也是有限的。
0: 是，对，
2: 我们刚才出了一道题目，
0: 把这事忘了一干净。
2: 下列哪些鸟类没有真正的鸣管机，因此本质上并不能靠自身发出鸣叫？是鸵鸟？是猫头鹰？是啄木鸟？是夜鹰？这个问一下咱们小米老师。
1: 首先然后排除啄木鸟，因为啄木鸟在春天的时候它会，就比如最常见的灰头绿啄木鸟，它会通过然后鸣叫来去求偶。然后当然有些啄木鸟它在求偶的时候会嘣嘣嘣嘣嘣嘣高频次的然后去敲这个枯树枝。那猫头鹰虽然是它不太是这个发出非常。

0: 还有就是那个
1: 鹰
0: 夜莺啊，那夜莺就不用说了啊，就是名唱的民琴嘛，非常发达的民管。
1: 所以根据排除法
0: 啊，对，大家其实就根据排除法，其实就是鸵鸟是极少极少的发出叫声的
1: 哦。说鸵鸟属于平胸总目鸟类，
0: 平胸总目的，
1: 它没有民管肌肉。它发出的低沉轰鸣嘶嘶声是依靠食道气囊充气震动产生，而非鸣管发声。
2: 哦，还真是。刚刚我们听众杨美田
1: 就是为了误导你，知道吗？
2: 和这个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和黄小桃都答对啦，恭喜你们两位。哎呀，真的是
1: 怎么去掌握这个鸟类知识的，从浅入深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叫碰上什么鸟看什么鸟，
2: 是，
1: 然后首先这是一个入门，那从入门到精通的下一步是什么呢？是不是刚才是要找鸟呢？
0: 是这样的，就如果是你的乐趣在于收集鸟种，那可能你就是不停的去做这个，去寻找鸟，然后去识别它，然后去集邮一样的这个爱好。
1: 弄本图鉴首先得，
0: 对，你弄本图鉴，现在其实很多人都不用图鉴了，
1: 电子版
0: 这个小程序 APP，
2: 是您说这个，
0: 包括我们自己也做了这种就是鸟域小程序，然后
1: 带识图功能吗？
0: 它带识图功能
2: 啊，对吧？
0: 然后识图最好的工具就是懂鸟。因为他做了很长时间，所以他的这个识别的能力还行。但是像国外的伊布尔的，然后莫林就康奈尔大学做的，然后比如你去国外的话，然后就还挺好用的，对。所以很多人可能就出门的时候就不怎么带图鉴，但是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带图鉴去查，那种你翻的感觉和你去查手机，
2: 对，不一样的。
0: 对，手机确实是很快。
2: 对，你就包括现在还是会有很多朋友认为，就是哪怕现在这个互联网或者短视频很发达，还是替代不了电子阅读给你带来的那种感受。
0: 对，就是读书其实一个道理。我就愿意读纸质的书，因为你看过以后你再回过头你就更容易，然后去，
2: 对，就我有的时候那时候为了骗自己买了一个 Kindle 就是就看不了书，看用这个电子设备可以，结果发现买来之后看它刷它也有种还在刷手机的感觉，就是
0: 对，你再回过头来然后去看你想要看的那个内容的话，你就很难翻到。
2: 对对对，我甚至不如说买本三联然后它也是彩色，它还能吸引你，还能看得下去。
1: 您要是带学生一步一步的会有什么流程？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观鸟的时候，比如有些孩子他可能就参加一次，然后呢他就感受一下，可能很多孩子就觉得啊，太晒了，太热了，太累了，然后有可能起得太早了，就不会持续的去参加了。但是我们有一些孩子，然后他会持续的去参加。比如我今天带的就是我们的初阶班，初阶班的话，我会在北京的各个公园，就是比如然后这周奥森的鸟况还不错，我会去带他去奥森。那么比如下周天坛的鸟况还不错，然后我们去天坛。就是这样的话，比如可能远的话，我们去到野鸭湖啊这些。但是这种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边带孩子去识别这些常见的鸟类，然后呢边去带着他们去了解鸟类的行为，去进行给他去介绍。当你看到一个鸟的时候，你去介绍的时候，你去了解它好玩的行为的时候，你的印象就会更深刻，你就会越愿意花时间去了解这一类的鸟。所以这是我们的初阶的孩子。那么我们进阶的孩子的话，就是他已经跟上个至少一两年了，然后我们就会选定一个地点进行持续的深入的去观察去了解。比如我今年我明天的话就是我们的进阶班，是我今年就是2026年下学期的这个进阶班的学生，他们就是这两个月的主题就是猛禽，北京的猛禽。所以我们就会带着学生然后去观测猛禽，然后观测猛禽的同时是让他们去了解在北京上空经过的这些猛禽，它迁徙到哪里去，它中途会哪些停歇点，它的食物是什么，然后怎么去识别。这就是我们的这进阶班。当然然后像今年春天的话，我们就会放在了奥森，然后奥森的话然后是一个繁殖主题的观测。那么这波孩子是固定的学生，固定的路线，然后去观测固定的目标，所以就是不同的。因为我自己是做科普的，所以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集鸟种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研究鸟类出身的。当然就是现在很多的鸟类爱好者，很多朋友

0: 个筛选，可能有些孩子是因为爸妈给他报，他可能对这个未必感兴趣，可能有的孩子不愿意出去遛弯，或者像您说的不愿意风吹日晒，但是肯定也会有一些孩子会全程的可能跟了一次之后特别感兴趣，然后每次都会，
1: 是这样的。
2: 我觉得这小孩之前很神奇的就是孩子是有天赋和、
0: 对
2: 天然，我老觉得小孩是有那什么
0: 有灵劲儿、
2: 点好的属性点的、
0: 对，
2: 就是他有那个天赋树。你就像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喜欢自然，喜欢恐龙，你给他一本恐龙的书，他就可以抠，然后就是研究，然后你不喜欢的，那他就是不喜欢的。
1: 对，
0: 我之前还在互联网上刷到过两个小孩，一个是他对这个考古啊什么特别感兴趣，他那个小小书房里面全都是各种各样能够买得到的这个，或者说很多这个网友捐给他的这个文物，然后再有一个小孩是，他我记得是刷到去，他去逛哪个植物园，然后他跟植物园的工作人员能来聊得有来有回，他懂的东西特别多。
1: 对，真的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就是说真的天赋型的选手是有的，然后但是毕竟是少数，就是包括我自己也说，哎，我们普通人，我孩子也是普通孩子，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你给孩子更多，在他小的时候给他更多的机会，然后他就能够发现他对这个是、很有天赋的。
0: 是，
1: 那关于对鸟类这块的话，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学生他第一次跟着观鸟，然后他就超级喜欢、然后喜欢上以后他就会每天在家里翻图鉴，翻到什么程度，半年以后这个图鉴翻烂了、然后每一次活动他跟的时候，我说哎，我们今天看到红胸鸡翁，然后谁来告我，谁来拿这个，哎，助教来，然后那个把这个图鉴拿过来，我给大家讲一下看一下，因为有的孩子能看到，有的孩子他看不到、每个人水平不一样哈，然后呢他就会立马告诉你在几页，就我们就有这样的学生，
0: 这是把书翻透，
1: 对他翻透，他就是翻透，然后呢有的孩子就喜欢看书，然后不喜欢看实际的，
0: 明白，
1: 然后有的孩子呢就是这个喜欢慢慢的看，那当然，然后大多数的孩子就是可能就是你家长给他机会了，然后尤其是小男生，在他的大概10岁之前吧，基本上就是我建议哈，就所有的如果是你去玩或者是培养一个兴趣也好，一定是从小开始，不要等到青春期拉不出去的。然后只要是他觉得哎还不错，我还挺喜欢啊，你又综合一下比较一下，然后你就持续的带他去投入。很多男孩到了10岁左右，10岁到12岁之间才开窍，女孩子一般8到10岁就开窍了。就他可能然后之前跟着天天的在那打水漂，打水漂，突然有一天，因为我们有个学生，他起点就比较高，第一次参加活动跟我去肯尼亚去看动物，然后呢6、7岁的时间天天就在那这样。然后就神游
0: 、
1: 然后呢你问他记住啥，基本上可能也记点但不多，但是呢后来他父母喜欢，然后就带着他去坚持，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是因为海淀的学生哈，那会儿20年他可能大概8岁，8岁还是9岁，反正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我们去看那个红白雾鼠，就会飞的飞鼠哈，然后因为小孩多，可能他就那天晚上来的特别晚，他都10点多了还没来呢，然后就是那个我说你们都去睡觉吧，我在这等，然后来了以后如果是我会群里边说一下，如果来了我会通知大家，结果呢到了十一

0: 我40岁生我们妹妹，然后她从100天的时候跟我出野外，就是背在身上出去，然后呢几乎就是我们所有的活动除了非洲然后没有去，因为非洲一个远，另外一个也挺贵的，就她去也要收钱地接费嘛。然后她呢就是半岁的时候去了斯里兰卡，然后他就对望远镜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他只要是看到我拿望远镜他就要去拿望远镜看。然后他2岁的时候又去了，2岁多的时候又跟我去斯里兰卡，然后今年暑假他三岁多，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妈妈我想让你去带我去看动物。我说看什么呀？然后那个他说我想去坐吉普车看动物，然后看什么呢？看大象，看斑马，看场景路。因为他记得他去年的时候他、
1: 有过这段，
0: 对，因为他就是在斯里兰卡然后坐这个吉普车去看大象看动物，他记得这个场景，所以他就今年的时候他也

0: 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快来试试吧。
1: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你快乐吗？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周日天空云量逐渐增多，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午后体感较热，日常生活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来补充水分，早晚体感比较舒适，适宜大家的出行。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较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3级，7号有降雨天气，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谷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18:02，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小营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承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全线北向南方向，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北双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定慧桥，丰北桥到看丹桥北向南方向，岳各庄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亚向南方向，西六环卧龙岗桥区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豪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豪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豪95533。

0: 好的消息啊，就在今天 Cuckoo Run 体能健身跑已经在我们的通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开赛了，三大组别展开对决，精英组五轮跑加农夫行走、牛角包健步走、滑雪机波比跳过箱、划船机，萌新组同样五项减量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农夫行走、波比跳过箱、牛角包健步走和跑步。如果您错过了通州站别急，9月12号朝阳站即将接棒，在双奥遗址北投奥园1314持续燃动，报名通道已经同步开启，500个名额等你来站，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公众号，别错过这场运动盛会。
1: 同时我们关注的是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8月18号呢在北京盛大开幕了。本次的文艺汇演呢，由国家民委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规格高，阵容强。汇演的主题特别的鲜明，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白了呀，就是咱们56个民族的好故事、好声音、好舞蹈全都搬上舞台。从今天到9月23号，48台好戏进京，数量的创历史新高。31个全国的省市区新疆兵团，还有港澳台都来了。北京13家剧场，114场演出，天天有精彩。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还有儿童剧、京剧、秦腔、歌仔戏，全都有。《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幸福的金火车》《五彩红军衣》《柳柳州》《古韵新风》，总有一部打动您。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基层院团的剧目占了1/3还多，还有舞台是跨省联合创排，各民族艺术家一起打磨，绝对有看头。最关键的是票价特别亲民，听完节目您最想看哪部呢？好戏连台，剧场等您，我们一起为民族团结点赞走起。
0: 那么看完演出之后呢，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近期一直在跟大家宣传的我们的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啊，从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大家用镜头来定格我们首都的古今之美，无论是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园、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5: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4位掌柜，1000吃货。
6: OK, action.

0: 下一秒。时间来到了18:09，继续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们的重磅嘉宾，中科院鸟类生态学硕士，蜂鸟自然的创始人小米老师，再次欢迎您。
1: 欢迎。
2: 大家好，雨欣老师好。
1: 有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在小红书上怎么找到
0: 您的账号呢？
2: 可以关注我小米在自然，对，我全网的公众的平台都是小米在自然。
0: 小米在自然。
2: 对，对。
0: 对，大家如果有这个任何关于鸟类上的知识，是不是也可以到时候关注您，之后私信问您一下？
1: 对，
2: 对，
1: 因为我看街上好像您也有自己的群，
0: 嗯，
1: 大家有兴趣可以加入，或者参加一些活动什么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分享大家的这个听众互动。
0: 嗯，
1: 说到这个害羞小妞这个鹦鹉的事儿，鹦鹉是哪种鹦鹉会说话呢？
2: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然后所知道的这个会说话的。然后就是非洲灰鹦鹉，
0: 嗯，
2: 非洲灰鹦鹉，
1: 嗯
2: 啊，那个，但是呢，非洲灰鹦鹉因为人类的非法买卖，已经濒危了。
0: 哦
2: 啊，所以说的话，我们就是它是很聪明的，就是它真的很聪明的，而且寿命又比较长，所以说的话，就是很多人都想拥有一只这样的鹦鹉，甚至然后在小红书平台啊，然后就有人然后去发自己家的这个非洲灰鹦鹉，所谓的然后说是这个合法的，但我没太去深入的研究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自己有证的这种也有，但是我不建议任何人去养我们公众能够去养的合法饲养的这些鸟类以外。
0: 像第一时段您说这个八种，就大家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那八种，它是不包含的。刚刚我说的这个，
2: 它不包含的，对，它不包含的，因为它的，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鸟类如果是包括我们的两爬类的饲养，它是如果是你在野外，然后去就是如果是你去买开放了合法，即使是我们现在有一些鹦鹉可能然后是已经就是能够去人工的去繁殖，但是正常来讲的话，就是那些做繁育的依然会从野外去抓野生的个体来去改良它的种基因，所以实际上然后会存在灰色地带。
0: 是，它一旦这个东西开放了市场，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双刃剑。
2: 是的，是的。
0: 之前大家看笑话说这个。是咱山东人也愿意抓知了猴，是吧？
2: 啊哟，真的，我跟你讲，
0: 我之前大家开玩笑说这个，以前知了猴感觉漫山遍野，一听说这个东西能吃，抓了能卖钱，它就快没了。
2: 对对对，
0: 硬生生抓没了。
2: 哎，我妈还在山东，就是你让她来北京嘛，她不来。然后完了呢，夏天，我说你晚上不遛个弯儿，然后她说，哎呀，知了猴都没有了，遛弯干啥去？
0: 嗯，
2: 你看，就是说在山东这种就是大平原哈，很多你不要说山东，就是我们奥森也是这样。就是我每年在知了然后出来的季节就在朋友圈骂街。
0: 嗯，
2: 为啥呢？就是因为真的就是这十几年来我们看着然后被大家给抓的，你完全去，我们有的时候会带孩子夜探，这就看不见。
0: 嗯，
2: 为什么然后我去说这样的事情呢？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去抓任何的你认为然后它的数量很大的昆虫。
0: 嗯，
2: 因为你抓回去然后鸟类就会失去它的食物。
0: 明白。
2: 对，所以作为一个鸟类科普的一个工作者，我觉得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呼吁大家，那些抓虫子的机构也好，个人也好，不要带回去。
0: 嗯，
2: 对，
0: 嗯，是。

0: 上，
1: 所以
0: 如果是没有
1: 科普之路，真的任重道远。
2: 对，还得有法治科普，
0: 而且
2: 普法也很重要。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然后我们有些人就是之前他养的，他现在不敢养了，可能就放。然后你看天坛公园就有一波已经形成了稳定种群的一。

0: 说他能够去学，但是你不管是怎样，你不管是非洲灰鹦鹉也好，或者是乌鸦也好，或者是其他也好，他也只是学舌。
1: 对，他的天性他也不是说话。
0: 对，他的
1: 交流方式，要不然你身边就会有，要不然从进化学来讲，你的身边就会有一个鹦鹉同学了。
0: 就是他的交流方式就不是像我们这样用声带来去发声，说我们这样的语言的，他是用鸣管来去发声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癖好咱怎么说呢，就很，反正我觉得我身边的这个动物会说话这个事情会让我觉得有些害怕。我会觉得
2: 看现在天天在短视频刷点猫哥狗的 AI
1: 就
2: 可以了，
1: 够了，真的够了，真的够了。
0: 对，我一定，我就跟大家讲是一定不要养异宠。就是你养猫一定不要把它放到野外去，就不要给它放生，然后做绝育，因为太多的这些我们人养的动物最后跑到野外，就是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态系统的。
1: 是，确实。然后这个上时段也有听众在问这个设备的问题，我们在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望远镜的设备，还有部分朋友在咨询这个拍摄的设备，这个也是我一直也特别想问的。小潘老师，为啥说观鸟就一定要配一个相机？
2: 就是观鸟和拍鸟它到底是有哪些区别？
1: 对，或者说
2: 然后有没有朋友他不观鸟只拍鸟，反之就是只观鸟不拍鸟的。
0: 我自己呢，然后是望远镜和相机都会带。但是呢，对于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观鸟的人以前啊，就是比如然后我十几年前我们去观鸟真的就只带望远镜，我自己然后带活动也好，或者我甚至去到非洲也好，我也不带相机，我只带望远镜，因为这样的话能够让我更专注的去观察，这是我是一个真正的就是观鸟者，而不是一个拍鸟者。那我后来然后为什么然后去配了相机，是因为比如有的时候我要去给讲课，然后呢你要去讲这个鸟，你总得要有自己的这个图片，你要讲到当时的这个情景的话你就是更好。另外一个，我们的学生家长也都不会去配相机，那出去一趟的话，然后包括学生也是，他有一个可视化的图片的话，他就会能够更容易记住。
1: 明白。
0: 那现在呢是这样，分成两波，一波是观鸟爱好者，一波是就大家经常就是两派，然后会相互的掐，有的时候他们就是观鸟爱好者，你以年轻人为主，然后呢拍鸟的人呢是以这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师为主，所以他们之间呢就是就比如一些退休的大爷大妈，然后他们就是又有时间，然后精力还比较充沛，所以呢就会拿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设备，然后去拍一些更加的清楚的数毛的飞的等等的这种。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我，因为相对来说他不会说扛着个大的设备又跑着，所以他们更多的愿意在一个地方去拍。所以这些观鸟者认为你这些人就是坐在这一个区域里边，然后去投点粮食，然后喂点这个，就给点水，你就又拍，所以两者之间就形成了，很多时候就形成了对立。那一些拍鸟的老师，年纪比较大的老师也说，就是你们现在年轻人真的也是这样的，然后为了拍到一个鸟他会边走边拍，然后你为了拍到一个鸟你就不管它有没有繁殖，就进到它的环境里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哈，实际上就是说我也不是说完全的然后说你拍鸟大爷然后坐那里然后就不好，然后呢确实是就是说你如果是右拍的话，然后会容易让它对人对它的捕食者失去天性。
1: 明白
0: 啊，然后呢它就会容易然后受到影响，还有就是你给的食物未必是它需要的有营养的。当然然后确实是就是说有上了年纪的然后老师他行走不太方便的情况下，他在旁边身边的公园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那么他也可以去到一些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他们会有一些鸟塘，我们称之为鸟塘。这些鸟塘的话，它实际上就是当地的村民在自己家地里边然后去建的，然后可以带来收入。我是比较持支持的态度的，很多的朋友然后年轻的朋友就是会觉得你这就是右拍，你就躺拍，你就怎么样，就非常的鄙视。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站在你要去保护一个鸟也好，或者是你觉得去保护这个生态环境也好，你一定是要解决的当地的社区的环境，社区的居民的这些经济收入。如果是你连这个最基本的都做不到的话，你谈一切的保护一切的爱鸟都是白瞎的。因为我们人肯定是以人为主的，那所以这些我是支持的，你可以然后去到这种地方。那么然后我其实是不太赞成的是以个人的这种目的 去投喂，尤其是你投喂了可能它不太适合它的食物，还有就是不停的放这个声音去诱拍，我有的时候也会在公园里边碰到

0: 我就会劝阻，
1: 嗯，
0: 但是也会被骂啊。今年我就是拍我跟朋友，然后在天坛公园，然后就发现这个红脚枭，然后结果呢引来了大爷，不是我引来的，是因为当时一个年轻人问他说是什么在叫，我呢当时没太就是人家都问了嘛，我说红脚枭，结果呢来了个姑娘，然后后来又来了个大爷，然后那大爷就说你们拍啥呢，我们朋友说我的朋友也是个相关的工作者，然后他说啥也没拍，结果他就问那姑娘，那姑娘就说红脚枭，就特兴奋，你知道吗？就大家看到个猫头鹰很兴奋，野生的，然后哗哗的人就来了，结果就开始放又就是又的声音，因为在繁殖季节你呢然后放它的声音只能是刺激它，然后呢就我就提醒我说别放了，结果就是没有放的那个声音它特别小，现在大家也都要脸，就生怕别人说特别小的声音，但是我特别敏感，然后我就说，然后一个大爷就开始骂我，关你什么事儿，然后什么骂骂咧咧，然后完了呢我就跟他吵了几句，后来我那朋友就说哎走吧走吧走吧，就有的时候你真的有心无力，但是呢确实是就是说年轻人现在呢也会带相机出去，为什么，就是大家如果是有用小红书的话，你会发现我是从2024年底开始用小红书，我以前都很少在这种公众平台上去发东西，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大家说啥的都有，你都是还不够糟心的呢。但后来然后我觉得我女儿劝我，她说妈妈你确实是需要做一些科普，然后我就开始发，然后我才知道很多人是发这个在小红书上发，有的人然后是为了记录，有的人可能就会为了攒点流量啊，以后又做点什么，我才知道原来那在小红书上发鸟，所以小红书上鸟这个主题板块应该是很多的用户的，
1: 明白，换句话说可能发这个确实有流量
0: 但是我从来

0: 些错误哈，但是我是力争我的所有东西都是正确的出去的。
1: 对，而且我就特别认同这个范老师的这个观点，就是大家不是说不能拍，你最好不要再影响他自己的
0: 生态环境。对，不要再影响他的。
1: 对，
0: 对，是的。
1: 因为确实我身边会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观鸟他的乐趣之一就是集邮，他可能会有那个图册，类似是几千种，他就跟拼拼图一样，这个拼这个拼，然后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图片啊。但是我还真不知道有些人
0: 他们有人回声
1: 会为了这个去
0: 会回放呀，因为很多的这个尤其是一些比较就不怎么见人，你看我们城市的很多鸟都不怕人，但是比如然后迁徙经过的，然后特别稀有的，他就不怎么然后这个就是不怎么出来，或者是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它就不怎么，然后就鸟在林子里边，你找起来不就费劲吗？那我为了然后看到更多的，就干什么呀？比如有些人就去到南方地区放什么放领修流的叫声，然后因为领修流的话是我们国家最小的猫头鹰，所以很多小型的鸟类就哗哗的就出来看后期啊，然后有捕食者了，大家都出来了，那这种是我们其实是非常不提倡的。还有就是繁殖期的时候放它的叫声，然后你这样的话，然后对它来讲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观鸟一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遇随缘。
1: 对，而且我觉得以上这个范老师说的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作为虽然说没有像您这样就是一直在一线给鸟类科普教育，起码我们别添乱，对吧？对，以上这个事情最好还是不要做。
0: 对，大家其实是
1: 其实我今天的提纲中是有准备这个问题。

0: 你的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走到自然中，然后去观察一下鸟，然后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的压力，我觉得就很好了。
1: 是是是。
0: 然后呢，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我不去影响到他的正常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当然如果是你以后有志于哈，有志于然后我要做鸟类的研究，或者我要去做鸟类的保护，我去做自然的保护，那非常好的事情啊，我特别的鼓励啊。我们有些学生现在，我有些学生现在然后大学
1: 已经
0: 都毕业了啊，已经上研究生了，就已经学了相关的专业，但是大多数的都是然后去各行

0: 畏之心。
1: 对，一定是要有敬畏之心的，就包括观察动物的时候。嗯、
0: 对，有这么多这个危险。
2: 那我们就来再考云生一道题吧。
0: 我以为这块能过去。
2: 我们经常看到白鹭站在水里一动不动的等鱼。
0: 嗯，
2: 白鹭捕猎的时候会用哪种方式来引诱鱼类 ？A. 用脚搅动水底的泥沙。B. 翅膀张开形成一个凉棚。C. 吐出食物的碎屑来投喂小鱼。B. 快速的拍打水面制造浪花。
0: 拍水面吧。
2: 嗯。好吧，这就是运生的答案喽。
0: 具体是不是呢？我们最后一个时段再来跟大家揭晓。同时，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在节目中来推荐一些北京适合观鸟的一些地点，以及他们都会看到哪些鸟类啊。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然后他就会群居嘛，就大家都在这块儿，所以他的孩子呢，然后就是出去以后也会记得这块地方、
1: 嗯、哎，我看外国的文学经常用乌鸦干这事儿，
2: 嗯，
1: 信鸦，权力的游戏里啊什么的，乌鸦有这个能力吗？
0: 乌鸦我没听说过乌鸦有这个能力，但是乌鸦的能力挺多的。其实
2: 我光知道乌鸦反哺，它是个孝顺的鸟、
0: 对，但是它其实不会这样的。
2: 哦、
0: 不会，
2: 这也是人为给的，
0: 这也是人为的。
2: 对
0: 对, 对。
2: 说到这儿，插播一下，我刚才特意查了一下，这个读音是四声，是 PT 嗯 PT
1: 凤，
2: 对，
1: 凤什么来？
0: 凤头、
1: 哦、
0: PT
1: 凤头 PT
2: 对、
1: 嗯，这我还得回去拿去装，这这。跟人逛公园的
2: 是
1: 得还得记得住才行。凤头 PT
2: 对，
0: 凤头 PT、
2: 啊、所以刚刚我们说这个鸽子是在那个可以养殖的这种八种鸟类之中的。
0: 哦，鸽子因为它已经被我们驯化成我们的家禽
2: 了，哦，所以这个无所谓。
0: 对对、
2: 哦，
0: 是的。
1: 还有啥能养的？我们列举一下，
2: 大概捋一下。
0: 我们常见的啊，就虎皮鹦鹉，
2: 嗯，
0: 鸡尾鹦鹉，就是大家说的玄凤。
2: 哦，对，就两
0: 对两红
2: 脸
0: 蛋
2: 那个，
0: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牡丹鹦鹉，
2: 嗯
0: 啊，牡丹鹦鹉这几这三种鹦鹉，那么还有就是，荷花雀，
2: 嗯
0: 啊，什么荷花雀，那个和雀，然后文鸟，然后珍珠鸟、七彩文鸟就是这一类的，嗯。

0: 的时候，他就会哎，这个地方有一片水，哎，我下去吃点吧。然后一发现有同类，哎，大家说就传播信息嘛，说别走了，这个地方挺好的。所以北京有很多的人去，他们有一些有组织的，然后到各个公园去喂鸿雁的。所以你看到秋季的时候，一般到十一月份的时候，男孩子就会在这个喇叭里边不停地放，不要再喂鸿雁啦，他们要南方走啦，你不要喂他，喂他他就不走了。就是因为你喂了他，然后就会影响到他的迁飞。然后那说留在北京不好吗？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南方，我们的鄱阳湖的水草等着他去吃啊，我们洞庭湖的这些草等着他去吃去控制啊，对吧？所以这个就话外题哈，就是说着说着，然后就扯远了。
1: 这个挺重要的，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在。

0: 对，因为我当时看那个园区的介绍，就是像很多公园里头已经有这个生态系统了，人家就是专门搭建的这样一套科学的生态系统。然后如果你擅自的去投喂啊什么的，就是改变它的饮食习惯，然后就破坏了它原来这一套整个的生态系统。我觉得当时听您这么一说了，感觉就更明白一些了。就像我们的密友里说，敬畏大自然呀，有时候真是静静的看着就已经很好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朋友还喜欢养鸟，我今天还遇到一小姑娘，拿着两只鹦鹉放在一个盒子里，但是有的时候她真的会逃走的。我曾经然后就徒手抓了一只凤，那个叫玄凤鹦鹉，大家就是我们叫鸡尾鹦鹉，它通用中文名。然后它，我后来为什么抓了它？因为它是外来物种。然后呢，我就抓了以后就给我们学生家长去养了。那其实它把自己的鹦鹉带出去，然后很容易逃到野外，然后呢成为外来物种。当然一般的热带地区的鹦鹉很难在北京存活的，没有食物，冬天的时候它可能没有那个能力。那但是实际上你带你的宠物鸟出去，还容易，你靠近这些野生的鸟类很容易感染什么鹦鹉热、衣原体这个东西，然后是在鸟类之间会传播的。所以鹦鹉热的话就是鹦鹉的感冒，但是很难治，就是会肺炎啊。然后而且呢它会和人之间共患病。所以实际上，然后你要养鸟、养异宠，你一定要对它足够的了解，你才知道。然后不要轻易的去养，去野外观鸟挺好的。当然，我们继续说奥森，然后这个地方其实还是除了这些水鸟以外，它有林子，最常见的乌冬啊，乌冬。然后在2005年之前，北京第一笔记录就是2005年，到后面的时候，真的就是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我基本上见不到乌冬。等我然后后来又回到北京工作的时候，乌冬已经挺常见了，但是现在已经变成大街小巷，基本上然后大街小巷都有，就是那个黑色的鸟喙是橘色的，但是它比乌鸦小，所以它的英文名叫 Blackbird， 就是它很形象
2: 黑鸟，
1: 它的英文名叫 Chinese Blackbird， 它在中国的扩散很快的。我们北京基本上已经到六环外了，我六环外的家里，然后现在已经有看到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叫声非常的婉转。城区，包括我们的市中心，包括我们的奥森，然后可能到五环外的这个公园里边，到处都是。你去观察它，它很聪明的，它很这个好玩的。你比如说你看到它一只这个在那儿。草地上，他喜欢在草地上，所以你很容易观察。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在拔蚯蚓啊，为什么？因为他的主要食物就是蚯蚓。他除了蚯蚓以外，他还会去吃一些果实，尤其是在春天育雏的时候，你远远的去观察他，他就拔蚯蚓，拔完以后，然后他就会带着这个蚯蚓，然后去喂孩子，还挺好玩的。我们有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些，我就给他跟我们的学生，我们长期观测。然后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在奥森南园，在一片林子里边看到11个巢，我们就说这个哀冬伊冬，就是哀冬的话，然后就不怎么想让你见到，那个伊冬就在路边。而它繁殖的时候，就是它把巢住在这个路边的这个树上，然后它住树上的时候，你去观测它，你会发现我们会找一个偏僻的角落，然后去观测它的行为，去记录嘛，它的繁殖期的时候它的行为。这个时候，然后雌鸟在里边去筑巢，然后雄鸟就在周围去警卫，然后警卫的时候来个人，比如你过去了，哎，你发现他发现是个陌生人，他就会提醒这个雌性，哎，来人了啊，然后注意点，然后这雌性就开始好。就是抬头看一看，看看呢，如果是这个人低头，就比如你经过的时候看手机，这雄鸟就不叫、啊，然后那如果是你抬头看了一下他，这雄鸟就使劲喊，哎，呱呱，这个陌生人看见了啊，然后完了这个雌鸟就会，哎，先这样，先看看，然后，然后就
2: 警戒的动了，
1: 警戒的，然后动一下，就把自己藏一藏，那么然后来了环卫工人，这雄鸟就不叫。因为啥？天天见它，
2: 是
1: 啊，所以它就会这样。就比如说，有一天，然后二月兰开了，它底下特别漂亮的一丛花，然后那个就是有一帮这个拍写真的人过去，然后在底下，这雄鸟就开始，这雌鸟就开始紧张了。结果雄鸟这会儿然后出去转了，它一直等着这雄鸟警报呢。然后这雄鸟可能不知道出去是找其他的乌冬的雌鸟去了，还是然后去

0: 一旦它受到干扰，它很容易然后就会不再使用。当然他说的这个没有下蛋的这个问题是有没有做持续的观测，就是有可能然后你没有观测到它，它有可能只是然后在这里停歇，
1: 嗯，
0: 它不会是长时间然后去用这个巢。
1: 明白。
0: 对，那么如果是家里边有或者是附近有这个燕子的巢的话，泥巢一定不要去干扰它。如果是你干扰它，它 N 年都不会再来的。
1: 明白明白。
0: 对，它会，
1: 你觉得你可能没碰，但是你会可能你身上会有信息素留在那儿或者怎么样也好，它
0: 反正就是你肯定是受到了影响啊。
1: 嗯、
0: 对
1: 对，
2: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赶紧公布一下答案，要不然给忘了。白鹭站在水里一动不动等鱼，它捕猎的时候会用哪种方式来干扰水面呢？正确答案是翅膀搭开一个凉棚。
1: 嗯，
2: 他说大白鹭啊、牛背鹭呢都存在着叫伞状捕猎的行为，张开臂膀呢围成阴影，阴影呢一是可以降低水面的反光，方便呢看清水下，二是呢鱼类喜欢躲进阴凉处，会主动游入白鹭的捕猎范围。
1: 嗯
0: 嗯，这个呢，然后AI 给的答案是吧？人工智能的，哈哈。那我在这里更新一个信息哈，牛背鹭主要是吃这些牛啊、大象啊这些大型的食草动物身边绕起的昆虫，
2: 嗯，
0: 所以它是基本上不捕鱼的。所以牛背鹭然后是和牛在一块儿，或者是和大象在一块儿，和这些大型的食草动物在一块儿。然后呢，把自己的翅膀围成伞状的大白鹭一般不会有这种行为，但是它比如然后展开自己的一个翅膀，让它这个形成一个阴影，有的时候会有，但大多数的时候是不会。那么形成一个伞状的有没有这样的物种？有，什么呀？生活在非洲的黑鹭。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黑鹭的话是就是围成一个伞状这儿，然后搭成一个伞然后去觅食。哎，我看我有没有照片可以分享啊，我应该是有的。
1: 是，哎，但是很可惜今天可能时间
0: 有限，对对，
1: 咱们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展开更多的这个观鸟地图。但是还是像刚刚这个范老师说的，如果您是新手或者说想先来做一个入门的话，奥森绝对是一个
0: 身边
1: 适合入门的一个地方。
0: 对，其实身边的只要是有一个公园、你都可以去看。我们北京的公园很多、然后而且呢几乎我觉得每一个小区旁边都会有一个公园，这些公园就是我们最佳的观鸟点、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它足够的近，
2: 就是空调那块还经常有搭窝的呢，也都可以看一看。
1: 对，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大家可以从观鸟中感受不一样的乐趣啊。也再次呼吁大家可以尽自己所能的啊，这个如果您不能为这个环境保护做特别多的事情的话，首先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添乱，对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诱捕啊，或者诱拍啊，或者说干预它的这个自然习性的这个事情绝对不要做。
2: 嗯，只可远观不可亵
1: 玩
2: 焉。
1: 再次感谢范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谢谢。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各位，谢谢两位老师，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2: 我是陆地陆张老，
1: 我们下次见，拜
2: 拜。
1: 拜
2: 拜。

之后的香山是另一个世界。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不聊远方的山川湖海，我们聊一聊家门口的远方。跟随袁一还有我们的博物旅行达人一起从身边的公园夜探出发，一路走到四川唐家河的野生动物王国，南京长江边的江豚观测点，还有广西崇左的白头叶猴秘境，以及青海湖畔的候鸟天堂。如果想要在

0: 保护区里面住两晚，然后白天是有不同的线路去看不同的野生动物，
1: 嗯，
0: 然后晚上也有夜探。这个夜探比咱们奥森就要过瘾多了。
1: 那肯定的，就是说实话，其实奥森挺不错的，因为
0: 对，在我们身边来说，
1: 对，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因为它还是依然处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它毕竟在四环外五环左右的这个位置嘛。因为然后日常其实白天游客也比较的多，
0: 嗯，
1: 再加上那天您不停的在给我们解释的说，就像这种城市公园，它必须要求草坪要修剪的比较整齐，
0: 对，
1: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野生动物的栖息来说，没有那么的友好和没有那么纯天然，
0: 嗯，
1: 对，包括为了人类的安全和健康，它可能要往草丛里面打一些药啊，
0: 对对对，要牺牲一些他们的福利了，
1: 对对对。那唐家河这边就，您刚刚说到是保护区，
0: 对对对，它是保护区，
1: 它是其实是不是算得上是咱们国内的国家公园是吗？咱们国家的国家公园，算得上
0: 差不多吧，就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1: 啊，
0: 嗯。
1: 那您刚刚也说了，三天两晚的两晚都是住在保护区里边，
0: 都是在保护区里边，嗯。
1: 那比如，就相关的经验比较少的一些家长，或者像我这种相对事儿一点的家长，就会问说，那那个住宿条件、啊、
0: 那个条件非常好，
1: 对，包括就是探索的时候、去寻找野生动物的时候啊，就是有哪些注意事项啊等等的，你能不能跟我们再说详细一点？
0: 嗯，首先我们住的是保护区里边的那个宾馆，我今年五一是刚从那儿回来的，刚在那边带的活动、住宿条件是没问题，也很安全。然后晚上呢，我们一般的有两种方式去徒步，就是可能是在这个宾馆附近就能看见很多野生动物
1: 啊，它就是等于这个住宿条件的硬件设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它是处在的这个保护区里，所以只要你走出住宿的这个宾馆的环境以外，就有可能随处可见野生动物。
0: 对，
1: 比如有什么？
0: 最稳的就是那个四川羚牛。
1: 羚牛
0: 非常
1: 大，
0: 几百斤吧。
1: 就比咱们普通就是在草原上看到那些什么耕地的黄牛什么的，
0: 它其实在分类学上离羊比较近啊、但是它个体非常大，长得像牛。也有一个俗称叫四不像，就身体各个部分就像各种动物的。
1: 羚牛。
0: 对。那个是纯野生的。然后很多人到第一次到那儿感觉啊，这个是不是养的呀？其实不是，就是因为那边长期的保护工作做得非常到位。然后有一些老年的个体，然后他在山里边可能跟那个其他动物竞争不过，然后他就常年的在这个

0: 路，这些都是在酒店边周边我们夜探的时候经常能看到的。
1: 河脊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类似的。
1: 河脊在那个南海子野生动物园，
0: 哎，对对对，
1: 对，也经常能看到，它个头非常的小，很灵巧，
0: 对对对，
1: 跑起来跟个小兔子似的，丢丢就跑了，
0: 对对对，
1: 特别可爱，
0: 像个小鹿，不知道的人以为是个小鹿宝宝，
1: 是
0: 没有脚，没有特别明显的脚，
1: 对。那在唐家河这个区域，您觉得这趟三天两晚的行程适合多大的孩子？是单飞更合适啊，还是说家长一定要跟着呀，还是怎么样？
0: 我觉得就是首先其实年龄大小问题不大，就是对体力有一些要求。确实唐家河的有时候走的会很远。在那种地方就是你走得越远，看到野生动物的几率就越高。
1: 对，
0: 我们这个几天白天跟比如上午下午都会走不同的路线，有高海拔有低海拔，不同的生境，然后遇到的野生动物也不一样，有时候一天走个三四万步很正常。
1: 你们在往常的报名过程当中会对孩子体能做一个什么样的筛选吗？因为如果说队伍当中有那么一两个孩子他真的坚持不下去了，你们有没有什么 plan B 之类的？
0: 我们一般呢就是在招募的时候在就是量化这个运动量，就比如标明我们这次比如唐家河我们一天可能最远的步行的里程是10公里，就假设啊，然后这个南京因为我们逛动物园然后都很轻松，一天是5公里，是这样让大家来参考。
1: 明白明白。所以您刚刚讲到了一个是四川的唐家河这个自然保护区，这是一个三天两晚的行程。您刚刚也提到还有南京，是看动物园。前段时间南京有一个特别网红动物园叫红山动物园，是吧？这次是会在行程当中设计。
0: 对，这是重头戏
1: 啊。
0: 我们有那个非常专业的老师讲的很有意思，讲那个红山动物园的各种动物，明星了都是。
1: 所以其实像南京的这个红山动物园的涵盖在内的这条行程可能就更适合相对年纪是不是小一点的
0: 孩子，对对对，可小一些的啊，他体力要求也不高
1: 啊，然后他的期待值也会更高一些，
0: 对，
1: 因为这就是去动物园了，能看的都能看到，想看都能看到，
0: 对。
1: 但是呢，有老师讲和没有老师讲，其实差
0: 别
1: 很大，还是很大的，
0: 对。
1: 南京这条线路是怎么安排的？
0: 南京是具体几天我忘了
1: 啊，没关系。
0: 但是我们去了几个主要几个重点啊，就是一个是红山动物园，还有一个是看江豚。长江里面野生的江豚，
1: 那是要坐江游轮
0: 啊？不用，在码头就可以
1: 啊，就能看到
0: 码头还有长江边的公园。因为长江这两年的这个禁渔啊，各种保护措施啊，江豚的数量是有明显的回升。然后有时候也是几率啊，可能就是看见是肯定能看见，但是远近有可能就区别很大。有时候老远看见个黑点儿，运气好的话，可能在你眼前不远的地方跳出水面啊，什么嬉戏什么的。
1: 你们会带给孩子们准备望远镜吗？还是说要求孩子自己带？
0: 哦，对对对，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会准备，然后或者说提前跟大家说，那个我们这个行程有观鸟的内容啊，或者有看野生动物的，需要大家准备。
1: 对，
0: 如果大家家里没有的，我们就会提供一些。
1: 明白。就我发现，如何熟练的使用望远
0: 镜，这个非常重要，
1: 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0: 对，
1: 你别觉得自己拿来就会用，真不是。在一个冰川的大概距离1公里左右的地方，我肉眼都能看到那个北极熊。但我拿上望远镜我就看不见它了。我好生气，后来我就只能拿手机举起来，那个摄像功能它最大能放大到15倍嘛，苹果。
0: 一点点放大。
1: 对，一点点放大，我还能稍微拉得近一点。一让我用望远镜我就找不着。我就很气。
0: 这个是需要练习的，确实是。
1: 对对对，
0: 而且需要最开始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培训的过程。
1: 对。
0: 你像我带观鸟活动我都会花至少20分钟的时间，我经常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我花二十分钟的时间教大家各种这个望远镜的各种旋钮的调节，然后它的用途，保证每个小朋友都

0: 通江的湖泊都有固定的种群，
1: 嗯，
0: 所以是比较稳的。
1: 嗯，咱们说了两个了，一个是往四川方向的，还有一个是往江苏方向的，
0: 嗯，
1: 都是在今年十一期间几乎在3天左右就可以完成的一个行程，还得留出给孩子们写作业的时间，
0: 嗯，还有收心的时间。
1: 对对对对对，还有其他线路吗？
0: 还有广西我也特别推荐，因为我以前带过这条线路，而且带这条线路的老师也是我的好哥们儿，讲课非常好。
1: 嗯，广西是什么玩法？
0: 广西主要是综合类的博物探索，
1: 嗯，
0: 比如我们要去。

0: 落叶猴它在野外生存的状况，
1: 嗯，
0: 然后还要有一点点边境风情吧，因为我们要去东兴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哎，你觉得这几条线路适合的孩子的类型会不一样吗？或者如果是你来推荐给大家的话，你会觉得什么样类型或什么样年龄段的孩子适合其中的哪个方向？
0: 我觉得啊，就这种综比如说南京广西这一类的，就是比较适合，就是综合的博物探索嘛，就是孩子的兴趣爱好可能就野生动物这方面啊，他兴趣爱好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分化，比如说有的孩子到后来就是我只对观鸟感兴趣，
1: 嗯，
0: 有些小朋友我只对昆虫跟两栖爬行动物感兴趣。

0: 一趟什么都能看到的，这两条线划分了。
1: 我经常说，就是给小朋友们讲，就是旅行就是一面镜子。我们出去有时候可能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自己，包括我都是，我都奔五十的人了，我都是。然后小朋友也是，可能你不见到那么多东西或者那么多门类的野生动物，你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0: 你都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你怎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呢？
1: 对。是这样的，然后慢慢的以后小朋友就会发现，然后家长包括我们老师都会观察，哦，这个孩子喜欢鸟，这个孩子喜欢哺乳动物，然后这个孩子别的都不感兴趣，有条蛇就蹲那儿不走了。是这样的，
0: 每个孩子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都是不一样的。
0: 咱们今天这期提前为大家规划十一出游计划的关于野生自然类的探索内容呢，其实是从本地的博物夜探开始聊起的，这也是我个人觉得一个非常灵活且小而精的，质价比很高的一种亲子活动。也来说一说到底什么叫做博物夜探，其实简单理解就是在天黑之后，你走进公园或者是自然保护区，用手电筒和好奇心去观察那些白天睡大觉晚上才上班的生物。比如说像我开场提到的香山公园，是从2015年开始每年夏天都会推出香山奇妙夜活动，也已经陪伴上千个家庭度过了充满自然野趣的暑期夜晚了。再比如说像我自己亲身参与过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也都会在每天的夜间持续对游客们开放，算是用一种很科学的视角为城市家庭打开了一扇通往暗夜王国的神秘之门。很有意思，我觉得小朋友喜欢，我自己其实也有感兴趣的点，但是我也发现即使是亲生的，大家的兴趣点也不太一样。
1: 对，
0: 比如那天在夜探的过程当中，我们家孩子对于西瓜虫就是怕到不行，没法看。
1: 对对对，
0: 就是无法直视。但是呢，对于我受不了的蟾蜍，他就觉得太可爱了吧。他甚至跟我说，我拍下这张图片，我要把它换成我的头像。我说好。就是蟾蜍我根本没法看，
1: 真爱的是。
0: 对，所以这就很有意思，就是你陪孩子参与这样活动的过程当中，你不仅在认知自己的喜好，你也在认知孩子他所感兴趣的方向。所以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比如给你一次夜探的机会，不管是公园还是去什么自然保护区啊等等，你最希望看到什么？博物旅行嘛，其实就是帮大家打开更多的世界的大门。
1: 对，
0: 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不仅仅只有我们所熟悉的城市生活。尤其咱们生活在像北京这样一线大城市、超一线城市，其实你一定程度上是被局限了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两年
1: 城市化嘛，就是
0: 对
1: 绿地啊什么的越来越少，这个野生动物的空间也被压缩。就像那次夜探我给小朋友讲的，咱们在奥森看到的很多东西，我小时候在胡同里就看了。
0: 哎，其实是这样，但咱们现在还必须要找这些绿化率相对高一些的公园去找才行。但我还是很深切地感受到近两年北京的城市绿化和生态的恢复其实速度是很快的。比如在我自己住的小区，到初夏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小刺猬。
1: 小刺猬哈。
0: 小刺猬甚至就是多到我晚上出去跑步我得避开它。因为刺猬其实对刺猬反应挺慢的，它突然穿马路的时候它其实也意识到你过来了。
1: 对对对，
0: 它就停那儿不动了。它停那儿不动吧，我也不敢动。
1: 躺平了。
0: 就是我们都属于谁你先走，还是我先走，就是的那种感觉。
1: 那您的小区环境真是不错。
0: 我们那小区绿化率比较高，我曾经还有一次晚上专门带着我们家俩孩子下楼找刺猬，大概加起来得找到有七八只。
1: 嚯，
0: 特别多。他甚至有的在那个马路牙子那边他都对对跑，还就追上去。追上去以后呢，他就缩起来不动了。然后小朋友就手很欠，他就会想说找个树枝啊什么的
1: 捅捅。
0: 对，捅捅他看看他什么反应。我就跟他说，我说他毕竟是野生的。
1: 对对对。
0: 啊，你不能就是去离他太近。
1: 尤其他身上可能会有寄生虫啊什么的。
0: 对，
1: 就是，
0: 这种野生动物的身上的病毒。
1: 互相尊重一点。
0: 对，其实大家是不知道的，是不确定的。所以你们在带孩子去到这种野生的大自然的环境的时候，会提前跟孩子有哪些原则性的，
1: 这是必须的嘛。主要是我们一般称之为夜探或者野外探索的纪律，不管白天晚上嘛。所谓的纪律啊，其实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0: 都有哪些呢？
1: 比如一般通用来说啊，最主要的就是不要超过老师，这有时候一天说80遍。小朋友们特别兴奋，咱都能理解。
0: 对对对。
1: 然后一高兴就跑前面去了。一般的不管是白天晚上，只要在野外，我们都是要求小朋友不要超过老师，最好跟老师保持有个1米的距离。这样老师
0: 在前面先探索。

0: 锁。
1: 对，第一是我们可以控制这个时间，还有走路的速度，控制这个锁，就是我们所说的节奏。
0: 嗯，
1: 因为我们经常说啊，就是我们不是去徒步的，我们是去找野生动物的。
0: 对，
1: 走太快了什么都看不见，甚至把那个野生动物都吓跑了，错
0: 错过
1: 或者吓跑。
0: 对，
1: 所以首先要控制速度，老师走前面。还有就是安全，因为小朋友没有经验，不知道什么地方可能会窜出来什么动物。
0: 嗯，
1: 不知道什么地方更容易有蛇，尤其是晚上。
0: 嗯
1: 啊，所以老师走在前边呢，可以很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0: 嗯嗯，您刚刚讲到的一些动物的类型，可能对于有些家长自身来说也都不太熟悉。
1: 嗯，
0: 比如说蛇，听起来好像就哎呀，那得多危险呀！但其实，博物旅行这件事情你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1: 嗯，
0: 你们是怎么去保证这个风控？就是这个怎么去保证这个风险度是保持在安全的合理的范围内的？比如说去这个地方一定会有蛇，那你们怎么去带孩子安全的前提下去探索更多？
1: 从我们这边来说吧，就是最主要的，首先就是找最专业的老师。首先我们要带小朋友去这个地方，最起码我得对这个地方了解。
0: 就这个老师他不仅仅是对物种的了解，嗯，更重要的是对于这片地形和他所栖息的动物类型的了解。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样能就是老师的经验是最重要的。
0: 嗯，
1: 一个是哪儿能找到，一个是怎么避免伤害，这都是属于是老师的经验。
0: 嗯嗯，通常你们，老师和孩子的配比是什么样子的？
1: 一般的亲子家庭可能大概比如说十组家庭吧，
0: 嗯，
1: 就是20个大人孩子，然后就是两个老师，还有一位负责生活的，我们称之为助教老师也好，或者带队老师也好，就是负责生活的，
0: 嗯，
1: 然后讲课的是两位左右，大概是这个比例。
0: 你们有遇到过那种孩子特别给力，家长很拉胯的吗？
1: 这么多年就是什么样的都见过。
0: 一会儿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些相对长线的旅行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
1: 嗯，
0: 我觉得可以当做是奇闻趣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太多了，那就好好想想。
0: 我们今天就是以在北京本地夜探作为一个由头，当然一会儿我们会来具体说到北京平日里面都会安排哪些夜探的活动啊，
1: 嗯，
0: 包括一些日常的活动。但是呢，其实更想在九月中上旬就给大家更多关于十一旅行的一些规划和安排。
1: 嗯，
0: 其实刚才野猪老师提到的，不管是广西的方向，还是南京的方向，还是四川，
1: 嗯，
0: 唐家河的方向，
1: 嗯，
0: 目前是还有空的名额，大家可以去报的。
1: 啊，对，
0: 但是您亲自带队那个往青海湖那个方向，
1: 我那个
0: 已经
1: 秒满，
0: 好满。一会儿可以跟我们也来说一下您那个青海湖的线路是怎么规划的，怎么就报得这么好，秒满了，是吧？也让大家尝一尝，然后之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第一时间报一下，对吧？
1: 好嘞。
0: 环球旅行家，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如果给您一次夜探大自然的机会，不一定非得是公园啊，不一定非得是小区啊，夜探大自然，
1: 嗯，
0: 您特别感兴趣的环节或者动物的类型是什么样的，欢迎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

0: 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今天 Cuckoo Run 吞州站开赛，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精英组五轮跑加农夫行走、牛角包健步走、滑雪机、波比跳过箱、划船机、萌新组减量版，家庭组双人接力农夫行走、波比跳过箱、牛角包健步走和接力跑。错过通州别急，9月12日朝阳站接棒，双奥遗址北投奥园1314，500个名额报名同步开启，微信搜北投体育公众号来站。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

0: 晴朗少云。
1: 伦敦今天阴雨绵绵，
0: 现在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1: 在悉尼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2: 新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要带着孩子去哪儿玩呢？如果还没有规划、没有想法的话，今天听这一期就赚到了，真的值回票价啊！虽然我们节目是免费的啊，但是那个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多灵感和想法。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博旅文化的资深的讲解老师野猪老师，欢迎野猪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野猪。
0: 野猪老师刚刚上半段跟我们讲了一些十一会去到的线路，像广西的方向啊、南京的方向啊，还包括像唐家河四川这个地方哈、嗯、然后他刚刚给我发来了博旅文化这个公众号关于今年国庆期间给大朋友

0: 除了刚才提到的南京、唐家河和广西以外，还有像独龙江显示已经爆满了啊、不用说了，青海虽然这上面显示没爆满的，但是其实已经爆满 了。对，但是像国外也包含像有冲绳这样的地方。
1: 对，
0: 咱们说一说，先说一说您所主理的那个青海那个县吧，为什么苗满啊、
1: 这是今年我们去开发的一条新县啊、也是我自己个人特别有这个情节的一条线。因为作为一个观鸟人，中国的观鸟人啊，就是青海在中国观鸟人的心目里就是一个观鸟的圣地，
0: 天花板样子。
1: 在就是对，就是天花板。在零几年的时候，中国的观鸟人还很少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以能去青海观鸟为荣，在论坛里边都是所有人都在秀。我这两天去青海了，所以后来我们就一直想搞一期这个青海的观鸟活动。
0: 哎，青海的观鸟的条件之所以这么的好，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所决定。
1: 对，主要因为它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上到了我们中国的三大阶梯的第一阶梯嘛，最高。然后是它的青藏高原这个区系的特有的鸟种，主要是。
0: 哦，就是主要是去看青藏高原地区特有的，就这一类的鸟只在这儿能栖息。
1: 有很多是
0: 海拔低了它去不了，
1: 对，
0: 它最痒了，
1: 对，
0: 是吗？这是因为我不太了解观鸟这个行当啊。其实每次提到观鸟，也都是你们博旅文化老师过来跟我们讲哈、包括我线下参加过你们那个西山森林公园的一些分享会啊等等的。太小白了，所以我想知道的就是观鸟这件事情，您刚刚说到什么第一阶梯、第二阶梯、第三阶梯的差别在哪儿啊？
1: 就是鸟类虽然有翅膀，但是它的分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
0: 是，
1: 比如它的食性，让食性决定的，还有它这个能不能迁徙决定的，还有就是一个为了避免竞争吧。全世界这一万多种鸟，它会分布到这个世界各地的各种生境里面。如果都扎在一个地儿，不就都饿死了？所以他们已经这么多年的进化，已经适应。

0: 本地鸟种，还正好赶上这个全国的鸟类的秋季的迁徙的时间。
1: 啊、大概包含哪些？
0: 到那边主要是一个是环青海湖这个生境，就是高原湿地的生境的一些特有的鸟类，比如说唯一一种在高原上繁殖的鹤类，就是黑颈鹤，那个地方是比较稳的，然后还有这个湖边常见的这些普通鸬鹚呀、赤麻鸭呀，然后可爱的斑头雁啊，这些都是青藏高原，尤其是青海湖周边很容易见到的，可以说是那边的明星鸟种吧。然后还有一类就是我们所谓的林鸟，就是小型的鸟类，有很多是栖息在这个中国这个西部啊，或者青藏高原附近，这些林鸟有很多也是吸引人的。比如各种的红尾鸲，还有各种的百灵。我们知道以前现在都受保护了吗？以前胡同里大爷笼子里养的不就是百灵吗？但是那只一般来说是蒙古百灵，但是其实在青海湖周边我们可能能看到很多种各种各样的百灵啊，还有云雀，就是鲁迅先生文章里写的那个清洁的叫天子啊，那一类就属于云雀，那些都属于是到那个生境该有的鸟。
1: 所以您觉得青海湖这条线路，您的这个团员当中是不是几乎都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
0: 对啊，全是亲子家庭，
1: 全是亲子，
0: 而且都是大多数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参加过很多年波绿活动的。
1: 就其实这个是有点高阶版的，
0: 因为它主要偏观鸟嘛，然后有一部分的观兽，因为青海湖也是我们国内为数不多的比较容易看到野生动物的地方。
1: 你们预测过说十一期间青海湖这片环线，就是绕青海湖的这片环线的这个路径当中游客会多吗？
0: 不会太多，
1: 不会太多，
0: 因为青海湖周边它的最好的，就是一般的普通游客认为最好的季节，就是一个是看油菜花的季节，还有一个就是夏季。
1: 对对，基本上就集中在
0: 一般人认为那个十一的时候那边已经很冷了，
1: 很冷，
0: 因为晚上都能到零下五左右了吧。
1: 但你们这个时候去其实算是青海湖的一个大的旅游高峰，正好是算是小低谷，
0: 低谷或者说是旅游季的末尾吧。其实就是末尾，基本上
1: 再往后其实就开始，
0: 再往后可能有些当地人都撤了
1: 啊。
0: 我跟他们聊天
1: 恶劣，
0: 对，就是很大，再往后可能你饭馆都不好找
1: 啊。所以就是十一算是今年去青海湖的一个尾巴了。
0: 对对对，然后鸟类也比较多的时候。
1: 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在跟着博绿文化去走出去看大自然当中的野生动物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没有那么在意说我具体要去到哪些哪些哪些地方，就只是给大家一个方向，我带大家去哪片区域，去这片区域我们能看到什么，但是具体我们在这个区域当中我们今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它其实是得跟着动物的足迹来的。
0: 对，所以我这需要一个扎实的一个采线的基础工作吧。
1: 是的，是的。你们通常每条线路都需要筹备多长时间？我觉得你们这线路很难筹备，就跟传统的旅行社去做什么，就什么经典游啊，就这种难度根本不是一个 level 的。
0: 这也是看经验吧，因为好多地方都是我们以前去过的，但可能近两年没去过，不知道它的路况呀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就需要尽量的离我们活动时间再近一点的时候再去踩踩线。一个是看看野生动物稳不稳，然后看当地的接待情况，吃的怎么样，路况怎么样，然后那个住的酒店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要踩的。
1: 那像冲绳呢，冲绳因为以往大家想说如果是大人自己去的话可能就是看看海呀、度假休闲为主，
0: 对，住的酒店，然后天天玩水，
1: 水上项目嘛。 对但是没有想到它跟博旅也是能够挂上钩的，而且还据说含金量很高。
0: 是是是，我非常喜欢冲绳因为那个采线的时候我也去了，然后暑假我也带了，我的暑假带的第二个团就是冲绳。
1: 您跟我们说说感受是什么样的，体验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它是一个岛屿嘛，太平洋之中的一个岛屿。岛屿最有意思一点是它的物种，首先从物种上来说，它是有岛屿的特有种，
1: 是
0: 就是不管这种鸟还是这种蛇或者这种蜥蜴这种壁虎，离开这个岛别墅就没有了
1: 啊。
0: 岛屿特有种，这是岛屿吸引我们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当地的动物保护方面做的比较到位这也是有时候我们说需要互相学习嘛。
1: 是
0: 我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野生动物偶见率要比咱们高得多。
1: 您的意思是说 不确定性会更高吗？

0: 还是说、
1: 就比较稳
0: 啊？出现的概率会
1: 出现的概率会高一点、
0: 啊，偶见率是越高、嗯、就说明越稳。
1: 对对对，那边也是，我们可能刚出酒店就能看到。哦，前两天跟人说，有人不信，
0: 嗯，
1: 我说我看到那个一展一米左右的大胡符，他说什么是胡符？我说就是一种蝙蝠。然后那
0: 一米左右。
1: 对，当时那个家长跟您的表情一样，说有那么大的，那还不得吸血吃人啊？
0: 对呀、
1: 啊，
0: 太大了，白天还是晚上？
1: 晚
0: 上吧，
1: 上
0: 啊，吓死了！
1: 就在酒店门口
0: 那
1: 个，
0: 那晚上就更吓人了。
1: 没有，我们当时小朋友都看得特兴奋，
0: 啊、
1: 因为它是很平和的一种动物，就是
0: 它吃果子的，
1: 吃花蜜，吃水果
0: 啊、
1: 嗯，所以也叫
0: 果
1: 蝠嘛。
0: 果蝠，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观鸟这件事情具体怎么看？他们在空中飞行一滑而过，你怎么去捕捉到它的身影？
1: 啊，观鸟这个啊，它有很多，它首先是一种户外运动。啊，从欧美兴起的一种户外运动，
0: 嗯、
1: 前提是观察野生的鸟类，
0: 嗯，
1: 还有一些细枝末节的前提啊，比如说不能干扰它的正常的生活啊，不能影响它的繁殖啊什么的这些，
0: 嗯，
1: 那总的来说呢，是一种户外运动，然后是借助一些器械的帮助，比如说双筒望远镜、单筒望远镜，用它来观察野外的鸟类，看飞鸟去。当然是能看的，一般的是用双筒，因为单筒来不及对焦就跑了。
0: 啊，
1: 用双筒是可以看的。然后你看多了之后，或者有老师带着你的时候，你会积累很多的经验。
0: 嗯，
1: 到最后我就变成玄学了。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就一鸟嗖过去，然后我就能说出名字来。然后别人就问我说：“
0: 你胡扯呢吧？
1: 你骗我呢吧？你瞎说了一个，
0: 你瞎说一个，反正我也没看见。”
1: 对，然后我说我看的是气质。
0: 那天咱们在奥森的时候，天集合的时候天还没黑，然后飞过一个鸟，你就说了一个名字啊，那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当时
1: 看多了之后啊，就是比如首先我们是从那体型的大小，
0: 嗯，
1: 还有它栖息的这个生境，
0: 嗯，以及它飞行的姿势，
1: 飞行的姿势、振翅那个翅的形状，
0: 嗯，
1: 啊，翅膀的形状是尖的、圆的呀、宽的、短的。
0: 嗯，
1: 然后扇的是深还是浅，然后这些还有它的剪影是不是伸着脖子还是缩着脖子，伸着腿还是缩着腿，这些你看多了之后就扫一眼，最后我们就综合变成气质了。
0: 真的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是在看野生动物这件事情上就是唯多不破，就是看多了你就能
1: 首先还是就是自己喜欢嘛，喜欢就会去钻研、
0: 嗯、
1: 会去练习啊，去问啊、
0: 嗯、
1: 去请教。
0: 今天我们请野猪老师来跟我们说了一些十一期间可以往北京以外的地方走的，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些有主题的看野生动物的一些线路哈。当然我们说。

0: 渐进的。
1: 对，你不能说一下子我就哎走了去冲绳，哎走了去广西。虽然听着这些目的地本身就挺有吸引力的，但是如果真的让你只是去这些目的地就是以看野生动物为主，也许你不一定能适应。那咱们能不能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先给自己一次机会爱上这个探寻野生动物这种旅行方式？野猪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首先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北京人，一个是特别自豪，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幸运。因为北京的这个自然环境，咱生境本身就很多样，有平原，然后四周还有这个高大的山脉，燕山山脉、太行山山脉，生境本身就很多样，又有大面积的湿地，几个大湖，
1: 对，
0: 所以首先它的昆虫，然后有一些野生动物也，还有鸟类，也是。它的丰富度是非常高的。
1: 我记得上回咱们分享过去年吧，好像说到北京过境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2000多种了，是不是？这个具体数字我已经有点不太记得，反正是
0: 北京的记录应该是500-600种吧，
1: 500-600种是吧？
0: 中国总共是有1000多种
1: 啊，中国总共是1000多种，但是北京其实就占了一大半。
0: 对，而且北京的记录每年都在刷新，都在增加，因为北京的观鸟人也越来越多。
1: 就在8月末的时候，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联合一众基金会共同发布了《中国鸟类观察年报》。2025年报呢，根据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的数据，分析了各省区观鸟记录的概况，也介绍了鸟种的分布模型的一个更新的进展。我们看到2025年观鸟爱好者提交到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的鸟类记录数量达到了新高，已经达到了692万9544条，这个数据呢，较2024年度的515万多是增加了34.5%。而要说北京的鸟类资源之丰富，只要说一件事儿，大家就可以具象化了，那就是在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的热门区域排行榜前10名当中，北京独占4席，分别有海淀、昌平、朝阳和通州。
0: 称之为观察者效应，就是看的人越多，他的新记录就会。产生就可能就越高，
1: 就是北京首先生态的条件是足够支持我们去干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其次就是方法上面，大家如果说自己一个人出去啊，找不着方向啊，找不着组织啊，像博旅日常的，
0: 对，我们经常会有观鸟活动。
1: 除了观鸟以外的其他野生动物其实也是可以，比如说我上周末去那个奥森，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综合类的。
0: 对对对，这个北京主要受季节的限制嘛，观鸟它可能还稍微好一些，冬季也能观，然后春秋是最好的季节。然后但是其他的昆虫啊，两栖爬行动物，就比如小朋友特别喜欢看蛇，然后基本上也就是到11就结束了，再往后边看不到了。
1: 北京在哪儿能看到这种蛇呀？以及北京有，
0: 其实这两年我们的感触就是您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北京这个环境保护做的这个成绩吧，我们感觉这两年蛇其实偶见率比以前要高，我们在郊区经常见到蛇。

0: 包括我看过那么多回蛇了，我在野外见的蛇可能95%的情况都是一个蛇尾巴，就是蛇在老远就感受到地面的震动，知道有人过来，然后它第一的想法是逃跑，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钻草科或者石缝里了，就露一尾巴尖儿，然后你要走得慢点，可能你没发现前面蛇它已经藏起来了
1: 啊。嗯，所以这点大家不用太过
0: 为自己担心，不用太担心，
1: 只要不去打扰它，不要让它觉得受到威胁。
0: 对，不要去伤害它。可能很多蛇咬伤是发生在这个抓蛇的人身上
1: 啊。明白。
0: 还有就是您说的那个没看清脚下，就是还是野外的经验少嘛，然后
1: 误伤
0: 到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比如我们经常会跟小朋友说什么季节蛇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比如现在秋天天慢慢冷了，蛇喜欢找有那个碎石的地方，石头坡晒太阳，这时候去那种地方就要小心。还有就是经过什么草丛啊什么的，你都看不清脚下是什么，你要就敢落脚，那不是对自己也
1: 不
0: 负责任。
1: 对，
0: 所以就是需要一些经验，就还是我们说那个，我们经常说让老师走前边，
1: 先把老师献祭出去。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就是老师还是要保证大家的安全的嘛。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么多年来，博旅在国内外，然后带了那么多的客人或者说朋友去观察大自然，从来。

0: 看着像毒蛇，因为很多毒蛇不是很鲜艳吗？
1: 对，
0: 其实它是无毒的。嗯，那而且这两年感觉它的数量在上升，很常见。以前不是算很常见的蛇，现在算是最常见的了。
1: 蛇在我们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它的天敌是还是老鹰吗？
0: 猛禽，对，肯定算。猛禽还有一些这个兽类，比如什么黄鼬啊什么的。
1: 这些完全就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场景
0: 当中，还有野猪，
1: 我突然想到了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萤火虫，就是跟着伯旅、哦、是有一年去天坛公园，
0: 天坛啊、哦，天坛夜探，
1: 对，
0: 对，
1: 然后天坛那一片因为面积很大，它周边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的光污染，虽然它处在城市中央、
0: 嗯、对对对，
1: 但是受光污染的干扰还是非常低的、嗯、但是那次呢，就是你觉得说我，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萤火虫，就我生长的那个年代可能正好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0: 哦、
1: 所以城市化很严重嘛、嗯、你就看不到这种像什么夜晚有这种萤火虫什么的、嗯、而那一次看完以后印象很深，但是就在这一次的九月初，我们几个朋友一块去房山，房山去烧烤、
0: 嗯，
1: 6:30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呢、
0: 哦、
1: 就还有一些余光的时候，我朋友突然大喊，在帐篷外大喊说、嗯、看萤火虫我说不可能，天都没黑的萤火虫那个微弱的光亮怎么可能能让你看到、
0: 啊、
1: 他说我真的不瞎，我没骗你结果等我再走过去的时候发现都不是一只两只、
0: 哦、一片，
1: 也不能叫一片，就是你能看到三五只在不同的方位、
0: 哦、
1: 它的光线比我前几年在天坛公园完全黑下来有看到萤火虫的光亮
0: 还要
1: 亮，它就是那种标准的绿灯的那种光、
0: 嗯、
1: 你就觉得个体又很大，然后你就、
0: 哦、它就是可能不是一种，
1: 它可能不是一种，
0: 对，北京常见的就是其实很多种啊，常见的就有两种，有一种小的光亮，它体型小，然后亮度也低
1: 一些、
0: 啊、
1: 可能天坛公园看到是那种，
0: 对，然后有一种个大的我们称之为窗影，窗户的窗、
1: 哦、
0: 它飞得快，然后闪的频率也高，
1: 是，
0: 然后那个亮光也更亮，
1: 对，
0: 而且它就是这个季节，就每年的这个
1: 入秋
0: 以后才8月底9月初甚至到9月中啊什么的、哦都能看见，
1: 真的，我
0: 它就特别亮。
1: 强烈的建议大家从现在开始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开始，可以给自己的旅行方式多一个主题，
0: 嗯，
1: 就是去探索大自然本来的样子，其实是可以打开你对于这个世界不同的认知的。嗯，
0: 对，就像我在圆明园这种地方带的活动，家长都说这地方我来太多了，
1: 是，
0: 但是跟您来就感觉没来过，
1: 是是是，所以咱们千万别小瞧说日常可能周六周日的时候，伯旅文化可能会有一些目的地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天坛也好，奥森也好，圆明园也好，这些公园不就是我们家门口的吗？但它不一样，因为它会带你去看不同的角度，
0: 对，
1: 不
0: 同的视角，
1: 对，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点一点认知到了这个大自然的奇妙之后呢，也能越走越远，
0: 对
1: 自己旅行的一个主题，
0: 嗯，
1: 还是啊，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博旅文化，博物馆的博，旅行的旅，文化，然后即使您这个11暂时没有办法去到离开北京相对远的这些目的地、
0: 嗯、
1: 咱们也可以从日常身边的这些公园开始逛起、
0: 嗯、
1: 开始
0: 也有小活动，
1: 对对对，
0: 我在去青海之前还会带一个龟和骑行观鸟，我自己也特喜欢
1: 啊。您还有骑行这个特长呢咱就是说博旅文化老师什么都行
0: 在延庆那边
1: 可以可以，大家也关注一下，感谢野猪老师今天来给我们、
0: 嗯、
1: 推荐11的行程，也带来全新的旅行的主题、
0: 嗯、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嗯、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节目最后向各位分享到的是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号到14号将在戏剧场连演5场，由著名剧作家王简执笔，一级导演黄莹倾情指导，携手实力主创团队在舞台上艺术再现一座传统四合院，游廊隐蔽，空间流转，正阳门的轮廓在多媒体背景中若隐若现。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和中外演员同台演绎此刻北京的故事，邀您走进方寸旅社，感受北京城市的人文温度，展现中轴线上的别样风采。订票电话6655-400，6655-400。

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两部年度原创力作全国首演亮相。12月17号到22号大剧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制作原创舞剧《徐霞客》，演绎地理学家的传奇。11月28号到29号原创舞剧《锦鲤》，呈现东方美学，展现中国舞剧在题材开掘与形式表达上的新探索。9月26号到10月4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正式启幕。作品以舞台史诗致敬银幕经典，以小家悲欢映照时代命运。王班兼任编剧、导演、主演，曾黎、于明佳、程丽莎、丁永岱等实力演员重磅加盟，共筑舞台经典，演绎乱世洪流中的众生百态。订票热线6655-40，6655-40。

0: 观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1: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2: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1: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2: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1: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3: 今天 Cuckoo Run 吞州站开赛，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精英组五轮跑加农夫行走、牛角包健步走、滑雪机、波比跳过箱、划船机、萌新组减量版，家庭组双人接力农夫行走、波比跳过箱、牛角包健步走和接力跑。错过通州别急，9月12日朝阳站接棒，双奥遗址北投奥园1314，500个名额报名同步开启，微信搜北投体育公众号来站。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

的一次大合作戏。玉杯亭这出戏又叫金榜乐。下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故事的情节。书生王有道辞别妻子孟月华和妹妹前去赴考。孟月华回娘家探望，因为家里只剩下小姑子一个人，于是冒雨而回，与前去赴考的书生柳生春共在玉杯亭避雨。因男女有别，柳生春就在廊下一夜，二人未交一语，雨停而去。孟月华深感其守礼老成，回家告诉小姑秀英。王有道考试归来，知道此事，心生疑惑，居然一时糊涂休妻孟月华。后来王有道和柳生春为同科的年兄弟，在拜谒恩师的时候，王有道得知了玉杯亭避雨的真相，于是向妻子请罪，二人重归于好。王有道之妹也许配柳生春，是一个完美的大团圆结局，也就是所谓的金榜乐大团圆。这是一出历史悠久的传统老戏，也是生旦的对戏。梅兰芳先生从年轻的时候就演，一直演到50年代合作戏，可谓保留剧目。梅先生塑造的孟月华善良贤淑，在别家、归宁、避雨等场次的表演，尤其显得贤惠知礼，而又有自主的决断力。末场团圆则反映了人物性格的刚柔并济。谭富英先生演的王有道也很有特色，演大男子主义和主观臆断很有深度，还能演出人物的书卷气和憨气来。我们先请您听别家赴考的这一场，梅兰芳扮演孟月华，谭富英扮演王有道，李艳秀扮演王秀英，请听1957年的珍贵录音。

中丹为相伴矣。今天当时突然得他一人还何有当，只将人知其知其

0: 公，我已是知情，把你们之来知府门红之事，我阿哥惹他。
1: 不是官人，知府日常必定告状了。
0: 但愿如此。
2: 哥哥，我嗓子背的有点一丝不见血啊。
0: 从你偏袒的，母亲已经三次，
1: 只是待我。

朋友吧。

进城，寻起总统风雨大作，将我往哪里躲避？这便怎么去？前面一时一百天，去哪里躲避便了？

这样大雨倾盆，无处躲避，乃是悲天嘛，是正好躲雨，不想先留意夫人在内，难免不便呐、啊。也罢，让我冒雨前行便了。哎呀，不好！方才我看他乃是个人弱的女子，她一人在此，想我去后，倘若来一个不端之人，哎呀，那会了得！我不免就在这亭外廊下站立偏食，以保持女子的名节。我就是这个主意呀、啊。

0: 听京剧《玉杯亭》选场，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1: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

0: 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1: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我是尚远。下面时段呢，我们继续请您听1957年4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的京剧《玉杯亭》宣场。这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谭富英先生、江妙香先生联袂演出的。前面的故事讲到了孟月华在玉杯亭避雨，又来了一个赶考的秀才柳生春，彻夜立于亭外而未交一语。孟月华深感其老成有礼，回来告诉了小姑秀英。王有道考试之后返回家中，妹妹告诉他玉杯亭避雨之事，王有道心生疑虑，居然愤而休妻，真是太大男子主义了。接下来要请您听的是半夜考官的这一场，也就是所谓的夜诗。王有道和柳生春是同科的年兄弟，从柳生春口中得知了玉杯亭避雨的真相，才知道自己错怪了孟氏。于是王有道重新迎娶孟月华，向孟月华赔罪，夫妻和好，而且王有道把妹妹也许配给了柳生春，可谓是皆大欢喜。下面呢，我们就先请您听夜诗这一场。谭富英扮演王有道，江妙香扮演柳生春，梅兰芳先生班社剧团当中的知名老生王少廷扮演申松，也就是老恩师。下面请听这场戏。
2: 实不相瞒，前妻是卷

0: 家其罗卷之中一有三处人臀的余满，学知罗无尽之也能感动神对岸的湖。你我几位是神何妨自念无因一时我之疑呀。
1: 是啊，
2: 何妨自念无因。
3: 启禀老师，门前自由尊奉太上感应天，凡我因为少不善小当天日常之天腾起地宗门神行之中途，忽然大雨倾盆，无处雨躲避，只得在雨背亭避雨。不相信有一夫人在内，已有七天，怎奈雨势越大，万般无奈，只得在亭外廊下站立，后至雨过天晴方走。二人随共一将，其实未将一言，不知此事可谓应之非。
0: 母亲因此我答结起正乃君子也。
3: 好事夸奖了。
4: 喂，年兄，
1: 听闻年兄你也曾在预备厅避过雨吗？
4: 你在预备厅避过雨来呀、
1: 避过雨来。听闻年兄那亭内可先有一夫人在内呀？
4: 不错，先有一夫人在内嘛。
1: 有个夫人在内，
4: 不错不错。
1: 林兄，你可曾问过他的名姓呐？
3: 方才对老师言过，一夜并未交言，我也能晓得他的姓氏啊。
1: 日子说来年兄与那夫人未曾交言。
4: 未曾交言，
1: 实为交言呐、
4: 实为交言呐、
1: 哎呀年兄啊，哎呀老师啊，那婢的夫人不是外人呐、
0: 她是哪个？
1: 她是门神的
0: 什么
4: 是什么
1: 父亲。
0: 原来是林振，
3: 原来就是林嫂。
1: 请看请看呀，
4: 是金哪，是金。
1: 哎呀林兄啊，哎呀老师啊，后来门神回着家去，听小妹一面至此，我已莫须有三次门神金将他
0: 怎么样啊？
1: 秀气了。
3: 哎呀，你真的是气好
1: 呀，老师啊。
3: 我要负荆
5: 请罪呀、
0: 大雄明言一统天下，
6: 贪臣大
0: 粮食不愿送。
6: 对。

万莫因为生，不善小当天，神女动勋臣。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谭富英、姜妙香主演的京剧《玉杯亭》选场，接下来呢是金榜乐大团圆，皆大欢喜。因为王有道、柳生春都是金榜题名的，所以呢这出戏又叫金榜乐，寓意着高升、吉祥、金榜题名。请听团圆这一场，梅兰芳扮演孟月华，谭富英扮演王有道，姜妙香扮演柳生春，薛永德扮演孟德禄。
1: 王有道太不良，无故休息丧心肠，今日提名金榜上，看是谁良谁不良。听说王有道得了重了，我们员外阿仁呢，把我们小姐也送回来了。嘿，有嘞，我不免在这儿等着他，待会儿他来的时候，我拿话得损损他。嗯，给你们姑娘出出这口气。对，我就是这主意。有的说着说着，他来了啊。

0: 来了。
1: 我来问你员外安人呢？
0: 员外二人呐，也来了。
1: 你家小姐呢？
0: 我们小姐呀，她更得要来了。
1: 哎呀，来了的好啊！
0: 哎，我说那个杜大爷，我们小姐回来了，可是回来了。这回您可别再把他给休回去了啊！
1: 哦，是，
2: 那我说错了，
1: 还有请，
0: 哎，是啊，有请啊。

0: 吃喝的，
1: 我呀，在这伺候我们姑娘呢。
0: 哦，你在此吗？伺候你家小的。
1: 对了，
0: 不用你呀。
1: 哎，不用我，我这待会儿又怕什么的？
0: 怎么啊？外面有人唤你，
1: 谁叫我呢？
0: 是
1: 呢，在哪儿呢？没人。
0: 我俩出去。
1: 呀呵，有的把我推出来了，推出来我也不走啊，我在这儿听活是怎么回事儿？
2: 啊娘子啊，天不是万不是，就是非人的不是。No 是这样，哎呦呀。
0: 跪下了，
3: 放烟花，好命苦。
0: 哎，就是我们。

到，不会你说啊。

0: 向大家有话当面请讲。你有一位今年18岁上岁孙子，我与我高堂年兄不知年兄一下安如何？老弟听从之将，这朋友干贵子
1: 几位听听，何必推辞啊？
0: 饶饶，乃良辰吉日留在石下完成话务，留听二位弟兄作罢。
2: 天理阴转是现前，把牛人力把牛天，若得肩膀铁民心，虚度台上赶紧天，贪心人大冤。

0: 就在时下，大家齐口喜而定，
1: 就要跑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57年的珍贵录音，在中山音乐堂演出的京剧《玉杯亭》选场的实况，梅兰芳、谭富英、江妙香等主演。今天的戏迷乐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戏迷乐，我们在一起聊戏听戏，主持人尚远和您明天见。

0: 量，健康生活，
1: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2: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1: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2: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1: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7: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毅。那在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秀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曲艺啊。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西城区文化馆的各位，以及这次参加我们宣南杯的各位优秀选手代表们。那其实我们经常说，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呢，是让文艺不再局限于专业的从业者，给了大众大家去全民参与、全民创作、全民共享这样的一个平台啊。那根植于北京宣南曲艺沃土的宣南杯古曲大赛，到今年已经是经历了6届的更迭了，从京津冀区域的赛事成长为全国性的非遗曲艺盛会。那这次呢，也是依托线上线下融合传播，创新了新媒体的很多的赛道，让更多的朋友们去参与到了这种非遗曲艺的比赛跟表演当中。那其实呢，也是让这种古老的古曲曲艺摆脱了小众这样的一个圈层，让更多的人看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非遗曲艺是如何借力新大众文艺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的。然后首先呢，让我们来欢迎来自西城区文化馆的副馆长、戏曲曲艺部的负责人司春燕，欢迎您跟大家来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的司春燕。
1: 那司春燕司老师呢，是作为行业观察者，同样也是我们的赛事组织者啊，跟我们来聊一聊。那同样还有两位呢，是我们的曲艺爱好者代表。首先欢迎退了休的曲艺爱好者张硕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张硕。
1: 那同样还有另外一位呢，是13岁的少年选手啊，新生代的传承者，欢迎冯润秋小朋友，跟大家打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冯润秋，今年13岁。
1: 好，欢迎各位参与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非遗曲艺啊。那首先呢，我们先问问这个司老师吧啊，司老师，那作为我们宣南杯赛事的这个组织者，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宣南杯好不好？
2: 好。宣南杯呢，是我们西城区文化馆的一个品牌，它呢是从2015年开始建立这个品牌，然后走到现在呢是第6届宣南杯古曲大赛了。然后上一届呢，我们主打的是京津冀，今年呢我们是突出了南北对话，我们建立了北京的主场，和去到了江苏南通，我们进行了双展演的模式吧，南北对话。所以这次呢，从这种名家讲堂，包括我们的那个主场的精品的展演，都会突出我们南方的一些古曲代表和我们北方的古曲，进行全国性的这种交流，
1: 有了南北对话的这种感觉了。那其实你看，刚刚我们就介绍到了，北京宣南地区啊，也是我们宣南杯的一个名称啊，本身就是一个曲艺这个盛行的一个地方，文化沃土，有很多的朋友愿意去来进行曲艺的学习哈。
2: 是因为以前有在我们的宣武区，现在是跟我们西城区合并了。最初这个宣南杯的起源应该是在宣武区文化馆，尤其在宣武区的周边有天桥，在天桥那都是古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诞生地。所以其实这次我们请到了一个名家，其中有一个叫杨子春老师，他是曾经真的在天桥撂地卖过艺。然后这次呢，因为他是现在是古曲名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代表那个老师，然后我们请到了我们西城区文化馆，还进行了讲座。我觉得他呢就非常有意义。
1: 想问问您，您看我们的赛事举办了6届了，对不对啊？包括每一届参赛选手都非常的踊跃，那其实我们也能通过我们的比赛能看到，现在的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非遗曲艺是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的各个年龄段的不同职业的朋友们都愿意来学习的，是不是？
2: 其实古曲呢是一个相对小众的艺术，
1: 是的，
2: 其实它并不好学。尤其是从我们最初的那个几次比赛，就几届比赛当中，其实我们是 就更想拓宽吧，拓宽一些这种参赛的选手。今年呢，一来是来自全国的这个范围都来参加比赛，二来呢是今年特点就是年轻的选手变多了，我们是两年一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特别的开心，就说明很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古曲，然后在学习古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我们所以就以后呢也是希望能够越做越好，把这个宣传力度扩大，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我们文化馆来参加这个赛事。
1: 像冯润秋小朋友这样的十几岁的青少年小朋友越来越多了。
2: 对对对，这次还有八岁的参赛选手，也非常的棒。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种非遗传统、非遗技艺，然后被越来越多的这种年轻人喜欢，那其实从它的发展跟这个未来的发展是越来越好的。
2: 对。
1: 其实我也了解到，像今年的这个我们宣南杯的赛事，跟往年除了说有一个南北的对话之外，更多的运用了很多的现在的新技术啊，比如说在互联网上的传播，甚至还运用了 AI 的手段，让更多的朋友们，而且都是自发自己来用这样的手段把新技术和我们的非遗曲艺传统结合到了一起。
2: 我们这次的这个赛事吧，分演唱组，还有创意新生组，还有我们的原创作品组，三个这个组别。然后这次的这个创意新生呢，就是好多年轻人自发的，然后在这个抖音平台啊，这些新媒体平台，然后呢自己去唱古曲，然后去自己去用 AI 做了很多就是动画的这个就小动画小电影这种
1: 自制的、
2: 然后非常的好。这次呢有一个连环计，就获得了这次创意新生的这个一等奖。然后呢整体都非常不错，也是希望就是以后更多的这种年轻的爱好者能够去踊跃的做这个事情，
1: 运用新技术把我们的这种非遗传统、非遗曲艺更好的再进行传播。
2: 对，而且我据我了解，这个连环计的这个作者也17岁，就是很年轻，是一个新的代表。这也是我们以后更要宣传的一个点吧。
1: 所以这次也是特设了这样的一个环节。
2: 对，
1: 可能是除了线下的参赛的选手之外，线上的朋友们，如果您对曲艺感兴趣，也可以来参与，而且运用这些新技术。
2: 对，如果原创作品呢，就是如果你有写作的能力，那咱们就可以参加写作。如果你有这种新媒体的这种AI 的就创作能力，咱就去在网上线上去参与。如果你有这个演唱的这个就是咱们线下这个比赛的这个能力，咱们就所以就是让它的范围更广一些。对，更多元。
1: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降低这个曲艺的门槛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用 AI 啊选手自制的这个连环计，它是自己演唱，然后配了 AI 的画面，
2: 对不对？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看看我们17岁的这个选手啊，他整个的这个曲艺表演，包括配合的 AI 的制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我们来看一看。

0: 嗯，通过刚刚这则短片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其实选手首先唱得很好，再有就是用 AI 这样的工具把连环计这当中唱的一些内容很好的具象化了出来啊，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结合。这个作品是不是在互联网上也有一个不错的传播跟点赞量？
1: 对对对对对，是是，传播很好。
0: 那除了这之外呢，其实本届赛事整个我们的新媒体的很多内容全网播放量突破了600万啊，那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方式让古曲这种相对小众的艺术形式用这种互联网的或者是全媒体的这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朋友们认识到跟了解到了，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非遗普及的一个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人还是就是很关注新媒体，所以我们今年呢确实都是线上线下同时都在进行，这样的话在宣传方面可能有个更好的推广，也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次赛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上古曲，
0: 加入进来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来的这位小朋友啊，我觉得是现在10后的代表啊，冯润秋小朋友，你现在是不是比如说在学习古曲或者是做一些演奏的时候，也会在互联网的一些视频平台上，比如说 B 站啊什么的去看一看，然后去进行教学，是不是自己也会发自己的作品在网上？
2: 是会发一些作品。
0: 那你先来聊一聊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曲艺古曲，然后想去学习的？
2: 我是在小的时候，在密云4岁半的时候，在密云区文化馆，然后去学习古曲这个艺术吧。然后当时有老师在那里教课，然后我就跟着，因为姥姥是这个的爱好者，然后我就跟着姥姥去上课，然后姥姥没学会，我先学会了，然后老师就觉得我很有这方面的天赋，然后就更加重视就是培养我这方面。
0: 从4岁半就开始了，那今年你是3岁。
2: 对
0: 啊，这学习也快10年的时间了，别看年龄不大，但是接触曲艺接触古曲的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啊。那受姥姥的影响啊，姥姥没学会自己学会了，然后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了？其实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我们传统的这种曲艺表演上还是需要下很大的功夫的，而且它不是一般的所有小朋友都会喜欢的，就是可能你比如说你的同学们小的时候一问，可能他的兴趣爱好可能是比如说弹钢琴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西洋乐器，然后你怎么在中国传统这种曲艺上那么感兴趣而且一直坚持下来的，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分享一下？
2: 首先就是我自己很喜欢曲艺这个艺术，然后就是小时候也受姥姥影响，然后就是带着我去各种地方上课啊学习什么的，慢慢的越来越接触，我就很喜欢这种艺术形式。后来学习过程确实很辛苦，然后也很累，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曲艺这门艺术。
0: 明白。那其实我们历届的赛事都会有像小朋友这样的青年青少年来参与，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看到通过比如第一届赛事、6届赛事、2年1届，这也很长一段时间了，有很多小朋友已经成长为现在可能在走偏专业方向的一些道路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馆呢其实是在前2届的时候还是就是年轻人比较少，然后呢相当于从第2届开始是突出希望年轻的小朋友去参加，然后呢后来呢在2017年的时候也是相当于那个宣武文化馆的时候建立了古曲社，专门去培养一些青少年成人很多的人去学习古曲，所以通过学习培养呢，从这些年古曲社走出来这种学员也很多的成长为考入了北京戏校啊，走上了专业道路，也有一些这样的学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培训是一方面，然后参加比赛是一方面，都是更多元化的吧，让更多的人能够喜欢这种传统的艺术，然后让它更发扬传承。
0: 明白。那想问问冯润秋小朋友，你觉得学习传统曲艺给你自己带来了哪些变化？
2: 我觉得学习传统曲艺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了。
0: 更加自信了，而且对于中国传统的很多传统文化更加了解了。我看包括自己今天穿的衣服也都是偏这种汉服一点的啊，平时自己也很喜欢传统文化，对不对？
2: 是的。
0: 那一会儿呢也会跟我们

0: 现场的来展示一下啊。那接下来问问我们的张硕老师啊，张硕老师呢作为退了休的中年朋友代表啊，我觉得你看就有很有传承的这种感觉啊，然后今天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自己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曲艺，然后开始这个做曲艺这件事情的。
1: 这要想起来可能从小就喜欢曲艺、
0: 哦、
1: 尤其是喜欢京韵大鼓。
0: 嗯，
1: 入手学习到现在算也十五六年的时间了吧。
0: 嗯，
1: 在这过程当中呢，由于各种工作的原因，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有的时候就
0: 之前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让您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当中，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间断的用功吧，间断的学习、
0: 嗯、
1: 但是对古曲的爱好一直是这个有增无减。
0: 嗯，明白啊。那其实你看之前是医务工作者啊、
1: 嗯、
0: 现在退了休之后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
1: 嗯、
0: 自己热爱的艺术方面啊、
1: 嗯、
0: 而且从什么时候您关注到全南碑而且加入其中呢？
1: 我这个我老早就知道了，

0: 特别欣慰，就能看到咱们的古曲呢是非常的非常有希望，能看到了这个我们古曲的未来，挺开心的。
1: 对，而且跟同样作为参赛者的这个其他朋友们交流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是来自各行各业的？
0: 对了，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有喜欢古曲的。咱们北方的这个古曲呢，种类繁多，这个有这个不同的曲种，不同的流派。这次我在这个观摩的过程当中呢，看到有好多，尤其是年轻人，这个后生可畏，唱得非常好。这个就像刚才说的，看到了古曲未来的希望。
1: 是不是也燃起了自己？就是刚刚您说年轻的时候就喜欢，
0: 是
1: 看到他们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因为当时可能自己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生活的原因，没办法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这个爱好当中。但是看到他们发展的很好，就觉得很欣慰，然后也自己很有热情。
0: 对，挺好。
1: 所以你看，我们通过宣南杯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窗口，看到的是大家对于传统艺术的热爱啊，以及对于生活的热爱。那每一个喜欢这个艺术的朋友们，都是对于生活很热爱的这些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再问问司老师啊，通过宣南杯这样的一个比赛啊，包括六届之后的整个的这个现在的一个发展，你觉得现在比如说就以国内或者北方地区、北京地区为主，这种传统曲艺的整个的发展现状您怎么看？
2: 我是说这个古曲吧，确实相比较别的种类还是相对要小众一些，所以这些年呢，其实我们一直致力于传承传播，然后让更多的人喜欢。通过今年的这么多年轻人参赛呢，我觉得未来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而且通过这次比赛，有南方的古曲、北方的古曲，非常的好听。其实有很多南方的一些古曲，我们这次也是这次有的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未来古曲也是一个趋势，而且传统艺术越来越被年轻的大众所喜爱，所以我觉得随着我们的传播吧，还是会有前景的。
1: 也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喜欢传统的古曲。
2: 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张树老师给我们现场来展示一段，也让我们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传统，尤其是北方京韵大鼓的整个的这个韵律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不好？

0: 好听好听啊，这确实觉得旧人曲艺魅力就是在于这里，现场你看完听完之后，你就会被他的情绪然后以及他所唱的内容所感染。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刚刚唱的这一段，跟我们讲一讲唱的是哪一段，然后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啊？这段丑末寅初呢，是洛派京韵大鼓骆玉笙先生的这个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一个老前锋的品牌啊，拉夫劳伦。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都市的男性女性，也就是30岁以上，甚至到60岁左右的人群，都喜欢这种穿衣风格呢？是因为老前锋有一种，就是我穿着很体面，同时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在不经意间告诉你，就是我现在非常非常的舒服，同时我也能在休闲的场合穿它，我也能在正式的场合穿它。那么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拉夫劳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家不可错过的单品，三款拉夫劳伦的夹克。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三款夹克呢，是有立领款的，有经典双摆款的，有连帽的夹克。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

0: 上身就是高级和干净，
1: 没错。
0: 而且呢，它在这个剪裁之上还应用了非常非常好的面料。
1: 是的，比如说这个立领款，它是100%棉面料的，不是那种薄软塌的棉，而是有密度、有筋骨的高织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在视觉上呈现的是一种细腻的哑光的一个光泽啊，所以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光感的老前锋。
0: 哎，这就是它为什么要选择100%棉面料。这款立领款真的很适合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1: 是的。
0: 那么双白款它用的是自己的100%的科技面料。
1: 是的，这个面料哪怕你说你在飞行的途中把它折叠收纳了，拿出来抖一抖，依然能够快速的找回那种挺阔的这个版型啊。所以说这款这个双白的夹克一定是出镜率高。
0: 哎，如果我们经常出差的话，或者说您出席正式场合以及生活当中场合的话，那么这款双白款一定不要错过，以及非常非常适合女孩的连帽款，它是70%的棉，再加上30%的锦纶。
1: 这个棉呢是保证咱们亲肤透气和自然质感啊，锦纶增加是这个挺度、耐穿度和抗皱性的重要一点。而且呢，它具备一定的防风性能，但是不要担心，这个透气性是非常好的。
0: 下摆和袖口呢，微收整体比例非常非常干净，穿上以后把下摆收起来，您就会发现，哦，我的腿显得好长了。
1: 哎，
0: 所以说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三款啊，拉夫劳伦的系列夹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价格和颜色尺码都很齐全。您要知道，拉夫劳伦的夹克现在在市场上1100多到2990，从代购到专柜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立领款的价格是多少？
1: 599。
0: 男女同款，选藏青的和卡其色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还有就是经典的双白款啊，这个价格也是599，也是男女同款，有藏青、黑色和卡其三种颜色可供挑选。
0: 还有什么？我个人私心以为女孩穿上真的非常非常好看的连帽款，价格更便宜，499，颜色可以选择特别特别干净的白色和卡其色。
1: 哎，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是的，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拉”，拉夫劳伦的“拉”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记住我们的这个产品，虽然价格合适，但是是保真的。码数和颜色呢，您要去看一看了，因为有一些热门的码数和颜色，真的要抢一下，暂时是齐全的。
1: 是的，
0: 而且品牌授权链都是齐备的，您可以放心购买，它是保真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夹克呢，颜色上、尺码上，从90斤到160斤，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颜色现在是选择度很高。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拉夫劳伦”的“拉”，就可以看到这三款的链接了。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4: 今天 Cuckoo Run 吞州站开赛，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精英组五轮跑加农夫行走、牛角包健步走、滑雪机、波比跳过箱、划船机、萌新组减量版，家庭组双人接力农夫行走、波比跳过箱、牛角包健步走和接力跑。错过通州别急，9月12日朝阳站接棒，双奥移植北投奥园1314，500个名额报名同步开启，微信搜北投体育公众号来站。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韩子琪写给梁冰玉的信，这封信太重要了。他吃力地喘息着，把信的封口封好，郑重地交给天星，嘱咐天星赶快寄走，一定要挂号，寄航空信别怕贵，那神情不亚于以命相托。

0: 在家住了一宿也就走了。那一年天星11岁，11岁的孩子什么都懂了，什么都能记住了。天星越大就越明白了那件事给这个家留下了多么惨痛的创伤。他知道妈妈恨小姨，恨小姨抢走了爸爸。妈妈不是一件衣裳，不是一所房子，妈妈是人，怎么能让爸爸想要就要，想扔就扔呢？妈妈不但恨小姨，也恨爸爸，恨爸爸的心太狠。那恨是爱到了极点的恨，妈妈到底还是爱爸爸的。爸爸回来了还是收留他，跟他过日子。妈妈是怕这个家散了，怕天星没有爸爸。
1: 可是小姨一走，新月就没妈了。大人之间搅不清的纠葛给儿女遭了罪了。天星紧着自己的力量保护着妹妹，紧着自己的心疼爱着妹妹。谁知道妹妹的命比他还苦。
0: 天星一边看信一边流泪。爸爸不该把新月的死讯告诉小姨，一个母亲看到这样的消息还怎么活呀？他一边看信一边哆嗦，爸爸不该再邀小姨回家一趟。他知道爸爸一辈子也忘不了小姨，想再见小姨一面。这种情感他天心懂，他自己也有这种思念，这种痛苦。可是小姨不能再回来了，新月已经不在了，还让小姨回来干什么？妈妈要是见了小姨准能疯了，她这么大年纪了还让妈妈受这样的刺激干什么？家里现在不但有了儿媳妇，还有了孙子孙女，舒燕对家里过去的事儿都不知道，清平节律当然永远也不会知道，还当着儿孙抖了那些陈年老账干什么？非得把眼陷进，把脸丢进，把家拆进不算完吗？现在这个家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了？天星把厚厚的一单信看完，胸中的怒火已经把一双眼睛烧得血红。爸爸老糊涂了，他把信撕得粉碎，通通通地跑到厨房去，填到煤球炉子里。炉口上坐着一只黑乎乎的砂锅，那是天星给爸爸煎的汤药。通红的煤球中间窜起一丛火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顷刻之间化为了灰烬。
1: 韩子琪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默默地计算着日子。如今的国际邮件不靠轮船了，不必在路上耽搁两个月了，航空信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能寄到。如果冰玉接到信马上启程，那么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见面了。韩子琪将耐心地等着冰玉，一定等着他。不见到冰玉的面，韩子琪不会咽气，见了面肯定会伤心落泪的。那没关系，离别的泪是苦的，重逢的泪是甜的。想到这儿，韩子琪甚至有些兴奋。
0: 爸，您该吃药了。天青端着药丸走进来，韩子琪急切地睁开眼睛，支起上身。
2: 那信寄出去了？
0: 没有。
2: 为什么？哎呀，天星啊，你快去，早一天寄走，早一天到。
0: 哎呀，爸，现如今不许跟外国人通信了，那上面查出来可不得了啊。
2: 啊？哦，信都不能寄了？不能寄了？
0: 嗯。
2: 信呢？
0: 让我给烧了。
2: 烧了，烧了，烧了。
0: 韩子琪推开了天星的手，无力地瘫卧在床上，药丸掉在砖地上，摔得粉碎，崩散的药汁像一滩黑血。
1: 黑夜深沉，大雨滂沱，八月的雷暴雨铺天盖地，像是真下了决心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倒坐南房里躺着的韩子琪奄奄一息，他不吃不喝地昏睡着，不知道自己已经昏睡了多久，弄不清楚年月日，这些都和他没关系了。他只等着自己喘完最后一口气，只等着死。
0: 死也并不是招之即来的，还要让他苦等。在苦苦的等待中，韩子琪仿佛听到了女儿在后室里呼唤：
4: 爸爸，爸爸。
2: 我要去见女儿了。

0: 爸爸恐怕早就在后室等着他了。
1: 先知伊布拉欣是真主的忠实信徒和使者，他为了劝导古巴比伦王国的人们信奉唯一的主，捣毁了多神教的偶像，被族人用绳索捆绑起来抛进了烈火。真主使烈火失去了威力，只烧断了绳索，而伊布拉欣免遭灾难。伊布拉欣在梦中见到了真主，真主命令他杀掉自己的儿子伊斯玛仪以作献祭。先知的梦都是真实的，梦中所见必须实现。先知毕竟是先知，他忍痛遵从主命，对伊斯玛仪说：“儿啊，真主让我杀掉你，你愿意死吗？”伊斯玛仪说：“父亲，您奉命行事吧，既然是真主的旨意，我能够忍受，请你把我捆紧一些，免得我摇晃，请你脱下我的衣服，免得血溅在上面，让我的母亲见了会悲伤，请你把刀磨快一些，好把我一刀杀死，减少我的痛苦。”先知把儿子抱在怀里，亲吻不止，热泪涌流。他捆上了儿子的双臂，推倒在地，举起快刀对准咽喉砍下去，但是砍不动。儿子说：“父亲，请把我的脸朝地，免得你看见我的脸就产生怜悯之心，妨碍你执行主命。”先知就这样做了，又举起刀来对准儿子的脖子砍下去。先知就是这样忠诚无私地奉献真主，甘愿为真主献出自己的一切。真主没有让他失去儿子，派天使送下一只羊，代替了伊斯玛仪的牺牲。后来伊斯兰历的每年12月10日，朝觐活动的最后一天，穆斯林们都要来到伊布拉欣杀子的密纳山谷，怀念先知的圣行。全世界的穆斯林在那一天欢度宰牲节。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0: 想起先知的盛行，伊布拉欣·韩子奇痛悔不已。他玷污了先知的名字，辜负了土罗耶定爸爸的嘱望。在云游传教的途中，在前往麦加朝觐的途中，他韩子奇离开了土罗耶定爸爸，被虚幻的凡事蒙蔽了双眼，在珠宝钻翠、奇石美玉中度过了自己痴迷的一生。为了那些玉，韩子奇放弃了朝觐的主命；为了那些玉，他抛妻别子；为了那些玉，他葬送了冰玉母女。他一生中总是被玉所驱使，如果不是因为玉，他韩子奇也许每一步都不是这样走过来的。人生的路已经不能返回去了，他视若生命的玉也全部失去了。他韩子奇好糊涂啊，那些玉本不属于他这个玉王，也不属于当年的玉魔老人，不属于任何人，他们这些玉的奴隶只不过是暂时的守护者，玉最终还要从他们手中流失，汇入滔滔不绝的长河。韩子奇自己只能赤条条归于黄土，什么也不能带走，只有一具疲惫的躯壳，一个空虚无物的灵魂，一颗伤痕累累的心，和永

0: 不可饶恕的深重的罪孽。
1: 韩子奇就这样稀稀惶惶地走向末日。古兰经早就预言了全人类都无可逃遁的末日的来临，那时候苍穹破裂，日光暗淡，星宿飘坠，大地震动，山峦崩溃，海洋澎湃。那时候众人将似分散的飞蛾，死者的躯体将复活，每个灵魂都站在真主的面前接受审判。功过簿展开了，上面记录着每个人一生的善恶，没有丝毫的遗漏。生前的财富和地位权势变得毫无意义，任何忏悔和恳求都无济于事，谁也救不了谁。真主将根据每个人的善恶判定他的归宿，善者永居天元，恶者投入火狱。火狱里的居民身上捆着七臂长的绳索，大动脉被割断，永远在烈火中忍受煎熬，不得睡眠，没有食物，只能饮用金属的溶液、沸水和浓汁。他们罪有应得，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古兰经并没有说明末日何时来临，但不可避免，任何人都不可避免。
0: 韩子奇毛骨悚然，他不知道自己的功过簿上都写着什么，不知道自己将得到怎样的归宿。他估计天元里恐怕没有自己的份儿，他罪孽深重，只能进入火狱。死并不是苦难的结束，而是更大的苦难的开始。窗外大雨滂沱，倒座南房漏雨了，粉墙上留下一道道污浊的泪痕。
1: 韩子奇睁开了恐惧的双眼，他模模糊糊地看见清平节律这一双爱孙守在床前，见自己醒了，用稚嫩的童声叫着他：
2: 爸爸，爸爸。
1: 他看见天星和舒燕守在床前，仍怀有希望地叫他：爸爸，
0: 爸爸，
1: 爸爸。他看见苍老的妻子梁君碧守在床前，恋恋不舍地望着自己，深深的愧意涌上了他的心头。碧儿，我恐怕要扔下你们了。
0: 七哥哥，你不能走，也还能好，领着孩子们过。
1: 韩子奇默默地看着他，心里已经绝望了。他已经看见天使在催促他，听见了镣铐叮当作响，强烈的恐惧感挤压着这颗将死的心。碧儿，我怕，我怕。
0: 别怕，别怕啊！韩太太拉着丈夫的手，强作平静地安慰着他：“别怕，有我在跟前呢啊！”
1: 不，你救不了我。谁也留不住我了。
0: 啊！韩太太的胸口咯噔一声，她意识到丈夫恐怕真的不行了，泪水像泉眼似的涌流出来，想忍也忍不住。韩太太低下头，把脸贴在丈夫的手上，滚滚热泪冲刷着这双为了齐真斋，为了妻儿老小操劳一世的手，不舍得放开。他爸，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啊，要紧的是吃干主，托靠主，求主的慈悯，求主的降主啊！
1: 我怕的就是
0: 是什么啊？你说，把心里话都说出来，跟我说。
1: 碧儿，神 死了。

0: 是要去见真主吗？我怕。
1: 他爸，别怕，咱们的这条命是真主给的，那就把自个儿的一切都交给主安排吧。穆斯林的一辈子就是一心敬主，一心归主。
2: 这番话虽然说得委婉，说得轻柔，其实已经再清楚不过了。韩子奇当然明白一心归主意味着什么，这是他的结发妻子碧儿对丈夫的最后嘱咐，提醒丈夫在生命的尽头要坚信至高无上的主，带着伊玛尼崇高的信仰去见真主。可是说到容易，做到难。现在要去见真主的不是梁君璧，而是他韩子奇。他有这个胆量吗？
0: 我不敢，不敢去见真主。我能算个穆斯林吗？
1: 啊，你说什么呢？怎么犯糊涂了？咱们回回，当然是穆斯林呢。
0: 我不糊涂，心里头清楚着呢。图勒耶丁爸爸早就跟我说，穆斯林的一生应该怎么度过。可是我呢？
1: 你怎么了？图勒耶丁爸爸是筛海格王莫定的嫡亲子孙，你是他的真传弟子啊。
0: 我现在还能算是他的弟子吗？啊，我不配呀。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播老艺术家老前辈的段子比较多，那么我们请您听听年轻人的作品。上半时呢，我们请您听真奇李然和说的一段舌尖上的中国。真奇李然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无论是电视端还是广播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两位青年才俊，他们二位非但是出色的好相声演员啊，对于广非常的熟悉，而且他们二位最近减肥都非常的成功，喜欢美食还能控制好体重，值得学习啊！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舌尖上的中国》，真奇、李然合作表演。
0: 感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您的热情。
0: 当然了，
2: 嗯，
0: 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谢谢。

0: 了又跟大伙儿要掌声啊。
1: 不是要掌声啊。啊，刚才那两个年轻的演员非常的好。
0: 对。
1: 现在已经被120接走了。哎
0: 呀啊。
1: 真的不是就是说让他们稍微的吸点氧。
0: 哦。
1: 因为那个比较消费体力。
0: 是啊。
1: 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
0: 嗯。
1: 往台上一走朋友们就认识他。
0: 是吗？
1: 我这个伙伴非常的优秀。
0: 你瞧瞧。
1: 李然。
0: 是我。
1: 可以说不是外人。
0: 谁呀、
1: 啊、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0: 你这个是嫉妒我。
1: 确实啊，
0: 嗯，
1: 喜欢你都是80后。
0: 这不挺好吗？
1: 80岁以后的。
0: 我这岁数也太大了吧。
1: 偶尔也有一个半个有牙的。
0: 没听说过。
1: 确实喜欢
0: 啊，
1: 可以说当红小生。
0: 您过奖了。
1: 北京电视台著名的。
0: 什么呀？
1: 主持人。别地儿没有啊，抓紧时间，这玩意儿不咬人。
0: 我是主持人呀、啊。
1: 主持人。
0: 那你就是狗吃屎。你怎么说话呢？
1: 主持人，
0: 说清楚了。
1: 虽然朋友们对你比较熟悉
0: 啊，
1: 咱们哥俩依然有必要做个自我介绍，
0: 得跟大伙儿再认识一下。
1: 我的名字叫甄奇，
0: 我的名字叫李然。
1: 为了加深朋友们的印象、
0: 啊、
1: 我觉得我这个名字可以拿一个谜语来概括。
0: 是吗？
1: 如果您觉得形象，鼓励鼓励我四个字。
0: 哪四个字啊？
1: 三军阅兵。
0: 怎么叫三军阅兵啊？
1: 你想啊，
0: 嗯，
1: 三军仪仗队大阅兵走起正步，咱们一瞧
0: 怎么样？
1: 甄奇呀。
0: 哎呦，有点意思啊！
1: 形象，
0: 甄奇
1: 啊，
0: 我的名字叫李然。
1: 对呀、啊，
0: 能不能找个谜语也给我概括概括？
1: 李然是吧？
0: 对，
1: 李然，李，别说，还真有，
0: 真的，
1: 也是四个字儿。
0: 哪四个字儿？
1: 内裤着火。
0: 你讨厌
1: 不？他也形象。
0: 什么形象？
1: 为了让大家记住你。
0: 这能记住我吗？
1: 下回再见面朋友们就认识了。
0: 是啊，
1: 这不烧裤衩那小子吗？是不是？
0: 嗨，别老胡说八道啊。
1: 确实小伙子长得漂亮
0: 啊，
1: 挡着脸跟电视明星似的。
0: 怎么还挡上脸呀？
1: 啊，对，就是露着脸更像电视明星。
0: 哎，
1: 往这一站
0: 怎么着，
1: 朋友们一看
0: 看出什么来了？
1: 有风度
0: 了。
1: 可以说啊，
0: 嗯，
1: 李然浑身上下
0: 啊
1: 全是能，他这一般人比不了。
0: 你全流水了。
1: 我都烂了是怎么着？
0: 废话，
1: 有能耐有本事。
0: 您说清楚了啊。
1: 跟您请教个问题成吗？
0: 有什么不明白的呀？
1: 你说说啊。
0: 啊，
1: 这人生活的四大要素是什么？
0: 就这个呀。
1: 知道吗？
0: 切，张嘴就能回答你。
1: 哪四大要素？
0: 记住了
1: 啊，
0: 衣食住行四大要素。
1: 哇，
0: 嗯，
1: 哪条最重要呢？
0: 哎呀，这你就得分人了。
1: 怎么呢？
0: 你拿我来说吧，
1: 啊啊，
0: 我对，你看这有了解我的，
1: 带着亲友团来的，
0: 吃真是最重要。
1: 哎，为什么吃最重要？
0: 你看有那么句话吗？
1: 什么话？
0: 叫民以食为天。
1: 哎呦，英雄所见，
0: 对不对？
1: 但是我就苦恼了
0: 啊！
1: 现在瞪着俩眼，不知道吃什么好啊。
0: 你呀、
1: 啊，好多朋友有同感，
0: 别说了，
1: 郁闷。
0: 哎，行了，你这叫偏食，知道吗？
1: 真的，
0: 你要老这样，你就完了。
1: 是吗？
0: 你看你现在
1: 啊，
0: 你这不是真怕，
1: 是啊，
0: 你这都是敷弄了，营养不良
1: 哟，
0: 长此下去你就说北京话，你就嗝屁着凉了。
1: 这是北京话吗？这个
0: 你这就得吃。
1: 怎么呢？
0: 你看我吧，
1: 啊，
0: 什么叫天上飞的？
1: 嚯，
0: 哪叫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俩字儿，通吃。
1: 呵，
0: 逮着我爱吃的，
1: 累了
0: 我就使劲吃，玩命吃，甩开腮帮子吃。我吃那个天昏地暗，吃那个飞沙走石，吃那个泰山不下土，吃那个猫狗掉泪，吃那个黄鼠狼烤火，爪儿干毛精，
1: 干
0: 吃。
1: 我说您是没日子吃了，是怎么着？
0: 有营养。
1: 你这吃谁呀、啊？这么狠？
0: 啊，谁请客吃谁呀、啊？
1: 得自个儿掏钱。
0: 哎呦。那我可舍不得。
1: 看出来了，不折不扣
0: 啊，
1: 白吃。
0: 这是怎么说话呢？
1: 您这叫胡吃海塞。
0: 是啊，
1: 那吃里边有很多讲究，得吃出品味，吃出文化来。
0: 不是，这吃里还有这么些事儿、啊、
1: 当然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饮食特色
0: 啊，
1: 中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种文化。
0: 嗯，
1: 没看前些日子拍了一个中央食的纪录片吗？
0: 舌尖上的中国，
1: 太火了。
0: 哦，
1: 介绍了我们中国很多风味小吃。
0: 是啊，
1: 您看有什么冰肉千层酥，
0: 对，
1: 脆皮莲蓉包，八宝桂阳汤，耳朵眼炸糕，蟹黄烧麦，葱油火烧，五香驴肉，重阳塔糕，还有什么过桥米线，夫妻肺片，荷叶糍粑，鸡丝凉面，有手抓面，手抓面，刀削面，担担面，长棒面，热干面，冷水面，鲜虾面，鲍鱼面，鱿鱼面，小鱼面，大碗兰州牛肉面。
0: 我
1: 把你大馋虫逗上来，
0: 这玩意儿是够解馋的。
1: 不说这个啊，我们中国还有独特的八大菜系，在咱们北京想吃哪口您都各有去处。
0: 我今天我想吃四川菜，我去哪儿？
1: 峨眉酒家
0: 那儿做的好，
1: 最好
0: 那我要想吃这山西菜呢？
1: 晋阳饭庄，
0: 山东菜，
1: 丰泽园，
0: 广东菜，
1: 朝月楼，
0: 淮扬菜，
1: 玉华台，
0: 上海菜，
1: 老正兴，
0: 杂货菜，
1: 泔水桶。
0: 你这喂猪呢？
1: 废话，谁让你吃杂货菜了？你这上那儿乱乱乱乱那去呢？
0: 没听清楚啊！
1: 您说的是
0: 砂锅菜
1: 哦？那你去砂锅居啊，
0: 在西四那儿，
1: 那儿做的最好。
0: 哎呀，你对吃挺有研究的，
1: 略知一二吧？
0: 哎
1: 啊！
0: 那你刚才怎么还跟着苦恼啊？
1: 哦，现在我说的这些老饭庄、老饭店
0: 啊，
1: 大多数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0: 哦，
1: 没有地方体验了。
0: 不是，那没关系。
1: 怎么办？
0: 老饭馆没了，
1: 没有了。
0: 这新开的遍地都是，咱们哪儿吃不行啊？
1: 新开的？
0: 对呀，
1: 那饭馆没法去。
0: 怎么了？
1: 一个个那饭馆的那名字啊，
0: 嗯，
1: 好有一比，
0: 比作何来？
1: 蒙着眼睛开啤酒，
0: 这话怎么讲？
1: 瞎起。
0: 人家都什么俏皮话呀？
1: 那饭馆那名字毛骨悚然，你都不敢进去。
0: 不是你吃饭，你看人名字干嘛呀？
1: 老抬杠，
0: 我就敢进去，我看看去。就这家的叫什么？
1: 就这个了，
0: 就这家，
1: 这叫来一回，
0: 就只能来一回，
1: 下回都不敢来。
0: 这玩意儿憋着宰我呢。
1: 嘿嘿，
0: 那不要紧
1: 啊，
0: 我上后面那家去，
1: 给一锤。
0: 左边这家
1: 上一当，
0: 右边
1: 挨一刀。
0: 这没好啊，
1: 还敢进去吗？
0: 那谁敢进去啊？
1: 还有这饭馆啊，
0: 嗯，
1: 各位可能有同感。
0: 怎么着，
1: 在咱北京的街道啊，
0: 嗯，
1: 找个路口您一站
0: 啊，
1: 左边这一排
0: 什么呀？
1: 香老爹，
0: 挺好。
1: 马大叔
0: 啊，
1: 娘舅饺子二姑父，
0: 这边一排光棍啊。
1: 就是，
0: 那这边呢？
1: 再瞧这一溜
0: 啊，
1: 谢老太，
0: 呵，
1: 牛老爷儿，
0: 嗨，
1: 嫂子锅贴小媳妇儿，
0: 这又到了寡妇大院了。
1: 依着您呢，
0: 给他们掺和掺和呀，
1: 让那男女搭配一下。
0: 对了，
1: 融合融合，
0: 没错。
1: 还别说，
0: 嗯，
1: 没过两天，路口又新添一家，
0: 这回是
1: 小崽子是家常菜。
0: 嚯，这饭馆都有第二代了，
1: 出事了不是？
0: 哎呀，这真是太乱了。
1: 要说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0: 啊，
1: 就这菜名。
0: 菜名？
1: 嗯，
0: 他虐待你来的，
1: 郭达蹂躏你来了。什么菜名？菜的名字。
0: 不是，那您说话您别老绕近道啊。
1: 拿过菜谱一看啊，
0: 嗯，
1: 愣不知道这菜什么做的，出神入化，
0: 少见多怪。
1: 朋友们，真的
0: 孤陋寡闻，真的
1: 要死是怎么着？你
0: 不行，你什么都没见过。
1: 我们家楼底下那饭馆你一去就不知道那菜什么做的，信吗？
0: 不信
1: 咱俩瞧瞧去。
0: 你要换了我，我到那儿知道怎么回事。
1: 不可能。
0: 那咱看看去。
1: 首先来说，把你往那儿一领
0: 啊，
1: 嗯，一个个那服务员小姐长得就能震撼你。
0: 不是，他们怎么震撼我呀？
1: 从远处一看
0: 啊，
1: 跟没穿衣服一样。
0: 不是，您走近了好好看看。
1: 走近一看
0: 啊，
1: 真的没穿衣服
0: 啊。您这是饭馆，您这是澡堂子呀？
1: 人家墙上那个壁画上的人物没穿衣服。
0: 我老看那壁画干嘛呀？
1: 小姐打扮得漂亮。
0: 小姐什么模样啊？
1: 一个个烫着离子烫，贴着眼睫毛，抹着红嘴唇，穿着花旗袍，旗袍开气儿开得嘎着窝着似的。
0: 哇，这夏天倒凉快不起痱子。
1: 嗯，配俩门帘就迎出来了。
0: 嗯，
1: 嗨，先生你好，先生欢迎光临俺们这家餐厅，请问先生你想吃点啥呀？
0: 而这服务员怎么还贼眉鼠眼的呀？
1: 想吃点啥呢？
0: 哎呀，你们这都有什么呀？
1: 俺们这家是东北风味，家常为主，物美价廉，特色服务。另外俺们这家聘请的都是宫廷名厨，就拿俺们这家掌勺的大厨来说吧。
0: 谁呀？
1: 李莲英的第九代玄孙。
0: 别胡说八道。
1: 咋了？
0: 李莲英是太监，太监能有玄孙吗？
1: 那没准儿，
0: 没听说过，别瞎说 啊！
1: 另外，俺们这嘎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就是第一，所以您到俺们这嘎来，俺们一定要善您，
0: 嚯，
1: 善待您。
0: 行行行，我赶紧出去吧。
1: 先生，你想吃点啥？
0: 你这样，
1: 嗯，
0: 你呀，先给我来四个凉菜，
1: 四个凉菜。
0: 对，
1: 哎呀，你个损塞，
0: 毛病啊！
1: 先生，您的凉菜好了，
0: 我这就来了。
1: 注意这菜名，
0: 这头一个是什么呀？
1: 悄悄话。
0: 什么叫悄悄话啊？
1: 就是凉拌猪口条和猪耳朵。哎，
0: 摸你自个儿的，
1: 这不悄悄话吗？
0: 第二个是什么呀？
1: 火焰山，
0: 烫死你！
1: 烫死我干啥玩意儿？
0: 什么是火焰山呀？
1: 就是糖拌西红柿，
0: 这就是火焰山。
1: 嗯呢。
0: 第三个是什么呀？
1: 一国两制。
0: 不是，这里头怎么还有一国两制啊？
1: 其实这道菜就是半盘煮花生米和半盘炸花生米拼在一起，这不一国
0: 啊
1: 两制吗？这不是
0: 两菜了呀？
1: 嗯呢。
0: 第四个是什么呀？
1: 拽拽朝天撅。
0: 什么叫拽拽朝天撅？
1: 哎呀妈呀，这道菜的名字起得既形象又生动，这拽拽朝天撅
0: 什么呀？
1: 四个鸭屁股。
0: 压屁股呀？
1: 怎么拽拽朝天撅？
0: 这这这这，那玩意儿能吃吗？
1: 先生慢用吧。
0: 行行行行，放这儿吧。你这样
1: 啊，
0: 你再给我来四个热菜。
1: 四个热菜，
0: 来四个热菜。
1: 哎呀，你个损菜！先生，您的热菜好了，
0: 上来了。
1: 嗯，
0: 这热菜都是什么呀？
1: 绝代双骄、波黑战争、轰炸塔利班、红烧大使馆。
0: 我。您看吧，吃顿饭世界大战打起来了。
1: 什么叫世界大战啊？
0: 乱不乱呀、
1: 啊、一点都不乱吗？
0: 那我问问你，
1: 每道菜都一
0: 头一个绝代双骄怎么回事？
1: 爆炒青椒和红椒，
0: 这就叫绝代双骄。
1: 嗯呢，
0: 波黑战争，
1: 菠菜炒黑木耳。
0: 轰炸塔利班，
1: 哎呦我的妈呀，就这道轰炸塔利班可了不得了
0: 啊！
1: 要了俺们这嘎厨师亲命了。
0: 是啊，
1: 俺们这嘎厨师在上菜之前，先拿胡萝卜削成拉灯的形象放在中间，
0: 哎、
1: 周围码上一圈锅巴，我往上一倒三鲜汁，刺啦，萝卜一躺下，这不轰炸塔利班吗？我的妈，太吓人了，
0: 哎、
1: 朋友们！
0: 哎呀，您
1: 这鼓掌的都来过俺们这嘎的，真的太吓人了。
0: 这都怎么琢磨的呀？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这第四个红烧大使馆是怎么回事啊？
1: 这道菜再平常不过了。
0: 什么菜呀、啊？
1: 就是溜肥肠。
0: 这溜肥肠怎么是红烧大使馆呀、
1: 啊？哎呀，你也太笨了
0: 啊！
1: 这肥肠，
0: 嗯，
1: 它不大使馆吗？
0: 不、啊，
1: 这人那儿的，你说你这怎么了？这是啊，
0: 你可太脏了啊！
1: 先生慢用吧。
0: 我去去去去，我吃得了吗？我
1: 不吃没关系，俺们这个还免费赠送您一道甜品。
0: 我还有甜品呢。
1: 嗯呢。
0: 甜品还行，什么甜品呀、
1: 啊？你猜呢？
0: 芸豆卷
1: 不是，
0: 豌豆黄
1: 不是，
0: 巧克力派
1: 哎，
0: 对了
1: 不是、哎，
0: 不是你乐什么？
1: 就是两块奶油炸糕，所有的菜不要都没关系
0: 啊、嗯！
1: 马上要给您隆重推出我们的招牌大菜，镇店之宝，
0: 什么呀？
1: 足球。
0: 哟。这新鲜啊，
1: 俺们这嘎老板起这个名字保证是太响亮太形象了。
0: 拿什么做的？
1: 我要把他的原料说出来，保证朋友们是雷鸣般的掌声。这足球啊，
0: 什么呀，
1: 十一块臭豆腐配俩猪蹄儿、
0: 哎、我去你的吧。
1: 感谢啊，其实这个朋友们说实话
0: 啊，
1: 这个年轻演员尤其演出
0: 是
1: 您一鼓掌就好比是打了一针兴奋剂，
0: 对，
1: 好比是喝了一碗那王八汤
0: 啊，
1: 您鼓一回掌我们等于喝一碗，鼓一回掌等于喝、哦、太棒了，没想喝还愣灌、啊嗯、问问你啊，
0: 哎，
1: 平时除了说相声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0: 我呀
1: 啊，
0: 喜欢上网。
1: 哟，
0: 嗯，
1: 您这模样还上网呢？
0: 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1: ？Internet。
0: 对了，
1: 互联网。
0: 我还有网名呢。
1: 怎么着您？
0: 网名。
1: 还有网名？
0: 对了，
1: 你叫
0: 丑小鸭。
1: 这小朋友都乐的。
0: 怎么了？
1: 大老爷们起卡通人物名字
0: 啊，
1: 幼稚。
0: 过两天改了。
1: 改了叫什么了？
0: 小丑鸭。过两天我又改了，
1: 这回叫
0: 鸭小丑。
1: 我怎么听着像骂人啊？这个
0: 要骂人、
1: 啊、您这不响亮啊。
0: 你有吗？
1: 你这名字没我响亮。
0: 你叫什么呀？
1: 同样是这个童话故事名字，说出来保证朋友们热烈鼓掌。
0: 你这名字是
1: 卖女孩的小火柴。
0: 警车等着你呢。
1: 这个比较活跃一点。
0: 你是人贩子。
1: 我认为上网太好了、
0: 啊、
1: 尤其对于相声演员能丰富创作。
0: 对，
1: 前日子看一笑话、
0: 啊、
1: 稍一加工就是一段很好的相声。
0: 那你说出来咱们分享分享。
1: 说有一个马戏团、
0: 啊、
1: 出国演出乘坐飞机，
0: 这待遇还挺高。
1: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马戏团的两个成员鹦鹉和猪坐在一个座位上，
0: 这俩小家伙挨着。
1: 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
0: 知道什么呀？
1: 空中小姐长得很漂亮，
0: 对，
1: 待人很和蔼，
0: 受过训练。
1: 但我认为鹦鹉跟人家说了一句话显得很不礼貌。
0: 鹦鹉说什么了？
1: 小妞，给爷倒杯水。
0: 哎呦，这还真是不太礼貌。
1: 旁边猪想，这还真是不太礼貌。

0: 给朋友们讲个笑话，你老拿心理活动配合我干什么呀？这个，你这人劲儿呢？你
1: 谁配合你？
0: 不，一人你，
1: 你分开说，
0: 分开说啊！令人更加没想到的是，空中小姐面带微笑，端上一盘点心放在鹦鹉的面前。
1: 空中小姐有涵养，
0: 旁边猪想：空中小姐有涵养啊！分开说，分开说啊！那个。一想这小姐脾气够好的
1: 啊，
0: 脾气这么好，要不我也试试？
1: 他也想试试，
0: 冲着小姐一使眼色，
1: 嗯，
2: 小妞给爷爷倒杯水。
1: 这回空中小姐什么反应啊？
0: 怒气冲冲走过来，一手提了鹦鹉，一手提了猪，打开机舱盖，哐哐两脚给踹出去了，
1: 全给扔下去了，
0: 忍无可忍，
1: 太不像话了。
0: 到了机舱外边，鹦鹉跟猪说上了，
1: 又说什么了？
0: 傻了吧？
1: 啊，
0: 也会飞。
1: 哎，去你的吧。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甄奇李然表演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和一个返场的小段，再请您听一段学人物陈印泉侯振鹏合作。
4: 其实现在的这个相声啊，在座的我们观众朋友可能您一定得跟过去的有区别
5: 哦。为什么呀？
4: 我们要坚持这个新方向、新思路、新创意的新节目，所以这说学逗唱处处逢新，
5: 没错，
4: 应该的，对不对？
5: 当然了，
4: 你看我这个人
5: 啊
4: 其实很爱观察生活
5: 哦，
4: 生活当中呢最喜欢的也是学
5: 啊，喜欢模仿。
4: 哎，所以今天这么办得了、学新一回怎么样？
5: 你学一回
4: 啊？
5: 那我可随便点。
4: 你随便点呀，
5: 点点咱们生活当中的事儿吧。
4: 必须贴近生活。
5: 你看每天咱们演出啊
4: 啊，
5: 经常坐这个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上面有一个人群呀
4: 啊
5: 售票员特别有特点，
4: 哎，
5: 能模仿一回吗？
4: 各位
5: 啊，
4: 这挑的人群太好了，
5: 是不是？
4: 售票员，
5: 哎，
4: 在座的跟我一样啊，
5: 啊，
4: 咱们都是这个工薪阶层，
5: 对，
4: 每天呢都坐这公交车，北京这公交车售票员一报站啊，它体现出来
5: 什么呀？
4: 咱北京话的特点。
5: 哦，北京话什么特点呀？
4: 第一个特点，快。
5: 哦，北京人说话快。
4: 我给大伙儿学一学啊，
5: 啊，
4: 公交车马上进站，
5: 哦。
4: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5: 哎，这提前录制好了，
4: 电子的。
5: 售
4: 票员拿过报话机、一推开这窗户啊，
5: 哦，
4: 这手往外一伸，
5: 怎么说呀？
4: 再注意他这速度
5: 啊。
4: 来来来，高边来，来来往里打，来干啥了？高边来往里打，来来来干什么了？干啥了？往里打，来来干啥了？高边来，高边来，来高边来，高边来干啥了？搞着，高边来，高边来往里打，来来来干啥了？高边来往里打了，
5: 这没完了是吧？
4: 关键了，干啥了？
5: 还拦不住他了，你看看啊，
4: 特点快，
5: 这是快啊，
4: 哎，
5: 但是呢，我替人家说句话
4: 啊，
5: 你看大伙儿啊，他这个在站台上，看着着急呀、
4: 是，
5: 等这乘客进了车厢了
4: 啊，
5: 报这站名一站一站，哎，这就清楚了，
4: 也不行，
5: 怎么呢？
4: 北京话第二个特点又
5: 来了，什么特点呀？
4: 吃字儿，
5: 也不清楚啊。
4: 哎呦，去年春运的时候，我有一个山西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5: 哦，
4: 生气呀，
5: 怎么说呀？
4: 小吃儿，一回去啊。弟弟，我北京的公交车，提一点小意见。
5: 提什么意见呀？
4: 说话太快，车字儿太多。
5: 是啊，
4: 我上次坐北京公交车，
5: 哦，
4: 我想坐到西客站，停了有些售票员的报站。
5: 你坐到哪儿了？
4: 坐到回龙观了。
5: 哎，嚯！下回您自个儿也留点什么吧。
4: 你看我这一路车呀，有一站叫王府井，
5: 哎，商业街、
4: 金街，
5: 嗯，
4: 听有些售票员报站啊，您听不清楚，
5: 你再学学。
4: 听好了啊，
5: 嗯，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您听过什么都听不清楚，就这俩字关门清楚。哎，
4: 生活当中的特点，哎，
5: 这没关系
4: 啊
5: 我改一个交通工具。
4: 改什么？
5: 我换一个服务态度最好的。
4: 什么？
5: 也是我最喜欢的职业
4: 啊，
5: 空姐儿。这行吗？这能来吗？
4: 空
5: 姐儿，哎，
4: 看这乐了啊，
5: 空中小姐
4: 有特点。
5: 嗯，
4: 那小姑娘推着小餐车，
5: 嗯，
4: 给您沏茶倒水，
5: 嘿，
4: 真是上帝般的享受啊。
5: 您学学这空姐儿，我们看看，
4: 非常温柔
5: 啊
6: 先生，
5: 我
6: 先生
5: 哟，
6: 先生您好
5: 啊，
6: 先生，请问你好喝水吗？
5: 哎呦，
6: 先生
5: 太温柔了啊！
6: 我这儿的水有茶，有咖啡，还有可乐。先生，你想喝什么呀？
5: 这先生算抄着了啊！
6: 先想喝茶是吗？
5: 喝茶。
6: 别着急，
5: 哎，
6: 我马上给您倒哟。
5: 哟呵，
6: 亲。
5: 哎呦，还亲。您这哪趟飞机告诉我也坐一回去我。
6: 非常的潮。
5: 还真是。
6: 哎、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正经的啊，
5: 嗯，
6: 按照我们航空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的、
5: 啊、
6: 飞机落港，
5: 哦，
6: 各位就是降落。
5: 对。
6: 提前20分钟呢，
5: 嗯，
6: 要提醒您系好安全带，
5: 对，
6: 调直座椅靠背，
5: 对，
6: 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
5: 嗯，
6: 也得关闭那个手机呀、啊
5: 哎，四项基本工作，
6: 通讯设备，
5: 没错、
6: 啊，这是例行工作，
5: 哎，
6: 但是人家一说出来，
5: 说出来呢，
6: 就是和风细雨啊，
5: 哎，
6: 有曲有调，
5: 跟唱歌似的，
6: 这样
5: 啊。
6: 咱们想一想
5: 啊，
6: 带着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5: 干嘛呀？
6: 一块儿咱们去这个海南
5: 哦，咱旅游去
6: 三亚，
5: 太好了！
6: 马上降落，
5: 哎，
6: 您听这空姐都这么说啊？
5: 她怎么说呀？
6: 噔，滴，滴，噔，
5: 这喇叭该修了。
6: 女士们，女士们，要北京飞往三亚的，我航空公司 CZ18504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检查安全带是否系好，调至座椅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our aircraft from Beijing to 三亚 CZ18504. We will arrive in 三亚凤凰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Please check lift locked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5: 哎，你等会儿，别说了，没别自我介绍就
6: 这。怎么了？
5: 那大伙都笑话你，还不好说、啊？
6: 怎么了？
5: 最后这句俺的座椅靠背小桌板，这怎么回事？这句？
6: 他这个姑娘啊，
5: 啊，
6: 她实习呀、
5: 啊，哦，
6: 没来得及学，
5: 那就别说了。
6: Thank you。
5: 哎，别谢谢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陈印泉、侯振鹏表演的相声小段《学人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中青年相声名家的好段子，过会儿我们接着为您奉献。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7: 钢琴独奏曲《彩云追月》，任光作曲，王建中、殷承宗编曲，殷承宗演奏。

0: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2: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3: Ready Go！
1: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2: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2: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2: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4: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听相声青年演员的优秀节目。下面的这对演员呢，一位是山东的名人，一位在北京颇有名气，山东的青年笑星啊，他的名字叫大新，多才多艺，除了相声之外啊，演小品，唱山东快书啊，唱快板，而且呢还是山东广播电视界的一位知名的主持人。那么另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伯鑫啊，我们请您听听大新、张伯鑫他们二位为您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演。
2: 谢谢啊，谢谢我北京的亲人给我一个山东娃娃如此包容的掌声。哎，这
3: 得了吧，得了吧，没听出来呀、啊？这是各位老少爷们给我们一个北京胡同孩子的掌声，对不对？
2: 您这可有点挤兑我们外地人了。
3: 哎，我可没这意思啊。
2: 我们山东啊，那可是孔孟礼仪邦。嘿，
3: 我们北京那是天子帝王乡，
2: 那里五岳独尊秀，
3: 这里长城更辉煌，
2: 那里趵突划不住，
3: 这里后海荷花香，
2: 那里泉水甲天下，
3: 这里胡同情义长，
2: 那里一山一水一圣人，
3: 这里东方升起红太阳。出生在北京传了几辈儿，我便是这热情风趣的北京人儿，
2: 北京的朋友，哎呀，你往这里瞅，
3: 哦，什么呀？
2: 你面前
3: 这生活不会写字儿啊？
2: 用什么？
3: 你是拿牙嘎巴磕手指头啊？写一田字格学书啊，作文的题目，我的爸爸呀，
2: 有病吗？
3: 你才有病呢，谁不拿笔啊？
2: 问你用哪儿的笔写字？
3: 程文厚的，
2: 山东济南人创办。哎，
3: 我看病在孔医堂，
2: 山东曲阜人创办。
3: 穿的衣服瑞福祥，
2: 山东章丘人创办。
3: 上大学外国语，
4: 跟山东没关系吧？
2: 具体哪儿进修？
4: 孔子学院。
3: 这怎么了？我就跟山东离不开了呢，
2: 还跟您这么说啊？就您这个体格，
3: 怎么了？
2: 这都是我们山东人喂胖的。
3: 我还告诉你啊，就咱们这个，哎呦我的妈呀！
2: 哎呀，我都疼。
3: 就咱这身肉啊，嘿嘿，天赋号的，
2: 酱肉山东的，
3: 柳泉居
2: 豆包山东的，
3: 同和居
2: 海参山东的，
3: 全聚德
2: 鸭子山东的。
3: 那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好，差点滑了过去，各位。我头一次听说啊，大早上起来好几千只小鸭子，济南坐高铁奔北京全聚德，走啦，哈哈，进炉子去了，哈哈，
2: 这不胡说八道吗？没有听清楚。
3: 怎么了？
2: 烤鸭子的人是山东的，
3: 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你谁听说过山东烤鸭子？
2: 好，你可是孤陋寡闻了。
3: 怎么了？
2: 咱们从头说行不行？
3: 说吧。
2: 大概是在道光初年的时候，
3: 嚯，
2: 山东荣城啊有一个馒头工，姓孙，叫孙子九。
3: 哦，拿这个馒头加烤鸭子，噎死你啊！
2: 我说拿馒头加烤鸭子。
3: 我问北京烤鸭跟山东有什么关系？
2: 你听着呀，
3: 您说呀。
2: 孙子九的这个馒头铺啊，旁边是一处烤鸭店。这一日人手不够了，所以把孙师傅请来当做帮工。掌柜的见其心灵手巧，踏实肯干，甚是喜欢。没过多久，便把这烤鸭店过给了孙子九。那孙子九便从山东荣城带出了一批年轻人，经营得红红火火，后给烤鸭店取名变异坊。这批荣城的年轻人也是纷纷开枝散叶，流入到了烤鸭行当。到了清末，北京城大的小小烤鸭店林林总总多达50多家，遍布了大街小巷，其中90%以上是由山东荣城人开办，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全聚德。山东荣城人李子明担任全聚德掌柜，他发明鸭票度过了早期的经济危机，后改焖炉为挂炉，奠定了百年全聚德的地位。 从那以后啊，全聚德的烤鸭师傅挤得单传威力外，皆为山东荣城人。烤鸭技艺也是薪火延续，代代相传。烤出来的鸭肉色泽红润，肥而不腻，外酥里嫩，老少皆宜，口感纯正，可谓人间美味。1953年，第四代传人田文宽还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俄罗斯，让中国的饮食文化从此走向了世界，享誉全球。正是京师美馔出山东，妙手荣城留美名，鸭肉酥香飘四海，中华饮食永传承。还吃烤鸭吗？
5: 烤鸭是什么呀？
2: 别来这套，别来这套。
3: 我不吃，不吃，不吃了。不吃，
2: 不吃，你吃什么？
3: 我吃，我吃你啊！
2: 你吃我干嘛？
3: 鸭子拔毛，你不用拔毛。
2: 你看他没得说了，他说这个，你知道吗？
3: 我跟你，我不吃，我还加减肥。
2: 哎，家里你离不开山东。

0: 东
1: 没听说过，哎，家里跟山东没关系。
0: 家住哪儿？
1: 家住，哎，问着了。北京的四九城里头，二环边上，房价10多万一平。哎，山东有这房价吗？
0: 哎，你说那地方大了。
1: 嘿嘿，
0: 具体在哪儿？
1: 张自忠路。
0: 哪儿哪儿？
1: 傻了吧？听傻了吧？
0: 张自忠路。
1: 对呀，
0: 张自忠。
1: 嗯，
0: 第33集团军总司令。
1: 这我甭不问这个，跟山东没关系。
0: 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1: 啊，
0: 我就知道他出生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官宦家庭。
1: 又是山东啊。
0: 又读私塾，对不对？
1: 对呀。
0: 14岁便已成长为了英姿勃发、充满正义感的英俊少年。忠孝仁义的传统思想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的扎根，直到辛亥革命爆发，那张自忠进入了北洋天津法政学堂，在那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进步思想，为他的脑海增添了崭新的内容。随后他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亲身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当中，直奉战争截击交通兵团，驱除英军，重获丰台主权，血战临沂、台儿庄，击溃铁军，随枣会战对敌，神色怡然。抗日战场上，他不畏生死，杀敌雪耻，百般血战，锻造钢军，血洒疆场，是扬我国威。1940年，襄阳城市的长山战场，身中6枪，为国捐躯。周恩来总理题词道：“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足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1947年，北平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张自忠路也是沿袭至今。他的爱国精神，后人敬仰，代代相传。正是抗日名将张自忠，战功赫赫，冠长红，山东将军标青史，北京街道英雄名。
1: 好，哎，哎呀，已经搬济南了，全家都搬走了。
0: 这怎么回事？跑我们山东去了？
1: 哎，我在北京离不开山东了。
0: 哎，不过我就纳闷了，
1: 怎么了？
0: 你说你生活在北京，
1: 对呀，
0: 干嘛衣食住行都往我们山东堆里扎呀？哎，
1: 跟您说实话吧，
0: 嗯，
1: 您别瞧我这在北京
0: 啊，
1: 其实我呀是个山东人呀。
0: 感情这位祖籍是山东的。
1: 对对对。
0: 哎，那你干嘛老标榜你是北京人？
1: 这不生活在北京吗？
0: 那不对。
1: 怎么了？
0: 是哪儿的人就说哪儿的人呢？
1: 啊啊，
0: 你像我常年生活在山东。
1: 哦，
0: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祖籍北京啊？
1: 哎，合着你打小是喝豆汁儿吃焦圈长大的。
0: 你也是喝着甜沫吃着油馅长大的。
1: 打小我可就喜欢山东快书，打了个打，
0: 我就爱京腔京韵哼皮黄，
1: 闲言碎语不要讲，标一标，好汉武二郎。

0: 京人，
1: 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北京人，
0: 早应该拜把子桃园结义。
1: 从今往后，您是大哥，我是兄弟，
0: 兄弟有事哥哥出力。
1: 那将来我要是演出，
0: 给你搭戏，
1: 我将来挨揍，
0: 给你出气呀、啊。
1: 我将来买房，
0: 给你人民币，
1: 我将来嫁闺女，
0: 给你当女婿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大新和张伯鑫表演的相声《追根溯源》，再请您听一段林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大话古文》。
3: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4: 谢谢大家。
3: 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啊，很简单，
4: 没错，
3: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4: 哎，
3: 实际上呢，归为口头文学。
4: 哎，它可是文学艺术。
3: 既然称之为文学，
4: 怎么样？
3: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文化水平。
4: 那是当然了，
3: 这一点呢，
4: 啊，
3: 拿我来说，
4: 嗯，
3: 从小最最喜欢的
4: 什么呢？
3: 滚！
4: 不是
3: 最喜欢。
4: 等会儿。不是，您这咱们这相声大赛啊，
3: 啊，
4: 您站台上骂街这不行，
3: 谁骂街了？
4: 你不让我滚吗？
3: 我说
4: 啊，
3: 古文
4: 滚，
3: 滚是吧？这么一说，
4: 还我这窝心马挨的呀？不是，您这说清楚了是什么古文？
3: 就是文言文。
4: 您说清楚啊！
3: 上学的时候有同龄人
4: 啊，
3: 咱都学过呀。
4: 文言文，
3: 文言文，你比如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4: 哎呦
3: 梦游天母吟留别陋室铭短歌行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

0: 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唧呱唧呱唧唧，
1: 行，累了，您这干嘛呢？
0: 这不讲义吗？
1: 啊，
0: 显得我这合辙押韵显得有学问呢。
1: 呱唧唧，您见过哪个大学教授站在台上呱唧呱呱唧呱这样的呀？
0: 就深入浅出给你讲嘛。
1: 您可以说一说古文的优美吗？
0: 古文 啊,
1: 啊
0: 经过我的总结，
1: 嗯，
0: 三大优势。
1: 哪三大优势呢？
0: 题材丰富，
1: 嗯，
0: 人物众多，语言精炼。
1: 先说说这题材丰富，
0: 写人的，写物的，叙事的，抒情的，说理的，什么题材都有。
1: 写人的，
0: 写人的啊，咱找大家伙熟悉的
1: 哪一篇呢？
0: 卖炭翁。
1: 哦，
0: 白居易写的。
1: 是
0: 卖炭翁。
1: 嗯，
0: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1: 嗯，
0: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池雪，小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你倒拦着我点儿。
1: 写物呢？
0: 写物最有名的
1: 哪篇？
0: 书文双绝。
1: 嗯，
0: 兰亭集序。
1: 哎呦，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0: 开篇的四个字
1: 怎么写的？
0: 永和大王。
1: 哎，
0: 那个牛筋面的是26.5，
1: 改了快餐了。我说啊，不对，
0: 大王
1: 没有什么大王啊，
0: 什么
1: 永和九年，
0: 永和九年，
1: 哎，
0: 周年典庆。
1: 哎，
0: 明年呢是十年了，
1: 那就是大庆了，
0: 大庆酬宾了。
1: 别胡说，别胡说，人家是永和九年、
0: 啊、
1: 岁在癸丑暮春之初，
0: 这个
1: 表示当时写作的时间。
0: 你看看
1: 啊，
0: 我一说他也能接得上，
1: 大家伙都知道，
0: 证明什么呀？
1: 啊，
0: 脍炙人口。
1: 哦，
0: 写物的文章，
1: 这叙事的，
0: 叙事的，找一篇我们小时候学过的。
1: 哪一篇呢？
0: 叫做
1: 啊，
0: 想叫什么来着，叫这个晏子楚使。哎，这文章讲的是什么呀？
1: 说明这燕子特别的不爱干净。
0: 不是，谁说的？
1: 不像话。
0: 不是不是，我那四个字顺序没安排好、
1: 啊、
0: 叫那个楚燕子使。
1: 那也不行，
0: 咱们
1: 人家这原文叫燕子使楚。
0: 使楚，
1: 哎，
0: 啊，使楚，对，
1: 使楚，
0: 使楚，出使楚国。
1: 对了，
0: 这个晏子是齐国人，
1: 嗯，
0: 叫晏婴，晏平仲，
1: 他的名字，
0: 哎，身材非常的矮小，
1: 嗯，
0: 小晏子嘛，
1: 对对对，
0: 穿花衣嘛，
1: 哎，
0: 年
1: 年春天到这里，我问晏子你为啥来？
0: 还唱
1: 什么？晏子说，
0: 不要唱，不要唱，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就这个呀？
0: 我夸你呢是吗？
1: 您说的小燕子穿花衣，
0: 我后说的小燕子嘛，身材特别矮小。
1: 哎，个儿矮，
0: 个儿矮，到了楚国了。
1: 对，
0: 楚国不给他开这个城门。
1: 哦，那干嘛呢？
0: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
1: 这什么意思？
0: 让他从这儿爬进去、
1: 啊、要羞辱他，
0: 给燕子气的。
1: 是，
0: 说我今天呀、啊、
1: 嗯，
0: 要是到狗国，我就从你这狗洞进去。今陈使楚，
1: 嗯，
0: 就是我今天出使的是楚国。
1: 哦，
0: 我要从这狗洞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1: 哎，巧妙的化解了。
0: 对呀，
1: 好，
0: 给自己长脸了。
1: 哦，
0: 题材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嗯，
1: 刚才还说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啊，
0: 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1: 古文，
0: 古文塑造了大量的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1: 嗯嗯，
0: 您比如说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1: 啊；是
0: 有爷们儿的，就有娘们儿的。
1: 嗯，
0: 有说相声就喜欢小虎队。
1: 不是不是，您
0: 什么样的都有。
1: 您等会儿，我问清楚了，
0: 啊，
1: 一样一样来。您刚才说这有聪明的就有傻的。
0: 对呀、啊、
1: 谁聪明谁傻呀？
0: 智叟聪明，愚公傻。
1: 这是哪篇文章啊？
0: 愚公移山呢、啊、
1: 哦，
0: 这还用说吗？大家伙都知道的故事啊。
1: 嗯，
0: 表面上
1: 嗯，
0: 智叟愚公，实际上呢
1: 啊，
0: 智叟是目光短浅的，
1: 哎，
0: 愚公的精神是伟大的，
1: 这有教育意义，
0: 分出来了。
1: 哦，这是聪明和傻的。
0: 嗯，
1: 您刚才怎么还说古文里还有喜欢小虎队呢？
0: 有，
1: 这是
0: 孔子。
1: 孔子
0: 孔子喜欢小虎队
1: 啊。
0: 原文里告诉你
1: 怎么说的呢？
0: 有朋、
1: 嗯、
0: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哦，这就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的。
0: 有朋自远方来吗、
1: 啊、
0: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呢？
1: 啊，他怎么不写智鹏从远方来呢、
0: 啊、对对对，
1: 您就给胡解释。我发现
0: 都研究出来了，
1: 这是人物众多，
0: 咱的研究成果
1: 啊。
0: 嗯，
1: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0: 语言精炼
1: 啊，
0: 您琢磨吧。
1: 嗯，
0: 这个凡是翻译成白话的东西。

0: 绝对比那个原文要厚。
1: 哦，这还真是，
0: 字数要多。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 哪一篇呢？
0: 拿这个诸葛亮的名篇啊，《出师表》第一段，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0: 怎么说的？
1: 开篇有三个字，
0: 叫
1: “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0: 同一个，这个啊，你看拿文言说出来，简练、优美，
1: 不多。
0: 你要拿生活化的语言啊，不行了，
1: 也不尽然吧，
0: 啰嗦了，
1: 不一定啊。这么着得了，您拿这个生活当中的语言解释一段啊，
0: 生活中的啊，拿哪儿的语言呢？
1: 咱们两个都是北京人，你要拿北京话解释这一段古文，这肯定有意思啊。
0: 北京话啊，不行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北京话，您比如说，尤其是北京大爷大妈啊，说话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少抖。
1: 废话多
0: 啊，很多这个方言呀、土语呀、俏皮话啊、歇后语啊，都得用在这里边
1: 是吗？
0: 有点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1: 哎，我看也不一定啊，你可以试试，
0: 试一试啊。试一试，咱们想一想啊。那开篇就不对。
1: 陈亮言，
0: 诸葛亮自称是微臣，
1: 是，
0: 实际不是啊。相父哦，跟刘禅俩人差着辈儿呢。哦，啊，生活语言啊，
1: 生活语言，
0: 那上来就得这么说。爷们儿，
1: 爷们儿
0: 哦，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这还亮叔，
0: 你们老家这辈子啊可不容易，
1: 那是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啊，哎呦，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啊，他是老和尚搬家呀，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了，
1: 还有俏皮话呢，
0: 现在啊，现在你饶世界的看看去，
1: 还得饶世界，
0: 那脆唾沫是个钉的啊，也就咱们三家。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的是蹬鼻子扇脸啊，给脸不要脸。
1: 你瞧，
0: 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儿啊，眼看可就要罩不住了。哎呦，可你甭看这个啊，跟家里头看家那哥几个啊，没有一个是这个撒法子追咧子的。
1: 我就这路词儿，
0: 在外边打仗那哥几个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哦！你爸爸活着时候啊，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嚯！提起刘皇叔啊，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呢？
0: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没错，
0: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啊，为了能把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讨，他个儿屁着凉咽气儿了。这样的得算是好领导，打着灯笼没处找。但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的数来宝啊！
1: 别说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云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大话古文》，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优秀节目。今天呢就暂时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

0: 里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他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4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高俅谢罪之后，他可就下了场了。这场球踢的，那高俅可以说是使出了全身解数，用上了精细功夫，神经高度集中，手脚紧密配合。这球就好像粘到身上脚上一样，对端王是极力奉承，使端王玩的是兴趣盎然。这场球踢完了之后，端王高了兴了，马上吩咐给高俅摆宴，并且把他留宿到王宫住这儿了。第二天吃完早饭，告诉接着踢。踢完了之后，这高俅就说了，我该回府了。端王一听，哎，回府不忙，没让走，马上写了个请帖，把那王都尉给请来了，摆上酒宴。一方面是感谢曾玉之恩，另一方面向王都尉提出来了，要把这高俅留在宫中侍奉。王都尉一听，嗨，这是小事儿，一个奴才端王看上了，那就给你吧。打这儿起，这高俅又升了一步，成了端王的随从了，每天陪着端王踢球，同时呢，他还会顺着端王说话，端王呢把他当作亲信，寸步不离。这事儿啊也真凑巧，高俅到端王府里边没过俩月，哲宗皇帝宴驾，这皇帝没有儿子，无人继位，文武百官一商议，册立端王赵佶为当今天子，帝号徽宗皇帝。这球迷当皇上了，端王这一做皇上，自然要提拔自己的亲信的。高俅呢，是他心目中最占位置的人之一。端王先封高俅为殿前都指挥使。这殿前都指挥使啊，是皇帝禁卫军的最高长官。他这一封高俅，有的大臣就说了，说陛下，这高俅他会什么呀？他只会踢球啊，怎么能当这都指挥使呢？徽宗皇帝一听，脸一沉，不高兴了。朕也会踢球，我能当皇帝，他为什么就不能当都指挥使呢？这大臣一听，不敢说了，心想皇上赏识啊。没过半年，这徽宗皇帝可能是故意的跟这些大臣们置气，把这高俅啊又给提升了一步。这一下子提升为殿帅府的太尉。这太尉那是国家最高军事官员呢。大臣们一看，谁也不敢说什么话了。一提到这个位置上，高俅自个儿也觉得身价倍增了。干脆他把他的求字也改了，原来是毛字旁一个要求的求啊，这就是踢球那球啊。高俅心想，我现在是太尉了，我叫这名有点不雅呀，太尉怎么能叫踢球的球呢？干脆把这毛字去了，添个立人，改成这个球了，毛拔了去，他也成了人了。高俅当了太尉的第一天，先到殿帅府上任， 一营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都前来参拜，高俅坐在正中，人们两旁边站立，他打开花名册，是挨个点名，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所有的人都点到了，就有一位没来。高俅心想，怎么我上任还有赶不来的吗？莫不是他心里边瞧不起我？我看看这是谁。他一看花名册上这个名字，乃是东京80万禁军都教头，名字叫王进。这王进是禁军小教头王生的儿子，对这父子俩高俅的印象特深。怎么回事？这高俅挨过这爷俩的揍，那还是8年前的事儿呢。那阵儿，高俅整天跟一些泼皮无赖走街串巷，无事生非，活动于市井之中。有一天，高俅跟他俩哥们儿，一个姓田，叫田赌，一个姓范，叫范峰，走到大相国寺，正看见一个卖艺的，这小伙子也就是20来岁，正在人群里边使一路六合枪，周围看的人挺多。高俅他们仨呢，想找点别扭，讹俩钱花，这是他们常干的事儿。这三位一扒拉看热闹的，哎，就赶紧就挤进来了，看了看这卖艺的，哎，我说别来了，这地方是我们弟兄卖艺的地方，知道吗？啊，你小子俩肩膀扛个脑袋到这儿，连价都不问就要卖艺，就是在你们家里边睡觉你也得看看是谁的床啊。啊，这卖艺的小伙子不明白他们这是要讹钱，还跟他们争辩，哎，几位，我问了，这地方没人呢。高俅说，你问谁了？你问的都是二舅母三寡妇，他们都管不着这一段，你给我走，不走给他平了。说着话，这仨小子就要给踢场子。这个功夫呢，正赶上王生、王进这爷俩在人群里边看热闹。王生看事不公，就过来劝阻高俅。这高俅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的，所以高俅没服他劝。哎，我说你放着道不走，跑这儿管这闲事干嘛呀？啊，这不是撒鼻子眼多喘一口气吗？他是你什么人？是你小舅子还是你干儿子？王生一听这话说的不对味儿啊！啊，这叫什么话呀？太难听了！王生一生气就顺口编了一句：“我告诉你，他呀，是我徒弟。”高俅一听，什么？是你徒弟？呵，打了徒弟师傅出来，今天还没打你徒弟呢，你师傅就出来了。好，我先教训师傅，然后再管教你这徒弟。说着话，高俅一伸手，在卖艺的小伙子那个兵器架子上就抓过了一条枪。王生呢，顺手就抓起一条棍来。田赌跟范峰一个人抓起了一把单刀。王进在旁边一看，怕自个儿的爹吃亏呀，他也要找家伙。王生说，王进你别动，我让他仨一块上来吧。这高俅要是知道王生是禁军教头啊，你就是给他俩钱他也不敢上。他以为这王生啊真跟这卖艺的是一码事儿呢，他可没想到今天是嗑瓜子儿崩了牙碰上个硬人。这仨人往上一动手，就看那王生拿着那条棍子，三划了两划了，皮球啪嚓听听窟窿，我的妈，三位全躺下了。王生冲着大伙一笑，呵呵，看见没有，就这本事也在这儿扎货。他当时就把高俅三个人给训斥了一顿，临走的时候给他们留了个名字，我告诉你们仨，你们挨了打了得知道是让谁打的，我是东京城禁军教头。

0: 我叫王生，今天咱们是初次相见，让你们认识认识。”说完了跟王进爷俩走了。
1: 麦一迪一看，哎呦，这事儿弄大发了，吓得他赶紧收拾东西也逃了。
0: 趴地这三位呢，起来俩，高俅啊躺那儿动不了了，他挨打最重，一棍子正捅到那肋条上，估计这肋条没折，大概也裂味了。田赌跟范峰呢，俩人抬着高俅就给他送家里了。高俅养伤养了仨月，这才算恢复原状。这一棍之仇，高俅老记着，他总想，我什么时候打听打听这王生家在哪儿住，我给他们家放把火，要不趁他走黑道不注意的功夫，我扔他一块砖头，可一直没得下手。今天没想到，他当了太尉的头一天，在花名册上竟有了王生之子这王进的名字。高俅暗想，这就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没想到你也能犯到我的手底下。高俅手拍桌案，把脸一沉，这个王进身为80万禁军都教头，在本官到任之时因何不来见我？现在这高俅当了太尉了，说话的这节奏，语言的这轻重都有所变化，他觉得当官得有个官腔，以示与民众的不同。他这一问呢，旁边有一位监军赶紧就说了，太尉，七天前这王教头是递了病状的，这病状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病假条。高俅一听，既然他能亲自来送病状，分明是故意搪塞本官。来人呐，速到王进家中，把他给我带刀堂上。
1: 是。太尉一声令下，有一位排头赶紧的就奔王进家里来了。
0: 古代的那军士啊，都带着腰牌，叫排军，军士的头呢就叫排头。这位排头到王进家里边一瞧，这王教头还在床上躺着呢。这王教头自幼好武，没娶妻室，父亲三年前已经病故了，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母亲，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这王教头是个忠诚老实、为公尽职的人，几天前偶感风寒病了，递了个病假条歇了几天。练武的人不爱吃药，仗着身体的抵抗力愣挺过来了。今儿个呢病大渐轻，正准备着休息一天，明天上堂，可没想到这排头找到家来了。这排头跟王教头平常不错，知道王教头人品端正，为官清廉，待人还热诚，人缘特别好。他进门之后就跟他说了，
1: 王教头，我跟您说可不好了，您这几天递病状啊，殿帅府新上任的太尉今儿个一点名您不在，火了，让您马上到殿帅府去，一刻也不能耽误。
0: 王进一听，哦，新来的太尉到任了，我不知道啊，我这病刚见好，我正打算着明天去呢。
1: 明天？今儿个去晚了都供你一寿，你马上得跟我走。
0: 是吗？好好，那我这就去。王进整了整衣帽，匆匆忙忙的就来到了殿帅府。到殿帅府大堂上，他抬头往上一看，瞅了瞅坐在正面的这位新任太尉，只见他头戴三叉帅子盔，身披大红袍，一张长方脸，两道斗齐眉，齐齐拱梁的鼻子，轮廓鲜明的嘴唇，大耳朵贴腮后抿，这双眼睛大小适中，目光狡黠，随着眼角上鱼尾纹的一张一收，在眼睛的带动下，这张脸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笑怒难分，好像在嘲弄人，讥讽人，又像要坑害人。王进看着这张脸，心中在想，哎呀。

0: 这个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想不起来了。
1: 他在大堂下赶忙双膝跪倒，小人王进给太尉大人叩头。高俅在上面一见王进，就勾起了八年前的胸中积怨。下跪者，你是王进吗？
0: 啊，正是小人。
1: 你父可是禁军教头王生吗？
0: 啊，正是。
1: 你父现在何处？
0: 家父已于三年前病故了。
1: 高俅心想，这个老东西他死了算他捡着，不然我得好好的折腾折腾他。
0: 王进在下边心想，哎，这太尉怎么见了面先问我爹呀？他认识我爹吗？啊？王进想到这儿，他下意识的又看了高俅一眼。哎呀，我想起来了，这个太尉不就是当年找鞋茬踢场子讹钱财闹事端的那个市井刁徒，会踢球的高二吗？他怎么当了太尉了？这踢球跟当太尉他怎么也挨不上啊？这可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真是人生奇巧，变幻莫测呀。我说见面先问我爹呢，他挨过我爹的打呀。他现在是小人得势，赖狗长毛，怎么能不跟我使威风啊？哎呀，看来这是我的厄运来临了。
1: 这功夫就听高俅在上面又说，王进，你借着你爹的一点光气，居然也当上了八十万禁军的都教头，竟敢

0: 太尉，王教头冒犯尊上，理应杖责，但是今天是太尉到任的吉庆日子，动用大刑血溅帅堂，恐怕冲了太尉的喜气。太尉，您看在小人们的面上，缓刑两天吧。太尉，太尉您高抬贵手。
1: 这几个牙将啊，平素跟王教头都不错，知道王教头这个人尽心职守，绝不能谎报病状。王教头有病，再挨这80军棍，这人可就得交代了。所以呢，他们要给王教头讲情。看这个新任太尉急死火燎的脾气，大概不能答应。他们呢，就顺着太尉的情绪说了这么几句话：别冲撞了您的喜庆日子。您还别说，这几句话高俅还真动了心了。高俅心想，这2年我这运气挺顺，头几年那是一步一个坎儿啊，这2年是一步一登高，头一天登上这个大门口真得图个吉庆，别得罪了神灵，再把这运气给我转过去。想到这儿，高俅就说了：好，看在中将的面上，今天暂饶恕你，等3日后再与你算账。
0: 王进赶忙说：多谢太尉。
1: 王进由打殿帅府里边出来，出来之后在路上走着，他心里边合计：这回我可算是落到后娘手里了。俗话说，不怕官就怕管呢，他正管着我呀。我们两个有夙愿，他又是个怀恨记仇的小人，刚一上任就先给我来了个下马威。2天之后，这80军棍打不打不用说，日子长喽，他准得给我穿小鞋戴铁帽子，连挤带压，置我于死地呀。这得怎么办呢？王进一边想着就回到了家。到家之后见了母亲，把这事情经过跟老太太一讲，老太太也为儿子担心了，母子两个人是抱头痛哭。哭完了之后还得想个对策呀，老太太就说了：孩儿啊，事到如今呐，你不能在这儿低着脑袋让人宰割呀，咱得想个法子。哎，咱逃活命得了，不然3-2天过后，他那80棍子打不死你，也得想别的法置你于死地呀。要不然他那丢人的事儿在你手里头攥着呢，他心里能舒坦吗？
0: 王进说：是啊，娘，您说的对，我们得逃，惹不起还躲不起吗？36计走为上策，您跟着我走吧。
2: 老太太说：孩子，咱上哪儿呢？
0: 王进说：咱们要走，那就得远点走，别让高俅抓着咱们。咱娘俩去陕西延安府，投奔老中经略相公。一者呢，他跟我父亲是故交；二者，他手下不少将校都跟咱们家学过武艺；三者呢，他老人家身为经略安抚使，镇守边庭，独具一方，就是太尉高俅也不能小看他，只要投奔到他那儿，这才是万全之策。
2: 老太太说：你说的都有道理，不过咱娘俩这一逃跑可别让高俅发现了，派人把咱们半道再抓回来，那咱们可就活不了了，非得斩首不可呀。
0: 王进说：娘，现在呀，逃也是死，不逃也是死，不如挺身走险，求个苍天保佑，我仔细的安排安排，不让高俅知道我们的去向。
2: 好吧，你安排，我把东西收拾收拾。
0: 王进说：娘，东西要少带，顾命要紧。
2: 哎，我知道，天还没亮，
0: 王进这儿呢，头上牵出一匹马来，
2: 把这细软之物往这褥套里边一放，撂口袋往马后座上一搭，自己呢又收拾了一副轻便的挑子，换上一身青衣小帽，普通百姓的旧衣服，扶着老娘上了马，趁着五更天色未明，城门刚开，娘两个出了西华门，直奔延安府。
3: 这正是一个无赖登高位，千万良善尽遭殃。
4: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今天 Cuckoo Run 通州站开赛，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精英组五轮跑加农夫行走、牛角包健步走、滑雪机、波比跳过箱、划船机、萌新组减量版，家庭组双人接力农夫行走、波比跳过箱、牛角包健步走和接力跑。错过通州别急，9月12日朝阳站接棒，双奥遗址北投奥园1314，500个名额报名同步开启，微信搜北投体育公众号来站。
1: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
1: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我遇见了我，演播艾宝良。
2: 第二天早晨，张公健打了很多电话，终于查到了周德东北京办公室的电话。他在北京主编773恐怖系列丛书。在电话里，他听见周德东的声音跟那个人很不一样。他低沉的声音从雄伟的天安门脚下传过来。您好，哪位啊？
3: 啊，我呀，那是天安县文化馆的张公健副馆长，那个想跟您核实个事儿啊。那个您在北京啊？
2: 是啊。
3: 那个哎呀周老师啊，那个有人冒充你啊，那幸亏我打了这个电话呀。
2: 他长得什么样啊？
4: 张公健描述了一番，
2: 周德东说，好像不是我认识的人呢。张公健说，
3: 哎呀，那反正我知道他不是您，那就行了。
2: 谈完这件事儿，张公健在电话里又和周德东唠了些别的嗑。张公健热情地邀请周德东回天安县来，周德东也表示他最近想回老家待一段时间。张公健说，
3: 哎呀，那您回来啊，那辅导咱县的那些个那个文学爱好者。
2: 周德东说，好吧，啊，忙完这段啊，我一定争取回去一次。哎呀，我想大约是下月一号吧。周东说，张馆长啊，冒充我的人肯定是了解我的人，了解我的人呢基本上也是文人，文人都挺不容易的，如果他仅仅是混顿饭骗个路费什么的，把他揭穿了，警告警告他就拉倒吧，你看呢？
3: 哎呀，那他可是想骗车呀。
2: 哦，那就得报案了。放下电话，张公健报了案。骗子没说他住在哪个宾馆，

0: 警察就在文化馆周围布控，等骗子来落网。骗子可能嗅出了危险的气息，他一直没有出现。这个对周德东了如指掌的人神秘地消失了。第二个月的一号，周德东准时回来了。那天万里无云，天蓝的不像是真的。周德东进了天安县文化馆，第一件事就是出示身份证。张公健说：“
1: 哎，你看，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
0: 哎，这是规矩啊。我每次到没有到过的地方，都是这样做的。”那个叫金宝的女孩高兴地说：“
2: 哎，这才是那个漫画上的周德东呢。”
0: 骗子满面红光，而他们看到的真周德东呢，脸是很白的，甚至让人觉得那是短命的征兆。那当然是他常年伏案贪黑写作的结果了。那一次，周德东为天安县各乡镇的文学青年讲了3天课，没收任何报酬。其实他并没有给大家讲写作技巧之类，他仅仅是向大家灌输一种精神，一种打不倒、压不垮、击不败的精神。他讲起了他的经历，讲他如何一路打拼，从村到镇，从镇到县，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从省到京。讲他当记者的时候，因为披露真相被追杀；讲他在戈壁草原放羊的时候，差点被沙尘暴吞没；讲他生过多少次，死过多少回。有很多文学青年都听哭了。学习结束以后，周德东向100多学员每个人送了本他写的恐怖故事。凭大家的经验，这是作家卖书的好机会。可是他们错了，周德东没收一分钱，都是赠送的。而周德东住的是县城最好的宾馆，吃住都是自费。张公健曾经提出要用文化馆那点有限的经费给他报销，他死活不同意。这期间，天安县主管文化的副县长派秘书三请周德东吃饭，均遭拒绝。第四天，周德东离开了天安县，他说他要回绝伦地看他妈，然后就得回北京，他还有一摊子工作。这个周德东要多好有多好，有才没架子，视钱财如粪土，不媚权势，好像还很孝顺。然而这是一个最恐怖的事件。你会问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这个脸很白的周德东不是我。张公健到北京旅游结婚，他带着新婚太太到编辑部看望我。他认识我，可我不认识他。他坐在我的对面，亲口对我讲了前面那个脸很白的周德东的故事。我问他打的电话是什么号，他说了8个数。那确实是我的电话。可为啥和他通话的是那个人呢？张公健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正巧是那个人溜进了我的办公室。叫爱英的那个人冒充作家是为了逃避收容。那个所谓要扶植天安县文化事业的人是为了骗车。他们两个人都是有实际目的的，而这个神秘的人，为什么？ 新青年风帆上我的那个漫画我见过，画得特别像。接到那本杂志的时候，当时我还感叹了半天，不但形似，而且神似。后来我专门问过那家杂志社的编辑陈大侠，问他那个漫画是谁画的，他说是他们那儿的一个美术编辑照我的几张照片画的，他还告诉我那个美编姓肖。金宝说那个人跟漫画上的我一模一样，那这就说明那个人跟我很像，他竟然跟我很像。张公健当时很激动，他说哎呀，那真是太像了，那就根本分不清。哎呀，如果呀你不是这么严肃啊，那我还真以为啊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哎呀，那只是啊。只是什么呀？我问。张公健犹豫了一下说，哎呀，只是那个人的脸呐，那很白呀，那比我还白呀。张公健的脸很白，比他还白，那还是人的脸吗？他补充说，哎呀，他是那种没血色的白。我的心抖了一下。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请张公健和他的新婚太太吃了顿饭。他太太叫花红，长得挺漂亮，好像在县政府工作，文秘之类。送走张公健馆长之后，我一直都在想那个人的长相。我最害怕这件事，假如他仅仅是长得凶恶，哪怕再凶恶，我都不会这么怕，因为那种危险是大家共同的危险。而现在他仅仅是长得像我，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没有人觉察到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阴谋，没有人帮助我，就像孩子看见了一个贼可怕的东西正在一步一步地朝他逼近，但是大人却都看不见，继续在灯下织毛衣。我更不解的是，他竟然有我的身份证，伪造的。可是他并没有干什么坏事啊，他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呢？这个人是谁呢？我苦思冥想，感到很玄乎。虽然我的职业是写恐怖故事，但是我希望生活中所有的恐怖都是故事。可是冥冥之中就像有什么安排，正像我所说的，写恐怖故事的人早晚要遇到比他想象的更恐怖的事情。现在我就遇上了，这个恐怖故事刚刚开演，他的确是刚刚开演。其实我胆子不大，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就可能让我感到阴虚虚的，排解不开。假如生活中有个陌生人一直怪怪地盯着我的眼睛，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超过半小时，我会跟你一样，最后惊慌失措，撒腿就跑。这是上的事，是下的事，我搞不懂，咱们都搞不懂。但是我必须表现得腰杆很硬气，神经很茁壮，生命很阳刚。这算是我的职业道德吧。我是一个写恐怖故事的人，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会把作者当成参照物。大家都是很脆弱的，都是极富暗示性的动物。如果他们知道，对他们说不要怕的人，其实心里更怕，那他们怎么办呢？我除了要在故事中做一个榜样，而且我还打算满足读者在来信中提出的各种要求，当然除了跟我借钱。我的信箱
3: 请在我另一本书三减一等于几中查找。
0: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拍的一张旧照片，
3: 那年海南电视台有一个导演飞到古城西安，当时我在编女友杂志，要把我这个苦孩子的经历拍成电视剧八集，他把名字都写好了，那个名字很俗，听的人都不好意思，在此不提。当时女友杂志上还登了一个启事，为这个戏选男主角和女主角，女主角八个，一集一个，男主角当然是我，我当然是一个。报名的信件像雪花一样的飞来，都装着照片简介，那些信堆了半间房，有两个编辑专门加班帮我拆信，天天都干到很晚才回家。有个人曾对我说，假如你夜里看不同的陌生人的照片超过10000张，你就会疯。我一点都不信。可这天夜里，有个编辑突然叫起来，我问他怎么了，他举起一张照片说，
4: 嘿，这儿有一个男的跟您特别像。
0: 我接过来，果然像。另一个编辑看了以后朝我鬼鬼的笑，我说，你笑什么？他说，
4: 周老师，您别开玩笑了。
0: 我开什么玩笑了？
4: 他自作聪明地说，您真是，您把自己的照片寄来跟我们逗着玩是不是？我可一眼就看出来了。
0: 我说，嗨，你看你真不是我。然后我对发现这封信的那个编辑说，你赶快把信封找来。
4: 他就把那封信的信封找来了，上边的地址是遥远的北京。难道是他？
0: 我努力回想，他的单位好像是一个叫麦的报社。我记得当时我还为这个报社的名字叫好，我说，
3: 这个名字真简单，假如办一份全是各种商品信息的报，名字叫麦，那多好啊。麦报，麦报。
0: 可是现在我怎么都想不起那个人的名字来了。虽然希望渺茫，但我还是决定去麦报找他。
3: 我要找到这张多年前照片上的人。我在新闻出版的这个圈子待久了，很熟，我很快就找到了麦报社。那是一座写字楼，里边有很多公司。我走在楼道里东张西望，有个矮个子男人迎面走过来，他跟我打招呼，
5: 哎，曹景记啊，回来了。
0: 我陡然想起那个人叫曹景记，我说，
5: 啊，我不是曹景记，我找曹景记。
0: 那矮个子男人走近了，我才发现了他认错了人，他惊叹地说，哎呦嘿，哎呦喂，你长得可真像啊。对不起，您是他弟弟吧？我说，
5: 不是。
0: 他斜着眼睛看着我得意地笑，那他就是您弟弟，哎？
5: 也不是。我知道我遇见的是一个饶舌的人，就避开谁是谁弟弟这个十分不沾边的问题，直接问，
0: 啊，那么他的办公室在哪儿啊？那个人说，
5: 哎呦，您不知道，哎，他半年前就跳槽了，
0: 那段时间我不在啊，我表姐正好那会儿有病。
5: 我着急了问，那你知道他去哪个单位了吗？
4: 他说，
0: 哎呀，一个好像叫什么24小时的影视公司，还听说他去当什么副总经理，薪水还特别高。
4: 我说，那你帮我找找他的电话行吗？
0: 好，你等等啊，我呀去采访部问问。他呀原来一直做记者，哎呦，他是个很敬业的记者哎。
4: 他一边说一边走进了一个办公室。过了很长时间，热心的矮个子男人才走出来，他说，
0: 嘿呦，真抱歉，曹景记跟他们都断联系了。平时他和同事们的关系都不错呀。
4: 嘿，
0: 我有点不知所措了。一个直觉冲击着我的脑海，就是他。最后我终于没有找到曹景记的任何联系办法，只好沮丧地离开了。再之后，我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打探这个叫24小时的影视公司。其实这根针就在我的脚下。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说起了这件事儿，他说，我知道这个公司啊，前不久他们还找我写过一个本子呢。
4: 我眼睛一亮，哦，
0: 那他们在哪儿啊？好像就在你们编辑部的附近。啊，这么着吧，等我回去找到名片我告诉你。晚上我的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了我详细地址，果然就在我工作的编辑部的旁边三环路上。第二天我就去了，我一帆风顺地找到了那家公司。那个公司的人也都说我和曹景记长得很像。一个职员告诉我，曹景记一个月以前就神秘地辞职了，而且他和公司里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一个月前，那正是贾周德东在天安县为文学青年讲课的时候啊。我问那个职员，那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啊？那个人说，我几个月前取资料去过一回，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住在那儿。然后他把那个地址告诉我了，是玫瑰居一带。我当天就去了。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天快黑了，路灯亮了，个别的小偷已经从洞口露出了眼珠了。那是一个很旧的楼，所有的窗户都没有亮光。我慢慢地爬上去，楼梯很黑，有一股霉味儿。我再走进一个可怕的谜底，最高一层。楼道里没有灯，暗暗的，一片死寂，只有我慢吞吞的脚步声。我甚至怀疑这是个废弃的楼。我一边走，一边看一个个的门牌号。我只有把眼睛凑近门牌号才能看得清。我的眼睛凑近其中一扇门的时候，那扇门竟然自己慢慢地拉开了。一张脸出现在我的面前，把我吓了一跳。他和我面对面地站立着，我们两个都愣住了。他和我长得像极了，我遇见了我。
6: 773系列恐怖故事，我遇见了我，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我遇见了我》，责编小底， 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今天 Cuckoo Run 吞中站开赛，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精英组五轮跑加农夫行走、牛角包健步走、滑雪机、波比跳过箱、划船机、萌新组减量版，家庭组双人接力农夫行走、波比跳过箱、牛角包健步走和接力跑，错过通州别急，9月12日朝阳站接棒，双奥移植北投奥园1314，500个名额报名同步开启，微信搜北投体育公众号来站。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1: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1: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沉浸在儿时的记忆中，英府的脸色缓和了。他抬眼望着天空上那片终于往西飘去的白云，似乎要从那片云中去换回他那条大黑狗。有了大黑狗，没人敢靠近我。后来大黑狗死了，我和村里孩子打架时就总是吃亏。直到有一天在雨里打架，恰恰是电闪雷鸣，我就变得像一头野兽，拳打脚踢的，转眼把一群大孩子打得鼻青脸肿。他们都回去告状，从此再没人敢招惹我。想着当时的情景，英府笑了起来。哼，我11岁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个奇人。那一年的夏天，我跑到贺兰山上去摘野杏，到了下午碰上了雨，跑到一个破庙门前，正抬脚要进去，一头硕大肥壮的岩羊就冲了出来。他低头夺路要跑，恰恰又是一声雷响，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伸手就抓住了他。他四蹄乱蹬，我一慌就双手把他给举了起来。当时我突然又听到那个人说话了：“嘎小子，放了他吧，他是个刚转世投胎的人，别误了他的修行。”紧接着一道闪电，我又失去了知觉。英府讲的真真假假，像是神话又像是真事儿。叶生和风学民对着眼神又都扫了一眼石英钟，其他人都埋着头。后来呢？只有单纯的朱梅被这情节吸引住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我躺在破庙旁边的一座茅草屋里，一个放羊的老头正手拿着碗，让一个3岁左右的小男孩往碗里撒尿呢。说也不信，这一眨眼的功夫，那个小人居然撒了满满一碗尿。老头端过来让我喝，他说：“你前生是个阿修罗，好斗，再这样下去你会伤害世人，也会祸害自己。那，这是童子尿，喝了，你以后的魔性就会消了去。”说到此，英府看着风学民说：“谁料得到，今天那个鞭炮，比电闪雷鸣还刺激我。刹那间，身边人的心思我都一清二楚。打从被雷劈过，一打架我就变了个人。

功夫的头顶冒出了一股热气，他接着说，有仇必报，有恶必除。包间里所有的人孔的用手揪住了衣角，

门开了，吴京一手拎着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一手提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包，笑嘻嘻地走了进来。有人一抬头，那时英钟差十分钟到四点。吴京径直走了过来，坐在英府右手的空位上，他把档案袋放在腿上，用手护着。叶生瞪圆了双眼，吴主任，你不是去做笔录了吗？饿着肚子还这么高兴？吴京把右手举起来敬了个礼，报告叶总，肚子是有点饿，但是眼下先得把里面的气出了才能吃东西。叶生好似知道吴京要说什么，站了起来，双手向英府一拱。英董，今天兄弟们是打够了，再闹可就你死我活了。他又转向吴京，吴主任，家丑不可外扬，这是我和董事长之间的事儿，我们下来谈，你就动筷子吃饭吧。英府也把双手一拱，向着叶生，兄弟，你倒是个能屈能伸的主啊。英府又对吴京说，来，翻翻他们的肠子，看看他们的肚子里到底有多少屎，凡事总要说出个公道，弄个清白出来才好谈，对吗？这一次无人接话。吴京端杯喝了一口水，从档案袋里抽出了一份合同，说，这是叶总和海外地产私募基金公司的合同，他从咱们工程中挪走 1.8 亿资金，先借给他和吴义兵共同成立的一个公司，然后又从这个公司把钱汇入海外地产私募基金的账户上，海外地产私募基金公司则出资 8.2 亿人民币，共计10个亿投到了咱们这个项目上。虽然是喝了酒，叶生的脸还是唰的一下变白了。英府双手往后脑勺上一抱，叶总的算盘是等这个项目竣工备案了，把我清出去，那个时候这笔钱就自然由他来处理了。于曼丽瞪圆了两眼，张大了嘴巴问道，要是你赢了，别人接了盘了，那会怎么样呢？英府说，坐牢，你陪着他一块进去。混蛋，你糟蹋着我的人不说，还要害我的命。于曼丽起身，啪的一记清脆的耳光打在叶生的脸上，动作快得让人错愕。叶生浑身一抖，挥起手要去打于曼丽，眼神与那花容失色的愤恨眼神相碰之时，又长叹一口气，双手捂住了脸。于曼丽转向英府，失声痛哭，董事长，他骗我说是暂借款，三个月就还到账上，要知道那里面可是有扣下来的税款呢。英府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说，这就是你们今天要杀我的原因。不对啊，这合同你们怎么能拿到？

伪造的吧？来，让我看看。风学民突然站起来，大喝一声，走向吴京。但是英父早防着他这一手，伸出手就是一拦。风学民双手拱起来，董事长，杀人也得先验明正身呢，我得看看真假。英父用手轻轻一推，风学民后退了一步。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我费舌磨嘴，满嘴跑火车的给你们编故事的功夫，吴京带人把你们的办公室、保险柜、电脑跟抽屉都给清干净了。什么？黑一杰和汪来旺叫起来，齐刷刷站了起来。叶声怒视着英府，你们侵犯他人隐私。朱梅冷冷地盯住叶声，叶总，你忘了吧，咱们每个员工入职都要在规章制度上签字认可，其中的一条就是员工不能在办公室存放私人物品，不能在办公电脑上设私人密码，不能私设自己的保险柜。这事儿好办。英府伸出双手往下摁着，制止朱梅往下说。要是觉得吴京违法了，法庭上见。他转向风学民说，风学民，法院不是你们家的吗？嗯？不等风学民开口，英父向吴京点头。快到四点了，捡重要的，你给风学民、黑一杰、汪来旺说几句吧。看见吴京抽出了一份合同，黑一杰的两腿居然抖了起来。他拱起双手对着吴京上下晃悠，吴主任，吴主任，积极得啊，别把人给逼到墙角喽。吴京假装往后退了一步，低头往桌下看，哟，这地上的水不是你尿裤子了吧？黑衣杰板起了脸，把双手平摊在桌上，又拿左手一个一个的去掰右手的粗大黑糙的手指，啪啪啪，关节的声音坐得很远的朱梅都听得见。吴京举起合同向黑衣杰晃动，白纸黑字，这可是你在三个月前与师傅区长的小姨子签订的合同，他出资1000万，你出资2000万，共同买了一家一级资质的物业服务公司的壳。他呢，负责把东方梦都17项目的物业服务的活在建委备案批下来。你呢，保证把2期的住宅项目的物业服务控制在手。你以你老婆的名义出的资，但是又找了他的妹妹代持的股。但是出资的钱是从我们的物业公司中挪出去的。叶生抬起手狠狠地一拍桌子要发作，黑杰立即对他怒目而视，拍什么？你以为这个企业现在就归了你？董事长不管怎么骂，但总会给我们留口饭吃，你呢？当了家就要把我们一杆子全扫了出去。他又抬起手捶了捶胸说，说实话，看了3年，我猜着董事长斗不过你，想了几夜，我才想定给自己留了这么一条后路。叶生长叹了一口气说，蠢呐，你这是走上了一条绝路。黑衣杰叹道，你们斗得天昏地暗的，我看得心惊胆战。你替我想想，我总不能临老了再回去当水暖工吧。吴京不再理会黑衣杰，看向风学民。风学民紧张地伸手去挠头，不想他头上裹着绷带，往上一掀，绷带被扯下来，沾着血迹被汗水都浸透了。
英府看着吴京从档案袋里又抽出了一份合同，举起了酒瓶向汪来旺点头。来，汪来旺，喝口酒，定定神，然后让这些年轻人看看你的花样是怎么个玩法。汪来旺不说话，举瓶仰头一饮而尽。英府又举着酒瓶向着叶生，于曼丽的泼劲儿又上来了。英老板，你这哪是在盖你的大房子呀，这分明是给大家挖了个万人坑。眼下你的大房子顶天立地立在这京城，可我们呢，一个个的要被你活埋了。牛啊，来，为你的狠毒咱干一杯。这一次他没有被呛着，咕嘟几声一瓶小二就灌进了他的肚子里。英老板，下得了手才是真男人，对吗？叶生的语气冰冷的像初春的第一场霜，阴冷潮湿。不管你怎么编故事，不论你是不是什么阿修罗转世，我告诉你，今天就是把我们几个扒皮活埋了，也不能算是你赢，你要大难临头了。仰着头，叶生把小二举得高高的，众人惊讶地看到二两酒一滴不洒的准确落进了他的大张的嘴巴里。英府也把小二举起来，一

织的呀，不便宜啊。吴京举着手中的合同，像抖树叶一般。东方梦都一期项目销售开盘前，你让吴义兵交了200万的定金，以每平米9000元人民币的促销价格，预定了3000平方米的写字楼面积。去年年底，又以每平方米23000的优惠价，转手卖给了他控股的那家海外地产私募基金。这有什么问题？咱不是有溢价收益了吗？叶生眨巴了一下眼睛问道。吴京拍着合同说，问题大了。他把每平方米14000的溢价收益全都给了咱们合作的销售中介公司。叶生闻听站了起来，不可能，大客户交易都得我签批。对，是有这个规定。吴京看向了风学民说，但是这一次汪总绕过了你，是风总替你签的字。为什么？叶生瞪着风学民。为什么？我吃饱了撑的。风学民也瞪着叶生，他眼中的火更大。你没听见吗？海外地产私募基金买房操盘的是你的老领导吴铁兵的儿子。那为什么把这么大的溢价收益都给了销售中介呢？吴京从档案袋里又抽出了一份材料说道，别问他，来，我告诉你。吴京盯着汪来旺说，汪总，这个销售中介公司的女老板是不是你的第三任老婆呀？东方梦都是汪总这些年接的第三个大项目，每接一个大项目，他就要娶一个售楼小姐，然后让她呢担任自己的销售中介公司的老板。那么这样，汪总把优质客户都推荐到他那里，内外勾结的与客户玩这个溢价游戏。真恶心。风学明咕哝了一句，闭上眼，右手放在了额头上。汪来旺脚底下使着劲儿，屁股往后一顶，顶开椅子跳了起来，用手点着风学明的鼻子说，谁恶心啊？是你，你这个禽兽，我老婆第一天见你就说你是个让他恶心的人。你说他胸大腰细屁股紧，喜欢他的舞蹈学校的艺术气质，你天天缠着我，叫我约他吃饭喝酒，他死活不愿意跟你出去，你就处处刁难。眼见客户积累的差不多要开盘了，你叫师傅区长的那个婆娘推荐了另外一家销售中介来，我老婆哭了一晚上，第二天跟你去了酒店，我发了毒誓，等这个项目做完，我一定亲手阉了你，你等着。于曼丽显然受不了，站起来，双手紧紧摁住耳朵，大喊起来，能不说了吗？再说这酒真得吐出来了。叶生示意于曼丽坐下来，然后眯细了眼盯着吴京说，钱呢？4200万呐。吴京又晃起了手中的材料，2000万打到了吴义兵个人的公司账户，2000万留在了他们夫妻的销售中介公司。还有200万呢？啊？叶生的眼睛瞪大了。汪来旺一句一点头地告诉叶生，200万从银行提取了现金，装在纸箱里，放进了风学民的路虎车的后备箱里。风学民一听笑了起来，嘿嘿，王来旺，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我问你，谁能证明我带着你老婆上床了？

0: 还有，谁又看见我的车里有你那200万的？吴京扬起手中的材料说：
1: 冯总，证据，来来来，冲我要。
0: 看着火终于烧到了自己，封学民的脸变了色，呼吸急促了起来。
2: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2020年的12月31号，由韩延执导，易烊千玺、刘浩存领衔主演，朱媛媛、高亚麟主演，夏雨特别出演的患癌伤痛主题剧情片《送你一朵小红花》上映了。这部影片讲述了两个病友家庭共同对抗病魔的故事，这也是韩延。

是聚焦小人物对抗癌症的故事。整部影片的质感上乘，属于很温情的影片，有泪有笑。那各位是否还记得他执导的第一部抗癌影片《滚蛋吧，肿瘤君》吗？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国产影片《滚蛋吧，肿瘤君》的故事。影片的女主角白百合可以说是熊顿本人钦点的，因为熊顿在看第一稿剧本的时候曾经就说过，只有两个人可以演这个角色，一个是他自己，一个呢就是白百合。影片在2015年8月13号在中国内地上映之后，获得了 5.09 亿的票房成绩，并且呢代表我国内地角逐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语片。而喜欢作家熊顿的人都知道，熊顿喜欢美剧

甚至差点请到了美国主演，最终呢由于交涉问题，遗憾没有达成。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部影片的故事。29岁生日那天，现代派的女孩熊顿因为顶撞苛刻老板而丢了工作，还遭遇了极品男友劈腿，没了爱情。本想借着生日 party 的欢乐气氛和好友老郑、艾米和小夏一起一扫煤气，不想呢欢腾过后，熊顿却突然晕倒在了自己的房间。从医院醒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关心自己的病情，而是被他的主治医生梁医生给吸引了。从此梁医生也成了熊顿爱情幻想。

0: 原因相聚在医院这个特殊的地方。他们特殊的相遇给本来枯燥痛苦的治疗带来无数啼笑皆非的欢乐。朋友的关心和父母的陪伴都几乎快要让熊顿忘记了病魔的存在。但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病发却再次把他从云端拉了回来。为了抢救熊顿，梁医生几乎费尽了自己所有的气力。但在事后，熊顿却是十分轻松的跟他谈起了这件事儿。
1: 听说你抢救我的时候威士泰啊。笑什么啊，我牙上有菜啊。
2: 假发歪了。
1: 这么

有一天我跟我爸带他去散步，我们俩走在前面，阿欢走在后面。刚过到马路对面，听到后面一声急刹车，我正要回头看他，我爸一把把我摁在怀里，捂住我的眼睛。

0: 上居然还留他在公司里面加班，你们这狗屁公司有没有人性啊？
1: 别一天到晚拿你们那儿那什么拼命三郎的精神忽悠人，
0: 命只有一条，就算拼也不拼给你这种既无耻又混蛋的老板，你不配。
2: 这时突然出现的艾米把熊顿他们拉出了公司。
3: 出院了不好好回家休息，你跑这嘚瑟什么呀？你这么一骂你是痛快了，我以后怎么在这混啊？你不说话什么意思啊？病好了可以甩脸子了是吧？
4: 保证咱们扯。
3: 熊顿，如果我去日本的事没告诉你，你不开心的话，
4: 别妄自揣测别人的心思。
3: 好，那你说。
4: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我犯贱多余管你这破事儿。
3: 我在你眼里到底活得有多不堪，至于让你拖着大病初愈的身体来拯救我吗？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选择有什么不妥啊？
4: 你选择什么了？
0: 生活中当别人的小三儿，工作中当别人的奴隶。
1: 全世界就你熊顿一个人的爱情是真爱是吗？你去医院勾引人家男医生你就告上了，在我看来你更可笑。
3: 艾米，
1: 滚！别喊了就给我滚！你们全都给我滚！
2: 就这样，熊顿和艾米在这次大吵之后决裂了。第二天，艾米连招呼都没打就离开了北京。心情失落的熊顿回家陪了父母一阵子，但很快又回了北京。一天晚上，熊顿突然又觉得胸闷，咳嗽不止。他从床上站起来想要叫老郑他们，结果却又觉得天旋地转。最后，熊顿打碎鱼缸才引来老郑和小夏。等到再次从医院醒过来，熊顿第一眼看到的人竟然还是梁医生。跟熊顿上次住院不一样，梁医生这一次总是主动找上熊顿，并且陪伴在他的病床前，翻看熊顿为自己画的画像。而熊顿醒来也总能看到梁医生。
4: 你来了很久了吗？
5: 没有。还难受吗？
4: 嗯，打了那个药就一直想吐，吃了止吐的药我就一直便秘，吃了便秘的药我又头疼，你说我还吃不吃头疼的药啊？
5: 这么难受你还谈笑风生啊？
4: 笑着死总比扭曲的死好看吧。你帮我把那个拿来，蓝色的
5: 这个。
4: 嗯，送给你了。
5: 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想让我给你织毛衣吧？
4: 嗯，给你将来的女朋友，让她给你织点东西，如果她会的话。不会也别扔了，买的时候可贵了，很暖和的。
5: 那你干嘛不自己留着？
4: 嗯，织了这么多年屁也没织出来，不想织了。不准不要。
5: 好，谢谢。
4: 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你会不会觉得丢人？
5: 这么说吧，你是我一生中只会遇见你一次的惊喜，就像上帝派来的天使，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颗欢乐的种子，现在它已经发芽了。
4: 我那么厉害？
5: 嗯，
4: 肯定是看我画挂的书叫我爱听的。
5: 你不是我，所以你不会明白你对我的意义。
4: 你还记得我给你讲大话吗？
5: 记得。你的狗吗？
4: 嗯，我还没讲完呢。
5: 他不是死了吗？
4: 他死了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开心，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吧， 我爸又抱回来一只小狗，一开始我特别开心，但是养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就跟我爸说我不想养了，因为想到他将来会死，还有再经历一次那种伤心，我觉得害怕。但是我爸爸告诉我，人不能因为早晚有一天会死就不想活了，死只是一个结果，怎么活着才是最重要的。经历过，爱过，坚强过，战胜过自己，有过这些过程，才算没有白活过吧。所以人不能因为害怕失去就不去拥有了，对吧？我们成熟来不及了，不然的话你懂的。
5: 我懂什么？
4: 怎么那么讨厌，非要我说你才懂？
5: 我懂，我懂。
2: 在两个人的笑声之中，熊顿暂时忘了自己的病痛，而这时老郑也在一次女子拳赛中夺得了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金腰带。老郑把这一次的成功都归结于熊顿的鼓励，但也同时提醒了熊顿，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一个问题。劝别人他比谁都拿手，但是很多自己想干的事却只停在嘴上，等到想去做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从来不存在来不及这回事儿。在梦想面前，一切都是借口。可是现在的熊顿也只能对着朋友高喊出自己的梦想。
6: 听一场摇滚，和耳朵一起一醉方休，喝一圈烈酒，让酒腻子们闻风丧胆，开一场 cosplay party， 二次元万岁，摸一下大蜥蜴，熊胆威风凛凛，
7: 去山顶看一次日出，然后大喊：
8: 滚蛋吧，肿瘤君！
2: 可是熊顿积极乐观的心态最终还是没能驱走病魔，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治疗也越来越频繁，而为了掩藏自己内心的痛苦，他只能躺在床上蜷缩在母亲的怀中，回忆着自己小时候的事。说到动情处，熊顿还是提到了母亲最不愿意听的一个话题。
4: 妈妈，你知道我银行卡的密码吗？
9: 我不想知道。
4: 你生日呗。还有好多乱七八糟的卡都是。我怕我忘了。其他的就让老陈他们去处理。我知道对你们来说挺难的。

0: 这辈子怎么还能一家人。
1: 说着，熊顿和母亲哭成了一团。就这样，几天之后，熊顿终于不再有痛苦。这时，出差归来的艾米看到病床上已经失去呼吸的熊顿，一下瘫倒在地，泣不成声。几天以后，熊顿的亲友们为他举行了追思会，一脸凝重的小夏出现在了台上。
2: 大家好，我虽然站在这里，但是我不是今天追思会的主持人。应熊顿生前要求，主持人会是他自己。
1: 这时，小夏在大屏幕上播放了熊顿生前留下的录像。
3: 嗨，各位，你们在这里看到我是不是非常惊讶？但是我看不到你们的表情，觉得有点怪怪的。我的葬礼不要哀乐，不要纸花，要鲜花，不要眼泪。这已经是第五遍了，因为真的不知道开头说什么。我一想到吧，你们在我的葬礼上又得看见我，给人一种阴魂不散的感觉，我就特别想笑。对不住各位，还是没听住。不过想想呢，以后留在你们心中永远都是我30岁的样子。以后我们在天上见的时候，我看起来比你们都年轻，想到这一点我还挺知足的。我现在是不是特别符合音容宛在这个成语？谢谢爸爸妈妈，谢谢老郑、艾米、小夏，还有所有的朋友陪我走完最后这一段。我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唯一一个跟死神亲密接触过的人，所以我现在有权指点你们的人生了。我这趟列车已经到站了，但是你们还没有，一定要好好的、精彩的继续活下去。要记住，爱和被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要永远坚持。我也没有离开你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活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最后，在生活中遇到什么过不去的事情的时候，在心里面默念熊顿的名字3遍，我一定会在天上赐予你们力量。我是熊顿，狗熊的熊，牛顿的顿。

0: 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由韩延执导的国产影片《滚蛋吧，肿瘤君》的故事。这部影片的故事原型是80后美女漫画家向瑶，笔名呢就叫熊顿，被网友称为励志姐。跟其他影片主动给自己贴上正能量的标签不一样，年轻的熊顿以乐观的心态对抗癌症，事件本身就很感染，鼓舞着众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非漫画读者关注这一事件的原因。众多主流电视台、报刊等媒体积极报道熊顿和滚蛋吧肿瘤君的故事，也印证了这一事件符合当下社会和舆论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虽然它改编自一个年轻女孩抗癌的真实故事，但这部影片讲述的实际上是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如何从繁重的社会压力中寻求自我，如何和聚少离多的父母相处，如何看待爱情，如何建立闺蜜之间的友情等等话题。那么这些内容呢，也同样是当下年轻人都需要去面对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白百合演唱的《中二少女养花记》。

0: 天使就一直在歌唱，
1: 石石啊石石梦里。
0: 不过呢，我最想吃鸡，我最想吃鸡，我最终变鸭。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这样发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由韩延执导，易烊千玺、刘浩存领衔主演，朱媛媛、高亚麟主演，夏雨特别出演的现实主义影片《送你一朵小红花》，是韩延导演继《滚蛋吧，肿瘤君》之后再次关注生命题材和现实故事，成为其生命三部曲的第二部。韩延导演是一位低调但是呢出手不凡的年轻导演，他的上一部片名平平的《动物世界》也曾成为影坛黑马，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动物世界》的故事。2015年，青年导演韩延根据同名漫画改编执导的国产影片《滚蛋吧，肿瘤君》备受好评，主演白百合也凭借影片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2018年的6月29号，同样是由漫画改编韩延执导的国产影片《动物世界》上映。这部影片的完成度比《滚蛋吧，肿瘤君》更高，不管是视觉效果还是剧情都很优秀。如果您只是因为影片的片名平淡无奇而错过这部影片，那就有点可惜了。这部影片呢，改编自福本伸行的原作漫画《开司赌博系列丛书》的首部曲《赌博末世录》，影片是由韩延执导，李易峰、迈克尔·道格拉斯、周冬雨主演，讲述了郑开司因为偿还借款，参加了一场游轮上的神秘游戏，并且生存下来的故事。那么在这部影片上映之前呢，日本电影人就曾经在2007年将《赌博末世录》改成了同名影片，并且呢在4年后推出了续集，但结果呢却是越拍越烂，直到《动物世界》上映才把这个系列的改编阴霾一扫而尽。这部影片的国内票房收入是 5.1 亿人民币，对于巨额投资来说是入不敷出。导演韩延呢也说，这是为自己的任性交了学费。当年韩延

0: 后来妈妈也成为了植物人，一直躺在医院病房之中昏迷不醒，沉重的医疗费用压得郑凯斯喘不过气来。但好在有刘青的爱慕，有从小玩到大的好友陪伴，日子不温不火一天天的过去了。如今的他在一家游戏厅中扮演小丑，用取悦别人来打工养活自己。这一天，他的发小大虾米李军突然到游戏厅来找他了。
1: 这么想我呀？看见我激动的犯病了？
2: 你来干嘛呀？
3: 有事说事儿，没空听你扯淡。
1: 格尼古拉小镇，知道这小区吗？核心地带，花园洋房，一梯两户，南北通透。
3: 你是不是卖房子卖傻了？你哪只眼睛看得出来我是能买得起房的人？
1: 我这儿有套房，1200多万，这房主着急用钱半价出售，这事儿我偷偷给截胡了，没往上面报，可人叫全款。我们家那房呢，抵了200多万，还差个300多。你们家那房写的谁的名儿？
3: 想都别想，没戏。我爸走了这么多年，就留下这么套房子，我才给卖了。
1: 哎，不是卖，不是卖啊，抵押，抵押。
3: 在我这儿都一个意思。回头我妈要是醒过来，知道我打这房子的主意，非得抽我不可。
1: 你妈都躺了那么多年了，还醒得过来吗？
3: 哎，怎么会说这话？
1: 一套房赚600万。这么好的买卖，我为什么找你啊？我是体谅你啊，兄弟，照顾一个植物人这么多年，住院费、医药费、护工费。
3: 我妈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医药费国家给报一多半，护理的事情刘鑫帮我照应着。
1: 那你也替人刘鑫考虑考虑啊，你连娶人过门的钱都没有。
3: 哎，我再说一次啊，我跟他没搞对象。
1: 那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3: 好友，同窗，老邻居。
1: 那你放人照片上吧，你不就觉得自己穷皮一个，怕连累人刘青吗？
3: 你先把自个儿活明白了，再来我这儿当人生导师。
0: 郑开斯拒绝了李军后，来到医院探望依旧昏迷的妈妈，却发现因为自己一直没有结算医药费用，妈妈已经被推到医院走廊里。而一直暗恋他并且帮着他照顾母亲的刘青，这时也正在被一个变态病人欺负。看着两个心爱的女人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受苦，郑开斯接受了李军卖房投资改变自己命运的建议，将房子抵押了出去。谁知这之后李军突然消失了。正当郑开斯着急上火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随着电话的指引，郑开斯被一个黑衣人带到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在这儿，郑开斯见到了神秘人物安德森。安德森告诉他，李军已经将郑开斯的房子抵押给他，向他借了600万元，但是很快就被李军在赌场挥霍一空。作为担保人的郑开斯也因此欠下了600多万的巨额债务。随后，安德森告诉他，现在有一个能够让郑开斯欠债清零的机会，那就是坐上命运号游轮，与众多和他一样背负债务的人在船上进行一场游戏。获胜之后，他就还清了债务，甚至还可以赚一大笔钱下船。郑开斯没有任何的选择，只得同意。出发前，郑开斯去医院向刘青告别。
3: 我要收趟差，这是我妈的病历本、银行卡，还有……
4: 你拿护照干什么呀？
3: 我不是说了我要出差吗？
4: 你少骗我，就你们那破游戏厅，有什么业务需要出国出差啊？你又惹什么麻烦了？你要跑路啊？
0: 说到这儿，刘青赶紧拉上了隔断的布帘。
4: 那天李军来，我看着他了，那黑衣服是干嘛的呀？黑社会啊？你笑什么笑啊？
0: 郑开斯说着，将一个编织手链放在刘青的手心里。
3: 给你的，你别嫌便宜。我妈就交给你了，要是一个礼拜我还没回来，就把棺材扒了吧。

0: 子，你能不能不走啊？
1: 一个礼拜，我要是回得来，我这辈子不离开你半步；我要是回不来呢，你也别墨迹，赶紧翻篇。
0: 我这是翻不了篇，你要是铁了心要走，那我也铁了心就在这等着你，一直等到死。你别走啊，你在这等着，咱俩的事还没说完呢。你别走啊。
2: 等不及再和刘青告别，郑开思毅然转身离开，和一群人坐上了命运号游轮。驶入公海之后，大家被叫到游轮大厅。这时安德森来到众人面前，向他们介绍游戏规则。在船上进行游戏的人每人分发12张牌，其中包含印有剪刀、石头、布的纸牌各四张，星星三颗。双方自愿对决，赢方获得输方一颗星，平局星星不发生转移。游戏后，游戏双方使用的牌不能继续流通，统一回收。计数器会显示每种牌剩余数量，要想在游戏中获胜，条件是打完手中所有的牌，剩余星星数量要大于等于三颗。如果游戏中途星星用完，或是游戏结束时手牌没打完或星星数少于三颗，就要遭到淘汰。而被淘汰的人有一次被外面的人拯救的机会。除了上述两项不能打破之外，没有任何的底线和规则，所有的牌和星星都可以进行交易，每个人都可以向船上开设的银行贷款一次，按分钟计算利息。随着安德森介绍完毕，游戏开始。这时一个表面忠厚的中国人找到了郑开思。
1: 中国人吧，我叫张建坤。郑开思，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摄像头吗？咱们在这剪刀石头布，楼上一堆土豪正在一边看实况直播一边压住呢。你想想，他们把咱们这些人天南海北的弄到这儿来，光机票就捞鼻子钱了，怎么盈利靠的是他们。我不是第一次上船，而且我告诉你，这有很多人都不是新手，每个人来这儿都有自己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来把贷款清零，然后平安下船。这里水太深了，赶紧抽身才是王道。
3: 谁不想抽身？我把卡给你，我就可以抽身，你愿意吗？
1: 两个人出一样的牌算平手，记得吗？其实按这个规则，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搭档，就有100%的把握下船。可惜大部分人都是贪心的，这就是人性。把牌排成跟我一样的顺序，剪刀石头布分成四组，你要想好了就到廖化台等我，按照这个顺序出牌，12次平局，3分钟搞定。
2: 看着一脸坦诚的张景坤，郑开思和他一起来到了牌桌前。前九局都如预期般的发展，但是到了第十局，本该出石头的张景坤居然出了一张布，赢了郑开思的石头。张景坤马上解释自己排错了顺序，并承诺在下一局让郑开思出布，自己出石头输给他。但是张景坤再次骗了他，他用障眼法出了一张剪刀，又赢了郑开思的布。而此时郑开思只剩下一颗星，一张剪刀。陷入绝境的郑开思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李军。郑开思不由分说扑上去，对着李军就是拳打脚踢。被保安拉开之后，看着时间正在慢慢流逝，郑开思决定和李军联手。
1: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我们绝逼不能再到这船上，我们俩都只剩一颗星。

0: 于是两个人一起找到了这个人，孟小胖。可是让郑开思没想到的是，孟小胖只是表面假装答应他们的要求，趁他们不注意偷走了一张牌。被二人发现之后，孟小胖赶紧求饶：
1: 哥，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偷你们的牌的，我自己也被骗怕了，而且你们拿出市场剪刀一张布来找我，换谁都会觉得这里面有问题的。
2: 为什么？
1: 不合逻辑啊，一般都会让手上的牌剩得均匀一点，对吧？起码保证每种牌都有啊。你们把手上的牌全都剩得一模一样呢，万一被别人看见了，不就成胡把子了吗？
3: 他说的有道理啊。
0: 孟小胖的一番话突然点醒了郑开思。
3: 案前当时都不各一张组合，可以分为四组。假设真的有人用所谓的均衡思维出牌，那他前三张不管出牌的顺序如何，肯定会把剪刀、石头、布各打出去一张。如果接下来他出了剪刀和石头，并且想维持手里的牌是均衡的，那他下一张
4: 肯定打布啊。
3: 不一定吧，万一人家先出布剪刀布，再出石头剪刀石头，他手里牌还是均衡的呀。
1: 哇，哥，你思维好另类哦。
2: 如果按你说的想法打下去，到最后三张时他还是会少一种牌。
3: 对，我想不明白你接着说，反正小时候数学考试我都是抄你的。
2: 你们去找身上还剩九张牌的人，盯住他，只要他下面两把出的是石头和剪刀，赶紧告诉我。出牌的顺序无所谓，你们先去找人，我去贷款，看能不能买一颗心作为备用。
0: 三个人按着郑开思的计划，很快就赢得了开局的胜利。只是好景不长，很快郑开思团队手上已经没牌了，并且三个人只有五颗星，必须再赢四颗星才能保证安全下船。郑开思经过精心设计后，收购了一些玩家手中的纸牌。这时刚刚骗过他的张景坤又找到了他。
5: 囤积了石头又囤积了布，大手笔，可惜这也不是万全之策，前几届囤积卡片的

一颗心。突然有人犯了癫痫，我趁着混乱逃了出去。那次游戏，我们只有五个人下了船，其中一个人告诉我，船底的医学实验舱其实是在做基因实验。我以我的生命去试，这次绝对不是在骗你。

0: 脸得意洋洋要走出黑屋时，郑开斯突然出手将刀疤脸一顿胖揍，直到保安过来分开了他们。看着郑开斯被朋友欺骗，一位同样被人蒙骗进小黑屋的大爷关心地凑了过来。
1: 孩子，没事吧？三颗星至少150万，10000美金一摞，150摞至少需要3个那样的纸袋。刀疤脸的纸袋里最多只有1颗星的钱，可是别人却要花3倍的价格把它输出去。按照他的理论，这点价值好像不太够吧？所以我笃定他身上肯定藏着更有价值的东西。
0: 果真，刀疤脸一走出小黑屋，另外两个人就凑了上来，着急着要看他后背贴的纱布，发现纱布不见了。三个人同时望向小黑屋，看到了郑开斯手里握着的从刀疤脸身上撕下的纱布和包在纱布里的一把钻石。没有办法，三个人只得将郑开斯救出来。正当郑开斯兴冲冲地要走出小屋时，旁边的大爷又拦住了他。
2: 孩子，孩子，求你了，求你给我儿子带个信吧，你叫他把药换成便宜的，这样就可以多维持几个月。还有，你一定要告诉他，爸爸尽力了。
0: 走出小黑屋后，郑开斯马上找到罗小胖，抢回3颗星。善良的他回到小黑屋，用这3颗星救出了黑屋中被骗的大爷，一切似乎都归于平静。郑开斯已经幻想自己将与刘青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那段曾经带走郑开斯父亲的口哨再度响起，郑开斯被突然出现的神秘人带走了。
3: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4: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3: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动物世界》的故事。这部影片上映以来，观众盛赞影片有壳有核，酷炫的视觉效果，独特的世界观设定是壳，而影片关于道德底线和人性善恶的处理更成为观众热议的核。如何在困境之中坚持底线是这部影片探讨的一大主题。正如导演韩延接受采访之中所说，我们大多数人生来平凡，但我们都可以开发自己的潜能。这个过程我们会遇到无数的选择和利益的诱惑，但是你最终的选择决定了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动物世界》改编自被无数人奉为神作的日本漫画《赌博末世录》，原著是3部曲，后2部是《赌博破戒录》和《赌博堕天录》，而在第一部中埋下的几个伏笔也会在第二部中得到解决，包括可能活着的开斯父亲身份的解密，开斯最后救下的那个中年人将在二之中起到关键作用，第一部之中的大反派也会继续出现在续集当中。不出意外的话，动物世界也应该拍成3部曲，如果导演韩延能够保持一贯的水准，相信第二部会更上一层楼。而李易峰的努力也没有白费，一直被诟病的演烂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1: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2: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3: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

0: 谭子琪写给梁冰玉的信，这封信太重要了。他吃力地喘息着，把信的封口封好，郑重地交给天星，嘱咐天星赶快寄走，一定要挂号，寄航空信别怕贵，那神情不亚于以命相托。他不告诉儿子这封信的内容和目的，儿子不认识信封上的英文，看不懂。韩子琪曾经懊悔没有教儿子学英文，现在不懊悔了。天星原以为父亲是在奉命向公司交代罪恶的历史，不写是过不了关的，却不料父亲写的是信。天星一看那鼓鼓囊囊的信封和上面的洋文，就傻眼了。这种日子口给外国人写信，爸爸这是找死啊。天星啊，快快去啊。哎，天星答应着走出了爸爸的房间，带上了门。
1: 天星没有去邮局，而是回到自己的屋里。陈淑燕还没有下班，清平哄着杰律在床上玩。天星手里拿着那沉甸甸的信，匆匆地撕开了信封，急于知道里面的内容。天星根本不懂得私人通信秘密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时候法律其实也已经不管事儿了。这封信天星不检查也有人检查，倒不如他先检查。里面的信是用中文写的，他认识，但很难辨认，得猜，得琢磨。他一看，上款写的是小姨的名字，内容也就不难琢磨了。
0: 天星记得小姨，记得清清楚楚。20年前小姨回来过，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扔下新月就走了。那一年天星11岁，11岁的孩子什么都懂了，什么都能记住了。天星越大就越明白了那件事给这个家留下了多么惨痛的创伤。他知道妈妈恨小姨，恨小姨抢走了爸爸。妈妈不是一件衣裳，不是一所房子，妈妈是人，怎么能让爸爸想要就要，想扔就扔呢？妈妈不但恨小姨，也恨爸爸，恨爸爸的心太狠，那恨是爱到了极点的恨。妈妈到底还是爱爸爸的，爸爸回来了还是收留他，跟他过日子。妈妈是怕这个家散了，怕天星没有爸爸。
1: 可是小姨一走，新月就没妈了，大人之间搅不清的纠葛给儿女遭了罪了。天星紧着自己的力量保护着妹妹，紧着自己的心疼爱着妹妹，谁知道妹妹的命比他还苦。
0: 天星一边看信一边流泪。爸爸不该把新月的死讯告诉小姨，一个母亲看到这样的消息还怎么活呀？他一边看信一边哆嗦，爸爸不该再邀小姨回家一趟。他知道爸爸一辈子也忘不了小姨，想再见小姨一面，这种情感他天心懂，他自己也有这种思念，这种痛苦。可是小姨不能再回来了，新月已经不在了，还让小姨回来干什么？妈妈要是见了小姨准能疯了，她这么大年纪了还让妈妈受这样的刺激干什么？家里现在不但有了儿媳妇，还有了孙子孙女，淑燕对家里过去的事都不知道，清平节律当然永远也不会知道，还当着儿孙抖了那些陈年老账干什么？非得把眼陷进，把脸丢进，把家拆进不算完吗？现在这个家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了？天星把厚厚的一袋信看完，胸中的怒火已经把一双眼睛烧得血红。爸爸老糊涂了，他 信丝的粉碎，通通通地跑到厨房去，填到煤球炉子里。炉口上坐着一只黑乎乎的砂锅，那是天星给爸爸煎的汤药。通红的煤球中间窜起一丛火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顷刻之间化为了灰烬。
1: 韩子琪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默默地计算着日子。如今的国际邮件不靠轮船了，不必在路上耽搁两个月了，航空信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能寄到。如果冰玉接到信马上启程，那么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见面了。韩子琪将耐心地等着冰玉，一定等着他。不见到冰玉的面，韩子琪不会咽气，见了面肯定会伤心落泪的。那没关系，离别的泪是苦的，重逢的泪是甜的。想到这儿，韩子琪甚至有些兴奋。
0: 爸，你该吃药了。天星端着药丸走进来，韩子琪急切地睁开眼睛，支起上身。
2: 信寄出去了？
0: 没有。
2: 为什么？哎呀，天星啊，你快去，早一天寄走，早一天到。
0: 哎呀，爸，现如今不许跟外国人通信了，那上面查出来可不得了啊。
2: 啊，哦，信都不能寄了？不能寄了？
0: 嗯。
2: 信呢？
0: 让我给烧了。
2: 烧了，烧了，烧了。
0: 韩子琪推开了天星的手，无力地瘫卧在床上，药丸掉在砖地上，摔得粉碎，迸散的药汁像一滩黑血。
1: 黑夜深沉，大雨滂沱，八月的雷暴雨铺天盖地，像是真下了决心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

0: 涛、李慧民演播。
1: 倒坐南房里躺着的韩子琪奄奄一息，他不吃不喝地昏睡着，不知道自己已经昏睡了多久，弄不清楚年月日，这些都和他没关系了。他只等着自己喘完最后一口气，只等着死。
2: 死也并不是招之即来的，还要让他苦等。在苦苦的等待中，韩子琪仿佛听到了女儿在后室里呼唤：
3: 爸爸，爸爸。
2: 啊，我要去见女儿了。子琪，子琪。
1: 他要去见师父了。
2: 伊布拉西，
1: 他要去见土罗耶定爸爸了。爸爸恐怕早就在后室等着他了。
2: 先知伊布拉辛是真主的忠实信徒和使者，他为了劝导古巴比伦王国的人们信奉唯一的主，捣毁了多神

0: 做献祭。先知的梦都是真实的，梦中所见必须实现。先知毕竟是先知，他忍痛遵从主命，对伊斯玛仪说：“儿啊，真主让我杀掉你，你愿意死吗？”伊斯玛仪说：“父亲，您奉命行事吧，既然是真主的旨意，我能够忍受，请你把我捆紧一些，免得我摇晃，请你脱下我的衣服，免得血溅在上面，让我的母亲见了会悲伤，请你把刀磨快一些，好把我一刀杀死，减少我的痛苦。”先知把儿子抱在怀里，亲吻不止，热泪涌流。他捆上了儿子的双臂，推倒在地，举起快刀对准咽喉砍下去，但是砍不动。儿子说：“父亲，请把我的脸朝地，免得你看见我的脸就产生怜悯之心，妨碍你执行主命。”先知就这样做了，又举起刀来对准儿子的脖子砍下去。先知就是这样忠诚无私地奉献真主，甘愿为真主献出自己的一切。真主没有让他失去儿子，派天使送下一只羊，代替了伊斯玛仪的牺牲。后来伊斯兰历的每年12月10日，朝觐活动的最后一天，穆斯林们都要来到伊布拉辛沙子的密纳山谷，怀念先知的圣行。全世界的穆斯林在那一天欢度宰牲节。
1: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想起先知的盛行，伊布拉辛·韩子奇痛悔不已，他玷污了先知的名字，辜负了土罗耶定爸爸的嘱望。在云游传教的途中，在前往麦加朝觐的途中，他韩子奇离开了土罗耶定爸爸，被虚幻的凡事蒙蔽了双眼，在珠宝钻翠、奇石美玉中度过了自己痴迷的一生。为了那些玉，韩子奇放弃了朝觐的主命，为了那些玉，他抛妻别子，为了那些玉，他葬送了冰玉母女。他一生中总是被玉所驱使，如果不是因为玉，他韩子奇也许每一步都不是这样走过来的。人生的路已经不能返回去了，他视若生命的玉也全部失去了。他韩子奇好糊涂啊，那些玉本不属于他这个玉王，也不属于当年的玉魔老人，不属于任何人，他们这些玉的奴隶只不过是暂时的守护者，玉最终还要从他们手中流失，汇入滔滔不绝的长河。韩子奇自己只能赤条条归于黄土，什么也不能带走，只有一具疲惫的躯壳，一个空虚无物的灵魂，一颗伤痕累累的心，和永不可饶恕的深重的罪孽。
0: 韩子奇就这样稀稀惶惶地走向末日。古兰经早就预言了全人类都无可逃遁的末日的来临，那时候苍穹破裂，日光暗淡，星宿飘坠，大地震动，山峦崩溃，海洋澎湃，那时候众人将似分散的飞蛾， 死者的躯体将复活，每个灵魂都站在真主的面前接受审判。功过簿展开了，上面记录着每个人一生的善恶，没有丝毫的遗漏。生前的财富和地位、权势变得毫无意义，任何忏悔和恳求都无济于事，谁也救不了谁。真主将根据每个人的善恶判定他的归宿，善者永居天元，恶者投入火狱。火狱里的居民身上捆着七臂长的绳索，大动脉被割断，永远在烈火中忍受煎熬，不得睡眠，没有食物，只能饮用金属的溶液、沸水和浓汁。他们罪有应得，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古兰经并没有说明末日何时来临，但不可避免，任何人都不可避免。
2: 韩子奇毛骨悚然，他不知道自己的功过簿上都写着什么，不知道自己将得到怎样的归宿。他估计天元里恐怕没有自己的份儿，他罪孽深重，只能进入火狱。死并不是苦难的结束，而是更大的苦难的开始。窗外大雨滂沱，倒座南房漏雨了，粉墙上留下一道道污浊的泪痕。
0: 韩子奇睁开了恐惧的双眼，他模模糊糊地看见清平节律这一双爱孙守在床前，见自己醒了，用稚嫩的童声叫着他：“
3: 爸爸，爸爸。”
0: 他看见天星和舒燕守在床前，仍怀有希望地叫他：“爸爸，
2: 爸爸，
0: 爸爸。”他看见苍老的妻子梁君碧守在床前，恋恋不舍地望着自己，深深的愧意涌上了他的心头。碧儿，我恐怕要扔下你们了。
2: 七哥哥，你不能走，也还能好，领着孩子们过。
0: 韩子奇默默地看着他，心里已经绝望了。他已经看见天使在催促他，听见了镣铐叮当作响，强烈的恐惧感挤压着这颗将死的心。别，我怕。
2: 别怕，别怕啊！韩太太拉着丈夫的手，强作平静地安慰着他：“别怕，有我在跟前呢啊！”
0: 不，你救不了我。谁也留不住我了。
2: 啊！韩太太的胸口咯噔一声，她意识到丈夫恐怕真的不行了，泪水像泉眼似的涌流出来，想忍也忍不住。韩太太低下头，把脸贴在丈夫的手上，滚滚热泪冲刷着这双为了齐真斋、为了妻儿老小操劳一世的手，不舍得放开。他爸，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啊，要紧的是吃干主，托靠主，求主的慈悯，求主的降主啊！
0: 我怕的就是
2: 什么？

0: 不是要去见真主吗？我怕。
1: 他爸，别怕，咱们的这条命是真主给的，那就把自个儿的一切都交给主安排吧。穆斯林的一辈子就是一心敬主，一心归主。
2: 这番话虽然说得委婉，说得轻柔，其实已经再清楚不过了。韩子奇当然明白一心归主意味着什么，这是他的结发妻子碧儿对丈夫的最后嘱咐，提醒丈夫在生命的尽头要坚信至高无上的主，带着伊玛尼崇高的信仰去见真主。可是说到容易，做到难。现在要去见真主的不是梁君璧，而是他韩子奇。他有这个胆量吗？
0: 我不敢，不敢去见真主。我能算个穆斯林吗？
1: 啊，你说什么呢？怎么犯糊涂了？咱们回回，当然是穆斯林呢。
0: 我不糊涂，心里头清楚着呢。托洛耶丁爸爸早就跟我说，穆斯林的一生应该怎么度过。可是我呢？
1: 你怎么了？土洛耶丁爸爸是筛海格王莫定的嫡亲子孙，你是他的真传弟子啊。
0: 我现在还能算是他的弟子吗？啊，我不配呀。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播老艺术家老前辈的段子比较多，那么我们请您听听年轻人的作品。上半时呢，我们请您听甄奇李然和说的一段舌尖上的中国。甄奇李然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无论是电视端还是广播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两位青年才俊，他们二位非但是出色的好相声演员啊，对于广播电视的主持制作呢也非常的熟悉，而且他们二位最近减肥都非常的成功，喜欢美食还能控制好体重，值得学习啊！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舌尖上的中国》，甄奇、李然合作表演。
0: 感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您的热情。
0: 当然了，
2: 嗯，
0: 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谢谢。
2: 上来就跟大伙儿要掌声啊，
0: 不是要掌声啊、
2: 嗯、
0: 刚才那两个年轻的演员非常的好，
2: 对，
0: 现在已经被120接走了、
2: 哎、呀
0: 啊，真的不是就是说让他们稍微的吸点氧、
2: 哦、
0: 因为那比较消费体力，
2: 是啊，
0: 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
2: 嗯，
0: 往台上一走朋友们就认识他，
2: 是吗？
0: 我这个伙伴非常的优秀，
2: 你瞧瞧，
0: 李然
2: 是我
0: 可以说不是外人，
2: 谁呀、
0: 啊、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2: 你这个是嫉妒我，
0: 确实啊，
2: 嗯，
0: 喜欢你都是80后，
2: 这不挺好吗？
0: 80岁以后的，
2: 我这岁数也太大了吧？
0: 偶尔也有一个半个有牙的，
2: 没听说过。
0: 确实喜欢
2: 啊、
0: 嗯，可以说当红小生。
2: 您过奖了，
0: 北京电视台著名的
2: 什么呀？
0: 主持人，别地儿没有啊，抓紧时间，这玩意儿不咬人。
2: 我是主持人呀、啊，
0: 主持人，
2: 那你就是狗吃屎。你怎么说话呢？
0: 主持人，
2: 说清楚了。
0: 虽然朋友们对你比较熟悉
2: 啊，
0: 咱们哥俩依然有必要做个自我介绍，
2: 得跟大伙儿再认识一下。
0: 我的名字叫甄奇，
2: 我的名字叫李然。
0: 为了加深朋友们的印象、
2: 啊、
0: 我觉得我这个名字可以拿一个谜语来概括。
2: 是吗？
0: 如果您觉得形象，鼓励鼓励我四个字儿。
2: 哪四个字儿啊？
0: 三军阅兵。
2: 怎么叫三军阅兵啊？
0: 你想啊，
2: 嗯，
0: 三军仪仗队大阅兵走起正步，咱们一瞧，
2: 怎么样？
0: 甄奇呀。
2: 哎呦，有点意思啊！
0: 形象，
2: 甄奇
0: 啊，
2: 我的名字叫李然。
0: 对呀、啊，
2: 能不能找个谜语也给我概括概括？
0: 李然是吧？
2: 对，
0: 李然，李，别说，还真有，
2: 真的。

0: 哎，人生活的四大要素是什么？
1: 就这个呀，
0: 知道吗？
2: 切，张嘴就能回答你。
0: 哪四大要素？
2: 记住了
0: 啊，
2: 衣食住行四大要素。
0: 哇，
2: 嗯，
0: 哪条最重要呢？
2: 哎呀，这你就得分人了。
0: 怎么呢？
2: 你拿我来说吧。
0: 啊啊，
2: 我对，你看这有了解我的，
0: 带着亲友团来的，
2: 吃。

0: 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饮食特色
1: 啊，
0: 中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种文化。
1: 嗯，
0: 没看前些日子拍了一个中央食的纪录片吗？
1: 舌尖上的中国
0: 太火了、
1: 哦、
0: 介绍了我们中国很多风味小吃。
1: 是啊，
0: 您看有什么冰肉千层酥，
1: 对，
0: 脆皮莲蓉包，八宝归羊汤，耳朵眼炸糕，蟹黄烧麦，葱油火烧，五香驴肉，重阳塔糕，还有什么过桥米线，夫妻肺片，荷叶糍粑，鸡丝凉面，有手抓面，手抓面，刀削面，担担面，长旺面，热干面，冷水面，鲜虾面，鲍鱼面，鱿鱼面，小鱼面，大碗兰州牛肉面。
1: 我
0: 把你大馋虫逗上来，
1: 这玩意儿是够解馋的。
0: 不说这个啊、嗯、我们中国还有独特的八大菜系，在咱们北京想吃哪口您都各有去处。
1: 我今天我想吃四川菜，我去哪儿？
0: 峨眉酒家
1: 那儿做的好，
0: 最好。
1: 那我要想吃这山西菜呢？
0: 晋阳饭庄，
1: 山东菜，
0: 丰泽园，
1: 广东菜，
0: 朝月楼，
1: 淮扬菜，
0: 玉华台，
1: 上海菜，
0: 老正兴，
1: 杂货菜，
0: 泔水桶。
1: 你这喂猪呢？
0: 废话，谁让你吃杂货菜了？你这上那儿乐乐乐乐乐去了？
1: 没听清楚啊？
0: 您说的是
1: 砂锅菜？
0: 哦，那你去砂锅居啊，
1: 在西四那儿，
0: 那儿做的最好。
1: 哎呀，你对吃挺有研究的，
0: 略知一二吧。
1: 哎
0: 啊，
1: 那你刚才怎么还跟着苦恼啊？
0: 哦，现在我说的这些老饭庄老饭店
1: 啊，
0: 大多数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1: 哦，
0: 没有地方体验了。
1: 不，那没关系，
0: 怎么办？
1: 老饭馆没了，
0: 没有了，
1: 这新开的遍地都是，咱们哪儿吃不行 啊？
0: 新开的，
1: 对呀，
0: 那饭馆没法去。
1: 怎么了？
0: 一个个的饭馆的那名字啊，
1: 嗯，
0: 好有一比，
1: 比作何来？
0: 蒙着眼睛开啤酒，
1: 这话怎么讲？
0: 瞎起。
1: 人家都什么俏皮话呀、
0: 啊？那饭馆那名字毛骨悚然，你都不敢进去。
1: 不是你吃饭，你看人名字干嘛呀？
0: 老抬杠，
1: 我就敢进去，我看看去。就这家了，叫什么？
0: 就这个了，
1: 就这家，
0: 这叫来一回，
1: 就只能来一回，
0: 下回都不敢来。
1: 这玩意儿憋着宰我呢。
0: 嘿嘿，
1: 那不要紧
0: 啊，
1: 我上后面那家去，
0: 给一锤。
1: 左边这家
0: 上一当，
1: 右边
0: 挨一刀。
1: 这没好啊，
0: 还敢进去吗？
1: 那谁敢进去啊？
0: 还有这饭馆啊、
1: 嗯、
0: 各位可能有同感。
1: 怎么着？
0: 在咱北京的街道啊、
1: 嗯、
0: 找个路口您一站
1: 啊，
0: 左边这一排
1: 什么呀？
0: 乡老爹，
1: 挺好。
0: 马大叔
1: 啊，
0: 娘舅饺子，二姑父。
1: 这边一排光顾。

0: 了不得了、
1: 啊、
0: 要了俺们这嘎厨师亲命了。
1: 是啊，
0: 俺们这嘎厨师在上菜之前先拿胡萝卜削成拉灯的形象放在中间、
1: 哎、
0: 周围马上一圈锅巴，我往上一倒三鲜汁，刺啦萝卜一躺下，这不轰炸塔利班吗？我的妈，太吓人了、哎、朋友们，
1: 哎呀，您
0: 这鼓掌的都来过俺们这嘎的，真的太吓人了，
1: 这都怎么琢磨的呀？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这第四个红烧大食管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道菜再平常不过了。
1: 什么菜啊？
0: 就是溜肥肠。
1: 这溜肥肠怎么是红烧大食管呀、
0: 啊、哎呀你也太笨了
1: 啊！
0: 这肥肠
1: 嗯，
0: 它不大食管吗？
1: 不、啊、
0: 这人家的，你说你是怎么来的？是啊，
1: 你可太脏了啊！
0: 先生慢用吧。
1: 我去去去去，我吃得了吗？我
0: 不吃没关系，俺们这个还免费赠送你一道甜品。
1: 我还有甜品呢。
0: 嗯
1: 呢，甜品还行，什么甜品呀、
0: 啊、你猜呢？
1: 芸豆卷？
0: 不是。
1: 豌豆黄？
0: 不是。
1: 巧克力派？
0: 哎
1: 对了，
0: 不是、哎、
1: 不是。你乐什么？
0: 就是两块奶油炸糕。所有的菜不要都没关系、
1: 嗯、
0: 马上要给您隆重推出我们的招牌大菜，镇店之宝。
1: 什么呀？
0: 足球。
1: 哟，这新鲜啊。
0: 俺们这嘎老板起这个名字保证是太响亮太形象了。
1: 拿什么做的？
0: 我要把它的原料说出来，保证朋友们是雷鸣般的掌声。这足球啊。
1: 什么呀？
0: 11块臭豆腐配俩猪蹄儿。
1: 哎呀，我去你的吧。
0: 感谢啊。其实这个朋友们说实话
1: 啊，
0: 这个年轻演员尤其演出
1: 是，
0: 您一鼓掌就好比是打了一针兴奋剂，
1: 对，
0: 好比是喝了一碗那王八汤
1: 啊，
0: 您鼓一回掌我们等于喝一碗，鼓一回掌等于喝、
1: 啊、太棒了，
0: 没想喝还愣灌、
1: 啊、
0: 问问你啊，
1: 哎，
0: 平时除了说相声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1: 我呀
0: 啊，
1: 喜欢上网。
0: 哟，
1: 嗯，
0: 您这模样还上网呢？
1: 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0: Internet。
1: 对了，
0: 互联网。
1: 我还有网名呢。
0: 怎么着您？
1: 网名。
0: 还有网名？
1: 对了，
0: 你叫
1: 丑小鸭。
0: 这小朋友都乐的。
1: 怎么了？
0: 大老爷们起卡通人物名字
1: 啊，
0: 幼稚。
1: 过两天改了。
0: 改了叫什么了？
1: 小丑鸭。过两天我又改了，
0: 这回叫
1: 鸭小丑。
0: 我怎么听着像骂人啊？这个
1: 要骂人、
0: 啊、您这不响亮啊。
1: 你有吗？
0: 你这名字没我响亮。
1: 你叫什么呀？
0: 同样是这个童话故事名字，说出来保证朋友们热烈鼓掌。
1: 你这名字是
0: 卖女孩的小火柴。
1: 警车等着你呢。
0: 这个比较活跃一点。
1: 你是人贩子。
0: 我认为上网太好了、
1: 啊、
0: 尤其对于相声演员能丰富创作。
1: 对，
0: 前日子看一

0: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甄琪、李然表演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和一个返场的小段，再请您听一段学人物陈印泉、侯振鹏合作。
1: 其实现在的这个相声啊，在座的我们观众朋友，可能您一定得跟过去的有区别
2: 哦。为什么呀？
1: 我们要坚持这个新方向、新思路、新创意的新节目，所以这说学逗唱，处处逢新，
2: 没错，
1: 应该的，对不对？
2: 当然了，
1: 你看。我这个人 其实很爱观察生活
2: 哦。
1: 生活当中呢，最喜欢的也是学
2: 啊，喜欢模仿。
1: 哎，所以今天这么办得了，学新一回怎么样？
2: 你学一回
1: 啊？
2: 那我可随便点。
1: 你随便点呀，
2: 点点咱们生活当中的事儿吧。
1: 必须贴近生活。
2: 你看每天咱们演出啊，
1: 啊，
2: 经常坐这个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上面有一个人群呀，售票员。特别有特点，
1: 哎，
2: 能模仿一回吗？
1: 各位
2: 啊，
1: 这挑的人群太好了，
2: 是不是？
1: 售票员，
2: 哎，
1: 在座的跟我一样啊，
2: 啊，
1: 咱们都是这个工薪阶层，
2: 对，
1: 每天呢都坐这公交车，北京这公交车售票员一报站啊，它体现出来
2: 什么呀？
1: 咱北京话的特点
2: 哦，北京话什么特点呀？
1: 第一个特点，快，
2: 哦，北京人说话快，
1: 我给大伙儿学一学啊，
2: 啊，
1: 公交车马上进站，
2: 哦。

0: 清楚啊。
1: 哎呦，去年春运的时候，我有一个山西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0: 哦，
1: 生气呀。
0: 怎么说呀？
1: 小陈儿，一回去啊，给你往北京的公交车提一点小意见。
0: 提什么意见呀？
1: 说话太快，
0: 嗯，
1: 车字儿太多。
0: 是啊，
1: 我上次坐北京公交车，
0: 哦，
1: 我想坐到西客站，
0: 嗯，
1: 停了有些售票员的报站。
0: 你坐到哪儿了？
1: 坐到回龙观了。
0: 哎，嚯！下回您自个儿也留点什么吧。
1: 你看我这一路车呀，
0: 嗯，
1: 有一站叫王府井，
0: 哎，商业街、
1: 金街，
0: 嗯，
1: 听有些售票员报站啊，
0: 啊，
1: 您听不清楚，
0: 你再学学。
1: 听好了啊，
0: 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您听过什么都听不清楚，就这俩字关门清楚。哎，
1: 生活当中的特点。哎，
0: 这没关系
1: 啊，
0: 我改一个交通工具。
1: 改什么？
0: 我换一个服务态度最好的。
1: 什么？
0: 也是我最喜欢的职业
1: 啊，
0: 空姐儿。这行吗？这能来吗？
1: 空
0: 姐儿，哎，
1: 看这乐了啊，
0: 空中小姐
1: 有特点。
0: 嗯，
1: 那小姑娘推着小餐车，
0: 嗯，
1: 给您沏茶倒水，
0: 嘿，
1: 真是上帝般的享受啊。
0: 您学学这空姐儿，我们看看。
1: 非常温柔
0: 啊。
2: 先生，
0: 我
2: 先生
0: 哟，
2: 先生您好
0: 啊，
2: 先生，请问你好喝水吗？
0: 哎呦，
2: 先生
0: 太温柔了啊！
2: 我这儿的水有茶，有咖啡，还有可乐。先生，你想喝什么呀？
0: 这先生算抄着了啊！
2: 先生想喝茶是吗？
0: 喝茶，
2: 别着急，
0: 哎，
2: 我马上给您倒哟。
0: 哟呵，
2: 亲，
0: 哎呦，还亲。您这哪趟飞机告诉我也坐一回去我。
1: 非常的潮。
0: 还真是。
1: 哎，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正经的啊，
0: 嗯，
1: 按照我们航空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的，
0: 啊，
1: 飞机落港，
0: 哦，
1: 各位就是降落。
0: 对。
1: 提前20分钟呢，
0: 嗯，
1: 要提醒您系好安全带，
0: 对，
1: 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打开桌光板，
0: 嗯，
1: 也得关闭那个手机啊，
0: 哎，四项基本工作，
1: 通讯设备，
0: 没错，
1: 啊，这是例行工作，
0: 哎，
1: 但是人家一说出来，
0: 说出来呢，
1: 就是和风细雨啊，
0: 哎，
1: 有曲有调，
0: 跟唱歌似的，
1: 这样
0: 啊。
1: 咱们想一想
0: 啊，
1: 带着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0: 干嘛呀？
1: 一块儿咱们去这个海南
0: 哦，咱旅游去
1: 三亚。
0: 太好了，
1: 马上降落。
0: 哎，
1: 您听这空姐都怎么说啊？
0: 她怎么说呀？
1: 噔，滴，滴，噔。
0: 这喇叭该修了。
2: 女士们，女士们，要北京飞往三亚的我航空公司 CZ18503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检查安全带是否系好，调至座椅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our aircraft from Beijing to 三亚 CZ18501. We will arrive in 三亚凤凰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Please check lift locked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0: 哎，你等会儿，别说了，没别自我介绍就
1: 这。怎么了？
0: 那大伙都笑话你，还不好说？
1: 啊，怎么了？
0: 最后这句俺的座椅靠背小桌板，这怎么回事？这句？
1: 他这个姑娘啊，
0: 啊，
1: 她实习呀，
0: 哦，
1: 没来得及学。
0: 那就别说了。
2: Thank you。
0: 哎，别谢谢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陈印泉、侯振鹏表演的相声小段《学人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中青年相声名家的好段子，过会儿我们接着为您奉献。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4: 钢琴独奏曲《彩云追月》，任光作曲，王建中、殷承宗编曲，殷承宗演奏。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听相声青年演员的优秀节目。下面的这对演员呢，一位是山东的名人，一位在北京颇有名气，山东的青年笑星啊，他的名字叫大新，多才多艺，除了相声之外啊，演小品，唱山东快书啊，唱快板，而且呢还是山东广播电视界的一位知名的主持人。那么另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伯鑫啊，我们请您听听大新、张伯鑫他们二位为您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演。
2: 谢谢啊，谢谢我北京的亲人给我一个山东娃娃如此包容的掌声。哎，这
3: 得了吧，得了吧，没听出来呀、啊？这是各位老少爷们给我们一个北京胡同孩子的掌声，对不对？
2: 您这可有点挤兑我们外地人了。
3: 哎，我可没这意思啊。
2: 我们山东啊，那可是孔孟礼仪邦。
3: 嘿，我们北京那是天子帝王乡，
2: 那里五岳独尊秀，
3: 这里长城更辉煌，
2: 那里趵突划不住，
3: 这里后海荷花香，
2: 那里泉水甲天下，
3: 这里胡同情义长，
2: 那里一山一水一圣人，
3: 这里东方升起红太阳。出生在北京传了几辈儿，我便是这热情风趣的北京人儿，
2: 北京的朋友，哎呀，你往这里瞅，
3: 哦，什么呀？
2: 你面前就来了一个光头，山东和北京是朋友，祝愿你健康又长寿，
3: 行了行了行了，别鼓掌了，各位没看出来吗？这是诚心跟我较劲儿，
2: 你也是有意与我斗气儿，
3: 玩玩吧。哎呀，
2: 我可跟你这么说，
3: 说吧。
2: 别看你生活在北京啊，但是处处离不开我们山东。
3: 哎，这我听不明白。
2: 怎么了？
3: 我在北京生活，跟山东有什么关系？
2: 别让我问住了。
3: 您问呢？
2: 会写字吗？
3: 谁不会写字啊？
2: 用什么写字？
3: 笔呀、啊。你干嘛呀你？
2: 你也用笔写字？
3: 那你是拿牙嘎巴刻手指头啊？写一田字格血书啊，作文的题目，我的爸爸呀，
2: 有病吗？
3: 你才有病呢，谁不拿笔啊？
2: 问你用哪儿的笔写字？
3: 程文厚的，
2: 山东济南人创办。哎，
3: 我看病在孔医堂，
2: 山东曲阜人创办。
3: 穿的衣服瑞福祥，
2: 山东章丘人创办。
3: 上大学外国语，
4: 跟山东没关系吧？
2: 具体哪儿进修？
4: 孔子学院。
3: 这怎么了？我就跟山东离不开了呢。
2: 还跟您这么说啊？就您这个体格，
3: 怎么了？
2: 这都是我们山东人喂胖的。
3: 我还告诉你啊，就咱们这个，哎，哎呦我的妈呀！
2: 哎呀，我都疼。
3: 就咱这身肉啊，嘿嘿，天福号的，
2: 酱肉山东的，
3: 柳泉居
2: 豆包山东的，
3: 同和居
2: 海参山东的，
3: 全聚德
2: 鸭子山东的。
3: 那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好，差点滑了过去。各位，我头一次听说啊，大早上起来好几千只小鸭子，济南坐高铁奔北京全聚德，走了，哈哈，进炉子去了，哈哈，
2: 这不是胡说八道吧？没有听清楚。
3: 怎么了？
2: 烤鸭子的人是山东的。
3: 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你谁听说过山东烤鸭子？
2: 好，你可是孤陋寡闻了。
3: 怎么了？
2: 咱们从头说行不行？
3: 说吧。
2: 大概是在道光初年的时候，
3: 嚯，
2: 山东荣城啊有一个馒头工，姓孙，叫孙子九。
3: 哦，拿这个馒头加烤鸭子，噎死你啊！
2: 我说拿馒头加烤鸭了
3: 吗？我问北京烤鸭跟山东有什么关系？
2: 你听着呀，
3: 您说呀，
2: 孙子酒的这个馒头铺啊，旁边是一处烤鸭店。这一日人手不够了，所以把孙师傅请来当做帮工。掌柜的见其心灵手巧，踏实肯干，甚是喜欢。没过多久，便把这烤鸭店过给了孙子九，那孙子九便从山东荣城带出来一批年轻人，经营得红红火火，后给烤鸭店取名变异坊。这批荣城的年轻人也是纷纷开枝散叶，流入到了烤鸭行当。到了清末，北京城大的小小烤鸭店林林总总多达50多家，遍布了大街小巷，其中90%以上是由山东荣城人开办，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全聚德。山东荣城人李子明担任全聚德掌柜，他发明鸭票度过了早期的经济危机，后改焖炉为挂炉，奠定了百年全聚德的地位。从那以后啊，全聚德的烤鸭师傅挤得单纯，无一例外皆为山东荣城人，烤鸭技艺也是薪火延续，代代相传。烤出来的鸭肉色泽红润，肥而不腻，外酥里嫩，老少皆宜，口感纯正，可谓人间美味。1953年，第四代传人田文宽还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俄罗斯，让中国的饮食文化从此走向了世界，享誉全球。正是京师美馔出山东，妙手荣城留美名，鸭肉酥香飘四海，中华饮食永传承。还吃烤鸭吗？
5: 烤鸭是什么呀？
2: 别来这套，别来这套。
3: 我不吃，不吃，不吃了，不吃，
2: 不吃。你吃什么？
3: 我吃，我吃你啊！
2: 你吃我干嘛？
3: 鸭子拔毛，你不用拔毛。
2: 你看他没得说了，他说这个，你知道吗？
3: 我跟你，我不吃，我还家减肥。
2: 哎，家里你离不开山东。
3: 没听说过，哎，家里跟山东没关系。
2: 家住哪儿？
3: 家住，哎，问着了。北京的四九城里头，二环边上，房价10多万一平。哎，山东有这房价吗？
2: 哎，你说那地方大了，
3: 嘿嘿，
2: 具体在哪儿？
3: 张自忠路。
2: 哪儿哪儿？
3: 傻了吧？听傻了吧？
2: 张自忠路。
3: 对呀，
2: 张自忠，
3: 嗯，
2: 第33集团军总司令。
3: 这我甭不问这个，跟山东没关系。
2: 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3: 啊，
2: 我就知道他出生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官宦家庭。
3: 又是山东啊。
2: 又读私塾，对不对？
3: 对呀，
2: 14岁便已成长为了英姿勃发、充满正义感的英俊少年。忠孝仁义的传统思想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地扎根。直到辛亥革命爆发，那张自忠进入了北洋天津法政学堂，在那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进步思想，为他的脑海增添了崭新的内容。随后，他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亲身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当中。直奉战争，截击交通兵团，驱除英军，重获丰台主权，血战临沂、台儿庄，击溃铁军，随枣会战对敌，神色怡然。抗日战场上，他不畏生死，杀敌血耻，百般血战，锻造钢军，血洒疆场，是扬我国威。1940年，襄阳城十里长山战场，身中6枪，为国捐躯。周恩来总理题词道：“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足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1947年，北平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张自忠路也是沿袭至今。他的爱国精神，后人敬仰，代代相传。正是抗日名将张自忠，战功赫赫，冠长红，山东将军标青史，北京街道英雄名。
3: 好，哎，哎呀，已经搬济南了，全家都搬走了，
2: 这怎么回事？跑我们山东去了？
3: 哎，我在北京离不开山东了。
2: 哎，不过我就纳闷了。

0: 感情这位祖籍是山东的。
1: 对对对。
0: 哎，那你干嘛老标榜你是北京人、哎、
1: 这不生活在北京吗？
0: 那不对。
1: 怎么了？
0: 是哪儿的人就说哪儿的人呢。
1: 啊啊，
0: 你像我常年生活在山东。
1: 哦，
0: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祖籍北京啊？哎，
1: 合着你打小是喝豆汁儿吃焦圈长大的。
0: 你也是喝着甜沫吃着油馅长大的。
1: 打小我可就喜欢山东快书，打那个打
0: 我就爱京腔京韵哼皮黄，
1: 闲言碎语不要讲，标一标好汉武二郎。

0: 京人，
1: 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北京人，
0: 早应该拜把子桃园结义。
1: 从今往后，您是大哥，我是兄弟，
0: 兄弟有事，哥哥出力。
1: 那将来我要是演出，
0: 给你搭戏，
1: 我将来挨揍，
0: 给你出气呀、
1: 啊，我将来买房，
0: 给你人民币，
1: 我将来嫁闺女，
0: 给你当女婿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大新和张伯鑫表演的相声《追根溯源》，再请您听一段林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大话古文》。
3: 感谢您各位。

0: 从小最最喜欢的
1: 什么呢？
0: 滚，
1: 不是
0: 最喜欢。
1: 不是，等会儿，等一会儿，不是，你这咱们这相声大赛啊，您站台上骂街这不行。

0: 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
1: 啊，
0: 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叽呱唧呱唧叽，
1: 行，累了累了累了，您这干嘛呢？
0: 这不讲义吗？
1: 啊，
0: 显得我这合辙押韵显得有学问呢。
1: 呱唧，您见过哪个大学教授站在台上呱唧呱呱唧呱这样的呀？
0: 就深入浅出给你讲嘛，
1: 您可以说一说古文的优美吗？
0: 古文 啊，
1: 啊，
0: 经过我的总结，
1: 嗯，
0: 三大优势。
1: 哪三大优势呢？
0: 题材丰富，
1: 嗯，
0: 人物众多，语言精炼。
1: 先说说这题材丰富，
0: 写人的、写物的、叙事的、抒情的、说理的，什么题材都有。
1: 写人的，
0: 写人的啊，咱找大家伙熟悉的
1: 哪一篇呢？
0: 《卖炭翁》
1: 哦，
0: 白居易写的，
1: 是
0: 《卖炭翁》。
1: 嗯，
0: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1: 嗯，
0: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你倒拦着我点儿。你
1: 写物呢？
0: 写物最有名的
1: 哪篇？
0: 书文双绝。
1: 嗯，
0: 兰亭集序。
1: 哎呦，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0: 开篇的四个字
1: 怎么写的？
0: 永和大王，
1: 哎，
0: 这个牛筋面呢是26.5，
1: 改了快餐了，我说啊，不对，
0: 大王
1: 没有什么大王啊，
0: 什么
1: 永和九年，
0: 永和九年，
1: 哎，
0: 周年殿庆，
1: 哎，
0: 明年呢是十年，
1: 那就是大庆了，
0: 大庆酬宾了，
1: 别胡说，别胡说，人家是永和九。

0: 非常的矮小，
1: 嗯，
0: 小燕子吗？
1: 对对对，
0: 穿花衣吗？
1: 哎，年年春天到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0: 还唱吗？
1: 燕子说：
0: 不要唱，不要唱。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就这个呀，
0: 我夸你呢是吗？
1: 您说的小燕子穿花衣，
0: 我后面说的小燕子嘛，身材特别矮小，
1: 哎，个儿矮，
0: 个儿矮。到了楚国了，
1: 对，
0: 楚国不给他开这个城门，
1: 哦，那干嘛呢？
0: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
1: 这什么意思？
0: 让他从这儿爬进去，
1: 要羞辱他，
0: 给燕子气的，
1: 是
0: 说我今天呀，
1: 嗯，
0: 要是到狗国，我就从你这狗洞进去。今陈使楚，
1: 嗯。
0: 就我今天出使的是楚国
1: 哦，
0: 我要从这狗洞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1: 哎，巧妙的化解了。
0: 对呀，
1: 好，
0: 给自己长脸了
1: 哦，
0: 题材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嗯，
1: 刚才还说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啊，
0: 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1: 古文，
0: 古文塑造了大量的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1: 嗯嗯，
0: 您比如说，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1: 啊；是
0: 有爷们儿的，就有娘们儿的；
1: 嗯，
0: 有说相声就喜欢小虎队的。
1: 不是不是，您
0: 什么样的都有。
1: 您等会儿，我问清楚了，
0: 啊，
1: 一样一样来。您刚才说这有聪明的就有傻的，
0: 对呀，啊，
1: 谁聪明谁傻呀？
0: 智叟聪明，愚公傻。
1: 这是哪篇文章啊？
0: 愚公移山呢，啊？
1: 哦，
0: 这还用说吗？大家伙都知道的故事啊。
1: 嗯，
0: 表面上，
1: 嗯，
0: 智叟、愚公，实际上呢，
1: 啊，
0: 智叟是目光短浅的，
1: 哎，
0: 愚公的精神是伟大的，
1: 这有教育意义，
0: 分出来了。
1: 哦，这是聪明和傻的。
0: 嗯，
1: 您刚才怎么还说古文里还有喜欢小虎队呢？
0: 有，
1: 这是。
0: 孔子，
1: 孔子，
0: 孔子喜欢小虎队
1: 啊！
0: 原文里告诉你
1: 怎么说的呢？
0: 有朋，
1: 嗯，
0: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哦，这就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的。
0: 有朋自远方来吗？
1: 啊，
0: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呢？
1: 啊，他怎么不写智鹏从远方来呢？
0: 对对对，
1: 您就给胡解释，我发现。
0: 都研究出来了，
1: 这是人物众多，
0: 咱的研究成果
1: 啊。
0: 嗯，
1: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0: 语言精炼
1: 啊，
0: 您琢磨吧。
1: 嗯。
0: 这个凡是翻译成白话的东西，
1: 嗯，
0: 绝对比那个原文要厚。
1: 哦，这还真是，
0: 字数要多。
1: 嗯，
0: 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 哪一篇呢？
0: 拿这个诸葛亮的名篇
1: 啊，
0: 《出师表》第一段，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0: 怎么说？
1: 开篇有三个字，
0: 叫
1: “陈亮言”。
0: 嗯，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0: 嗯，
1: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0: 头一段，这个
1: 啊，
0: 你看拿文言说出来，
1: 嗯，
0: 简练，优美，
1: 不多。
0: 你要拿生活化的语言
1: 啊，
0: 不行了
1: 啊，也不尽然吧，
0: 啰嗦了
1: 啊，不一定
0: 啊，
1: 这么着得了
0: 啊，
1: 您拿这个生活当中的语言解释一段，
0: 生活中的
1: 啊，
0: 拿哪儿的语言呢？
1: 咱们两个都是北京人，你要拿北京话解释这一段古文，这肯定有意思啊。
0: 北京话
1: 啊，
0: 不行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北京话，您比如说，尤其是北京大爷大妈
1: 啊，
0: 说话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少懂。
1: 废话多，
0: 啊，很多这个方言呀、啊、土语呀、啊、俏皮话啊、歇后语啊，
1: 啊，
0: 都得用在这里边来，
1: 是吗？
0: 有点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1: 哎，我看也不一定
0: 啊，
1: 你可以试试，
0: 试一试啊，
1: 嗯，
0: 试一试，咱们想一想啊，
1: 嗯，
0: 那开篇就不对。
1: 陈亮言，
0: 诸葛亮自称是微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啊，
0: 相父
1: 哦，
0: 跟刘禅俩人差着辈儿呢，
1: 哦，
0: 啊，生活语言啊，
1: 生活语言，
0: 那上来就得这么说，
1: 嗯。
0: 爷们儿，
1: 爷们儿，哦，
0: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这还亮叔，
0: 你们老家这辈子
1: 啊，
0: 可不容易，
1: 那是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1: 哎呦，
0: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呀，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了，
1: 还有俏皮话呢，
0: 现在
1: 啊，
0: 现在你。饶世界的看看去，
1: 还得饶世界。
0: 那脆唾沫是个钉的
1: 啊，
0: 也就咱们三家。
1: 嗯，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的是蹬鼻子扇脸
1: 啊，
0: 给脸不要脸。
1: 你瞧，
0: 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儿啊，
1: 嗯，
0: 眼看可就要罩不住了。
1: 哎呦，
0: 可你甭看这个
1: 啊，
0: 跟家里头看家那哥几个啊，没有一个是这个撒法子追列子的。
1: 我就这路词儿，
0: 在外边打仗那哥几个
1: 啊，
0: 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跟他们死磕。
1: 哦，
0: 为什么？
1: 原因？
0: 原因就是你爸爸活着时候
1: 啊，
0: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
1: 嚯！
0: 提起刘皇叔
1: 啊，
0: 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呢？
0: 说刘皇叔
1: 啊
0: 那是汉室玄。

0: 村的一根草。
1: 没错，
0: 卫星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啊，为了能把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讨，他个儿憋着凉咽气了。哦，这样的得算是好领导，打着灯笼没处找。但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云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大话古文》，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优秀节目。今天呢，就暂时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孙中山跟黄兴选出了800选风队员，选呢就是选举的选，不是先锋的先，选风队，换句话说也是敢死队。一共800人呢，分6批，从南阳和内地到广州聚齐。临行之时，孙中山先生跟黄兴交代的明白，这一次广州起义非同寻常，只能胜不能败呀。我们几十年奔走付出的心血，我们就希望这次成功能开花结果。黄兴受命，担负着千斤重担。

也这一排呀。黄兴打住到这儿开始就忙得抬不起头来，离着起义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一切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黄兴这些

也红了，噌就站起来了。大哥，为什么？难道我不够资格？坐下，坐下。又耍小孩子脾气。你已经是中年人了，听我说。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广州起义也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以往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吸收啊。那么成功了怎么都好，一旦失败了怎么办？我们绝不能孤注一掷，后备力量还是应该有人的。这就是把你留下的原因。切记，一旦我牺牲了，

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愿意在同盟会的欢迎，不愿意的，愿意退出的也不留。说什么？如果你有那种能力，你就另树一帜，退出去好了。大哥，你说这叫什么话呀？不允许别人提不同的意见，实在叫别人心里不痛快。因为他是有威望的革命领袖，我不便当面反驳他，因此暗气暗憋，到现在想起来我还不痛快。我的好兄弟呀，这样的话你就早应该对我说。我是这么看的，人无完人，都是有缺点的，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但是要看到孙中山先生，那是我们的领袖，无愧是个伟人。伟人嘛，也是有缺点的。你就没想想，孙中山先生投身于革命，数十年如一日，东奔西走，呕心沥血，花费了多少精力。另外，没有孙中山先生的引导，我们怎么会能有今天呢？也可能是工作繁乱，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孙中山先生犯了点急躁病，用词不恰，伤了你的自尊心，我们应该完全同情和理解呀。兄弟，大敌当前，我们务必要同舟共济，精诚团结，可不能听外边的流言蜚语，坏了领导和我们之间的感情啊。我可以断言，孙中山先生是无私的奉献，对待权力金钱他是大公无私的。同时我还要提醒

起，看来形势相当严峻，危险性也非常大。父子要分手了，黄兴能没有一些想法吗？他拉着儿子的手，拍拍他的肩头，一欧，你已经是大人了。黄一欧笑笑，把头低下，没言语。孩子，这些年我东奔西走，很少在你身边，没有尽到当爹的责任，你有意见没有？黄一欧没说话，就是眼圈啊有点发红。孩子，我深知你在外头如同孤子，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肯定是受了不少窝囊气，父亲心里也是难过的，但是又无能为力。现在你是成年人了，我希望你好自为之。此次敢奔广州报考广东巡警衙门，你千万要多加谨慎，跟那几名同志精诚团结，不要闹意见，切记，如果我们这次起义成功了，你率领巡警的同志们马上维持秩序，一旦这次起义失败了，你们就要做长期隐蔽的准备，千万可不准胡来啊。爹，我完全明白。孩子，也可能这次我们是最后的分手，倘若我牺牲了，你不要难过，要举起义旗继续往下干，要听孙中山先生伯伯的，要听宋教仁叔叔的话，对我的骸骨你们就不要管了，以免受到株连，你明白吗？哟，这句话可碰到黄油心肠，年轻人的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了。正在这时候，门一开，跟黄油同去广州那些青年人拎着皮包和行李从外边进来了，爷儿俩赶紧把眼泪擦干了。黄油对黄兴说：“爹，你要没有什么话说，我们现在就起身了。”哦，好吧，我送你。

听见脚步声，黄兴很自然的就提高了警惕。结果来人是个女的，衣着打扮相当时髦，趴的后船舷假装看海景。这黄兴啊，素来不喜欢跟女人接近，尤其打扮太时髦的人，他感到有点厌烦。他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黄兴拎起皮包转身就想走，结果这个女人说了话了：黄先生，请留步，您不认识我了吗？黄兴心说，这是谁？怎么这么眼生啊？我的确不认识，可千万留神。因此他连头也没回，继续往前走。那个女人从后头追上来了：黄先生请留步，我说话难道您没听见吗？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哎呀，黄兴知道摆脱不掉了，赶紧把皮包放下，把身子转过来了，仔细打量这个时髦的女人。这个女子个儿不算太高，但是长得小巧玲珑，两只水灵灵的眼睛，满脸都是笑容，珠光宝气，好像从南洋来的贵小姐，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黄兴点了点头：对不起，您是黄先生，您这次离开冰

0: 一大烂摊子事儿，把我脑子都搞糊涂了，所以一时之间没想起来，真深表遗憾。徐宗汉乐了乐，这也难怪呀，身为领袖，日理万机，哪能把我放在心上呢？哎，黄兴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徐宗汉，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这是上哪儿去？
1: 上广州啊，
0: 我参加广州大起义呀。
1: 哦，
0: 你也参加起义，好像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你并不属于选风队员，我也没看到你的遗书啊。黄先生，我现在正是要向您说清楚这件事儿。在开誓师大会的那一天，我是报了名的，可惜我没被选上。你走之后，我哭了一通。后来我找到孙中山先生，把我的想法对他说了，我是经他批准才参加选风队的，因此我也上了这只船，准备参加广州起义。黄兴听完了，把脸往下一沉，心说：浪弹琴，这么娇小一个女人怎能参加广州起义呢？这不是白白的送命吗？想到这儿，有话他就得说呀。
1: 徐宗汉，这事情可不是儿戏呀，从我这儿说绝不批准。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早就把你撵回槟榔屿。既然木已成舟，这样吧，到了广州之后，我马上给你起张船票，你还回到香港。我绝不允许你参加广州起义。
0: 什么？刚才我说了，我是经孙先生批准的。
1: 孙先生批准也不行，因为我是这次广州起义的总指挥。
0: 你等一等，我还有许多话没有讲完。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雌雄眼儿无敌将长茂是议事于稿。众人离开了长狼山，先回周家寨，见到老员外周善，把经过讲述一遍。哎呀，老周头一听是千恩万谢，各位恩公，各位少将军，小老儿有话在先呐，谁要把我的女儿给救了，那么小女一定是以身相许，你说这话不能说了不算呢。少王爷，你看是不是把我女儿你就收留下来？长茂啊，这小眼睛就睁开了。我说老人家，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合着我是为了你姑娘才办这事儿啊？啊，告诉你，这话往后别提啊。既然没事了，也要做一些预防。我看你们在这周家寨啊，住的不安全。今天这鬼怪让我捉了，明儿个指不定又什么东西兴风作浪呢。依我看呢，你们最好换个地方啊。我们还有正事儿，我们先告辞了。老头还有点依依不舍。最后啊，长茂给留了个地点。哎呀，帮人帮到底呀。实在你们在这住不下去了，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投奔的话，你可以到南京72家回王府找开平王常遇春的府，提我就行了。就这样，长茂众人是告辞起身，一路无话就回到南京城。哎呀，到家了，这可痛快了。小侄儿几个连窜带蹦啊，当夜晚间各自回府。第二天奔八宝金殿，得见马皇后啊，把朱元璋的圣旨、元帅调兵的令箭往出一交，长茂一五一十

要水军，那立即着手吧，明日咱们就可以调动。就这样，马娘娘又书写一道懿旨，发到采石矶，调水军大帅于廷玉。哎，这个于廷玉啊，咱们简单说两句，这是朱元璋后收的。哎，此人也是前朝的官员，在元朝当过官，他是专门啊对水军颇有研究。现在官拜朱元璋手下水军大帅，在采石矶训练人马，战船有那么四五百只，虽然说比起陈友谅来那还是差得远，但是活了眉毛啊，也得用，也得打呀。于廷玉马上奉旨点水军五千人，开动所有的战船，配合长帽赶奔九江。一路无话，这一天就来到九江的江面上。长帽十二人到了里边，见朱元璋交旨，见大帅交令。哎呀，朱元璋十分高兴啊，这小弟兄们各自记了功，让他们休息三天。朱元璋提笔写好了战表，命人送到陈友谅的，约定六月十三咱们就在江面之上决一死战。明营众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啊，几个月没动手了，都想一鼓作气把陈友谅给干掉，或者最好是生擒活拿。书说简短，到六月十三，朱元璋、徐达所有众将全都准备好了，先行骑马来到江边，然后下马上战船，这个马呢也都牵到船上去。好家伙，您琢磨琢磨，四五百只战船呢，就是小船，这场面也够壮观的，旌旗飘摆，号带飘扬，鼓号喧天，气势雄浑呢。人家那头也做了准备了，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水军大帅张定边准备了战船得有一千多只，是在此迎战。双方江面上一见面啊，眼都红了。朱元璋坐的这条船呢，

一挂黄金甲，外罩滚龙袍，腰悬宝剑，面如银盆，无柳的虚然。陈友谅那也是一世枭雄啊，精神头倍儿足啊。朱元璋用手一指，对面可是鼠辈陈友谅。陈友谅也够有意思的，哎，你骂我鼠辈呀，我也不让过啊。他用手一指朱元璋，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丑鬼朱元璋。好，两家头头对骂上了，鼠辈陈友谅对丑鬼朱元璋。这陈友谅呢是打鱼的出身，所以朱元璋骂他鼠辈，这就属于出身攻击啊。陈友谅骂朱元璋丑鬼，哎，这朱元璋七孔朝天，您看咱那历史教科书上画的朱元璋那模样多难看呢，一张大斜拔子脸，哎，这鼻孔也是朝天鼻往上长着，耳朵也是兜风的耳朵 也往上长，七孔朝天嘛，眼珠他往外突突着，所以骂朱元璋是丑鬼。哈嘛，两个人一见面啊，这就没好的呀。朱元璋气得哇哇暴叫啊，陈友谅啊，你个无义之徒，今天咱们就在这九江是决一死战，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来来来，你赶紧派人过来。陈友谅点头，那是自然，朱元璋，今天我让你有来无回。此时传旨，水军大帅张定边头上戴着分水鱼皮帽，月牙莲子箍，身穿分水服，怀中抱着一对分水峨眉刺，他的水性是最厉害。点手换船来，小船一到，噌，飞身行，张定边就跳到船头之上，水军们是荡桨摇橹，哗，张定边领头二十只快船是直奔朱元璋的舰队。这头徐达也传令，让水军大帅于廷玉接战。于廷玉也准备好了，头戴分水鱼皮帽，身穿分水服，手中是劈水电光刀，点手换船，只身前来接战。长茂这些将军站到大船上在这看着，这玩意儿你不服可不行啊，这水上打仗，这陆地可不一样，你看你陆地上的英雄你再猛，到水上你就玩不转。嘿嘿，尤其今天江面上还起了点风，哎呀，这大浪滔天啊，夸夸，你别说打仗啊，那水性一般的站到船上都晕得慌，这船只是忽上忽下呀。哎呀，长毛一看啊，这怎么办呢，抓住船栏杆在这勉强支应着，要吐啊，这是。凡是当兵的会水的不多，大伙都觉得恶心。于廷玉不在乎，他熟悉水性，天天在水里泡着，手中晃动劈水电光刀，等张定边船打对头是各展本领，站在一处。这是兵对兵，将对将啊，小船来往，杀声震耳。这仗他就打了。

咱们传令大队人马乘胜追击得了。就这样，徐达把令子旗一晃，几百只船都冲过大江。等过了江啊，陈友谅的船队接着退，就退入鄱阳湖。朱元璋也跟着追进了鄱阳湖。等到鄱阳湖里一看，嚯，这水面就真宽阔了，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边呢。等再追了一程，坏了，怎么陈友谅的船队找不着了呢？这阵儿啊，天已经擦黑了，赶紧船上亮起火把，四外一看，哪儿哪儿都是水呀。徐达也有点发懵，跟朱元璋说：“主公啊，咱可不能上当啊，此地是陈友谅的主地，咱们见好就收吧，地理不熟，别中了计，明日再打不为迟晚。”朱元璋点头：“来呀，撤兵。”“撤什么兵？来不及了，已经进了人家的埋伏圈了，船头没掉过来呢。”就见黑暗之中火光闪闪，嘟嘟嘟，哗哗，怎么回事？陈友谅早就准备了火炮队，此时集中大炮向朱元璋的船队这就轰击起来了。这功夫，朱元璋这船队啊都挤在一块儿了。哎，你看，你要裂开阵势，它有一定的距离，这玩意儿不好打。这回可好，都挤在一堆儿了，可以说是炮不虚发呀，打不着这条船，能打另一条船。那大船呢，十炮八炮也就个奏零碎了，每一炮能击沉一艘船，可了不得了。朱元璋一看不好啊，船只纷纷一沉，大江之上全都照红了。元帅，这可怎么办？徐达一看，既然中了埋伏，唯有死战了。死战哪那么容易？现在朱元璋的船队整个让人家给围住了，往哪儿跑？插翅难飞。没有一个时辰呢，战船损伤300余只。有的虽然没沉，也失去战斗力了。朱元璋一看，这不完了吗？这不是？有人报告说，我们来的时候容易，现在人家这拦下这拦江坝绝户网，归路已经掐断了。朱元璋正在慌乱之时，哎，炮声停了，就听远处头顶上有人说话：“朱元璋，你抬起头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朱元璋手把着栏杆，掌身观瞧，就见头上边火光闪闪，是照如薄昼啊。借火光往远处一看，南汉王陈友谅站到山头上，两旁边

要说咱俩私仇啊，没有多少，但是咱们有国仇。咱们国仇，那叫国无二主，天无二日啊！一个天上容不了俩太阳。长江以南，我陈友谅最强；长江以北，属你朱元璋最霸。哼！现在明摆着呀，你要是踏踏实实当了明朝的皇帝，我陈友谅摆哪儿啊？哎，所以咱们俩的仇啊，不是私怨，不是私恨。今天我跟你说明白，别看你雄师百万，有劲儿你使不上，嘿，远水不解近渴呀。现在你们这些人置于我的炮口之下，只要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们这些人就火化为灰。不过话又说回来，朱元璋，我跟你有仇，跟别人无怨无恨呢。反正你是活不了了啊！你不是念什么乱石山弟兄结拜之情吗？你不是号称疼爱文武百官吗？不是仁义君主吗？朱元璋，咱这么的好不好？哎，你要是能死到我的面前，我陈友谅对天发誓，我可以将别人释放。今天你要是不死，马上我就开炮，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旁边九江王陈友弼也在这帮腔，怎么样，朱元璋，今天就拿你的命换其他所有人的命，你死了没别人的事儿，你敢不敢？你愿意不愿意？啊哇！陈友谅、陈友弼身边的人哄堂大笑啊！陈友谅把肩膀一端，行了，朱元璋，我看出来了，这呀都是你的谎言，你那些词儿都是说给手底下人听的，都是笼络民心的，是不是？啊、哎，平常你吹的挺好，死到临头你也胆小了吧？速给本王一个答复，快点，快快说啊！朱元璋低头不语，这可怎么办呢？陈友弼急了，哥哥，还跟他扯什么？就开炮就得了。朱元璋这时候一伸手，等一等，待孤三思。行，哎呀，这么的啊，给你一碗茶的功夫吧。呵，这陈友谅都抖起来了。有人呢，给安排个座，摆了一张桌子，沏了一壶艳茶。有仆人把这茶给倒到茶碗里，陈友谅把碗就端起来了。哎，在这手心当中把玩着这个茶碗。朱元璋，我这碗茶喝完了，就要你的答复啊！你要是同意，立刻就自裁在孤王的面前，你要不同意啊，我立刻就下令开炮。朱元璋点头，率领文武回到船舱当中商议去了。陈友弼看哥哥那朱元璋诡计多端呢、啊、咱别等了，干脆就开炮就得了，你给他留着功夫干嘛呀？那哪行，兄弟，你没领过兵吗？咱们的炮再厉害，能把他们人都打绝了吗？你别忘了，朱元璋岸上还有百万雄兵啊，真要把这些人都打死，群情激愤，这个事儿还就麻烦了。现在咱们就让朱元璋死，剩下的人呢，咱想什么办法都能收降。哎，你看他们现在呜嗷呜嗷的等群

0: 行啊。陈友谅点头，再看朱元璋，伸手把宝剑就拽出来，两旁的众人刚要阻拦，朱元璋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各位，咱们来世再见。陈友谅一看，呀，朱元璋真横哎，居然真的抹脖子自裁了。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星茶馆。
1: 里边乔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

0: 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0: 啊，
1: 今天您给大伙儿安排的是什么时代气息的作品呢？
0: 今天这作品呢，不光有时代气息，而且狗长犄角还整个洋事儿。
1: 不是这好吗？您这自夸的时候用的词儿也这么不讲究吗？啊，狗长犄角，这是好话吗？这个
0: 甭管那个，就为说明洋气。哎，我问你，你瞧过美剧吗？
1: 哎，这瞧过呀，《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火星叔叔马丁》《成长的烦恼》，这我全瞧过啊，我还瞧过那《电脑娃娃》呢。
0: 这是哪个时代的气息呀？我没问你这么老的。哎，《老友记》看过吗？也叫《六人行》？
1: 那不知道了。
0: 哎，没有青春。既然没有看过美剧《老友记》，那你就听听这段相声《老友记》吧，弥补一下遗憾。请欣赏金飞晨曦表演的这段相声《老友记》。
2: 来到咱们天津卫视《笑里相迎》节目啊，特别的高兴。
3: 对，
2: 尤其是跟我们的恩师艺术家同台演出
3: 啊，
2: 相声演员搭档如夫妻。
3: 没错，
2: 这就是我媳妇儿，是吧？是我媳妇儿啊，啊，这大胖媳妇儿多好，是不是？
3: 啊、对，
2: 哎，一般人不要这个，知道吧？
3: 对，就是不会怀孕，就是、嗯、是吧？
2: 就说这关系，
3: 什么关系？
2: 而且我们哥俩呢比较特殊
3: 啊，
2: 我们就在天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学的相声，
3: 这是学艺，
2: 工作在北京。
3: 对，
2: 但是我们哥俩也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
3: 不是，
2: 来自于哪儿呢？
3: 小地方，
2: 小地方。我们哥俩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3: 对，
2: 嗯，对面的唐山市，我们人。
3: 哎呀，兄弟，
2: 嗯，
3: 台湾对面是唐山。
2: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
3: 不行啊，地理书上拿手指头量还差着一打多呢，那还
2: 就是关系好。
3: 好归好，
2: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哎，
2: 有时候我就琢磨呀，
3: 哎，
2: 咱俩关系好不好？哥
3: 好，
2: 是不是像亲兄弟？
3: 哎，
2: 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
3: 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2: 咱哥俩现在关系就这么好
3: 啊。

0: 跟一个人似的，跟一个人，
1: 嗯，
0: 剩一个人。
1: 对，你想想，
0: 最后不还是一个人吗？你
1: 非得走一个。
0: 你瞧你这人说话非得走一个，你要说哥，你要说说今儿非得走一个，那兄弟我先走。
1: 哎，别这样，我先走。
0: 行。
1: 哎，这回这句怎么不争了？这句
0: 我还不了解你啊？
1: 怎么着？
0: 咱哥俩认识那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我还怎么不跟你争了？我再争一句，你准得说行。我告诉你，
1: 我跟你说，跟朋友介绍介绍，这是我搭档。我跟你说，就是损，坏门。
0: 谁坏呀？
1: 你。
0: 这是你说的啊？
1: 我说怎么了？
0: 行，今天呢，咱那个晚会的主题叫搭档。
1: 对，
0: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咱就说说咱俩这老友记，好不好？
1: 老友记。
0: 对呀、啊，
1: 算计的计，朋友们。
0: 哎呦妈耶！我好好介绍我这搭档陈曦。你瞧这，你瞧这模样，你让大伙看好了。你瞧这模样，你瞧这模样，都看好了吧？
1: 你看什么也不咬人，
0: 长得跟冬瓜似的。
1: 对呀、啊，你怎么样？
0: 看着挺老实，胖伦敦挺老实，一肚子坏水。
1: 哎，这怎么回事？
0: 这么多年你给我使的坏还少啊？
1: 我什么时候跟你使过坏？
0: 我就问你，刚才在后台我手机电话本里那名字谁改的？怎么回事？
1: 什么手机啊？
0: 太损了，各位！刚才在后台趁我不注意，把我手机拿过来，把他我存他的电话号码名字改了。我原来存的叫陈曦，您猜他改的什么？马季。我师爷呀！最可气，我正上厕所呢，他给我打电话。你琢磨琢磨，我在这蹲着，我手机一响，出现马季这俩字，我什么心情？
1: 是不是感觉特亲切？
0: 我天都塌了！我以为我师爷找我有事让我过去一趟来，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你这老急，干嘛呀？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可不是我干的。
0: 谁干的？
1: 李丁
0: 啊，
1: 知道吗？就那这个土拨鼠成精那个大牙他。
0: 你甭给我来这套，全世界除了我媳妇知道我手机密码，就是你知道吗？损吧你！
1: 你的意思就我损呐？
0: 那当然了，
1: 就前两天他办那事儿，我给大伙说说。
0: 前两天
1: 我们朋友一块聚会，知道吧？哎，我说我有事儿，我晚到一会儿。哎，就因为我晚到这么一会儿，他把2.5升那大可乐，给我换成正宗山西老陈醋了。我一进门还、
0: 哎、你少说了一个
1: 啊，
0: 冰镇的老
1: 陈。你闭嘴吧你啊！我一进门他来了啊，哥，渴了吧？外边天儿多热，先别给我哥倒酒，来点冰镇饮料。朋友们，我确实渴了，就我这一口下去，眼睛都给我酸瞎了，你知道吗？
0: 你是不是讹人？
1: 讹什么人？
0: 你让大伙听听，醋能把眼睛酸瞎了吗？
1: 你。
0: 哎呀，哎，哥，你误会我了。
1: 嗯，
0: 不是说我故意，我祸害你。
1: 怎么着？
0: 我给你喝那是新款的，就那味儿，知道吗？
1: 什么？
0: 就那味儿，新款的，就那味儿。
1: 什么新款呢？
0: 新款的
1: 啊，正宗山西老可乐啊，是怎么着？
0: 你瞧你这人，你比我大，我得叫哥跟你斗急了。
1: 废话，
0: 你跟个小孩似的，这人。
1: 我刚才喝完那醋，我世界都毁了，我感觉。
0: 你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大岁数？
1: 还我像个孩子，你能不能干点大人的事儿？
0: 那从小到大你少霍霍我来着。
1: 小时候你饶了我了吗？啊，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小时候嘿，他更坏。上小学他给我推你厕所里去了，你说、哎、你当时给我上干什么？
0: 有劲吗？
1: 怎么有劲吗？
0: 你让大伙瞧瞧，三十好几的人了，小学的事儿呢？记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小
1: 你心眼大，
0: 你跟我说小学是吧？
1: 怎么了？
0: 行，罢了。
1: 切，
0: 不过说小学是吧？来，我捋捋啊，我捋捋
1: 你。我的天哪，咱俩谁记仇啊？你都拿日记本记着呢。
0: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我看后边啊，初中行了，不用了。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1: 二年级怎么了？
0: 咱俩说好了吧？我上小学数学好，你语文好。
1: 哎，
0: 我给你写数学题，你给我写作文
1: 啊。
0: 你跟大伙说，你那作文怎么给我写的？
1: 我那作文写没毛病，
0: 我给大伙朗诵朗诵。
1: 来呀、啊，
0: 他这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0: 今天是星期天，我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1: 挺好、啊。
0: 我问卖菜的阿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阿姨说5分。我说哇塞，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啊，怎么这么便宜？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太便宜了，怎么这么便宜啊？太便宜了，便宜180多字，你知道吗？老师撕碎了给我退回来的，你知道吗？
1: 撕碎怎么了啊？撕碎那算好的， 你那数学题怎么给我算的？
2: 没毛病，绝

0: 对错不了，
1: 没毛病。朋友们啊，说十七个孩子去划船，一条船呢最多坐四个人。嗯，问最少租几条船？
0: 多简单！
1: 他怎么回答的？答租四条。
0: 对，
1: 因为四四一十六，剩下一个踹河里。我踹死你！我
0: 不是为给孩子们省点钱吗？少租一船，
1: 你是省点钱的事儿。
0: 你别老说这事儿。小时候他就是咱小时候当中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1: 怎么讨厌了？
0: 告老师。
1: 哎，你没给我告老师。
0: 哎，你要这么说，你敢把咱俩小时候给观众朋友们演演吗？
1: 学就学，谁怕谁？
0: 这是你说的。
1: 来啊，
0: 那我学你。
1: 我学你。
0: 来
1: 来。
2: 大家好，我是陈曦。
1: 我是金飞。
2: 我是大傻子。我是不是特别欠揍？你们快砸我来吧。哎，打死我吧。哎。
1: 我小学是个智障是吧？啊，我告诉你，咱俩自己学自己，
0: 谁也别伤害谁。
1: 来吧，
0: 来，
1: 开始。
0: 陈曦，前两天期末考试你考多少分啊？
1: 不告诉你。
0: 肯定不多。
1: 你考多少分啊？
0: 我也不告诉你。
1: 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0: 那也比你强。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呀，是个大傻子。

0: 地球最傻，
1: 你宇宙最傻，你银河系最傻，你太阳系最傻，你阿姆斯特罗爆炸罗圈那个傻。
0: 你敢骂我？
1: 我就说你，就说你，就说你，
0: 你嘴笨！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
1: 你爸？
0: 哼！我告诉你，我爸练过气功，一掌的那桌子劈碎了。干什么？
1: 我告诉你，我爸是练武术的，他跟我说他会降龙十八掌，一掌能把地球给打穿了。
0: 哼！我告诉你，回头让我爸揍你，
1: 让我爸揍你。有本事你放学你别走，
0: 不走就不走。
1: 我让我爸给你打地底下去，
0: 我让我爸一扔天上去。
1: 你吹吧你，
0: 你吹吧。
1: 有本事你别走，
0: 就不走。
1: 有本事别告老师，
0: 就不告老师。
1: 你说的不告老师，
0: 不告老师。
1: 你等着，
0: 等着就
1: 等着，
0: 等着，
1: 等着。
0: 哼
1: 哼，老师，谁他爸要揍我？谁可坏，他老欺负我。老师，是
0: 朋友们看见了吧？他说不让告老师，他先告老师去。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怎么着？
1: 先下手为强。
0: 你缺德！
1: 上初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0: 谁呀？
1: 我一说咱们像上学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觉。
0: 嗯，
1: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呢，你问他你复习了吗？
0: 我没用啊。
1: 他就是这种人，回家偷摸看书去。每次考完试他分准比我高，闹得我爸天天揍我。一考试我爸就揍我，怎么考的？考这么点，天天跟你玩的大傻子考的都比你多，你知道吗？
0: 怎么说话呢？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1: 怎么老骂你啊？
0: 再说我告诉你啊，你甭说我复习，我根本没复习，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1: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0: 嗯，
1: 你要是没复习，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你能比我多30分？
0: 我的天哪，兄弟，我真没骗你，上回我也没复习，我爸也揍我来着，我考的也不好，我才考了37分，我怎么可能比你多30？我的天哪，你才考了7分，你真不如傻子。嘿
1: 嘿，你别给我说这个。后来我自己努力啊，我学习成绩上去了，到最后我学习成绩好，我考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咱哥们学相声了。
0: 别给我提相声，提相声更来气。
1: 怎么了？我逗哏，我带着你这么多年，哪让你来气了？
0: 带着我？你是带着我。刚到学校学相声，我就让体校是吧练体育的哥几个给我欺负了，
1: 活该，嘴欠。
0: 回去我跟他说，你猜他说什么着？没事，哥，我给你报仇去。
1: 仗义不仗义？
0: 带着我就奔体校了。刚到人学校门口，哥几个都在这蹲着呢，
1: 怕什么呢？
0: 他还跟人喊呢，
1: 喊，
0: 站住！带着我就冲上去了。刚一冲上去，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1: 哎，我就问你，当时这么多人给咱围着，哥们害怕没害怕？
0: 确实没害怕。
1: 那当然了，
0: 当时他就带着我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1: 你别提，你别提。
0: 哎，我跟你说，跟我都崩溃了。几个孩子，我跟你说，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呱呱的鼓掌啊！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你是不是带着我撂地儿演出去了吧你？你啊，
1: 废话，那几个我能打得过他们吗？再说我为谁呀？
0: 啊，
1: 我不是为你吗？
0: 还为我？
1: 你让人欺负我，跟你一块去的好不好？再者说，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呀？
0: 当什么？
1: 你拿我当偶像你？
0: 别不要脸了你！我还拿你当偶像，你最多算个损友。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跟你说，你要非得说损，全世界你最损，
0: 你最损。
1: 前两天朋友们来结婚，你知道吗？我帮他张罗忙前忙后的。
0: 怎么了？
1: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
0: 你
1: 最可气是什么呀？婚礼主持完，典礼结束，菜一上，新郎带着新娘跑了，一家子跑了。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让我结账啊，40多桌呀。各位见过随份子随40多桌的吗？你结婚我请客是吗？
0: 不是，后来你钱不给你送去了吗？
1: 废话，你不送我了，我就报警了。
0: 你好，你好，前两天我们家搬家，非得给，哎，这跟我这说，哥，我给你搬家去，就这小体格，到我们家彩电、冰箱、洗衣机、大空调，扛起来就走。
1: 这不仗，哎，卖不卖力气？
0: 确实卖力气。
1: 你当然
0: 确实仗。
1: 啊，你看，
0: 你倒搬我们家去。你搬我们家去，全搬他们家去了。
1: 我不是后来我的坏的，我都给你拾掇，就给你送回去了吗？这不是
0: 送回去，
1: 送回去了。
0: 一进去我都傻了，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知道吗？还有，你是都送回来了。我问你，电视机呢？
1: 什么电视机？
0: 就是看这个节目用的电视机呢。
1: 电视机不给你送回去了吗？
0: 什么送回去？
1: 送回去一个。
0: 我俩电视机，你给我送回去一个你啊？
1: 我那个我看看那个。
0: 你看看。
1: 我看看我看看。
0: 多可气朋友们，哎你治愈的嘛，电视机你都拿一个啊，什么便宜你都贪呢啊，电视机多少钱你想要哥给你买，这贪这便宜干嘛，你这个叫不要脸。来呀、啊、来。哎呀。
1: 哎呀我不要脸。行，我不要脸，大伙儿都看着呢，认识二十多年一破电视机他说我不要脸，行，你说这话真的啊，这节目真的就别就当寒心。
0: 你寒什么心呢？你
1: 二十多年一电视机你说我不要脸，我寒心的。你自己身上流的谁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0: 不是，你先等，这怎么要出血的事？
1: 前两天他住院的朋友们，我听到他住院，我第一时间我到医院我去看他去，我跟大夫，我跟护士，我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一定救救我哥，千万别让他活，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后来大夫给我带出去，你知道跟我说什么？你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0: 大夫跟你说什么？
1: 大夫跟我说，你哥贫血呀！
0: 哎呀，
1: 你哥不是一般的贫呐、你哥太贫了。
0: 我怎么那么贫呢？我
1: 说大夫没事，贫血没关系，抽我的血
0: 啊，
1: 抽多少都行，只要为我哥。

0: 会你了。哎呀呀，哎，行了，哎，不至于，嘿，这怎么就这？
1: 我不要了，我
0: 哎，别打呀！你这说还急了。
1: 后来大夫说我的血型跟你不对呀，你那血不是人血呀？
0: 啊，
1: 不是一般人的血呀！我摇世界给你找血去，我腿都磨短了。
0: 哎呀呀呀呀呀！
1: 我原来1.8米，我现在成这样了。我
0: 哎呦，兄弟，我真不知道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是我哪知道？
1: 你当了这么多人，你说我不要脸呢？你呀，
0: 哥错了，哎，哥错了，行不行？我治那血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1: 你错没错？
0: 错了，
1: 你损不损？
0: 我损。
1: 我给你找血，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知道。
1: 你知道我为给你找血，我找了全国多少个养鸡场啊？
0: 哎，鸡血。
2: 我说二婶啊，这老友记就是这么对待朋友的？
3: 怎么了？满世界的给你找鸡血，对你多好啊！
2: 我是人啊，你给我打鸡血，我要是遇见这样的困难，您也打算给我找鸡血呀？
3: 那不能，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儿呢？
2: 哎，这还差不多。
3: 我就没拿你当朋友。哎，
2: 去你的吧。
4: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这一时段金飞晨曦小哥俩为我们表演什么作品呢？
6: 前三段呢都挺新潮，这时段咱们来点传统元素，请欣赏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说唱快板。
8: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3: 感谢您，
8: 观众确实热情。
3: 哎，
8: 您看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3: 嗯，
8: 站在舞台上不敢说多大能耐，
3: 对，
8: 但是观众真捧场。
3: 哎，
8: 刚才那哥俩表演的也好，
3: 好，
8: 过扬过亮，
3: 嗯，
8: 大伙儿前面看着喜欢，我们后台看也喜欢，
3: 对，
8: 多好啊！
3: 哎呦，
8: 现场也火吧，
3: 嗯，
8: 而且他俩人非常有特点，
3: 哎，
8: 双胞胎，
3: 对，
8: 这哥俩，
3: 哎，
8: 卵生的兄弟，多好，让他们哥俩下台休息休息。有特点，我
3: 不是他们俩要休息后台可不行，
8: 怎么呢？
3: 要卵生，他们俩得回窝。
8: 回窝
3: 卵生，卵生，卵。
8: 我记得有一卵生来着。
3: 哎，卵生是蛋孵的。
8: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现在的年轻观众喜欢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的给观众表演，不学习就不行。
1: 我的眼，我的眼
0: 怎么这是白内障了？是怎么的？这是
1: 谁白内障？这干什么呢？这是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吗？刚才看人家，我都快看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
0: 这观察生活呀，观察生活呀。
1: 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
0: 这不明白吗？嘻哈不明白吗？这状态，刚才人家唱的多好，这状态，流行音乐，
1: 嘻哈，我就知道大妈。
0: 不是跟大伙儿说啊，这人就爱跟老太太一块玩，我跟你说。
1: 那怎么了？跟大妈跳的广场舞锻炼身体。
0: 我跟您说，就您这岁数，您要再不抓紧时间学习，时尚的老太太都不跟你玩。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您看，观察生活，了解，咱得向人学习呀、啊。多火爆，在台上好多年轻观众都喜欢。
1: 我知道，
0: 洋气时尚。
1: 你说那不就说唱吗？
0: 对呀、啊，
1: 有什么可学的呀？
0: 抓不多好。
1: 行了，行了，行了，跟咱们这曲艺一样。
0: 嗯，
1: 跟曲艺一样，看那玩意儿，知道吗？
0: 哪儿一样啊？
1: 哪儿不一样？咱就说数来宝吧。咱们这基本功，跟咱们这一样，有板有折有韵，一样不一样？
0: 你那意思，你说人家真正那个说唱周杰伦是跟你这一样？
1: 对了，
0: 你还甭说一样，甭说状态，名字就不一样。
1: 名字哪儿不一样？
0: 你说人家名字啊，咱就分析啊。人名字起出来就听着那么洋气，
1: 洋气。
0: 你看洋气。
1: 我
0: 就比那卵生的强多了。
1: 你别提那卵生，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陈曦。
0: 你让大伙儿，这是人的名字吗？
1: 哎，
0: 这是人的名字吗？
1: 你让大伙儿听听，陈曦大狗，谁不是人的名字？啊？
0: 你还甭名字，各位，人家穿的戴的跟咱都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0: 人穿，我跟你说，人穿的讲究个性。
1: 我看你就膈应。
0: 人讲究什么？头上扣一帽子。脸上糊一罩子，脖上拴一链子，头发变成辫子。
1: 你给我好好站着吧，不用学他们那个。我告诉你啊，简简单单，你那说话都不利索，就他们那个。
0: 人家那技巧你都会吗？
1: 怎么不会？
0: 人家会 freestyle， 你行吗？
1: 什么飞飞飞飞什么？
0: 怎么突然的嘴里就不利索了呢？
1: 什么不利索？就说了
0: freestyle 即兴演唱，你行吗？怎么了？这是
1: 哎呦，
0: 狗年了，非得当吉祥物似的。这
1: 怎么说话呢？即兴说唱
0: 啊，
1: 打手背上了。
0: 怎么？
1: 数来宝讲究的就是即兴说唱。朋友们，鼓掌！我先给您来一段，怎么样？我非制止他。
0: 不是，观众热情归热情，你能现编现唱，张嘴就
1: 对了，现场就唱，
0: 唱观众。
1: 对了，
0: 你来，我听听。
1: 来吧，
0: 我现在跟你一样，来来。
1: 上台了，鞠躬了，您该响起掌声了。
0: 哎呦，
1: 我在这给您问好了。哎，您的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鼓掌的全都发财了，幸福好运全来了。
0: 嘿，各位，您是太捧了，
1: 解气
0: 还喊好呢。
1: 嘿嘿，
0: 四句词儿，80多句掌声。这掌声要的忒不要脸了，这掌声要的这是。
1: 你来不了。
0: 你还不说，你愣说你跟人家的一样。
1: 怎么了？
0: 你说大伙儿那个是喜欢看演唱会的，咱就说鸟巢改就这个演唱会。后台你不是观众10万多人，后台10000多说唱歌手，你穿着这个拿着那个，
1: 哪儿一样啊？我也不跟他演。
0: 最后幸福好运全来了。
1: 行行行行。讨厌。我告诉你。

0: 歌歌好听的，最后那哇不就
1: 是我们的口头语。我说给他演这个，你不得学习这状态，
0: 有什么可学
1: 的？你这是年轻人喜欢什么？
0: 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瞧不起你们，
1: 怎么意思？
0: 知道吗？我们这曲艺快板能来，你都来不了，
1: 这不可能啊！
0: 嗯，
1: 你来我都能来，你信吗？
0: 简简单单的绕口令能来吗？
1: 你来，我先听听，
0: 来吧，
1: 你能来我就能改。
0: 咱先来简单点的，一句一句的，
1: 随便
0: 听这个，
1: 来
0: 嘞，说。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妞妞拧牛，牛拧妞妞拧牛。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来这个，单句的。
1: 嗯，
0: 怎么着还把他气着了？你瞧见没有？
1: 我酝酿一下感情啊。
0: 哎，我听听你这个。
1: 斯干，
0: 哎呀，哎呀。
1: 呜，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嗯。
1: 呜。牛牛骑牛，牛拧牛牛拧牛 ，skr，
0: 哎呀，
1: 啾啾啾啾啾飞啾啾啾啾 ，skr skr skr， 拉拉喝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喝拉拉拉拉拉拉拉 ，skr，skr，
0: 我没听清最后一句
1: ，skr，
0: 这里头还有丝瓜的事儿。

0: 什么腿粗？催粗腿？为什么是个粗腿？我想告诉他们减肥方法，让他们减肥、减腿、减美、减鬼，减不下去别嘲笑，实在不行用刀削。
1: 哎呀，这是被艺术感染的呀！这是怎样？
2: 马上我就快发病了。
1: 什么意思？
2: 你这是结果呀？嗯。减不下肥来怎么办？我告诉你，拿刀往下削啊！拿刀削是结果呀。
1: 那也比你那强。
2: 好嘞，
1: 那也比你那强。
2: 今儿非得较这劲。
1: 你看，你来了。
2: 唱人物行不行啊？
1: 带人物的啊，你随便来。
2: 来呀、啊！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们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请跟行，看开路先锋头前走，他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来，哎呀，我听听，
1: 唱的确实有点意思啊。
2: 哎，
1: 这里还是靠
2: 家，你甭学我这个
1: 自博的汉。
2: 来，我听你这，
1: 听着啊，
2: 来吧。
1: 这个唱的你得又得有点旋律，
2: 嗯，
1: 是不是？我这还没音乐呢，音乐效果更好。
2: 哎，
1: 这观众朋友们给我鼓鼓掌，打一个节奏好不好？上来，预备，走，一二三。唐僧到西天去取经，跋山涉水的去赶路程，师徒四人往前行，头前走的是孙悟空。唐僧骑着一匹白马，这匹马就是白龙马，白龙马的马力很大，它的速度能超过宝马，它是 5.0T 涡轮增压 B-box。
2: 有 B-box， 听听
1: 听着 B-box。怎么着这？
2: 你这是 B-box 啊？嗯，我真是期待过高了。你这 B-box 跟单田芳学的吧？啊，
1: 妈妈，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巴拉咕。
2: 行了行了，就您这玩意儿没比我们高多少啊？
1: 不服气？
2: 不服？
1: 那行，再提高一下比赛档次，
2: 可以？
1: 咱俩 one by one 行不行？
2: 嘿，你。弯掰什么？
1: 弯掰弯，
2: 谁掰谁都行，你什么意思？
1: 这是你站着让我骂你。
2: 哎，那我坐着让你骂
1: 也行啊。
2: 什么叫也行啊？什么意思？我告诉你 啊，要不咱就这么着，
1: 比什么？
2: 现场咱唱观众，
1: 比即兴，
2: 一人来一段的，
1: 行啊？
2: 敢不敢
1: 来呀、啊？
2: 行，
1: 来，你说唱，这现场这么多观众，你随便挑一个，
2: 随便挑一个，
1: 随便挑一个，来，
2: 好嘞，
1: 嗯，
2: 那咱们。嗯，挑后排那位大哥吧。
1: 嗯，
2: 大哥您贵姓？
1: 后台一万多大哥呢，你说哪个？后排一万哪个？
2: 那么讨厌呢。
1: 嗯，
2: 就是那个眼睛现在放光哦，戴着眼镜呢。哦，大哥您贵姓？姓什么？
1: 姓什么？
2: 姓
1: 随便随便挑。
2: 哎，
1: 快点，
2: 嗯，姓崔能唱吗？大哥姓崔，就唱这崔大哥成不成？
1: 行啊，
2: 现场编词
1: 太好了，
2: 行不行？
1: 他姓这姓太好了。
2: 嗯，姓崔怎么好了？这
1: 多好，没事，
2: 来吧，
1: 来吧，
2: 开始
1: 来。
2: 我打板，你就得要话。
1: 当然来吧，
2: 来吧啊
1: ，PK 来
2: 来来
1: 来，开始的。
3: 要
1: 啊！那谁
2: 像话吗？
1: 那谁先唱啊？
2: 我先唱，
1: 你先唱，
2: 我先唱。
1: 我听你声，你先唱，
2: 我先
1: 唱。
2: 行，来啊，崔大哥啊，
1: 崔大哥继续演唱啊。
4: 今儿拼了命了，我跟你说，来吧。
2: 嗯，听着词儿吉利啊。
4: 哎，嘿，敢唱不吉利的吗你？
2: 崔大哥，
4: 不是，你这词儿我没听出吉利来
2: 啊，
4: 我怎么听那么猥琐呢？你这是？
1: 崔大哥，你要干嘛呀？这是
2: 赞美的语调，你赞美一下是不是？
1: 啊、哎，你们家都这么赞美人。
2: 对了，
1: 那明儿我见你媳妇儿嫂子，
2: 您别
1: 好吗？
2: 去，不许闹了啊！
1: 好好唱，
2: 唱来、这个。

0: 崔大哥。
1: 嗯，好，崔大哥，
0: 是崔大哥。崔大哥呀，崔大哥，
1: 不是你跑这点名来了是吗？你跑这儿
0: 谁点名来了？
1: 你换换成不成？你老叫人家干嘛呀？
0: 这不想
1: 再说您也是叫四回，您得答应一声，您倒是，
0: 这不接着说了吗？崔大哥，
1: 哼，怎么着又恨上了是吗？
0: 你真是一个崔大哥，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这来词儿来词儿了，崔大哥，崔大哥真精神，哎，这词儿。真精神，哎，
1: 憋半天憋出一真精神来，
0: 我就你甭废，精神不精神
1: 啊？是我

0: 是个大好人，大好人，大好人，你就是一个大好人，大好人，该你了，该你了，你即兴，你哟哟，你快点，快点，来这，我们大伙都期待等着你这个，哎呀，
1: 哎呀，你说唱一真精神大好人累成这样是吧？
0: 你甭废话，
1: 您这词儿还能再水一点吗？
0: 你来了，你来了。
1: 你就来去呗，你讲
0: 讲。
1: 哟哟，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的。
0: 四句词你都抄我的
1: 啊？我后边还有呢
0: 啊，
1: 我后边还有呢。哟，崔大哥，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崔不光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哟，崔大哥你真叫美，哎，还长了一双大粗腿，崔腿粗为什么腿粗，崔粗腿为什么是个粗腿，我讲
0: 告诉
1: 减肥
0: 那边那边。崔大哥，你马上就要挨上刀了，
1: 不是，
0: 又剪不下去，拿刀削啊！完了，最后结束，唰，没这个，
1: 不是他这姓儿赶上了，赶上了，
0: 赶上了，
1: 交一只这，你受了受不成？
0: 赖我，对不起，大哥，不赖你啊，赖我。
1: 你看这词儿很顺，崔大哥真叫美，长了一双大粗腿。
0: 哎呀，不要，崔粗，别弄这个，我换一个，换前排的，前排的，哎。戴眼镜文质彬彬大哥，您贵姓？您贵姓？
1: 问您的。
0: 姓崔就姓崔，不能姓崔。
1: 太好了，
0: 不能姓崔，
1: 我先来吧。
0: 不能姓崔，不能姓崔。大哥，您贵姓？姓孙。
1: 哦，
0: 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我以为今天崔家包场呢。
0: 不，
1: 姓什么？姓孙。
0: 孙大哥太好了，我先唱孙大哥。
1: 山前住个孙粗腿，这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孙粗腿，
0: 不要，非往那儿去。
1: 孙腿粗为什么腿粗？这还不唱？
0: 我太开心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他不姓崔。开始啊，
1: 来吧，对，
0: 孙大哥。
1: 哎，这是你出的，你不要看着人家了。刚才那崔大哥我不知道在哪儿，远哪儿还好，人坐头一排，你得让人有艺术享受。你
0: 废话，这就是，
1: 而且你注意点，嫂子在旁边坐着呢，你知道吗？
0: 没事，
1: 注意点。
0: 这都是心与心的碰撞，这都是。哎，孙大哥，
1: 哎呦，你这一下，我想起那个孙长老，我这是，
0: 那讨厌，你让不让唱了？这还，
1: 我是给你，我给你编词的时间呢，我这给你抻着。
0: 别废话。孙大哥，
1: 怎么那么恶心？
0: 孙大哥，你是啊，
1: 真精神。
0: 嗯，
1: 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
0: 我唱了吗？我唱真精神了吗？
1: 你马上你就出来了。
0: 哎，不唱真精神
1: 那是。
0: 孙大哥，
1: 又来一遍。
0: 你是真漂亮。哎、这事高不高？你是真。这高不高兴？
1: 要了亲命了、哎、
0: 孙大哥
1: 真漂亮，
0: 你是真漂亮，
1: 哎，
0: 就像花儿一个样。
1: 这词儿真恶心呐、啊！这词儿啊，
0: 真漂亮，真亮票，你咧着一个大嘴哈哈笑。行，这吧，我都被我刚才那几句感动了。
1: 哎呦，
0: 哎，这是真心实意，真漂亮。
1: 我跟你说，你这次出来，咱俩今天最后一次合作。我跟你说，
0: 什么意思？
1: 我跟各位说，这词绝对是即兴编的。我跟你说，
0: 真漂亮吗？真漂亮，
1: 真亮票。不是，咱得说国语啊，兄弟。最后一句最不能忍受
0: 啊，
1: 咧着个大嘴哈哈笑。
0: 他笑半天了，嫂子也笑来着，
1: 都笑半天了，
0: 咧着大嘴。
1: 你应该是，你们全都咧着一个大嘴哈哈笑。
0: 你别废话，你看不上我这，你来一个。
1: 你看我这个，
0: 哎，哎，哎，你来一个，哎。
1: 其实我觉得你。

0: 那词儿挺好。
1: 不行不行不行，你得来来，你
0: 听我这个啊，最后一段，大伙儿看这好不好？要要，孙大哥，孙大哥，孙大哥是个好人，没得说，是不是？没得说，没得说，祝你新年快乐！
1: 别，
0: 孙大哥真叫美！
1: 不不不，又要粗腿，又要粗腿，真叫美！
0: 怎么能是粗腿呢？
1: 他就粗腿，
0: 谁说的呀？
1: 你看他，
0: 崔大哥，孙大哥绝对不是粗腿。哎，旁边是嫂，你听着呀，是不是？要要，孙大哥，孙大哥，你是好人，没得说，祝你新年快乐，2018火火火！哎，崔大哥，孙大哥，孙大哥，孙大哥，你不吃亏。哎，你嫂子肯定他姓崔，崔嘴粗，为什么腿粗？
1: 来了。
2: 我说二婶，你就叫人这么糟改传统艺术啊？
3: 什么叫糟改呀？这叫老活新唱，文活无实，逆事儿顺办，
2: 里应外合，南辕北辙。
3: 成语填空来了。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一礼，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呢，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大家伙到后边一看，牢里边那么些人没跑，单独跑了杀人凶犯王朝马汉。问这俩值夜班的吧，来了多少人营救二狂徒啊？好，数不清啊，人太多了，足有300来号吧。好家伙，那这是俩巨匪啊，这勾结了300多人前来砸牢反狱，这能怎么样啊？不但无过反而有功，把这能保起来了。那个不怎么样那小子呢，哎，也给松绑了。一问他呢，他就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让给绑上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篇就过去了。不提商德的沛县怎么乱，单说这张龙赵虎搀着王朝马汉呢一直跑。哥俩说别搀着了，我们这腿脚啊都活动开了，行了，咱一块儿跑吧。远远的回头一瞧，一个人影追上来了。这儿张龙赵虎就喊：“是展大哥吗？”展昭点了点头，来到切近，王朝马汉跪下了：“多谢恩公。”“别谢，来不及，先一块都奔土龙岗。”连夜而奔呢，足足跑了这么一宿，将天亮也跑到土龙岗。五位英雄一上土龙岗啊，不由得土龙岗上士气一振。怎么大伙一瞧，呵，怎么来了5条好汉呢、啊、这竟是老弱病残呢、啊、最高兴的当然还是王马的两家的人，万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面，不胜唏嘘。大家伙凑在一块儿诉说离别，这儿

展昭说，我把你们送到这儿，别的我可就不管了，我还要潜回沛县打听消息，看看狗当官商德长不长教训，我呢再去瞧瞧，你们在这儿就好自为之了。得嘞，您甭管了，我们打这儿以后就住在土龙岗了。展昭走了，土龙岗四位就算头领了。怎么，原来土龙岗一旁审查，这四位没上山的时候没人做主，现在这四位都是好汉呢，当然以这四位说了算。论岁数最大就是王朝，大伙儿的尊称王朝为大哥，王朝呢俨然就是土龙岗的寨主了。怎么生活呀，这么多人，这土龙岗也没什么出产，就是有点砖窑。哎呀，全是穷苦人上的山，怎么办呢？赵虎给出主意，实在没辙呀，咱们就得抢，真占山当土匪啊。啊，咱们也没干过呀，谁干过呀？事到如今了，已然砸牢反狱，把您老哥俩给救出来了，那咱们没别的营生啊，咱们干脆咱们就抢吧。抢谁呀？谁坏抢谁呀？咱们也学那个绿林好汉，对不对？抢的坏人，周济穷人，咱也分不出来谁好谁坏，是那当官的全是坏人，就抢他们。有那卸任的赃官，打此经过绝不能饶了他。抢上没有？抢上了。谁卸任打这走啊？包公啊。包公不是自己主动卸任的，给参了。乌盆一案打死赵大，您别瞧赵大这么万恶，但是赵大没招供，当时受刑到了南监大狱啊，死在狱中。上峰呢又不喜包公为人，第一包公的政绩斐然，上任几天治理的他这小小定远县呐，比前任强很多，显出他的才学来。

敌衙门一厨子，包公不应该打，等于呢处罚这厨子就打了蒋太守的脸了。所以这样这个凤阳府的蒋太守呢借机就把包拯给参革了。包拯呢打算回老家没脸儿，一琢磨先上老战家躲几天吧，带着包兴儿卸任，从定远县打从土龙岗经过，哎，正赶上王马张赵四位把他给抢了，抢上山来绑在明柱之上，这一问呐，说是卸任的官员，你贪了多少赃，如实说来。把包拯气的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办了那么多离奇的案子，我怎么是赃官呢？据理力争，应了那句话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赶这篇话也说完了啊，四位寨主是哈哈大笑，你瞧你把自己说的夸得一朵花似的，那你这么好，你这官怎么不当了呢？那分明你按你说的，你当这官那对老百姓的好处太大了，怎么现在你这官丢了呢？你又不当了呢？一派胡言，根本瞎话，把赃官呀开膛摘心。说开膛摘心是为吓唬他，为什么？得问他赃款在哪儿呢？你贪了多少污，受了多少贿，钱都藏到哪儿了？给狗赃官来个厉害，先杀他的随从，开膛摘心。哎呦，包兴儿可不干了，哭了，嗷嗷的叫唤呢。三叔啊，三叔，你可把我坑了。我们跟着你做官，不说图什么呀？怎么现在落了这么一个下场啊？被这些无知的人绑上山来，开膛摘心，死无全尸。哎呦，冤枉哦！包兴一通喊，包拯心里话：你碰上这样的人了，你喊有什么用啊？认命不就完了吗？把他嘴堵上。这儿还要堵包兴的嘴。包兴一琢磨，不能让你们堵，他可就胡喊上了：“快来人呐！快救命啊！乃封神仙显圣啊！”他为什么喊这个？因为老有人啊。管他三叔包拯啊叫星主，据说是星宿下凡，那么眼看着星主遇难就要被杀了，你们就没人搭救吗？他这就喊：何方神灵先生啊，搭救我主仆二人呐！这一喊把救星喊来了。谁呀？展公子展昭回到沛县潜伏了几天，他有钱呢，人家在常州是财主，把自己夜行依靠脱了平常换常服，好，那也翩翩公子把宝剑卸了，拿着折扇进城找个店一住，哎，平常呢茶馆饭馆叫几个菜跟人瞎聊，一听整个沛县全嚷嚷动，都说有好汉救走了王朝马汉，大快人心。自己到衙门里头暗函一打听啊，这商德呀真有所收敛，这下真把他吓着了，没敢提报复二字。父亲呢白白死了一个员外副使德，也就忍肚子疼了。自己全都打听清楚了，沛县这儿没有后患了，暗含着夜里又摸到赵能家了，给赵能留了几个钱，这是给你暖疼的，那天我下手稍微重点。赵能一瞧这位能耐大了，高来高去，来无踪去无影，自己这钱有心不收，斩刀一死的飞流，把赵能这事儿也给安顿好了，这才二回土龙岗。来到土龙岗一瞧，这儿明柱之上绑俩人，这儿喊何方神圣下凡搭救星主，这展昭听着可乐，什么星主啊，谁是星主啊，我瞧瞧哟，
不包太爷吗？我认识啊，跟我好朋友啊，要没我他都到不了定远县呢，是我把他搭救的呀。啊，刀下留人，起吧。王马张赵四位业余战儒刚占山，没什么经验呢，但是听过书，我知道啊，刀下留人，别问，请问，别杀了。什么人？我呀，哟，展恩公，您来了，啊，来了。这他们瞧见了，包拯也瞧见了，包拯一瞧，长出一口气，原来是展兄驾到，熊飞兄，您快搭救于我吧。展昭比他大呀，展昭一瞧，我说四位兄弟，先把包太爷给放下来，您认得，太认得了，大大的清官，哎呦，咱不知道啊，赶紧解绑，解绑，这儿把绑绳松开，恭恭敬敬给请到屋中。这儿包拯才细瞧，哎呀，这山寨够破的呀，你别瞧刚才绑着我们上山的时候，我一瞧山势雄伟，人也不少，我觉着这山寨啊还有些气派，现在细一瞧啊，这屋子里头都够破烂的，再一看呢，除了这四位寨主穿的整齐点，手下这喽啰兵啊穿着也都很寒酸的。我说展恩公，您跟此山有什么瓜葛吗？嗨，一言难尽，都是啊受苦之人，是这么一回事，彼此一说，一场误会解开了。哦，感情包太爷是这么厉害的人物呢，得嘞，那您原谅我们四个人粗笨无知，哎，我们也没抢过人，这头一回说劫了赃官呢，还就把您给劫着了，多亏我们下手晚了，这要快一快的，我们就误大事了啊，杀好人了。包公一听，那以后怎么办呢？就你们这样，保不齐还得再干浑事啊，我一听你们这又砸牢反狱，又占山为王，还要下山行抢，不是长久之计呀。那么您看怎么办呢？包公一琢磨，我不能给占山的出主意，那不是与国家隐患吗？我告诉他们怎么训练队。

你们想办法自耕自种，能够生活也就是了。够呛，这山上不出什么呀？嗯，也不尽然。这样吧，反正我左不齐是没事儿，你们带我山前山后转悠转悠，我看看你们这土龙岗怎么样，我替你们规划规划。哎，到时候替你们想办法，你们有了收入，不就站住了吗？那好啊，那您就算把我们都救了，行，带您逛逛。王马张赵展昭陪着包公跟包兴，在山上啊转了那么三天，山前山后山左山右上上下下都走到了。包公这么一瞧啊，这是一座宝山。怎么，这山里边我瞧就是黑石头，这不是普通的黑石头，你们往下挖呀，这里头有煤炭，这山里头大概出炭，别的不说，就这个灰炭二窑你们就够吃的。另外啊，向阳坡地很多，你们开垦出来自种自足完全够。别说你们山上现在这点人，据我看这座山呐，养个几千人不成问题，那可好了。可惜我们这没有谋划之人，您要没事在我们这待一阵子怎么样？待一阵子，然后我们送您走，您再上哪儿，我们以后自己好好干，就不下山抢人了。哎，这是最好。哎呀，可是现在没钱呐，啊，这个开垦这些个都需要农具呀，啊，尤其这个挖这个窑啊，那是一笔不小的银子呀。展昭说：“甭管了，交到我身上，我想钱去。您呐，教他们怎么干，打这儿您就在土龙岗这儿待着，我出去想钱去，把钱办来，到时候咱把这座山开垦出来，我再送您走。行，多仗着恩公了。这包公留土龙岗了，展昭呢？展昭化钱去了，哪儿化去？其实也是这招，杀赃官除恶霸，走到哪儿打听。”谁为富不仁，谁欺负老百姓，唯独也就是两个办法，或是强取，或是暗窃。展昭有功夫，反正时间不大，弄了不少的银子。第三次又回土龙岗，全都捐到土龙岗这了，有这笔钱就好办了。那包公多的能耐，那日后治理大宋朝的人物，一座小小的土龙岗指挥这些穷苦人的，就开了灰炭二窑，山地也都给开垦出来了，一时啊兴旺，马上就能见出产。王马张赵四根太高兴了。包公说：“我就不在你们这儿待着了，我呀还得走，那么送您不必。”这会儿辞别王马张赵，离去土龙岗，展昭可就跟王马张赵说了。我瞧着包拯可不是一般人，我瞧此人日后必有大作为，倘若他得一步之地，小小的土龙岗不是你们四个人久待之处，日后他要有准着落了，你们四位啊还得去投奔于他。得嘞，我们听您的，到时候听您信儿，一旦这位包老爷要有一步高升，我们肯定去找他去，为他效力，咱就这么定了。这展昭也就离开土龙岗了，暗含着送了一段包公，自己一瞧已然上了坦途大道了，料无凶险了，这才办自己的事儿去。这日夜晚正在行走，一看头了，有这么一片树林，天已然黑了，影影绰绰树林里头啊有个人影，可是躺在那儿怎么能瞧出来他动弹，而且呢这哎呦，展昭啊是侠义心肠啊，又搭着有本领，这才亮自己的兵刃，擎剑在手，可就奔着黑影去了，为的是防身。来到切近，借着蒙蒙月色低头一瞧啊，是一老者，这老者就躺在了树林边上，看
看得出来很痛苦。哎呦，哎呦，哎呦，直哼唧，这是病了吧？展昭过去了，老丈，老丈，宝剑还侠，你怎么不好啊？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去啊？还是附近有没有大夫？我带你瞧瞧啊。你哪儿疼啊？老者恍恍惚惚，啊，哦，哎呀，一看面前有一个年轻人，快走快走快走，我的事儿你管不了。哎，展昭一听，那我要没问呢，也就罢了。这大晚饭上你让我瞧见这么一老头一人躺在这儿直哼唧，我不管，这说不下去。您琢磨琢磨，那展昭是个侠义心肠，本身人就好管闲事，而且呢就一个老者，你即便是摔伤了，我背着你给你送家去就完了，怎么还不让问呢？说这样吧，您就告诉我您住哪儿，我给您送去。老头还摆手，你呀，多此一举，你也不用送我，我也不让你送我。另外呢，这即便你想送，你也送不到那儿。我看出来了，赳赳武夫，这小伙子挺精神，而且身上带出来呀，有功夫，啊，乐下佩剑，气宇轩昂，而且你的功夫啊还不错。展昭听着点了点头。你别瞧他自己躺在这儿动不了，眼力还是不错的。诚如您所言呐，确实我有把式在身，这您还有什么信不过的？越有把式越不行。年轻人呐，你不要以为有把式你就什么都能办到。我到如今落得如此地步，就皆因为这把式两个字。我要不会把式

0: 您也练过武，冲这把式二字，我送您一趟这横蒙，没有别的说的了，走吧，我背着您。怎么还没听明白？你别管，我跟你实说吧。我呀，为仇家所害，我有仇人，偶不留神中了仇人的道了，我让他把我给算计了，所以呢，我躺在道旁，现在呀，难以运功，我有能耐使不出来了。可是你觉得自己不含糊，你满应满许的要送我，我告诉你，年轻人，你差远了。以后啊，别碰见事儿就强出头。你觉得自己不含糊，早晚你碰钉子。你认为你有能耐，实际你什么能耐都没有。嘿，展昭一听，怎么还训上我了？您要很风光，您训我也行啊。您躺着都动不了了，怎么还训我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王进呢，使用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计策，先告诉殿帅府派来的给他们守门的两个拍军，这俩拍军呢，说是给他守门，其实是俩看守，怕他跑了。王进就跟这俩拍军说了，让他们俩今晚上到酸枣门岳庙里头买下三牲祭品，这三牲祭品就是古代祭祀上供用的牛羊猪。告诉他们买了三牲祭品之后，在那庙里边啊，专有一个大锅，你给我煮熟了，我明天一早要到岳庙里边去烧香，告诉庙祝早点开门挡着我，我呀这是有病的时候许的愿，现在病好了，我得马上还愿。这俩排军一听啊，不知道王进心里边是怎么安排的，一想有病还愿这是常事儿，哎，没有理由怀疑，人家让咱们去办，咱们就得给人家办。所以这二位到了晚上就先奔岳庙去了。他们走了，王进这儿呢帮着母亲又收拾了收拾。天还没亮，槽头上牵出一匹马来，把这细软之物往这褥套里边一放，料口袋往马后座上一搭，自己呢又收拾了一副轻便的挑子，换上一身青衣小帽，普通百姓的旧衣服，扶着老娘上了马，自己把前后门一锁，挑着一副担子，趁着五更天色未明，城门刚开，娘两个出了西华门，直奔延安府就走下去了。他们这走了，那俩上庙里还愿的呢，三牲祭品都煮好了，告诉庙祝早班的把门打开，等着王教头来烧香。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直等到日上三竿，教头也没露面。这哥俩一合计，怎么了，这王教头病又重了，咱得回去看看吧。好，咱回去看看。这二位回来到家一看，前后门都锁着，哟，上哪儿去了？这俩排军呢，其中有一个人外号叫大能耐，什么事儿都显得他会算计有本事，今儿个一看门锁上了，他这能耐劲儿又上来了。哎，我说伙计，我算计着这王教头啊，准是上他表姑家里去了，他表姑父是大夫，他犯了病求他看看，准是这么回事。那好吧，那咱们到那儿瞧瞧去。俩人找到他表姑家一问，没有。上哪儿了呢？哎，我说我琢磨着准是老太太病了，这王教头是大孝子，把他老太太送到他姨家去了，托他姨给照看照看，好了再接回来。对，咱上他姨家去看看。俩人到那儿一瞧，没有。找这两家，这天可就快黑了。上哪儿了呢？哎，我说我琢磨着许是上他朋友家去了。行了，你呀别琢磨了，我琢磨着咱俩要倒霉了，十有八九他跑了，这要让太尉知道了，咱们要禀报晚了，咱俩还活得了吗？啊，咱俩就得顶罪，快去禀报吧。哎，好吧，这俩人急急忙忙把这事就禀报给了高俅。 高俅一听，把这两个牌军是大骂了一顿，然后各州府行文捉拿逃军王进。这王进母子两个人，他们出了东京汴梁之后，不敢顺着大路直走啊，挑小路走捷径，急匆匆地往前赶，生怕后边有人追拿呀。老太太骑在马上，那颗心呐，老滴溜着，树上鸟叫一声，草壳里边蹦出个蛤蟆来，都能吓一大跳。走出来有一个月左右的功夫，没发现有人追赶，娘俩这心才算是稳当了一点。这天天色晚了，娘两个因为急于赶路错过了投宿的店房，发现前边树木掩映之下有一个村子，只好到这个村子上叩打庄门，要求借一宿。开门的庄客听王进这么一说，到里边去了一会儿，回来了，把王进母子两个人领进了庄子，来到了一个打鼓场上。庄客给王进向一位老者指引，哎，这位就是我们的庄主史太公。王进一看，这位老者年约六旬，头挽发短，蓝衫云履，银发苍然。他赶忙放下担子上前见礼，老者赶紧伸手相搀，哎呀，客官是从什么地方来呀？王进说，老人家，我是从京师里来，我是个做买卖的，运气不好赔了本了，想喝

0: 住一夜，店钱饭钱那当然都得照样付给您了。时庄主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客官，这是说的哪里话，出门的人谁能带着房子背着锅呀，啊，你们母子大概还没吃饭吧，啊，来呀，快点给准备饭菜。王进再三致谢，一会儿的功夫酒饭就给摆上了。母子两个人吃喝完了之后，庄主命人给腾出一间房来让他母子住宿，这匹马呢也拜托庄客给在槽头上喂好喽。天交定更了，梆慌，老太太旅途劳累，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王进呢，洗完了脚正要睡，忽然听见这外头有一种声音，腾腾腾腾腾，哎，干什么的？王进提着鞋轻轻地开开门，走出来一瞧，呵，借着星光夜色，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光着膀子，穿着灯笼裤薄底靴，正在那儿练一球齐眉棍。这小伙子练得棍花翻飞，带动风声，脚底下是跺地有声，腾腾腾，准备翻身踢腿拧旋的噼啪之响啊。俗话说，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王进这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称得起武术专家，真正的内行。他觉得这小伙子的棍术练得可有点华而不实。他站在这儿看了一会儿，本不想说什么，可这小伙子呢，正好一趟棍练完，招数一收，他走过来了，冲着王进一抱拜，哎，请问您是哪位？
1: 啊，我是过路的，在此借宿。
0: 哦，刚才我看您站在这儿看我练棍，我想您一定也懂得棍法。
1: 啊，我不太懂。不过你这是练的什么棍呢？
0: 我这个四十八路连环棍，正宗正派。
1: 呵呵，王进说，卖瓜的不说瓜苦，卖果的不说果酸呢。
0: 哎，小伙子一听，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是说呀，标榜正宗未必有用啊。
0: 未必有用？呵，啪，小伙子把手里这棍就扔给王进了。王进抽冷子赶紧接住啊，就看这小伙子一回身，又打墙根那儿又抓起一条棍来。
1: 你不说未必有用吗？
0: 咱俩比试一下，看看有没有用。王进一看，你看这是没事找出这么点事儿来，我也不知道这位是谁，逼到这一步了还就得走两趟了。
2: 王进呢，他前脚虚后脚实，斜身亮了个童子方门式。小伙子请吧。
3: 这小伙子一看王进拉开架势了，他把这棍往空一举，单腿踢起，这叫朝天一炷香。他喊了一声砍棍，这一棍向王进就砸过来了。紧接着就听见好像雹子砸碾盘一样，噼噼噼噼噼噼噼一阵乱响，这棍那像雨点一样是接连进攻啊。小伙子心想，不出五六棍我就把你得砸趴下。可是他没想到二三十棍打过来了，对手只是边躺边退，一棍也没打上。越没打上，这小伙子越急，越急这棍进攻越猛。打着打着，这王进扭转身，右手拉了只棍快步撤退。小伙子一看，怎么你要跑啊？没见真输赢呢，跑了怎么算呢？他急步紧追。就这功夫，王进突然一转身，他右手棍滑地腾空，嗨，这棍从顶上带着风就下来了。呜，小伙子赶紧双手举棍往顶上这么一架开，可他没想到王进这一棍砸下来，那是雷声大雨点小喊

没有。王进一掺他这功夫，他才发现这光膀子的小伙子前胸跟后背上刺着好几条龙。感情在宋朝啊，人们有一种纹身的习惯，就是在这皮肤上啊刺上各种各样的花，而且有专门搞这专业的刺花匠人。这些刺花匠啊，水平当然是有高有低了，找他们刺花呢你得花钱，被刺花的人呢多都是些个兵士、彪悍勇夫、游侠青年，他们刺上这玩意儿啊，好像是在向人们显示自己的个性啊。

0: 说话的正是刚才在长院上拜见过的那位史太公。
1: 哎呦，
0: 太公，您还没睡？
1: 嗨，我呀，天天晚上要偷着看看这孩子练功，今儿个您这武艺可给我大开眼界了。
0: 哦，那这是？
1: 哎，这是我的犬子，他叫史进。您没看他那身上刺得花里胡哨的吗？大伙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九纹龙。
0: 王进一听，心想这是怎么说的，吃着人家，喝着人家，又住着人家，最后还把人家孩子给打了，这事儿办的可是太莽撞了。王进这阵是一脸的抹不开，一肚子不得劲儿。
1: 哎呀，太公，这真不知道，这是令郎公子，方才我可多有冒犯了。
2: 哎，壮士，你不必过意，我这个孩子自幼习武，最爱耍枪弄棒，请过几个老师，但都够不上名家。今天呢，我一看您，这可是出手不凡呐，一定受过名人指教，高人的传授啊。
1: 我有句话，可不知当不当说啊。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在我们这个土庄子上多留几天，我想让我这孩子拜您为师，跟您学学武艺，不知尊意如何呢？
0: 王进心想，这位太公，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在逃的禁军都教头啊？我要在这儿住下，一旦走漏风声，就没有我们娘俩的活命啊。
1: 太公，您的盛行我求之不得呀，只是我有要事得要赶回延安府去，不能在路上耽误时间。这样吧，您等我到家里边安排安排，然后再到贵庄上来打扰。
0: 史太公一听，人家这是不想留啊。
1: 那好吧，既然壮士不肯留，那我就盼着你早点回来啊。
0: 好好，我一定早回来。就这样，他们又先谈了几句，史太公领着史进走了。王进呢，回到屋子里边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鸡叫头遍的时候，王进正要起床，忽然听到老娘在床上呻吟。
3: 哎呀，哎呀，
1: 娘，您怎么了？
3: 金儿，娘恐怕要不行了。
1: 啊？王进赶紧穿好了衣服，来到娘的床前一看，一看老太太面色蜡黄，冷汗淋淋，手捂着胸口，紧咬着牙关。
0: 王进一看，知道了，娘的老病又犯了，心口疼。其实那年头医学不发达，老太太得的这病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冠心病，一路颠簸，担惊受怕，心情紧张，着急上火，促使这老太太犯了心绞痛了。
3: 王进是个大孝子啊，一看娘病了，这一急可非同小可，怎么办呢？这荒野山村的往哪儿找大夫去？急得王进开开房门出来，这就要找人求医。
0: 还真巧，一出门正碰上史太公。他当着史太公把这事一说，史太公一听，
1: 我知道了，壮士别急，我这村上啊还真有个好郎中，不管什么病症，几副药下去是立见功效，方圆百八十里的病人骑着牲口赶着车到这儿来找他看病，人送外号叫刘高手，我呀这就找他去。
3: 哎呀，如此说来，那可就劳您大驾了。
1: 哎，出门在外的人难免有个天灾病业，这算不了什么。史太公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刘大夫给找来了。这刘高手啊，到这儿给老太太诊了诊脉，开了个方子，说这老太太病不轻，得吃几副药，还得多将养几天，不然的话还有再犯的危险。
0: 王进一听啊，为了难了，这是借宿人家呀，怎么好久待不走啊？
1: 这个时候史太公好像看出来王进的心思似的。
2: 王壮士，令堂病重，可不能再走了。
1: 我这儿啊，居有仙房，食有精米，安心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啊。老太太什么时候好了，你再登城。天大的急事儿，你也得放放。别的你什么也别想，好不好？
3: 王进一看事到如今，也就只好如此了。
1: 天到中午，有位庄丁在县里边把药给抓来了。王进给钱，这庄丁说什么也不要，说庄主都已经给了。到了傍晚上的时候呢，庄主派人给老太太又另安排了一个宽敞房间，收拾得干净整齐。王进侍候在床前，打这儿起呀，一日三餐有专人给送饭，而且给老太太还是另做的小灶，什么馄饨汤啊、龙须面呐、疙瘩面片、荷包蛋呐，做工精细，调味讲究，闻着香，吃着好。

看人家史太公与自己素无交往，萍水相逢，在老母病危的时候能够这样无微不至的关照，这自己心里边有说不出来的感激，怎么报答人家才好呢？

0: 日后图报吧。王进娘两个在史家庄一转眼的功夫，半个月过去了，老太太病体痊愈，由于这饭是好，营养充足，比刚到这儿的功夫显得更硬朗了，脸上起了油了，头发也发了亮了，咳嗽一声那底气都听着足。王进一看娘的病好了，那我们也该走了。史太公一听，马上给王进设宴饯行。在酒桌上几杯酒过去之后，王进向史太公表示自己一片感激之情，最后呢自己主动的把话就引到史进身上来了。太公啊，令郎是个好坯子，按说您一提出来让我教他，我本应当答应，但是我没敢答应。为什么呢？我有我的难处啊，我觉得我要在这儿教了令郎，与我倒没什么，与您可是大为不利呀，所以我就推却了您的盛情。这回我要走了，我得跟您把这事儿说开了，您可别怪罪我。史太公最感兴趣的就是王进这几句话。哎，王壮士，我没听懂您这话的意思，您教了我的孩子与我有什么不利呢？太公，实不相瞒，我是一个在逃的官府中的人呐。
1: 哦，您是从哪儿逃来的呢？
0: 王进当即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整个的说了一遍。史太公听完了之后，给王进斟了一杯酒，来，为你逃出虎口，咱们庆幸一番，干了这杯。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扬州保卫战，先锋陆梦俊兵败身死，主帅李景达止步不前，李元帅赶紧召集部下开会商议，最后决定南唐军改

20多里地的地方安营扎寨，深挖战壕，修筑防御工事，忙的是不亦乐乎。弄完了以后，南唐军就歇着了，窝在营寨里一动不动，也没派人去城下挑战。奇怪的是，那边六合城里也没动静，好像还不知道南唐军已经到。

没动静。两天过去了，还是没动静。等待是最难熬的。一晃几天过去了，六合城里的周军还没有接到主帅的作战命令。大家都有点想不通，敌人都到跟前了，而且那么多人马，要跑要打，总得有个说法啊。咱们大家也好提前准备，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呢？他们集体来找赵匡胤。将军，扬州大捷，威震江南，南唐军现在对我军有一种畏惧心理，对我们的形势有利。我军现在正好可以主动出击，一举歼灭他们。为什么将军一直在城里不敢出战呢？赵匡胤回答，你们说的没错，南唐军现在是有点害怕我们。不过你们不要忘了，我们只有2000人马，他们可是好几万。如果我们主动出击的话，他们看见我们兵少，反而会信心大增。所以不如等他们打过来，我们可以以逸待劳，而且还不会暴露咱们的弱点。可是如果他们悄悄逃跑了怎么办呢？这一点我想过了。李景达是南唐主的亲弟弟，既然领兵到了这儿，怎么好一仗不打就开溜呢？你们看着吧，要不了几天他们就会主动来攻城。不出所料，李景达渐渐失去了耐心，决定打一仗。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李景达就调拨军队开向六合城，准备来个突然袭击。但是周军消息灵通，赵匡胤早把2000人的部队带出了城外，摆开阵势等着他们了。主帅李景达亲自督率南唐军杀到了城下，两边展开了激战，一时间战鼓齐鸣，杀声震天，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难分胜负。两边呢，倒也都没再增加兵力，周军实在是没有替补的了，而南唐则完全是因为主帅脑子进水了。赵匡胤眼见部下有些体力不支，再打下去啊，肯定要吃亏，就赶紧鸣金收兵，不跟你们玩了。纨绔子弟李景达倒也很有风度，也跟着收兵了，估计啊，他也是累惨了。就这么着，两边打完了，客客气气地分了手，等待来日再战。不过周军回城以后却没休息，首战清点了一下人数，神奇的是出去整2000人，回来呢还有1900多人，激战一整天也就伤亡了几10个人，战绩相当的不错。按说呢，赵匡胤应该满意，但他却双眉紧锁，很不高兴的样子，命令部队在小校场紧急集合。集合完毕，赵匡胤又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各级军官都要上交自己戴的高皮帽子。赵匡胤逐个看了一遍，点名叫了几名军官，刚才打仗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出力？想当逃兵吗？拉下去斩了。在场的官兵都懵了，搞不懂这赵将军今天唱的哪出，赶紧跪下替那几个战友求情。但是赵匡胤不答应。怎么了？你们觉得我冤枉他们了吗？今天打仗的时候大家头上都戴着皮帽子，那为什么你们的帽子上没有剑痕，而他们几个有呢？大家看了一下，果然那几个人的皮帽子上面都有一道清晰的剑痕。大伙更迷糊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现场是鸦雀无声。赵匡胤继续说，大家也看到了，今天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奋勇向前，打败他们不在话下。但是，今天我在前线督战的时候，发现有些人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严重影响我军的士气和战斗力。所以，我用箭在他们的帽子上做了记号。今天严肃处理他们，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士兵们这才明白过来，心里啊多少都有点后怕。解散以后，大家好好休息了一晚，一夜无话。赵匡胤也睡得很踏实，他已经想好了一招，明天一定要大败南唐。南唐的几万军队呀，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第二天早上出发前，赵匡胤又做了动员讲话。今天我们将和敌人进行一场大决战，成败在此一举。我军全体人员只许向前，不许后退。咱们今天不光要打败他们，还得要赢得漂亮。2000人马要打败好几万人马，这牛皮不是吹的。这话恐怕也只有赵匡胤说出来才会有人相信。到南唐这几仗打下来，他没有败过，而且每次呢伤亡都特别少。打仗就怕打窝囊仗，跟着赵将军打仗那叫一个痛快，在友军面前都特有面子。大军出发的时候，赵匡胤又找来心腹爱将做了一番安排。赵匡胤的这名心腹名叫张琼，河北大名人，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当兵的。他们家呀倒是爱上这一行了，但遗憾的是干来干去永远是个小兵，人家称炮灰张家，苦命人。张琼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别的生活技能，长大以后也参军了，好歹也算是继承了祖传家业。而且他遗传了炮灰张家几代人积累下来的优秀素质，勇力过人，作战勇敢。不过呢，和先辈们比起来，他还有一手绝活，剑法高明，百发百中。根据史料记载，有一次出去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张琼就凭着这手绝活吓退过一支南唐部队。远的不说吧，就在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张琼还曾舍命保护过赵匡胤。那是刚刚过去半个月的事儿，当时呢，赵匡胤奉命率领人马驰援扬州。

射到人身上啊，不死也得掏一大窟窿。为了争取时间，赵匡胤对部队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拿下寿春。但事情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吊桥已经高高的拉起，一条宽宽的护城河横亘在面前，河水湍急，城上又有守军拉开弓箭练点射，游泳渡河是不行了，马恐怕也跳不过去。赵匡胤略一皱眉，带了亲兵跳下了一张皮筏子，带头发起了冲锋。手下将士们看见主帅带头啊，也纷纷跳进皮筏子，朝对岸划了过去。脚下的河水还是那样湍急，但头上的箭雨更加密集了。周军所用的皮筏子比较简陋，大约呢只能坐十来个人，上面有一层帆布雨棚，可以遮风挡雨。要是普通的箭呢也没问题，射不透，可是要应付寿春特制的大箭头就有点吃力了。敌军认准了这领头的皮筏子，专门往这儿射，雨棚很快就被撕裂了一个大口子。这是很要命的，皮筏子成了敞篷船，船上的人都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躲都没法躲。说是迟，那是快，张琼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猛地站起身，像一个黑塔一样，毅然决然地用身体挡住了赵匡胤。只听嗖一声，一箭正中张琼的大腿，张琼疼得立刻就晕了过去，倒在了赵匡胤的身上。要不是他，那支箭射中的肯定是他身后的赵匡胤。没法再进攻了，赵匡胤果断下令撤退。回去以后，赵匡胤派人请来了医生。医生检查了张琼的受伤情况，发现呢，这事儿很难办。箭头射穿了大腿骨，卡在里面拔不出来。开刀吧，当时的医药条件不允许。张琼醒过来以后，看见一大帮的人围在他身边一筹莫展，又看了看自己的腿伤，他有点明白怎么回事了。他向赵匡胤讨了一杯酒，一饮而尽，扔掉酒杯，大喊一声，噌的一声，愣是把这箭啊给拔出来了。咱们看看史书当中的一段记载，琼所杯酒满饮，破骨出之，血流数升，神色自若，太祖壮之。绝对是军魂级的铁血硬汉，即使上下五千年，能归到这个类别的人物也不多。三国时候有两个，刮骨疗毒的关公和吞掉自己眼珠的夏侯惇，当代的独眼元帅刘伯承，当时那场面，就连硬汉赵匡胤也不能不为之动容啊。这次表现为张琼赢得了不错的加分，他正式成了赵匡胤核心团队中的一员，炮灰张家终于要出一个大人物了。赵匡胤给张琼布置的任务是带领骑兵抄小路绕到敌军的背后，截断南唐军的后路。张琼走了以后，赵匡胤又让炊事班给官兵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决战过后会有几个人生还呢？好好吃顿饱饭吧。等到早上七点来钟的时候，赵匡胤下令出兵，2000多骑兵急速赶往20里外南唐军的宿营地。大军过处，官道上扬起了阵阵黄沙。南唐军这边呢，也刚刚完成战略部署，全军分为两个纵队，

纵队大约20000人为前锋，由李景达亲自率领前去攻打六合城。第二纵队5000人为后续接应部队，由副帅陈觉率领。南唐的前锋部队吃完早饭走了，第二纵队的官兵们起了床，揉着惺忪的睡眼，开始埋锅造饭。第一纵队没走多远，就遇上杀奔而来的周军。一场20000人对2000人的较量，在黎明时分拉开了序幕。双方兵力悬殊，但南唐大多是步兵，周军有兵种上的优势。周军骑兵挥舞着刀枪，杀入南唐军的阵中，如入无人之境。哪儿人多，他们还越往哪儿打，就像是羊群窜进了几只大灰狼。南唐军没了还手之力，很快就被冲得七零八落，没有了队形。李景达一看情况不妙，他也及时调整了战略战术，命令部队迅速散开，然后呢向中间合围，把周军围在中心。我这20000多人呢，还怕你2000人不成？所以孙子当年说，用兵之法，实则为之。但是不幸的是啊，这一招看起来效果不太理想，因为根本就围不住。周军的骑兵像是一把尖刀，冲到哪里哪里垮。南唐军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围住了这边，那边又被冲垮了。好不容易围住那边，这边又被冲开一大口子。不过中军帅旗下的李景达并不担心。没关系，我们人比你们多10倍呢，我就不相信你们都是铁打的金刚，跑不死。我今儿倒要看看你们能坚持到什么时候。这战术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有没有用要看对手。周军当然不是傻子，他们也及时调整了战术。一彪人马攥着大刀板斧，突然冲向敌军的中军大旗。这一下南唐军吓坏了，李元帅也吓坏了，打仗就怕碰上这种不要命的。部下赶紧围拢过来，一道厚厚的人墙保护住李景达，边打边撤。周军左冲右冲，就是冲不过去，人多呀就是好。李景达退走了，但中军帅旗被搁在那儿了，没人管，因为谁也顾不上，只顾抢救李元帅了。于是周军拿起板斧猛砍中军帅旗，碗口粗的大旗杆轰然倒下，朝南唐军砸了过去，砸倒了一大片。李景达的马也受了惊，掉过头发了疯似的往前狂奔。这回可要命了，帅旗倒了，主帅也跑了，军事指挥系统瘫痪了，口袋阵不攻自破。霎时间南唐军乱成了一锅粥，就像热锅上的一群蚂蚁一样四处乱窜。跑得快的捡一条命，跑得慢的只能自认倒霉。场面彻底的失控了，地上到处都是南唐军丢弃的盔甲、兵器、布匹、物资。仔细一看呢，还有金币，他们躺在地上闪闪发光。在金币面前，有人停了下来，有人开始手下犹豫了。捡起金币就是捎带手的事儿，不捡白不捡呢。但是赵匡胤不能给他们太多思考的时间，军令很快就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不准捡东西，继续追击敌军。周军的战争机器又快速地运转起来，赵匡胤不会给南唐军任何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带走

0: 机文明仪器，共护美好环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太野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合作的《三国人物论》，他们二位呢是从小一起成长起来的艺术伙伴，也是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也都是供职于中国煤矿文工团的相声名演员。那么提到他们跟北京文艺广播的渊源是很深了，他们二位和主持人小底共同打造的王牌节目《娱乐七十二变》啊，用脱口秀、情景剧的方式呈现社会百态、市井生活，可以说是近些年来的北京广播听众的共同记忆。他们二位呢也参与了很多电台的啊广播剧和节目的录制工作。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三国人物论》。
1: 非常高兴为各位演出。
2: 哎，
1: 我们两个人走上舞台以后，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2: 是，
1: 您知道欢迎谁呢？
2: 欢迎谁呀？
1: 欢迎您呢。
2: 是吗？
1: 当然。
2: 哦，哎
1: 呦，看看，
2: 哎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
1: 大家对您特别的喜爱。
2: 是吗？
1: 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磊，
2: 哦，这我可不敢当。
1: 您太低调了，
2: 您太夸奖了。
1: 不光是块头大，
2: 嗯，
1: 知识也丰富，
2: 学习呀，
1: 打小就爱看书。
2: 那是
1: 四大名著翻烂了，
2: 嗯，没错，
1: 《西游记》
2: 看过呀，
1: 《红楼梦》
2: 看过，
1: 《水浒传》
2: 看过，
1: 《三国杀》
2: 嗯没看过。您说那是游戏，《三国演义》。
1: 《三国演义》这部书里边是打打杀杀呀，
2: 那也没有直接说三国杀的呀。
1: 看没看过？
2: 看过呀，
1: 《三国演义》看过。
2: 《三国演义》不能说看过了都。
1: 哦，我表达的不准确。
2: 不准确。
1: 您给各位介绍一下
2: 《三国演义》这本书啊。
1: 啊，
2: 我能默写。
1: 问您个有关于《三国演义》的问题。
2: 随便问。
1: 您能告诉我答案？
2: 没问题。
1: 向您请教。
2: 嗯，没关系，保证告诉你
1: 《三国演义》这部书。
2: 嗯，
1: 问问您啊，
2: 啊，
1: 这里边啊
2: 怎么样，
1: 一共有多少个人？
2: 您说是剥了皮儿是没剥皮儿的？
1: 您说点瓜子儿啊。
2: 那什么叫多少人啊？
1: 多少个人在里边出现？
2: 哎，行，您别叨腾了啊。多少个人物？
1: 对，这么个词儿我说不上来。
2: 哎，您那舌头不好。哎，嗯，告诉您记住喽，
1: 准确的数字
2: 1247位。你看，这就是学问，
1: 厉害呀。
2: 这有什么的了？说看过就是看过啊，
1: 挨个数来着。
2: 干嘛还挨个数？记住了，1247位啊。您不信可以查去。

0: 我就能告诉你，
1: 这个碰对人了。
0: 哎，因为我知道
1: 您是研究三国的专家，
0: 说这《三国演义》通篇1247位当中谁的能耐最大，我一说各位都认可。
1: 谁呢？
0: 诸葛亮。你看看，没错吧？姓朱叫葛亮，这位能耐最大。那位都认可了，诸葛亮。哎，干嘛去？
1: 我不跟你说。
0: 你跟谁说去？
1: 我跟你妈说。
0: 我跟你打哪看出那是我妈呀？
1: 人家坐第一排呢。
0: 坐第一排这么些位都是我妈，受了吗？
1: 这岁数合适，要不然
0: 别对付。
1: 你刚说完那位，对，
0: 这叫什么共鸣？
1: 共鸣好，民族工这说一句，东单都听见了。
0: 哎，说明大家伙都认可，姓朱叫葛亮这位能力最大。
1: 好，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0: 嗯，怎么爱怎么说怎么说。
1: 人家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0: 你甭管怎么说，写出来是不是那仨字？有逗号吗？诸葛逗号亮。
1: 没有没有，
0: 所以这诸葛亮跟人理解嘛，对不对？理解不同嘛。
1: 好，理解万岁，理解万岁。哎，啊，诸葛亮有什么能耐？
0: 啊，诸葛亮能耐太大了，
1: 您给介绍一下。
0: 仰察天文，
1: 嚯，
0: 俯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知其门，晓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诸葛亮，智慧的化身，五香侯。
1: 太厉害了。
0: 多厉害。
1: 诸葛亮，
0: 嗯，
1: 您说了，智慧的象征，
0: 对，
1: 又被封为五香肉。
0: 哎，五香，我这等会儿，你等会儿，
1: 颇受好评。
0: 是你饿了
1: 什么？
0: 五香侯，五侯没有肉。
1: 哎，五侯。
0: 嗯，
1: 诸葛亮最厉害。
0: 对，
1: 这个大伙儿公认。
0: 那是
1: 你妈带头说的这个。对，我们都
0: 听到。你就别老提我妈的事儿，好不好？
1: 恭喜您啊，得一大胖儿子啊！哎，跟您道喜，
0: 这事还坐实了。
1: 大家伙都是见证人。哎，演出结束，咱们民族饭店吃喜面，
0: 吃喜。
1: 好吧，谢谢您道谢道
0: 谢。您起哄来了是吗？
1: 不是，这是
0: 咱们这是讨论三国，是认亲来了，这是
1: 都有。
0: 没那个。
1: 好嘛，诸葛亮能耐最大。
0: 对。
1: 这我不问您，我能长这学问吗？
0: 嘿，您算遇着了。嗯，
1: 耽误您演出了。
0: 您别客气，
1: 您继续表演
0: 啊，
1: 我订饭店去。
0: 哎，对，嗨，
1: 回见回见，
0: 订饭店，订看看病去吧先。脑子有问题这个人，您说他问这问题，一般人还不敢回答，也就是。
1: 哎，
0: 你怎么了？你哎什么你？
1: 我想起个事儿来。
0: 什么事儿？没带钱，订饭店没带钱。
1: 《三国演义》哈，
0: 啊，
1: 这部书啊，
0: 嗯。
1: 到后影的时候啊，
0: 你等会儿吧。
1: 啊，
0: 您这满嘴没有普通话，后影，
1: 听不懂。
0: 结束啊，
1: 这就灭了的时候。
0: 灭了
1: 啊，
0: 还灭了呢。
1: 有这么一个故事，
0: 哎，
1: 六出祁山，
0: 都知道啊。
1: 诸葛亮带着自己的兵将，
0: 嗯，
1: 冲打这祁山，
0: 是
1: 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
0: 啊。
1: 最后五丈原。魏延闯灭七星灯，
0: 对，
1: 诸葛亮在这正做法呢，
0: 嗯，
1: 一看这油灯啊，
0: 做法
1: 还求寿呢，
0: 啊，求寿不是这样求，您知道吗？
1: 哦，
0: 啊，仗剑这样，啊，
1: 对，拿着剑呢，正求寿。
0: 诸葛亮还会广场舞，您看见没有啊？
1: 我不懂啊，
0: 啊，您别瞎比划。啊，
1: 魏延闯进，
0: 嗯，
1: 这大帐，把这油灯给闯灭了。
0: 嗯，
1: 诸葛亮一害怕，
0: 嗯
1: ，Game over 了，
0: 啊。游戏结束了啊！
1: 油灯倒了，他就人死了。
0: 是啊，受尽了。
1: 那要赶上停电怎么办呀？
0: 那会儿也没电。
1: 六回打去，都让司马懿给揍回来了，
0: 嗯，啊！
1: 油灯一倒，人就死了。有能耐偏去呀，啊！智慧的象征，六回打不过司马懿，这叫什么？诸葛亮有能耐呀！
0: 啊！
1: 没人给你照相，你乐什么？嘿。
0: 我跟您开玩笑。
1: 哎，别，学术上的讨论我向您学习呢，哎，别开玩笑啊。
0: 我没说诸葛亮能耐大。
1: 谁能耐大？
0: 司马懿。司马懿能耐大。
1: 那我不明白了，
0: 什么事不明白？
1: 司马懿能耐大，您提诸葛亮干嘛呀？
0: 参照物。
1: 参照物。
0: 参照物懂吗？
1: 懂懂懂。
0: 对比。
1: 是，
0: 没有平地不见高山，
1: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0: 对，拿诸葛亮衬托司马懿能耐大。
1: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0: 哦，司马懿太厉害了，北魏的大都督，统帅千军万马。
1: 呵，
0: 司马氏家天下，大晋朝是司马家的。
1: 哎
0: 哎，又怎么了你？
1: 哎，我想起来
0: 啊，
1: 《三国演义》有这么个回目。
0: 哪回？
1: 空城计。
0: 呵，著名的回目。
1: 哎，
0: 嗯，
1: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0: 对，
1: 当时诸葛亮无将可派了，
0: 都派出去了。
1: 西城四门大开，
0: 嗯，
1: 等着司马懿。
0: 是，
1: 司马懿大兵到了西城，到这城外一看，哟，
0: 怎么了？
1: 西城打不了了。
0: 为什么？
1: 跟宣武合并了。
0: 对，啊。哎呀，我刚知道，感觉空城计就是北京的事儿，您知道吗？像话吗？
1: 不是吗？
0: 哪个西城不是那么讲？
1: 哦哦，
0: 两回事儿啊。
1: 蜀中的西城，
0: 哎，不是这行政区。
1: 哎，一看这西城，那也打不了。
0: 怎么呢？
1: 司马懿这个人疑心特别大。
0: 是。
1: 到了西城城门口这儿喊话。
0: 怎么喊的呀？
1: 喂，
0: 哦，
1: 诸葛，哦，这儿这儿这儿，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
0: 见面到星空。
1: 哎，金王，
0: 嗯，
1: 告诉你，你这西城啊，空城也罢，实城也罢，
0: 嗯，
1: 你家司马将军啊，不上你的当。
0: 是，
1: 嘿嘿，拜拜
0: 拜拜。好嘛，这司马懿整个一玩闹，您看见没？
1: 走了，
0: 嗯，
1: 走到半道，司马懿得着一微信。
0: 哎，微信，把你等会儿。后汉那会儿有微信吗？
1: 这很微小的一封信。
0: 您说明白了啊，容易误会。
1: 微小一封信
0: 啊。
1: 哦，
0: 怎么写的呀？
1: 司马将军，
0: 嗯，
1: 西城确实是空城。
0: 哦，
1: 望您复夺西城，祝您马到成功。
0: 嗯，是，
1: 呵呵，
0: 呵呵。好嘛，中国移动发的，您看见没有？啊，
1: 司马将来来来，复夺西城。
0: 又来了，
1: 大队人马又回来了。
0: 嗯，
1: 回到西城一看。

0: 来了。
1: 哎呀，赵云，你又叫子龙，又叫赵云，你一人俩名字。
0: 嗯，嗨、
1: 啊，行不？
0: 哎呦，
1: 你忙你的，拜拜。
0: 司马爷胡同串子，嗯。

0: 拿司马懿，
1: 您有什么能耐？
0: 啊，赵云太厉害了，常胜将军，能征惯战，长坂坡七进七出，
1: 行，
0: 万马。
1: 行，别背了，
2: 我知道。
0: 怎么了？
2: 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0: 对呀、
2: 啊。两提赵云就是救阿斗。
0: 是。
2: 露脸呀、
0: 啊？有能耐。
2: 最现眼就是这儿了。
0: 怎么会现眼呢？
2: 七进七出啊！
0: 啊，
2: 有能耐杀呀！为什么他能活命？
0: 为什么呀？
2: 徐庶暗中保护。
0: 哦。
2: 对曹操有个温馨的小提示，您要活的，
0: 温馨小提示、啊，
2: 您要活的，
0: 嗯，
2: 别要挂了的，
0: 什么呢？
2: 赵云挂了就没用了，
0: 还
2: 挂就
0: 挂
2: 梗了，
0: 哦，
2: 啊，
0: 他们说话都这么通俗呢，是吧？
2: 对对对，啊、怕你听不懂，
0: 哎，我怕你说不上来啊，
2: 得要活的，
0: 是。
2: 曹操一看，对呀、啊，
0: 嗯，
2: 得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了，
0: 对呀、啊，
2: 这才有赵子龙一条生路，
0: 嗯。
2: 怀揣着阿斗在里边杀呀打呀杀呀打呀、
0: 哦、
2: 不能伤他性命他才能跑了吧，
0: 是啊，
2: 有能耐跑什么呀，攥着阿斗脚跟他们抡去呀，
0: 那不就摔死了吗，
2: 你活什么命去呀，最后最寒碜了，
0: 怎么了，
2: 跑到当阳桥收费站，
0: 哎，收费站，
2: 对，正赶上小张，
0: 小张
2: 张飞张翼德收费员在这儿呢，来来来来来，打 ETC 就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嗨，还快速通过啊、嗯！
2: 我等着，我等，站站站站站站
0: 哦，收费员够厉害的，嗯。
2: 你不就是曹操吗？
0: 对。
2: 你追什么追呀、啊？
0: 嗯。
2: 拿卡了吗你？
0: 拿卡。哎呀，过节免费，嗯。
2: 过节免费啊、
0: 嗯？
2: 有能耐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啊？
0: 啊？
2: 这叫赵云有能耐，这叫常胜将军啊！
0: 我不是，没跟您这没说赵云有能耐。
2: 谁有能耐呀、
0: 啊？张飞有能耐。
2: 有张飞有能耐了
0: 啊！
2: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这叫张飞有能耐。
0: 不，吕布有能耐。
2: 哎呦，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0: 曹操有能耐啊！
2: 华容道见着关羽就跑。
0: 关羽有能耐。
2: 关，
0: 哎，这回我可找着关公能耐大。
2: 关公有什么能耐？
0: 和关公太厉害了。
2: 您说
0: 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刀劈蔡阳。有一副对联，武圣人关羽，知道吗？有副对联形容关羽，
2: 怎么说呢？
0: 上联凶玄德，地德，德兄德弟；
2: 下联
0: 狮卧龙，有子龙，龙狮龙友。
2: 横批
0: 亘古一人，厉害，常胜，没打过败仗。关羽，所有红桃都是杀，噗噗噗，撞二连弩，突突突。
2: 这个演员疯了。
0: 谁疯了，本来就是
2: 啊，关公能耐最大，
0: 能耐最大，
2: 他是武圣人，
0: 武圣人，
2: 那他为什么听诸葛亮呢，
0: 听诸葛亮，不对，诸葛亮能耐大，
2: 打不过司马懿，
0: 司马懿能耐大，
2: 看见赵云就跑，
0: 赵云能耐大，
2: 怎么回事，
0: 怎么又说回来了，这个我怎么这说过了，
2: 说回来了
0: 啊，
2: 你到环岛了，
0: 到环岛，哎呀，三国演义里还有环岛呢，
2: 问问你
0: 啊，
2: 谁能耐最大，
0: 你能耐最大，我看出来了，嗯，你能耐大，
2: 我有什么能耐，
0: 嗯，你有把我问住的能耐，嗯，我还告诉你说我不知道了，今儿我要不知道啊，没人知道了，
2: 这位演员说话太绝对了，
0: 怎么了，
2: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0: 啊，
2: 代表不了在座的各位热情。

0: 你说说说，三国演义谁能打？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呀，说说说说说，
1: 你是不是有帕金森啊？
0: 怎么我有病是怎么的？
1: 别先别说，我问问你们
0: 啊，什么事？
1: 您学相声的时候有老师吗？
0: 当然有老师。
1: 您跟老师学相声时候也这样？
0: 好的，我成张文顺了。嗯，
1: 这段你会啊？
0: 嗯，
1: 你给我说说，说说。
0: 嗨，
1: 说你呢？你给我说说说说说说说。
0: 哎呦呦，那咬着是怎么？
1: 假牙都甩掉了。
0: 这谁有假牙呀？
1: 你跟老师学相声是这样吗？
0: 不是。
1: 那为什么跟我说话这样啊？
0: 不是你不
1: 跟我鞠个躬怎么了？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0: 嗨，
1: 你这走马路上问个道你还得客气客气呢。
0: 嗯，
1: 劳驾问一下。
0: 嗯，
1: 监狱怎么走啊？
0: 哎，这啊，我上监狱干嘛去？
1: 受受教育去啊。
0: 您那意思不就让给您鞠个躬吗？
1: 真是的，
0: 您直接说不就完了吗？给您鞠躬，这有什么的？还得给您鞠躬，来，行了吗？
1: 喂，您干嘛呢？
0: 给您鞠躬，
1: 这不是鞠躬，
0: 那这是
1: 母鸡奔食呢。
0: 母鸡，谁奔食呢？
1: 鞠躬都不会啊？
0: 鞠躬怎么鞠啊？
1: 那得有度数。
0: 多少度啊？
1: 360度。
0: 啊这啊，好这个了，
1: 那成驴打滚了。
0: 嗯，没听说。
1: 那个
0: 啊，
1: 不够90度也得75度往上。
0: 75度？
1: 对啊。
0: 这么复杂？
1: 当然。
0: 来，去鞠鞠。
1: 碍事儿吧？您干嘛呢？
0: 给你鞠躬啊？
1: 给我鞠躬呢？
0: 啊。
1: 您倒看着点我呀，我们知道给谁鞠呢？
0: 还得看着你啊。
1: 就是的。
0: 那就看着你。
1: 当我干嘛呀？
0: 不是怎么是好啊？
1: 你得乐呀，
0: 还得乐
1: 啊，
0: 还乐着，哈哈哈哈哈哈！你跑什么？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别跑，跑什么呀？干嘛呀？
1: 不是阿姨，把你儿子带走吧。
0: 咱别提这茬行吗？
1: 不是这怎么了？您这是？
0: 您让我乐，我乐了。
1: 哎呦，您怎么乐都不会呀、
0: 啊？怎么不对啊？
1: 您得这么乐啊？
0: 怎么乐、
1: 啊？你得是乐是不乐？
0: 嗯，
1: 是想乐不得想乐。
0: 哦，
1: 要乐没乐出来，乐不是在肉皮里含着。
0: 哦，
1: 左眼睛睁，右眼睛闭，左眼睛睁，含情脉脉，右眼睛闭，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11个眼泪。
0: 我得是乐是不乐？嗯，是想乐是不得想乐？
1: 嗯，
0: 想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左眼睛睁，右眼睛闭。左眼睛睁，含情脉脉；右眼睛闭，吧嗒吧嗒吧嗒掉11万个眼泪。
1: 没有11万，11个。
0: 啊，11个眼泪。
1: 对对对，
0: 我得这。
1: 来，
0: 没有照片吗？
1: 没有。
0: 我看看，或者发一微信，我瞅瞅。
1: 没有。
0: 嗯，
1: 没有。
0: 那怎么办呀？
1: 鞠躬
0: 。那就说好鞠躬就得了。
1: 哎，
0: 鞠躬。
1: 哎，好。
0: 哎，
1: 为什么给我鞠躬啊？
0: 知道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呀？
0: 你会尿炕。
1: 尿炕干嘛呀？
0: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1: 您要问什么呀？
0: 三国演义谁能耐最大？
1: 太重要了。

0: 实在话，可能小超
1: 啊，
0: 你女朋友特别的好。
1: 是我这个结婚了，这女朋友有啊。
0: 哎，就我这搭档小超的女朋友
1: 怎么样？
0: 怎么说呢？
1: 啊啊，
0: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姑娘，
1: 有特点。
0: 哎，说话特爱说一句话，
1: 哪句啊？
0: 你爱我吗？你经得住考验吗？
1: 有。
0: 你经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你经不住考验，咱俩就分手。
1: 我媳妇儿这天天得咬多少回舌头啊？这个
0: 咬舌头干嘛？
1: 你这叫。

0: 这光头大哥啊，
1: 能来馅吗？
0: 不是什么我就来，
1: 来馅吗？
0: 打人家一下！
1: 你今天住肯咱俩在一起，今天住肯咱俩就分手。
0: 不是你跟人
1: 分手了，分手！
0: 哎，这打！
1: 刘显超抡圆了，啪就是一下，脑袋上都冒火星了都。
0: 嚯，改了打火机了都。
1: 咱俩分手可没回头。
0: 我估计啊，听见我们聊天，知道考验。
1: 哎，电影过半了，他女朋友来劲了，
0: 干嘛？
1: 哎，你猜啊？爱我吗？
0: 爱呀！
1: 你这真的住考验吗？
0: 禁得住啊，
1: 你能啊？再来一下吗？哎，
0: 我刚才就少
1: 了。今晚再用咱俩分手。
0: 不是你
1: 分手，分手。
0: 打！
1: 刘显超抡圆了，啪，又是一下。
0: 这回呢？
1: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0: 咱大哥气量真不错。
1: 哎呦，电影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他女朋友来劲了。
0: 怎么了？
1: 超。
0: 哎呀，
1: 爱我吗？
0: 爱吧。
1: 你禁得住考验吗？
0: 看情况吧。
1: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
0: 又打呀！
1: 刘显超抡圆了，啪，就是一通。
0: 你瞧，又打一顿。
1: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0: 真好。
1: 电影一散场，刘显超拉着他女朋友手就往门口跑。
0: 这能不跑吗？
1: 怕人找你们了？
0: 那可不。
1: 到了门口一看，坏了事了。
0: 怎么着？
1: 大哥在门口等着呢。
0: 逮着了，
1: 冲着你俩可就来了啊！没理你，冲你女朋友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了呀？
1: 美女啊，你看我经得住考验吗？
0: 还得这儿等着我呢。
2: 好，听完了高晓攀、尤显超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考验，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啸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四大名旦。四大名旦指的是京剧的四位艺术大师，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应该说他们开创了京剧旦行发展的一个高峰时代。过去呢，有一位相声老前辈王树田先生擅长学唱啊，他有几个名段，那么其中就有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但是具体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呢，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在当代的中青年相声名家当中，何云伟对于京剧演唱所下的功夫，那是为人称道的啊。那么这段四大名旦呢，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多年前就开始演了。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四大名旦。
2: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3: 那没错啊。
2: 相声啊，通俗易懂，
3: 是这样。
2: 用的绝大部分呢，都是咱们普通话，
3: 哎，
2: 就跟北京话差不多。
3: 嗯，
2: 所以说呢，都能听得明白
3: 啊。
2: 即便是外省市的人呢，也都明白。
3: 是啊，
2: 人人爱好嘛，爱好不同。
3: 对，
2: 常言说得好啊，
3: 嗯，
2: 好走东的，不走西。好骑马的不骑驴，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3: 嗯，
2: 好吃西瓜的不吃皮，
3: 也没有吃西瓜皮的，
2: 反正是人人爱好不同。
3: 这话对。
2: 您就拿李菁的父亲
3: 啊
2: 何老爷子来说吧。哎，
3: 不
2: 那老爷子啊，
3: 打住打住，别说了。李菁的父亲怎么何老爷子呀？李也姓李。
2: 哦，也姓李哈。
3: 哎，
2: 李老爷子
3: 是
2: 他父亲爱好就特别的多。
3: 是吗？
2: 他父亲最大的爱好啊
3: 是什么呀？
2: 喜欢锻炼。
3: 哎，这爱好不错。
2: 没事带一帮老太太呀爬香山去，喜欢这个。
3: 喜欢这干嘛？
2: 没事他父亲就锻炼。
3: 哎，
2: 他父亲有手绝活啊，
3: 叫什么？
2: 寒暑不侵。
3: 什么叫寒暑不侵？您给说说
2: 介绍一下
3: 啊。
2: 先说这寒
3: 怎么练呢？
2: 十冬腊月，
3: 哦，
2: 滴水成冰，点水成零，
3: 那是最冷的时候，
2: 零下四十来度。
3: 哎，
2: 谁也不出去了，
3: 可不是吗？
2: 都在家忍着。
3: 嗯，
2: 他爸爸要沾上这天高兴了。
3: 怎么呢？
2: 练功的时候到了。
3: 哦，能练功。
2: 零下四十来度。
3: 嗯，
2: 他父亲上身光脊宁，
3: 什么也不穿。
2: 哎，下身穿一个日本裤衩。
3: 哎，干嘛还穿那个日本裤衩啊？
2: 那个露着多呀。
3: 哦，
2: 脚底下光着脚。
3: 嗯，
2: 穿一双塑料凉鞋。
3: 您说我爸爸这是什么形象？
2: 左手拿着一个大半缸子。
3: 哦，
2: 里边盛的是冰镇酸梅汤。
3: 还冰镇。
2: 右手呢拿着一个大蒲扇
3: 啊，
2: 找一风口。
3: 我爸爸这是喝风去了，
2: 一边扇着扇子呀。
3: 啊，
2: 时不时的还喝着酸梅汤。
3: 嚯，
2: 让您看哪
3: 啊，
2: 这脸上滋滋的冒汗。
3: 怎么还冒汗呢？
2: 功夫啊。
3: 哦，有气功。
2: 这是寒。
3: 您再给说说这暑。
2: 暑就更厉害了。
3: 怎么练呢？
2: 三伏天。
3: 嗯，
2: 零上三四十度。
3: 是，
2: 谁也不出去了，
3: 那是最热的时候。
2: 在家里头
3: 啊，
2: 扇子扇着，空调开着，多美呀。
3: 舒服，
2: 吃着冷饮。
3: 哎，
2: 你父亲

0: 这天高兴了，
1: 那准是又能练功了。
0: 练功的时候来到了，
1: 是
0: 三伏天
1: 啊，
0: 零上三四十度。
1: 嗯，
0: 你父亲贴身裤衩背心
1: 那是应当穿的呀，
0: 秋衣秋裤
1: 啊，嗯，
0: 绒衣绒裤，毛衣毛裤，
1: 哇，
0: 棉衣棉裤，最外边大皮袄，毛朝外。
1: 干嘛还毛朝外呀？
0: 就为让人看，这么热的天我穿这个不显热。
1: 哦，这是显示显示。
0: 大皮裤子
1: 啊，
0: 毛朝外。
1: 还有什么？
0: 大皮鞋，毛朝外。
1: 您瞧，
0: 皮手套
1: 啊，
0: 毛朝外。
1: 哼，
0: 皮腰带，毛朝外。
1: 还有呢？
0: 皮护膝，毛朝外。
1: 哎呦，
0: 皮套袖，毛朝外
1: 啊，
0: 皮围脖，毛朝外。皮礼帽，毛朝外；皮眼镜，毛朝外。
1: 皮眼镜
0: 啊，
1: 有拿皮子做眼镜的吗？
0: 捅俩窟窿啊！
1: 那戴不戴不吃劲啊？
0: 皮耳朵帽，毛朝外。
1: 哇、
0: 哦！皮口罩，毛朝外；皮鼻子套，毛朝外。
1: 嗯，
0: 浑身上下让您瞧，就跟一张整皮子一样。
1: 那他就不热吗？
0: 他也热呀，
1: 热了怎么办呢？
0: 实在受不了了
1: 啊！
0: 他爸爸找一台阶，俩手往上一搭，哇！
1: 我听着就不对了，
0: 不是，
1: 这是狗啊，是怎么着？
0: 说是练功，这么着散热，
1: 我没这么散热的。
0: 哎，反正他父亲身体特别的好，
1: 哎，健康，
0: 他喜欢这个。
1: 是，
0: 你拿我来说吧，
1: 啊，
0: 我就不好锻炼。
1: 你喜欢什么呢？
0: 我喜欢静。
1: 哦，
0: 养个鹦鹉啊，
1: 养鸟，
0: 我最爱这个，
1: 是吗？
0: 因为什么呢？这个鹦鹉啊，它善懂人言，
1: 哎，会学人说话。
0: 在前些日子，我特意买了一个鹦鹉，
1: 嗯，
0: 教它说话。你好。

0: 这鹦鹉也够笨的，
1: 两个小时愣没教会。
0: 你瞧瞧，
1: 我心急呀、啊。
0: 嗯，
1: 我下楼啊，凉快凉快，
0: 散散心。
1: 我刚一下楼，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家里头来人了。
0: 谁呀、啊？
1: 收电费的。
0: 哦，
1: 夹着个皮包，啪啪一敲门。这功夫鸟说话了。
0: 说什么呢？
1: 你是谁呀、
0: 啊？啊，
1: 收电费的。你是谁呀、
0: 啊？
1: 嗯、啊，收电费的。你是谁呀、啊？
0: 哇，
1: 收电费的，都起来嘎掉了。
0: 嗯，都破了这声音。
1: 一个小时以后，
0: 嗯，
1: 我遛弯回来，走到家门口一看呢，地下躺着一人，
0: 啊，
1: 口吐白沫，嘴歪眼斜，腰里夹一皮包。我过去一扒拉，你是谁呀、啊？屋里鸟说话了。
0: 说什么呀？
1: 收电费的。
0: 哇，他学会了。
1: 反正我喜欢这个，
0: 嗯，
1: 闹了一肚子气。
0: 是，
1: 人人爱好不同嘛。
0: 哎，
1: 您拿我来说吧，对于相声特别的喜爱。
0: 哎，
1: 相声演员最讲究的说学逗唱
0: 四门功课嘛。
1: 因为演员呢自身条件不一样
0: 啊，
1: 所以各有偏重。
0: 是，
1: 您拿我来说吧，
0: 您擅长什么？
1: 喜欢学。
0: 哎，学不容易，
1: 尤其是这个学唱
0: 啊，
1: 地方戏曲我最爱。
0: 是啊，
1: 笼统的说呀，
0: 啊，
1: 咱们国家的地方戏分为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啊。这我得问问您。
1: 好、哦，
0: 这南昆指的是什么呀？
1: 南昆呢，
0: 啊，
1: 南边爱听昆腔。
0: 对，北弋呢，
1: 弋调高腔。
0: 东柳，
1: 柳的腔。
0: 西梆呢，
1: 梆子腔。
0: 我们家爱听什么呀？
1: 机关腔。
0: 哎，你们家爱听海蹄胖。
1: 这你就讨厌了，咱说的都有地名的。你说我们家，我知你哪儿住呢、
0: 啊、对了，还真没告诉您。
1: 有这么一出戏啊。
0: 哪出呢？
1: 古城会。
0: 那是出红净戏。
1: 关羽关云长，
0: 这是关老爷，
1: 他唱的那个
0: 叫什么呢？
1: 吹腔。
0: 对，
1: 唱起来好听极了。
0: 是吗？
1: 拿着一把大扇，
0: 哦，
1: 一唱都这个味儿。
0: 你也学学。
1: 学两句。
0: 来两句。
1: 马童带人

0: 哎，别说唱的有点意思、哎、
1: 这叫吹腔。
0: 是
1: 为什么安排吹腔呢？
0: 你给讲一讲。
1: 符合人物身份，
0: 关老爷的身
1: 份。关老爷气势磅礴，
0: 威武雄壮嘛。
1: 评戏好听不好听、
0: 啊、太好听了。
1: 唱这个就不合适，
0: 把您抬杠了
1: 啊！
0: 我认为啊，评戏要唱这出戏一样的好听，
1: 一样好听。
0: 哎，
1: 这是您说的。
0: 是啊，
1: 再给您学一学。
0: 可以，再唱唱
1: 评戏的关老爷
0: 啊，
1: 不拿扇子，
0: 拿什么呢？
1: 拿手绢。
0: 哦，这道具都改变了，
1: 也有叫板
0: 啊。怎么叫呢？
1: 马童玉爷带路吧。
0: 哟，什么味儿啊？
1: 叫

0: 哎，这是老爷吗？
1: 这是姥姥啊，这是。
0: 哎，对，这是差点。
1: 大老爷们没有这模样。
0: 哎，看来平戏唱这个是不行。
1: 哎，差得多了。
0: 是，
1: 这叫什么呀？
0: 啊，
1: 南昆。
0: 对，
1: 北艺呀，啊，就是艺调高腔。
0: 哎，
1: 现在失传了，
0: 没人唱了。
1: 东柳叫柳子腔，
0: 是
1: 山东的地方戏，
0: 没错，
1: 唱起来很有意思
0: 啊。
1: 一般都是男扮女装
0: 反串，
1: 地方特色
0: 是
1: 非常的浓郁。
0: 你再给唱，
1: 学两句
0: 柳子腔。
1: 柳子腔，载歌载舞啊，
0: 唱吧。
1: 当年吃一头了一天，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冒颤气呀，走上前拉一扇，伸手掏出了压岁钱呐，哎呦，一奶土包你背的什么年呀？哪会儿黑呀？啾啾几个几个啾，
0: 嘿，看来这还是个力气活。哎，
1: 这叫柳子腔，
0: 是
1: 戏梆叫梆子腔，
0: 这是梆子呀。
1: 梆子种类也很多呀。
0: 都有什么梆子呢？
1: 大家熟悉的
0: 啊，
1: 河北梆子，
0: 又叫直隶梆子。
1: 哎，他父亲就是唱梆子的。
0: 啊，我爸爸是票友，
1: 他父亲老资格了，
0: 是
1: 老先生了，
0: 有些年了，
1: 老演员了，
0: 没错，
1: 老梆子了。
0: 哎，你爸爸老梆子，
1: 你爸爸唱梆子年头多了，
0: 哎，
1: 老唱梆子了。
0: 别说老梆子，
1: 我跟他父亲学了不少梆子。
0: 是吗？
1: 有这么一出戏呀，
0: 叫什么？
1: 打金枝。
0: 那是名段。
1: 有这么两句唱。
0: 哪两句？
1: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而做来的。
0: 过去我们天津有一位老演员叫银达子，唱这出戏唱的最拿手。
1: 不错。
0: 哎，
1: 我给您学一学您父亲。
0: 是吗？
1: 唱这两句
0: 啊，你来两句。
1: 你唱的也不见得像啊。
0: 啊，
1: 这一件蟒龙袍，
0: 嘴里还挺有劲，
1: 真。

0: 哎，
1: 唱的不错，
0: 让您说啊，我像不像你爸爸？
1: 哎，不像。
0: 嗯，
1: 你像我爸爸像话吗？
0: 我学的这个唱腔像不像？
1: 哎，您唱的是不错呀。
0: 哎，这叫河北梆子。
1: 对，
0: 河北省还有一种梆子
1: 叫什么？
0: 叫白话梆子。
1: 这白话梆子什么意思？
0: 唱起来都是废话，
1: 哦，啰里啰嗦，
0: 也很有意思。
1: 你再给唱唱。
0: 有官做一子，金牛本超红。
1: 哎，您先等会儿。
0: 哎，
1: 我们大家伙没听清楚，您这头句唱的是什么？
0: 有孤王
1: 啊，
0: 坐椅子，吉宁辈儿朝后。
1: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0: 啊，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1: 你再唱一回。
0: 有孤王坐椅子，吉宁辈儿朝后。
1: 这是头句。
0: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1: 啊，
0: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莫走，
1: 嗯，
0: 吃一口拉一盆儿，
1: 怎么样？
0: 俩盆儿都不够，
1: 就这个呀？
0: 哎，这个什么呀？
1: 嗯，
0: 比较通俗，
1: 是
0: 容易理解。要说高雅一点的，
1: 是什么？
0: 那得说是京剧、
1: 国剧。
0: 哎，而且演员呢，名家呀，特别的多，
1: 流派纷呈。
0: 您拿这个旦角来说吧，
1: 啊。
0: 四大名旦
1: 没上成群，
0: 知道是谁吗？
1: 太知道了，
0: 介绍一下：
1: 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这四位。
0: 哎，不错。
1: 哎，
0: 各有风格不同啊，
1: 都不一样。
0: 您对这个熟悉吗？
1: 哎，太熟悉了，
0: 每个流派都熟悉。
1: 还让您说这旦角我最喜欢听
0: 啊，
1: 四大名旦的艺术特色我都能够掌握，
0: 都有所了解。
1: 哎，
0: 那这么着吧，当着各位我抻练抻练你。
1: 你怎么抻练我呀？
0: 我唱一段
1: 啊，
0: 你要能知道哪一派我就算你服
1: 啊。我告诉您说，不单告诉您是哪一派，哪出戏都告诉你，
0: 就有这么大能耐，
1: 有这把握。
0: 可以呀。
1: 啊，你唱吧。
0: 你听一听啊，
1: 嗯，
0: 是哪一派啊？
1: 你唱吧。
0: 耳听得筋骨

0: 您唱这个
1: 啊，
0: 这是梅派
1: 啊，
0: 梅兰芳先生最拿手的那出穆桂英挂帅，
1: 这都看出来了。
0: 哎，电视上老看。
1: 行啊，
0: 这有什么呀？
1: 这算你蒙上来了。
0: 啊，这可不是蒙的。
1: 哎，我要换一段你就不知道了。
0: 你随便换，
1: 你听这个啊，
0: 这就四个名旦吧。你看还有身上，这是什么呀？

0: 就这个呀？
1: 你不知道？
0: 这太知道了
1: 啊！
0: 程派啊，程砚秋程先生代表作《锁麟囊》啊，
1: 难不住你了。
0: 哎，这有什么呀？
1: 再听这个。
0: 哦，还会
1: 听这个？
0: 嗯。
2: 杀出硬要去捉拿燕子。
0: 行，
1: 怎么燕子上手了？这是
0: 不唱又改念了。
1: 啊、
0: 念个对儿就完了，
1: 你不知道？
0: 这谁说不知道？我上派呀、啊，张小云上先生四郎探母，
1: 念白都能听得出来。
0: 哎，这戏太熟了。
1: 我来个特别的吧。
0: 你没什么特别的了，这都唱仨了，还有什么特别的？
1: 来个特别的吧。
0: 啊，
1: 这你都不知道？
0: 你再唱一个我听听。
2: 张师，刚才老夫人问我，扑通一声。
0: 你呢？这是？
2: 说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

0: 相声唱出马赛克来，这也不容易。
1: 哎，
0: 下回我建议您唱的时候拿扇子把脸挡上点啊，这玩意儿太恐怖。
2: 行啊
0: 啊，
2: 行啊，
0: 怎么着？
2: 今儿散了以后你别走。
0: 干嘛？
2: 停车场见。
0: 啊，你要搭我那车回去是怎么着？
2: 你等着我的。
0: 啊？
2: 你要死你信吗？
0: 不信，我看不透。
2: 今儿你非得死在这儿了。
0: 我怎么着？
2: 我要再唱一段，你要能知道名字，哎，我哎啊，
0: 怎么着？别发狠，您唱一我听听。
2: 我唱一个独有的，
0: 哎，我们就爱听这个
2: 传统的
0: 啊，还传统的，
2: 当然了，
0: 老戏
2: 啊，
0: 好啊，
2: 梅葆九顾憋死胡同里了，我都没告诉他。
0: 是啊，那他好啊，今儿给我们观众唱唱，
2: 唱一唱
0: 啊，来了吧，
2: 就把你窝在这儿了
0: 啊，不信，
2: 你就在这现了，
0: 我瞧不透，
2: 我独有的，
0: 嗯，是独有的，唱吧，你看还酝酿感情呢，还啊。
2: 你不知道了吧？
0: 是不知道，您还没唱呢。
2: 让你注意，
0: 我早就注着意了。
2: 世上离了红头是
0: 大俗戏梅派苏三起解，
2: 就是来在他家去。
0: 这是程派的，程派。那还是梅派
2: 啊，我王君子的我
0: 傻了，
1: 对对对啊，
2: 傻了，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不知道了吧，
0: 不知道，
2: 不知道了，
0: 对对，
2: 告诉你记住了，
0: 这是哪派啊？
2: 我也不知道，
0: 你别唱。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四大名旦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音时间。北广收音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2: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2: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2: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万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2: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2: 对，
1: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膜是真的是特别实用。
2: 对，
1: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2: 哎，
1: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针的必备动作。
2: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1: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2: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2: 3499元。
1: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2: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1: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2: 很好用，
1: 卖的还挺贵的，
2: 好几百块钱呢。
1: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2: 是的，
1: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5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2: 对，
1: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2: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1: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呢，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0摄氏度。中午前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那么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莲师东路青塔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请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浩洋。
1: 各位好，我是丹丹。怎么了？
0: 就没发现吗？刚才
1: 啊，就准备说话的时候推推字啊。
0: 欢迎丹丹，欢迎丹丹。
1: 是的，
0: 就是丹丹是上一个星，不是上个星期，就是这个星期吧。
1: 这个星期真是非常厉害了，
0: 对不对？
1: 啊，
0: 早安北京都成了你在北京文艺广播的第二个家了。
1: 真的，这个除了每一天早安北京，晚上还要再吃喝。
0: 对，吃喝是你的。就是
1: 老家快乐老家，
0: 快乐老家
1: 啊！这个昨天还在这个赛场上和大家见面了。
0: 哦，
1: 但是有一说一，怎么这么热呀？这两天，
0: 哎，是，就这两天没有了那个闷热潮湿的感觉，就是纯是晴晒，
1: 对，
0: 是不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还有一点跟前两天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你生活当中发现没有？
1: 请讲。
0: 蚊子这两天特别凶，
1: 太嚣张了，
0: 是不是？
1: 嗯，而且，
0: 我发现就
1: 不叫他们。
0: 不叫
1: 它没有嗡，它直接咬你。
0: 哦，它都不嗡了是吗？
1: 对，就直接就。
0: 咱们就是但凡讲点科学，就那个东西它不是叫声，是它这个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它翅膀震动的声音。
1: 那它都不震翅膀了？
0: 不震翅膀了。
1: 对，
0: 它怎么着？它滑翔过来吗？还是什么？
1: 它就咻就。
0: 哎，这个形容也是头一回见啊。反正这两天大家在外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也是要注意这个蚊虫的叮咬啊。原以为这个到了秋天之后这蚊虫慢慢都该绝了，哎，结果这两天猛扑的这个势头非常的凶，就是很多平时不被蚊子咬的人这两天好像都没幸免
1: 啊。确实
0: 啊，
1: 而且说实话就是因为也入秋了嘛，
0: 嗯，
1: 但是呢白天的气温高，晚上的气温它低啊，
0: 哎，
1: 所以很容易感冒。譬如说我他就感冒了啊，
0: 看看，
1: 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换季比较容易啊。
0: 是，哎，祝您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0: 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的聊的。
1: 嗯，
0: 哪件事儿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快？
1: 对，
0: 我昨天跟你说在聊天室里把这个话题发出去之后，很多朋友都非常踊跃的在跟我们互动。确实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细节让你感慨时代变化特别快。
1: 嗯，
0: 与你来说你觉得可能最明显的是什么？
1: 与我而言这个话题还真是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我有一个，
0: 啊，你说过这话题。
1: 我有，没有就说到这个时代变化快
0: 啊，
1: 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好朋友，
0: 嗯，
1: 我们两个大学同学，然后这个毕业

0: 他在唐山，我在北京。
1: 是的，
0: 十几年前他来北京玩，我去接他，是在油通街，就在那个台机场路那面大巴。
1: 哎，坐大巴
0: 他得坐2个多小时，然后到北京我来接他。上周我去接他是在通州站
1: 啊，
0: 从他们家出发到我们家一共1.5个小时
1: 啊，就从家里出发
0: 是的
1: 到达你们家
0: 是的
1: 啊，1.5个小时，
0: 对，
1: 那相当快了。
0: 是的，
1: 嗯，以前差不多2个多小时都得在路上
0: 啊，对，
1: 现在1.5个小时从这家到那家，
0: 这才是
1: P2P 啊，是不是啊？
0: 10年的光景吧，你看这个，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快。
1: 哎呦，所以呢，咱们今天就这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欢迎大家踊跃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两个平台接受大家的互动啊，一个是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然后在聊天室里面互动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啊发送内容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在上面留言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呢，今天也欢迎大家把吃了什么早点啊，星期天啊，虽然说是个假日，您吃了什么早点，也欢迎大家通过图片或者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我们来给大家加精啊。好的，那在等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也是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资讯。首先还是来关注天气啊，今天云量逐渐增多，气温平稳，受高空槽影响呢，下周一也就是明天有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过程，所以请大家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预报。那么下周的中后期呢，北京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下周的气温整体来说是先降后升，最高气温25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3到17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啊，早晚的凉意也是渐浓，所以请大家根据天气以及体感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
0: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北京市商务局等6部门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推出20条举措方案，聚焦一老一小，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依托京通平台搭建对接渠道，实现健康体检信息线上可查，并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等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型照护模式。
1: 哎，这个养老照护机器人我觉得是很有必要。
0: 哎，对，
1: 但是情感陪伴机器人这个我就觉得很新奇。
0: 你哎，其实它也不新奇。
1: 为什么？
0: 谁现在不跟豆包聊天啊？
1: 哦，那倒也是哦，你这么一说、啊、
0: 是不是你能把豆包都聊烦了、啊、豆包说你睡吧。
1: 哦，所以
0: 早点睡吧，
1: 等于是把这个 AI 实体化了
0: 啊，对，
1: 让它有一个人形
0: 啊，对，
1: 然后让你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你也觉得不是自己在对着手机在。
0: 我感觉是这样的，
1: 应该是
0: 对、嗯，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像豆包这样的 AI， 它非常的媚人。
1: 媚人是什么意思？
0: 就它就会挑你喜欢的说
1: 哦，
0: 啊，它就顺着你说，比好多真正的人类会说话多了。
1: 所以大家喜欢跟豆包聊天啊？
0: 是啊，他就捡你喜欢的、嗯、
1: 是，那不应该吗？我花钱了，我费电了，
0: 豆包不是免费的吗？
1: 不是，我花钱这个电费啊、
0: 哦、好好好、
1: 啊、网费是不是？
0: 好好好、嗯，
1: 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消息啊，来自于新京报。自9月4号到9月14号，北京市面向市民群众征集2027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意见建议，大家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以及信函或者首都之窗的网站进行参与。那么这次的征集呢，聚焦有七有五性，重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欢迎大家呢建言献策啊，具体就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或者大家直接登录首都之窗的网站去进行这个北京市面向市民群众征集2027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觉得这个跟大家的生活都密切相关，
0: 嗯，
1: 所以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建议或者有一些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首都之窗网站上面的这个通道啊。
0: 嗯，本台消息，教育部近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中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会上表示，将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教育部还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来，我们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的报道。
2: 会上，王磊表示，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

0: 相关人员责任。
1: 教师有尊严，教育才有力量，教师被善待，教育才能有温度。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必须在维护教师权益、尊师惠师上下足真功夫。我们还将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旗帜鲜明维护师道尊严，真心实意关爱教师身心健康，让每一位老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从教。
0: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教育部在提升教师素质素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王磊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谈到，将发挥种子教师的带动示范作用，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
1: 对教师而言，关键不在于懂多少技术，而在于能不能让技术为立德树人服务，为因材施教服务。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就是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技术为教师减负。为此，我们将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卸下思想包袱，让教师轻装上阵。技术是你们的翅膀，而不是你们的对手。二是降低使用门槛，让技术贴近课堂。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

0: 即表彰教育系统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6个，奖章612个，工人先锋号105个。2025年表彰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教育工作者235人，占比接近10%。
1: 下一步，中国教科文媒体工会将与教育部相关司局一起，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思政教师进院所系列活动，建立劳模创新工作室联盟，用榜样力量。

0: 序连接着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教师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
1: 同时我们小程序上还上线了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生活消费等等领域，联合相关部委和企业推出了一批实实在在的优惠举措。

0: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7:48，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来吧，我们接下来

0: 方便。
1: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参演剧目由河北选送的话剧《大漠日记》将于9月7号到8号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演。本届汇演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中央广电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8月18号到9月23号在北京13家剧场举行，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
0: 对，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真的关注一下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是的，
0: 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人才，包括音乐人才、舞蹈人才，在这次汇演当中有非常亮眼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1: 对，又因为是普惠的，很多门票都很便宜哦。
0: 是、啊、
1: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对，来再说一个由内蒙古选送的文艺晚会《我从草原来》，也是7号8号2天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那晚会呢，以歌舞的形式集中展现草原各族群众的生活风貌以及时代气象，而且这一届汇演是坚持公益惠民导向，推出低价票等文化惠民政策，部分场次提供团体7折票和10元特价票。你想10块钱能看一部比如说从内蒙古选送来的大型的这种晚会，10块钱一张票啊，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
1: 对，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确实像这样类型的文艺汇演，包括这种级别的文艺汇演，用这么低廉的票价，就真的能看得出来政府确实是想让大家好好看一看了。
0: 是的，好的，以上就是咱们第一时段给大家准备的资讯内容，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互动。
1: 我看今儿大家互动还挺多的，都不睡觉吗？
0: 多亏了您呢。
1: 哎呀，真的呀。
0: 是的。
1: 哎呀，
0: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哪件事让您感觉时代变化真快啊？
1: 是的。哎，我们来看一看啊。 Cici 姐就说了，说前几天她在机场呀，喝了一杯机器做的咖啡。
0: 机器做的？
1: 对，从取杯子、制作、扣盖、递出，全程都是机器臂自助完成，用时就不到1分钟，味道非常的标准，操作也很方便。她在做，我们在看，真的觉得时代变化太快啦。
0: 哎，这个做机器咖啡，你觉得跟人做的咖啡哪个更好喝？
1: 俺没喝过。
0: 哎，因为我在想，它机器牵扯到比如说一些比如说咖啡这个东西，它应该不牵扯什么所谓的配比。
1: 对，因为它都是按照比如说你看我要做一杯美式，我有多少水，放多少浓缩液，它都是配好的
0: 啊，
1: 就直接那个按照程序去做就行了。
0: 所以出来只要豆子没问题、
1: 对，
0: 做出来的无论是人做的还是机器做的大差不差。
1: 我觉得是，但是你要说是有一些特调啊，或者是手冲啊、
0: 什么叫特调，什么叫手冲，就这个东西这两个关键词我始终没有
1: 太概念。请你多多收听晚间5点到7点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你也不是天天说呀。
1: 那我们经常说呀。
0: 那你现在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1: 就是特调，就是在咖啡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其他的风味在里面。
0: 啊，就加点糖啊什么。
1: 哎，对，差不多就是你经常喝到的什么这个茉莉花呀，那个什么小黄油啊、咱们都可以放到这个序列里面。那手冲是什么意思呢？手冲就是把咖啡粉磨了，放到我们的这种这个瓶，这小玻璃器皿里面，然后用滤纸拿鹤嘴壶，自己用手在那个滤纸上面把这个咖啡给它冲了。
0: 对，我的
1: 它顺着那个滴滴滴滴滴滴下去，叫手冲。
0: 我问的是，这个真的会有不一样的口感吗？
1: 当然不一样，
0: 口感确实是不一样。
1: 对，因为我们更多咖啡机，它其实就是已经把那个豆子给压了，所以会有那种很多的那种油脂香。它是用那个就 espresso 它那个叫什么东西，应该是咖啡浓缩液，然后再去加水。但是手冲其实就没有这个油脂的渗出，它更多的其实就是咖啡豆本身的有一些的香味，就确实香味不太一样。
0: 明白了明白了。好吧，我们再看看大家其他朋友的互动哈。这个珊珊跟我们说，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进行拍照、刷短视频、听歌、玩游戏、点外卖、购买各种物品、订机票、支付账单、预约服务，无所不能，非常的方便。对，手机现在确实比以前方便可太多了。
1: 对，
0: 以前就是拿着手机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后来就发个彩信，后来聊个天啊，发现真的功能越来越多了，手机太厉害了现在。
1: 是啊、包括哎，彬彬有礼让你读了吗？没读吧？
0: 没有。
1: 他说去医院排队挂号，以前是要现场排队。
0: 对
1: 啊、现在一个手机搞定了。
0: 对、
1: 包括演唱会啊、体育比赛啊等等的都是这样的。
0: 是，你就记得以前买车票都是在那个就是售票窗口排大队、特别是春运的时候人乌泱乌泱的， 现在基本上大家都用手机去买了，
1: 对，
0: 很方便。
1: 哎，但就这一方面是挺方便，但一方面我们其实也确实要承认
0: 啊，
1: 就是因为手机太方便了，也导致大家现在这个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实在是有点高。
0: 这是下一个话题
1: 啊，是吗？
0: 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哪件事让你觉得时代变化真
1: 快啊？怎么着？我是跑活了？
0: 哎，不是跑活了，你跑题了。
1: 哦哦哦 ，sorry。
0: 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八通线啊，这名字就跟交通有关。他说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快的就是北京的公交变化挺大的，好多线路都进行了优化调整。前两天不是交通广播还专门做了一个大一路的那个调整变化、
1: 对。
0: 来，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些朋友的互动。齐静跟我们说，说内容输出的媒介变化，从博客、QQ 空间、微博到公众号、头条、B 站，再到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这类短视频。
1: 哎，你会发现其实媒体的这个主体也在变化。
0: 怎么讲？
1: 以前只有我们这样的这个传统的媒体人，
0: 嗯，
1: 可能才能去表达自己的看法。
0: 广播电视报纸、
1: 对，然后去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大家都是媒体啊。每一个人拿起手机它就是一个自媒体，
0: 嗯，
1: 对，所以其实你看通过这种不同的设备的更迭和迭代，我们的每个人的发声渠道和大家去看东西的渠道也在发生着变化。
0: 是的是的、那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的快。北京时间7:58，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2: 你为你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1: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灵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5摄氏度。今天天气呢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0摄氏度。中午前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